0: 12点，上涨0.54%。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8377点，下跌0.0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915点，下跌0.34%。
1: 再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市场低开回升后震荡下跌，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82点，下跌1.85%。

0: 创业板指数报3692点，下跌2.95%。盘面上，影视院线、高压养仓、短剧游戏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存储芯片、先进封装板块跌幅居前。那么，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1: 我是西南证券张高。周四 A 股主要指数出现了较大幅度下跌，而整个亚太地区股市呢，多数都出现了走弱。A 股的上证指数呢，跌幅呢不到2%，相当于跌幅呢要小于日韩股市。中国香港股市呢更是逆势上涨，反映出来国际资金实际上对于中资企业的态度呢是比较积极的。行业方面来看呢，表现相对较强的行业呢，主要是消费类的行业，包括有传媒、农业、美容、商业以及医药和食品料，反映出来资金呢还是积极的选择一些防御类的品种进行布局。尽管指数上呢 A 股出现了1%以上的跌幅，但实际上对比上涨和下跌的股票家数呢，上涨的股票的占比呢仍然达到40%多。很多指数的走弱呢，主要还是前期的热门品种获利盘的抛压拖累所致。而从成交情况来看呢，日成交金额在周四仅有2.41万亿元了。这成交水平呢可是创下了4月17日单日成交最低，反映出来市场有较强的吸售心理。预计随着后续半年报的业绩预告和业绩快报的发布呢，业绩优良的公司仍然还是会对资金呢形成较强的吸引力。目前可能观察的主要的要点呢，就是日韩股市是不是能够止跌。现在呢，我觉得 A 股呢仍然还是会延续这种分化的格局。指数的走势呢，主要受到前期累计扩大涨幅的热门的 AI 领域的科技类的块的拖累，但是呢，半数的个股啊逆势走强，反映出来 A 股整体的运行格局仍然还是保持偏好的态势。投资者只要把握住半年报业绩优良，后续很可能半年报还有优厚的分配方案的一些公司长线布局。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008点，上涨1.33%；国企指数报8318点，上涨1.63%；红筹指数报3991点，上涨1.19%。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来说一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7%，在汇市尾市收于100.763。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11元，1欧元对人民币7.7510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725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32元，1英镑对人民币9.1405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16号仅有13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约为战前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
3: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的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经接近500万桶的峰值。来听报道。
4: 路透社援引英国西格纳尔大洋公司数据报道，13号前后，盐布港原油装运量达到日均470万桶，较10号前后的336万桶增长近40%。6月以来，盐布港装运原油量为日均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97.3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

0: 可用于出口。
1: So the Red Sea route has become.
2: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卡蒂纳斯说，红海航道如今的战略重要性大幅提升，它不再仅仅是传统的欧亚贸易通道，更成为霍尔木兹海峡最重要的替代航线之一。2026年一季度，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产油国与贸易商切换替代路线，曼德海峡原油日均运输量升至约540万桶，已经成为全球能源运输的后备关键通道。
0: 然而，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胡塞武装可能开辟新战线，盐布港可能成为打击目标。分析认为，若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可能会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
3: 接下来说一说欧美电力短期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影响。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电力需求激增，在欧洲，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着电力供应紧张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近年来，欧洲大力推进绿色转型，而欧洲电网建设和升级速度却明显落后于可再生能源发展需求。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需求则进一步加剧了用电压力。
5: AI data center are not.
2: 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并不是普通建筑，它们需要大量、稳定、持续的电力供应，同时还需要强大的电网接入和可靠的供电保障。我们已经在一些欧洲国家看到了警示信号。在爱尔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已经占据电力需求的很大一部分。在荷兰，电网拥堵已经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这些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反映出欧洲面临的广泛的电力压力。
4: 欧盟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电力供应不足问题已凸显无疑。欧盟要想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看来首先需要解决电力供应不足这一关键短板。
6: What you need to do.
2: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主任伦达说，欧洲真正需要做的是开发并部署与量子计算相结合的人工智能，这能够节省能源。鉴于欧洲所面临的能源成本问题，我认为去看看中国是怎么做的具有启发性，包括中国如何在电气化技术方面占据领先地位，又如何逐步在人工智能方面占据领先地位。
6: Intelligence stack.
5: China's strong advantages.
2: 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从技术开发到快速走向规模化应用方面，拥有强大的优势。对于欧洲来说，与中国的合作可以丰富自身产业转型，帮助欧洲企业增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
5: In the AI area.
7: 美国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也因为电力等问题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当地时间14号，纽约州率先出手，成为全美首个暂停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的州。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抨击，说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请听报道。
8: 纽约州州长霍楚尔14号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推动数据中心迅速扩张，相关项目可能推高居民电费，消耗大量水资源，并对当地社区和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他还表示，超大规模的 AI 数据中心消耗了巨大的电力，已经真正威胁到了纽约电网的承受能力。近年来，超大型数据中心因耗电量巨大以及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尤其是淡水资源，持续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根据美国智库帝国中心的数据，自2019年以来，居民电费大幅攀升，纽约州居民平均电价累计上涨近68%，电价水平位居全美第八。尽管与德克萨斯州等地相比，纽约州较高的土地成本和有限的电力供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据中心投资，但该州目前仍拥有超过130个数据中心。其实不仅是纽约州，此前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也表示，如果用电需求增加一倍，但供电能力没有同步翻倍，那么电价一定会上涨，而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美国普通民众面临的最大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据中心是未来就业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对于所在州而言就是印钞机。而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出于政治原因叫停了该州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应该立即改变。 一些业内人士也担忧，暂停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可能影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有分析人士称，在 AI 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视 AI 为维持国家竞争力战略高点，而纽约州作为地方政府则必须对电网承载力、环境可持续性和社区承载力负责，凸显了美国社会经济与发展和民生与环境之间的博弈。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在全球观察美国货币政策下一步的走向时，美联储日前发布美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就是褐皮书。报告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美国经济活动实现微幅至温和增长，多数地区的就业水平变化不大或几乎没有变化，但各联邦储备区对于通胀前景的判断仍然存在分歧。来听报道。
0: 报告指出，五月下旬至六月，美国全国12个联邦储备区中有11个地区经济活动以轻微至温和的速度增长，另一个地区报告经济活动没有变化。各地区普遍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将继续扩张，不过多个地区指出燃料成本前景仍存在较高不确定性。整体物价水平呈现温和上涨，其中9个联邦储备区报告价格温和增长，2个地区价格出现强劲增长，1个地区价格略有增长。包括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在内的多个行业非劳动力成本有所上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能源、运输和原材料等价格的上涨。报告进一步指出，各联邦储备区对未来几个月物价增长的预期有所不同，部分地区预计通胀将保持当前水平，而另一些地区则预计通胀将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燃料价格下跌。劳动力市场方面，12个联邦储备区中7个地区的就业人数几乎没有变化，多个地区指出企业已增加 AI 的使用。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7: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
8: 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出。美方进行了为期1年的调查后认定，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乙醇市场准入等相关领域的措施存在不合理性，并对美国农民、工人、出口商等构成负担或限制。根据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对咖啡、牛肉、橙子和橙汁、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以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美国不生产或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对此，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决定是单边行径，毫无根据。声明强调，没有多边贸易规则支撑的调查不具备合法性，巴西将继续在谈判桌上捍卫国家利益，并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提出异议。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对阵已经锁定阿根廷与西班牙，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打响。而半决赛落败的法国和英格兰将在北京时间7月19号5点迎来3-4名决赛，争夺季军荣誉。
7: 世界杯是一场足球盛宴，更是一面观察全球消费、旅游、资本和公共治理变化的镜子。对于世界杯举办国来说，值得关注的并不仅仅是门票收入，还有赛事能否带来持续数月乃至数年的旅游和消费热潮。在这方面，巴西积累了经验。2014年巴西世界杯共启用了12座体育场。据巴西媒体报道，作为承办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场馆之一，米内罗体育场不仅还清了世界杯改造的相关融资，运营场馆的企业也已经实现了盈利。那么这座体育场是如何释放大赛之后的经济价值的？下面跟随总台记者肖贺佳一起到米内罗体育场里寻找答案。
8: 米内罗体育场坐落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贝洛奥里藏特市，1965年正式投入使用，在巴西世界杯赛前完成大规模现代化升级改造，于2013年重新对外开放。 公开资料显示，米内罗体育场当年获得4亿巴西雷亚尔世界杯改造融资。负责运营体育场的企业财报披露，米内罗体育场2024年和2025年连续2年实现盈利。2025年净利润达到约3275万巴西雷亚尔，约合4370万元人民币。
9: 对于一个大型的世界杯场馆来说，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赛事结束之后，因为单靠足球比赛是很难撑起一个大型体育场的长期运营。而米内罗的赛后转型，正是从一个单一的体育场馆逐步变成了一个承接赛事、演出、展览以及商业活动的综合性的平台。
8: 据体育场商务经理介绍，这里每年承办足球赛事约30场，2025年全年包括足球比赛、演唱会、企业活动等在内，米内罗体育场共承办各类大型活动超200场。除大型活动外，体育场深挖足球历史与世界杯 IP， 常态化推出付费参观、专业讲解导览服务，并运营场内的足球主题博物馆。
10: 巴西米内罗体育场商务经理乌苏拉说，我们和米纳斯联邦大学的研究机构做过一项调研，人们每在米内罗体育场消费一雷亚尔，便能带动周边产业新增四雷亚尔的衍生消费。
9: 在米内罗体育场的足球博物馆，其实很多展品啊看起来并不宏大，例如这满屋子老式比赛记录卡，又或者是一些传奇球员留下的手印或者脚印，这些都是巴西足球历史中的细节。也正是因为这些细节，让一座世界杯体育馆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面，仍然能够吸引游客走进来、留下来，形成新的消费以及旅游场景。
8: 体育场举办的丰富活动持续为贝洛奥里藏特吸引来大量外地和外国游客，但想要将客流进一步转化为城市全域消费，还需要便捷的交通配套与完善的商业空间协同承接。
11: 巴西贝洛奥里藏特旅游部门负责人克鲁维尼尔说，世界杯相关投资推动了贝洛奥里藏特市的交通改善进程，通过 MOVE 快速交通系统把城市中南部和北部连接起来，减少了很多人的通勤时间。
8: 距离巴西世界杯举办已过去10多年，米内罗体育场持续释放长期经济价值的逻辑，是让一座大型体育场在世界杯落幕之后实现场馆常态化高频运营，持续产生消费活力，依托赛事、演出、观光旅游和商业活动，持续拉动周边商圈和城市消费增长。
12: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来听国际媒体监测。
13: 澳大利亚政府16号宣布，将加强对4大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德勤、安永和普华永道的监管。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已按照政府指示介入，以改善对审计行业4大的监管，增强审计领域的问责性、透明度和监督。澳大利亚政府本月早些时候曾提议将这些审计企业纳入监管机构的管辖范围，并赋予监管机构更多权力，采取更严厉的处罚，以打击不当行为。近期，在澳多家审计企业接连爆出丑闻，引发行业关注。据韩国中央日报16号报道，韩国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表示，为防止青少年过度沉迷社交网络，正在研究限制14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社交媒体账号的方案，以及限制向14岁以上、19岁以下青少年提供诱导过度沉迷功能的方案。韩国政府还表示，正在同步研究对社交媒体运营商强制要求本人及年龄认证义务的方案。2025年12月，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在立法层面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随后，有多国已经推出或正在研究相关限制法律。当地时间16号，美国网约车与外卖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向德国外卖平台外卖超人公司发起公开收购邀约。优步将以每股41.5欧元进行现金收购，完全稀释后股权价值为130亿欧元。这笔收购将包含外卖超人在50个市场的全球主要业务。优步已经承诺，外卖超人位于德国柏林的总部和员工至少将保留到2029年。目前，这笔交易得到了外卖超人公司管理委员会和监事会的支持。他们正在建议公司股东在审查邀约文件后同意收购。分析人士认为，优步此举旨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强其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以往历次疫情，目前已经造成796人死亡，成为历史上第三大埃博拉疫情。谭德赛说，目前仍有部分传播链没有被发现，约三分之二的病例发生在缺乏专门救治条件的地区。此外，世卫组织还表示，目前埃博拉疫情仍维持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级别，还没有升级为大流行紧急状态。
7: 以下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 A 股持续严打蹭热点，投资者该如何甄别伪概念。
14: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5: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年以来，部分上市公司借机蹭热点炒概念，借助信息不对称推动股价异动。对此，监管层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严查虚假信披概念炒作行为，形成常态化严管格局。那么普通投资者要如何甄别个股炒作风险呢？本轮监管整治呈现四大清晰特征。一是查办周期大幅压缩，多数案件两个月内办结，高效震慑违规行为。二是监管范围全面延伸，除官方公告、公众号、互动平台等自媒体渠道违规披露均纳入监管。三是从严打击主动策划式炒作，对自问自答、夸大合同规模、虚构战略合作等行为从重处罚。四是落实关键少数追责，公司董秘、总经理、控股股东相关负责人均同步承担责任，大幅抬高违规成本。在监管高压传导下，市场生态持续净化。六月以来，沪深两市超过500家上市公司主动发布风险提示与澄清公告，主动剥离不实热点概念，披露自身业务短板、估值偏高、业绩波动等潜在风险，集中出清市场炒作预期，告别盲目概念炒作。本轮常态化严打旨在整治伪科技、伪成长概念炒作，打破资金炒题材、炒热点的陋习，引导市场资金脱离短期炒作逻辑，回归企业基本面与真实业绩。对于投资者来说，在热点赛道轮动加速的背景下，需要理性区分产业真实景气与人为概念炒作，规避业务占比极低、无实际产能、无业绩兑现的蹭热点标的，要坚决摒弃盲目追高思维，坚守基本面投资逻辑，规避概念炒作带来的波动与回撤风险。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韩国央行16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2.75%， 这是韩国自2023年初以来首次加息，标志着韩国货币政策正式结束此前的宽松周期，转向紧缩立场。
7: 日本央行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90%日本家庭预计未来一年物价将继续上涨，高于三个月前的水平，显示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大，也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的预期。
3: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英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 0.1%， 较四月份的环比下跌 0.1% 有轻微加速。
7: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昨天启动新股申购，发行价为每股 8.66元。
1: 从基础照护到紧赶共生，国产超仿生机器人打开陪伴经济增长新曲线。
0: 用AI造假生成网络谣言要担责， 多地公安机关公布相关案例。
1: 暑期铁路客流增多，铁路部门回应，物品遗落车站或者列车应该如何快速找回。每日维权，直播间商超代购套路多，商品出问题到底该找谁？财经身边是人工智能守护夏日空调自由， 电力调度用上AI， 三秒生成应对策略，保障用电需求。贴肤膏要注意，热销的三伏贴并非万能贴， 贴得不对伤身体。来听详细内容。备受市场关注的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
0: IPO 发行价正式落地。昨天长兴科技启动新股网上网下申购，发行价格为每股 8.66元。
2: 结合公司上市后的总股本来推算，长兴科技上市时市值约5792亿元。按本次发行价格每股8.66元计算，若本次发行成功，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预计长兴科技募集资金总额约579.19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约579.38亿元。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长兴科技本次
3: IPO 原定募投项目资金需求为295亿元，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募集资金净额最高可达663.1亿元。从这两年的 IPO 项目来看，此次属于大额超募，这笔资金将保障既定产业投资，也为技术迭代和长期战略布局储备了充足资本。
2: 作为存储芯片领域的头部企业，长兴科技业绩增长势头十分迅猛。招股意向书显示， 2026年上半年 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100亿元至1200亿元， 同比增长 612.53%至677.31%， 规模净利润预计500亿元至570亿元， 同比增长 2244.03%至2544.19%， 盈利增长曲线十分亮眼，市场对其上市后表现预期较高。
4: 业内人士提醒，存储芯片企业的盈利会随行业周期剧烈波动，需更关注公司实际业绩，而非市场情绪进行理性投资。平安证券投行股权组执行总经理姚银。根据科创板交易规则，新股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股价可能具备较高波动特征，叠加公司所处存储芯片行业强周期属性、二级市场阶段性情绪变化等多重因素，公司 上市后股价走势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应客观看待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科技创新的长期过程，坚持理性投资、价值投资。作为
2: 2026年 A 股规模最大 IPO， 长兴科技本次发行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与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普通投资者主要参与网上发行。多家券商提醒投资者在参与网上申购时还应注意， 7月17号将公布中签率并配号，7月20号将公布中签结果。
1: 中签者需在当天16点之前确保证券账户内留足资金，系统自动扣款。陪伴型机器人多用于养老照护、心理疗愈等基础场景，近期多家中国厂商发布了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意味着陪伴型机器人正式向真人化迈进。 当前老龄化、独居群体扩容，陪伴经济持续升温。据机构测算，全球陪伴型人形机器人市场产值将在2030年突破11亿美元。那么真人化机器人究竟如何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这条全新的增长曲线又将如何展开？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5: 近期，多款国产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的发布，让陪伴型产品正式告别了生硬的轮式机器和虚拟屏幕，向着真人化大步迈进。这不仅是一次硬件形态的升级， 更意味着AI从线上虚拟软件走向了实体陪伴。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认为，这标志着行业商业化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AI 开始从软件走向硬件，从工具走向伙伴。以前比谁回答得更聪明，未来更重要的是谁更懂用户，陪伴得更久，服务得更全面。从数字经济的发展来看，这是 AI 第一次真正开始把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连接起来。未来卖的不只是模型能力，而是一整套持续的服务体验，这也是商业价值最大的变化。
6: 过去，人形机器人企业扎堆工业场景，不少具身智能企业都把进工厂当成人形机器人的最终目标。而现在，一些专家认为，情感陪伴赛道更容易跑通商业化闭环。刘兴亮分析，
5: 工业机器人讲究的是投入产出比，企业买一台机器人会算它能替代多少人工，多久回本，但陪伴机器人卖的是情绪价值，养老需求，儿童陪伴，家庭服务，这些价值很难完全用成本来衡量，消费者愿意为体验买单。另外，工业机器人更多是一锤子买卖，而陪伴机器人未来很可能形成硬件加服务的持续收入模式，比如 AI 会员、健康管理、家庭服务、内容订阅等等，长期现金流会更稳定。
6: 尽管商业逻辑被看好，但超仿生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仍面临现实壁垒。目前，哪些环节制约了这类产品大规模商业化？产业经济专家梁振鹏解读。
7: 首先从成本端来说，因为陪伴型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占整机成本比重高，陪伴型机器人的多自由度关节、仿生电子皮肤的量产良率不足，推高整体硬件成本。而且目前陪伴型机器人的数据算法循环难以打通。从商业化落地障碍来说的话，目前的陪伴型机器人共情力不足，难以应对用户复杂真实的情绪。而且目前陪伴型机器人的高端产品定价仅能实现面向小众高净值人群，无法支撑大规模走量。
6: 梁振鹏预计，未来3到5年，陪伴型机器人行业将探索出商业化落地路径。
7: 未来3到5年，也就是说从2026年到2030年之间，陪伴型机器人的商业化将呈现 B 端引领 C 端渗透的双轨并行路径，其中 B 端市场率先实现规模化盈利，C 端则依赖模式创新，实现低成本的渗透。
6: 那么，随着技术演进与双轨路径的推进，陪伴机器人何时能真正走出展品阶段，下沉到普通家庭消费市场？梁振鹏给出了预判。
7: 陪伴型机器人从之前的基础照护到现在的向真人化迈进，是需求、技术、政策与商业生态四维共振的系统性的跃迁，产业初步规模盈利的窗口预计在2028年到2029年，届时陪伴型机器人的头部厂商可通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规模化、摊薄成本，实现单条产品线盈亏平衡。此时万元级以内的轻量化的陪伴机器人将率先迈入普通家庭，预计到2030年前后，陪伴型机器人产业将全面下沉普及阶段。
6: 然而，当超仿生机器人深度介入用户私人情绪，存储大量个人隐私数据，数据安全与人机伦理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刘兴亮强调了3条必须守住的底线。
5: 第一，要守住身份边界，不能故意制造身份混淆。第二，要守住数据安全，陪伴机器人可能长期采集家庭画面、语音、健康等等这样的信息，这些数据比普通互联网数据更加敏感，企业必须坚持最小必要原则，能不采就不采，能本地处理就尽量本地处理。第三，要守住伦理边界，不能利用用户的孤独焦虑去制造情感依赖，更不能诱导消费，尤其是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保护。
8: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9: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少人会经常用 AI 来生成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不过，这些生成的内容用在哪儿可要注意。如果把生成的虚假信息当成真实信息在网上传播，就可能要担责了。近期，多地公安机关就查处了多起与 AI 有关的涉台风灾情谣言案。
10: 7月12号，网民狄某为博取关注，拍摄南京某数码商铺照片，后利用 AI 工具生成虚假内容，并配文一夜之间被台风撕碎，发布至抖音平台。江苏省公安厅网安总队案件侦查支队民警黄思伟
11: 经过调查，狄某是这个店铺的营业员，他为了博取关注，拍摄自家店铺的照片后呢，要求 AI 工具生成被台风吹过一片狼藉的样子，然后把 AI 生成的图片发到了网上，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狄某已经被公安机关行政罚款500元。
10: 同一天，无锡网民潘某为博取关注，将往年拍摄的道路积水视频配上台风巴威登陆江苏无锡虚假文案，发布至抖音平台。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民警唐书叶
12: 经查，潘某为蹭热点博流量，将3年前拍摄的道路积水视频配上了有关台风巴威的虚假文案，发到网上误导群众。目前潘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5日。
10: 7月10号，苏州太仓网民庞某为博取关注，故意编造台风导致太仓死了好几个外卖员，有被吹到河里的，有被刮到树上摔死的虚假信息，后经扩散传播引发不良社会影响。黄思伟，
11: 我们仔细排查，苏州太仓这几年没有发生相关警情，判定网传内容是谣言。经过溯源，上述谣言是庞某为了博取关注向他人炫耀，发布在朋友闲聊群，然后被转发扩散，造成了不良影响。庞某已经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眼下正值暑期，铁路客流增多，有的旅客匆忙赶路会出现遗失物品的情况。那么物品遗忘在车站列车上该如何找回，有哪些便捷渠道呢？我们来听铁路部门的回应。
13: 暑运客流高峰时段，广州南站、深圳北站等大型枢纽车站、失物招领处每天接收数十件遗失物品，身份证、银行卡等证件遗失占比最高，接近总量的80%，其次为手机、耳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这类物品大多遗落在安检通道、候车座椅、列车座位、行李架等区域。在车站失物招领处，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当日捡拾物品逐一清点、登记、分类存放，每一件物品都会详细记录捡到的时间、地点、外观特征等，并录入系统统一保管，方便失主线上线下查询认领。不慎遗失物品该如何处置？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如果您还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现场工作人员求助。若已离开车站，可通过两种官方渠道询问。一是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温馨服务板块的遗失物品查找，完整填写个人信息、乘车车次、物品特征后提交，系统将自动匹配车站捡拾记录。二是拨打12306全国铁路客服热线，清晰告知遗失车次、时间、座位及物品详细特征。深圳北站客运值班员王瑞，
14: 无论是在车站还是列车上丢了东西，都可以通过12306 APP 登记查找。如果物品找到了，重量在5000克以内，车站可以免费通过列车转送至旅客所在车站，不方便折返领取的也可以申请寄送服务。一些由车站保管的遗失物品，旅客可以通过快递公司寄送，下单成功后，工作人员会及时帮助寄出。
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直播间商超代购套路多，商品出问题到底该找谁？
15: 只需在直播间动动手指就能买到大型商超代购商品。最近安徽消费者樊先生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自己在直播间买的商超代购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于是联系商家要求售后处理，没想到对方直接表示代购商品不支持退换。
16: 我是在抖音上面买的东西啊，买了十样东西，它是冒充山姆超市带货，收的货全是假货，不能吃，你的东西都发霉，始终钱不退，退款不退。
15: 消费者林女士也曾在一个商超代购直播间下单，她说收到货后很快发现商品不对劲，她第一时间联系商家沟通，但对方并不认可她的质疑。
17: 收到货发现是假货，它的颜色非常的深，能够闻得到它的味道是有点发苦的，然后整个色泽看起来就很不新鲜，拍了个照发给商家说你们这个是假货，反正就是怎么都不承认，然后我申请退款，商家拒绝退款，除非让你就是拿出什么线下超市开具的证明，证明这个不是超市的码属，他们才觉得这是有力证据。但是这其实很不公平，因为一般买代购的肯定是因为自己居住的地方当地没有才会选择在网上买代购。
15: 商超代购商品出了问题，能不能找商超官方售后？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商超官方客服，客服人员表示，如果消费者想处理售后，需要通过下单账号在 APP 内处理，如果是在其他平台直播间购买，商超无法直接核实订单。
18: 这边的话我们是需要有这个订单号或者是会员卡号才能帮您进行这个售后的现象，如果您这边是在非官方平台这边进行购买的话，建议您直接联系第三方的这个卖家，联系卖家然后直接申请这个售后现象。我们这边是没有跟抖音进行合作的现象，建议您注意甄别现象。
15: 随后记者联系直播平台官方客服，平台客服人员表示质量问题建议消费者联系商家处理。当林女士再回到直播间找商家时，发现自己很快被禁言甚至拉黑。记者查询林女士提供的商超代购直播间账号，发现已经改名并清空视频，商家多个账号轮流直播，一段时间后就改名换号，消费者想再找商家处理售后并不容易。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直播间商家改名拉黑并不意味着消费者维权就无路可走，平台对直播内容和商家信息负有相应管理责任，消费者可以要求平台协助核查。
19: 那么根据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直播的内容应当保存不少于三年，所以我们消费者在维权的时候切记啊，不要被这个平台客服的话术误导，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平台去承担起他应有的责任，比如说你给我提供技术支持，你对这个直播内容进行回放，那么给我提供相应的信息，如果说平台说拒绝或者说对消费者进行其他的误导，那么消费者是有权利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网信部门去进行投诉的，如果投诉的结果呢也不太满意，那么还可以向人民法院去进行起诉。当然最后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啊，事前防范永远比事后补救更有帮助，我们还是要选择那些口碑比较好的直播间，对于那些打着同款产品会员店产品这种擦边表述的商品去更加的提高警惕，确认好它的品牌型号和售后的处理方式，这样的话在维权的时候才不会陷入尴尬。
2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21: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2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2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1: 财经身边事，
2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3: 财经身边事，农业插上翅膀。昨天，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在广州揭牌成立。研究院统筹华南农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农业工程、作物科学等优势学科资源，构建交叉创新平台，推动低空经济与智慧农业融合发展。请听总台记者陈慧婷发回的报道。
24: 广东是全国低空经济大省，市场规模达1000亿级，低空飞行器制造企业超2000家，相关企业超1.5万家，占全国低空经济产业链企业30%以上。在农业农村领域，广东孕育了广州极飞、深圳大疆等一批掌握核心技术、领跑国际国内市场的农用无人机龙头企业。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院长蓝玉斌表示，成立低空研 研究院的必要性在于从原来的单点突破走向系统组织，
2: 要把过去十几年做的大量的研究工作系统组织起来，统一对接低空经济企业，承接联合研发、场景验证、成果转化等，还有是人才引进的载体，围绕低空经济新兴领域引进和培育领军人才与交叉团队，打破学院边界，整合工学、信息、农学、植保、海洋、经管等方面的资源。总体目标呢，就是服务国家低空经济战略，建设农业低空经济创新与人才培养的高地。
24: 研究院将聚焦精准航空作业技术与装备、低空智能遥感系统、高通量低空表型解析、低空地面环境感知、空地协同与产业生态治理五大方向，形成装备研发、信息感知、机理解析、作业决策、产业治理贯通发展的低空科技创新体系，实现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系统集成到标准与政策输出的一体化布局。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宗云。
3: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将全力支持低空研究院的建设发展，持续搭建政企校研合作平台，深化资源共享和技术成果共用，助力研究院攻克农业低空作业、智慧植保、农田监测、乡村低空服务等领域关键技术，加快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规模化应用。
23: 财经身边事， AI 守护夏日空调自由。连日来，长江流域、华北、华南多地持续高温，带动空调用电大幅增长，全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迎风度夏、电力保供过程中，人工智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起去了解。
22: 据国家能源局测算，今夏全国平均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将带动用电负荷上涨4000到5000万千瓦。目前，全国多个省份夏季空调负荷占比已经超过40%。应对高温挑战，电网智能调度正在发挥关键作用。在国网江苏电力调度大厅可以看到，全省用电负荷已攀升至1.5亿千瓦以上。就在光伏出地因云层移动出现超100万千瓦波动的关键时刻， AI 调度系统提前感知风险，仅用3秒便自动生成应对策略。在自动控制系统的统一指挥下，全省各火力发电厂在1分钟内完成发电功率的快速攀升，成功守住用电高峰。国网江苏电力调控中心调控运行处副处长李杰。
4: 新能源装机占比大幅提升后，他们的发电波动给电网带来冲击，有了 AI 调度系统，它就能够提前研判出供需的形势，统筹原网合署各类资源，并自动算出最优的方案，让高峰调动呢从拼体力变成了拼算力。
23: 财经身边事，专家支招科学敷贴。进入三伏天后，不少人开始购买三伏贴，在各大线上平台，三伏贴销量大幅攀升。但是三伏贴真能随便贴吗？贴不对会有什么后果？来听专家怎么说。
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
7: 提醒我们，所有准备贴三伏贴的患者选正规的医院，它是有药准字号的，大家一定要记住。
6: 专家表示，三伏贴药性辛温，只适合虚寒体质的人群，比如平时怕冷、手脚冰凉、一受凉就犯病的人。
7: 三伏贴的药膏的成分，它是温性的药物，那热性体的人用那叫火上浇油，应该让中医大夫给您诊诊脉，判定一下您症状和体质符不符合三伏贴的应用范围。
6: 专家还表示，孕妇、2岁以下婴幼儿、皮肤破损者、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均为三伏贴的禁忌人群。很多人觉得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一个常见误区。成人一般每次贴6小时，儿童每次2到4小时，超时贴敷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出现水泡、破溃、色素沉着。另外，贴敷期间要忌生冷、辛辣、海鲜，不要马上冲凉水澡，避免剧烈运动出汗，这些都会影响效果，甚至加重皮肤刺激。
22: 好的，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瑞、福江，编辑夏青、于墨涵，监制吕红桥，感谢各位收听。
0: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22: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0: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超过700家上市公司半年报预喜，其中机会如何把握？基金二季报科技赛道调仓出现分歧，透露出哪些投资信号？
22: 十点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以智为伴，共启新纪元。从工厂车间到千家万户 AI 应用如何勾勒未来？
0: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第四集，液冷散热从可选到必选。
22: 10点50分，一说科创债 ETF 有何吸引力？
0: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谁在推动恒生科技反弹。
22: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实测体验，千差万别，即用即抛用品该怎么选？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车辆故障怎么办？7乘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团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中报预增、
1: 宏观大趋势、亮点分成。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开幕，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
2: 保障供应，商务部表示将根据国内外氦气供需变化，适时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1: 市场有看点，多空博弈，基金二季报科技调仓现分歧，透露出哪些投资信号？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贺佳静。
4: 当地时间周四，部分半导体企业上调全年资本开支，令市场担心行业产可能将加剧产能过剩，压缩企业利润，拖累美股芯片股当天大面积下跌，存储概念股跌幅居前。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谷歌在推出旗舰人工智能模型的进度上已经落后计划数月，原因是公司投入了更多时间提升模型能力，这引发了市场对谷歌在 AI 领域竞争力的担忧。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价周四跌超4%，多重因素打压市场情绪，美国三大股指周四全部收跌，科技板块领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2%，标普500指数下跌0.51%，纳指下跌1.47%。个股方面，英伟达下跌2.4%，美光科技下跌5.65%，总市值回落至10,000亿美元下方。闪跌跌超12%，SK 海力士美国存托凭证跌超13%。周四，苹果公司股价再度创下历史新高，收于每股333.26美元，收盘时上涨1.76%，公司总市值接近4.9万亿美元。日前，苹果宣布与多家中国科技企业展开合作，为中国 iPhone 用户开发人工智能功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资产受到海外投资者热捧，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已连续多个交易日显著上涨，周四美股收盘时上涨近1.8%。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展现出韧性和活力，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成为中国外贸增长新引擎，提振海外投资者配置中国资产的意愿。欧洲方面，英国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五月 GDP 环比增长0.1%，符合市场预期，服务业拉动作用显著。同一天，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今年五月欧元区对外货物贸易由此前的顺差转为逆差，主要是受到能源进口价格高企

0: 德国 DAX 指数下跌0.34%。原油期货方面，周四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运活动仍处于低位，投资者也在谨慎评估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石油运输通道的可能性，锁定利润获利了结。国际油价当天小幅收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5美元，跌幅为0.8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23美元，跌幅为0.85%。贵金属方面，受美元指数上涨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周四下跌，其中金价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3992.1美元，跌幅为1.47%。九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56.187美元，跌幅为2.17%。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中报预增 ，A 股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正密集披露，目前已经有700多家上市公司预喜，超过260家预计净利润同比增幅翻倍。当前已发布的业绩预告呈现哪些特征？投资者该如何把握相关机会？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2: 从目前已经发布的半年度业绩预告来看，在行业分布上，电子、基础化工、有色金属三大行业预喜公司数量都超过50家。对于当前半年报业绩预告呈现的整体特征，优品投资顾问申瑞概括了三个特点。
3: 一呢是利润分化加剧，是典型的结构性复苏景气的这样一个行情。第二呢就是主线格局非常清晰，就是集中在科技成长端，像电子、通讯、半导体。另外的话呢，资源周期像有色、石油、基础化工受到大宗价格和地缘因素呈现这样一个修复。第三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回暖的状态呢，整体呢这些产业是有所扩张的，不再是单纯这个科技独角戏，像非银金融啊、高端制造业啊，特别是医药细分赛道，也分批次出现了这样一个预增。
2: 随着业绩披露持续推进，市场的关注重点也从有多少家预喜转向了增长的成色如何。可以看到，近期机构调研方向也高度集中在绩优赛道，调研内容围绕业绩增长可持续性、产品订单情况展开。普通投资者该如何甄别业绩的含金量？申瑞认为，把握中报业绩行情要从质量和主线两个方向着手。
3: 第一呢，就是看质量，优选呢扣非净利和那个归属母公净利啊同步，然后并且呢营收和这个利润同步，这样一些方向，就排除一次性注水的这样的一个标的。第二就是抓主线，主线仍然是硬件，就是需求端，像存储啊、光通讯、半导体啊，这个仍然是非常强的。另外就是上游的这样一些资源，有色、化工估值弹性是比较大的。
2: 中天证券投资顾问孟祥宇认为，毛利率作为反映产品景气度的核心指标需要重视。
4: 投资者呢需要关注是毛利率，这主要体现的产品的一个紧俏程度。如果每个季度毛利率能够一直维持上涨，那么就证明了市场仍然在抢这个产品，周期并未结束，后面的业绩仍然有预期。如果业绩上涨，但是毛利率并未增加，就要小心了，利润可能是以价换量取得的，后面的预期就会减少。
2: 除了甄别业绩质量，参与半年报行情同时需要警惕潜在风险。在过往财报季中，不少公司看似业绩大增，股价却不涨反跌，高增速背后往往暗藏陷阱。尤其是当前市场主线集中在 AI 与周期两大方向，行情波动与行业周期变化高度绑定，投资者更需要擦亮眼睛。孟祥宇提醒，利润增幅并非越高越好。
4: 目前市场的资金仍然在 AI 方向，很多 AI 相关的板块本质都是周期行业，遇到了一个超级周期，但周期总有结束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周期见顶，同时成本上升，就会发生业绩逆转了。另外呢，还要关注每个季度一个利润的一个增长速度，一旦形成拐点或者是增速下降，资金可能随时撤离。所以建议投资者参与半年报的行情的时候，并不是预增的利润越高越好，所以说今年的下半年的 AI 方向大概率会分化。
2: 行业周期的波动会直接影响业绩增速的持续性，而财务层面的伪增长则更容易让普通投资者踩雷。优品投资顾问申瑞梳理了三类需要重点规避的风险。
3: 第一就是预期差陷阱啊，就是业绩预期预增不等于股价上涨啊，这个一定要注意。有些呢，如果是预增不足的话呢，容易出现这个行业见光死。第二就是伪增长的雷区啊，像靠卖股权啊、卖房啊、政府补贴这种一次性的，那这块一定要注意。第三呢，就是这个低基数的，就去年亏损或微利的，然后今年几十倍，这种一定要注意。反过来也是，有的公司虽然有盈利，但是去年基数高，今年回落，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5: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亮点分成，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开幕，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
0: 保障供应，商务部表示将根据国内外氦气供需变化，适时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而见证 AI 发展轨迹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何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这届大会有哪些亮点？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经济直升机记者焦浩。你好，焦浩。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馆的入口处。那说到本届大会的亮点，从我这两天探馆的情况看，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个亮点是展览规模再创新高 ，AI 前沿成果集中展示。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有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有300多款产品将全球首发。例如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操作系统，全球第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上展出。第二个亮点是体验性，除了上面的最新产品，大家还可以在现场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场景。比如 AI 加制造方面，可以在展会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稿，参与汽车电池、电机、电控等制造。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参与大会的 City Walk， 也就是城市漫游，到上海的多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包括智能体小镇、 AI 加美妆等，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 AI 演绎等潮酷体验等待大家解锁。第三个亮点是权威性、专业性。本届大会聚焦全球智慧论坛，框架能级跃升，有多位院士、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参会，策划了140多场论坛，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0多个国际组织，集聚1400多位中外嘉宾，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最后是这届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也有深意。伙伴这个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共同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可以说从最新最前沿的技术产品到 AI 治理的路径，这届大会都将为世界呈现一份全景式的中国答卷。主持人，
1: 好的，焦浩。稍后10点财经态度，请听相关系列评论。以智为伴，共启新纪元，从工厂车间到千家万户， AI 应用如何勾勒未来。
0: 每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工智能产品，特别是人形机器人，总能吸引人们的目光。总台记者黄雅杰在采访时注意到，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出现一批特殊的志愿者，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两个箱子里装的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今年他们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们是今年大会的官方硅基志愿者，一共会有60台左右游走在场馆的多个角落。那么去年呢还是展台里的展品，但是今年已经真正的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智源通用产品负责人刘涛：
4: 开箱2分钟就可以完成，那整体续航10个小时，一天做导览都没有问题。它除了具备运动和交互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自主充电，它后面几天也会在场馆做导览。
3: 轻拍他的肩膀就能唤醒。你好。
5: 你好呀。
3: 还会扭头。你好，请问 H1 场馆怎么走？
5: 您从我左前方的门出去，坐扶梯下去就可以了。
3: 晴天租机器人租赁平台工作人员任树轩：
6: 现场的问询支持 A 点到 B 点之间的巡游导览的工作，部署了约60台的机器人来支持大会的公共服务。那这也是首次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我们在这种大规模的展会去进行规模化的部署。
3: 今年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一年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
7: 像这一个孵化自复旦大学的团队呢，他们现在搭建的是一个长6米的模型墙一体机，可以实时的感应参展观众的情绪。比如说我说一句比较模糊的话，类似于坏了，这下可好了，哎，大洋彼岸的外国人能够很准确地知道我在表达什么。
3: 摩斯智能首席营销官陆汉成：
8: 情境智能可以让智能体和具身机器人真正读懂复杂的事件环境，比如 AI 短剧里的虚拟人物，让角色不仅可以把台词念对，还可以结合剧情和上下文把角色演对。数字人直播场景和智能客服也会服务得更真实更逼真。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推动解决安氏半导体问题进展时说，中俄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多年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7月7日，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兹马访华，王文涛部长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中俄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俄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中俄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安全稳定。
0: 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还针对我国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的有关提问进行了回应。他说，中国是氦气主要进口国，为保障国内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该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将根据国内外氦气供需变化，适时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六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3%，连续4个月上涨。来听报道。
9: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六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同样，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六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4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六月随着“遂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六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广东广州某房地产中介公司门店营业主任黄丽萍：
10: 二手的成交量呢，都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税八条的落地啦，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然后刚刚好就吸引了大量的刚需客过来。
9: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三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日前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来听报道。
11: 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5大部分。 系统界定的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明确完善标准，精心设计，优选材料，精工建造，长效运维等实施路径。据了解，经过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于2026年7月21号前将征求意见表通过相关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1: 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专业目录增补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
0: 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发布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方案提出要推动海水淡化产业链全面提质升级，不断提升海水淡化水规模化利用水平，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每日450万吨以上。
1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3: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1: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今年上半年科技板块是 A 股市场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多只重仓科技赛道的权益类基金收益率表现亮眼。但最新披露的公募基金二季报显示，尽管多数基金经理依然对科技板块保持着极高的配置热情，但针对科技股内部的板块轮动以及估值逻辑已经产生显著分歧。这背后透露出哪些投资信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14: 对于基金经理们在科技板块轮动和估值逻辑上的不同看法，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王强认为，这并非共识行情的瓦解，而是市场从情绪驱动的普涨转向了基本面验证的结构性分化。
15: 不代表基金经理并不看好科技了，那更多的是在一个高预期下去寻找一些风险收益比更好的结果。那就比方说像 AI 算力硬件的这个长期投的逻辑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但是呢短期市场整个交易拥挤度过高，那么筹码也是过于集中那么在最近可能全球 AI 资产高波动的情况下，部分资金有一定的止盈或者兑现的一个需求。
14: 市场人士牧羊表示，基金经理们最近操作偏谨慎，不排除是在针对存储涨价可能造成的冲击提前做一些调仓准备。
16: 当前市场其实调整主要是针对存储涨价带来的对这个资本开支持续性的一个质疑嘛。那简单来说就是说，你存储价格涨太多了，它已经占了总成本的40%以上了，甚至还会继续涨价，对这个需求端来说，其实成本上升是影响这个巨头们的资本开支的。那第二个，我觉得从供应端来看的话，这个存储成本的上升会压缩其他元器件的这个开支，那么相应的你就会抑制它的这个技术创新嘛，那么你原有的配的一些新技术路线的基金可能要进行调仓嘛。
14: 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认为，整个科技板块估值出现了一定的系统性分化，但并不是全面泡沫阶段。
17: 像算力光模块龙头整体的业绩还是非常稳定的，他们的高估值是属于行业的高景气带来的一种合理的估值溢价。当然对于部分无业绩题材的小票，目前估值是虚高的状况，存在着泡沫的状态。而科创指数整体的估值综合来看仍在近五年的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
14: 面对科技板块的高波动与结构分化，投资者该如何应对？王强建议应避免激进的压住单一赛道，更多采用哑铃型、反脆弱型资产组合结构。
15: 比方说在进攻端，我们可能还是 博取一个这种弹性的仓位，像 AI 硬件啊、电子通信板块啊、同时也可以适度的阶段性的去布局像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等等，还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啊创新药、有色化工、非银啊等等这些基本面相对不错的板块。然后呢，在防守端，那么更多的可以关注一些核心宽基或者一些高股息低估值的一些资产，那其实也是有利于降低我们整体的一个账户净值的一个波动。
0: 2026年上半年，私募证券基金整体交出一份颇为亮眼的成绩单。数据显示，上半年有业绩记录的12718只私募证券产品平均收益率达到 10.29%，其中8748只产品实现了正收益，占比为 68.78%。 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18: 你好主持人。头部私募产品收益率居前 5% 的产品平均收益率高达 61.19%， 展现出较强的收益弹性。不过不同产品间的业绩分化依然突出，私募五大主流策略产品首尾收益率差距超过了850个百分点。那么其中呢，上半年有业绩记录的8168只股票策略产品以13.24%的平均收益率领跑私募五。在子策略中，上半年量化多头策略产品表现尤为均衡，实现正收益的产品占比超过80%。主观多头策略产品虽收获了14.29%的平均收益率，但是内部业绩分化显著，仅不到60%产品实现正收益。这说明在结构性行情中，选股能力对产品最终的收益影响显著。相较于股票策略的高弹性特征，组合基金策略与债券策略则呈现出更高的收益确定性。上半年组合基金策略以79.51%的正收益产品占比成为上半年盈利胜率最高的策略，债券策略则凭借偏强的债市走势实现正收益的产品占比接近79%。此外，多资产策略、期货及衍生品策略产品上半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5.71%和5.62%，实现正收益的产品占比也维持在70%上下，整体表现平稳。对于上半年私募证券基金收益整体向好的情况，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科技板块的强势表现提供了基础。算力、半导体设备等细分领域贯穿上半年的行情主线，主观私募机构在仓位和行业配置上约束相对较少，能够较为集中地参与硬科技产业链的机会。其二，市场波动放大且小盘科技细分领域活跃，量化多头策略借助多因子分散持仓和趋势交易捕捉到可观的差价收益，成为产品收益的重要支撑。其三，相比公募机构，私募机构在持仓比例和行业集中度上更为灵活，同时多数产品配套了股指期货、期权等工具进行回撤管理，使其在行情阶段掌握后市。
0: 好的，
18: 普遍
0: 好，谢谢姚兰，我们下次再会。
1: 姚兰电话有一些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集合竞价的情况吧。集合竞价已经开出来了，上证是下跌了0.44%，深市是下跌了0.97%，北证五零下跌了0.21%。目前是全市场有1486家上涨，867家平盘，还有3170家下跌。半点之后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867点，下跌15个点，跌幅0.38%，成交314亿元。深市14287点，下跌200个点，跌幅1.42%，成交524亿元。北证501111点，上涨10个点，涨幅0.91%，成交5.3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978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了2.13%，沪深300下跌1.03%，中证500下跌1.09%，中证2000下跌0.44%，上证50是下跌了0.79%，科创50下跌2.18%。
4: 来看一下盘面上哈，目前主题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教育板块领涨的，另外呢包括机场、文化传媒、公路啊、石油天然气。这些板块是排在涨幅榜的前列，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集中在通信设备。通信设备板块呢整体的跌幅已经超过了5%。另外呢像半导体、贵金属、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能源设备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个股上涨的3213家，下跌的2124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是1393亿元。
3: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交易实况在央视频的直播间和经济之声在云听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4: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哈，邀请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尚宝和对于开盘情况进行梳理和点评。你好，宝和。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市场继续震荡调整啊，我们看到科创50跌幅也是超过了2%，延续这样的一个快速回落的一个走势。您怎么来看目前的市场走势？
5: 因为今天跌幅我觉得还是要略小一点虽然说是连续下跌，但是今天跌幅比这个因为韩国那边在休市啊、只有这个日本周边是下跌的，所以说对于 A 股这边来讲的话呢，开盘的这个跌幅并不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对于科技这一块呢，咱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就是那个防守位置，基本上是10日均线、20日均线，那么在昨天，就是有一些这个个股啊，它跌破了这个在周三的时候还没有跌破20日均线，昨天跌破20日均线之后呢，它下的比较快，那么整体的一个操作建议呢，也是去控制一下这个仓位，所以说当前来看呢，科技这一块啊。是要控制仓位的啊，这是要注意的。那么另外呢，今天这个表现比较强的，基本上跟这个高股息这类的这个方向啊是有关联性的，或者说跟这个持续震荡时间比较久，横盘震荡时间比较久，然后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对于当前来说呢，我认为股息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这类的这个方向啊，权重端这类的方向。是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布局的，但是话又说回来，确实呢，从这段时间，无论是对于创新药也好，还是去布局一些这个相关的其他行业的一些这个细分龙头来讲啊，实际上从操作上来说呢，并不是特别的有信心啊。原因很简单，就是这类的这个方向，它究竟能不能像原来似的，能够有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反弹，我是不太。我是抱有一定的这个谨慎的一个看法的。因此来说的话呢，后面大家关注到的一些这个低位转多的这类的方向，再去做布局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就是你仓位不要打得太满，有可能呢，它给你两根阳线之后，它又会面临着一些这个调整。这里面比较明显的，你比如说这两天的这个白水和这个包括创新药里面的一些这个公司啊，它是不是有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强势？当然白水这一块呢，我不怎么看。创新药这一块呢，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量价关系，那么这里面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猴毛招远新药，昨天出现了一种放大量的朝上影线，那么今天在极个竞价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种跳空的一个低开低走， 因此来说呢，大家在跟踪的时候啊，我觉得确实如果说一个波段起来了出现了那种高位的一个放量的一种状态，大家在后面的操作的时候呢还是要及时的去做一个波段的一个获利，或者说把这个仓位升降一样，等待它的一个调整，新的波段出来之后再去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跟踪。因此结论就是，当前的这个操作可能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或者说找到比较明确的基本面的形态的量价关系的这种比较明确的一些这个个股去做一个精选之后，做一个小仓位的量。

0: 这么一个跟踪，不适合在大仓位的去做这种操作了。
1: 像您提到的，符合像您这样的一个筛选标准的话，您觉得这些个股可能会集中在哪些方向呢？还是说基本上就是要挑个股，跟这个方向的关系可能并不是特别大？
0: 确实您这个问题分得非常好，就是这几天我选择出来的一些这个方向，我也感觉就是比较乱哦，就是可能会涉及到比较多的这个方向，甚至于昨天我都在看这个，就是这个储物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公司了。但是我觉得确实操作起来并不是特别容易。那么如果说硬要去选择一些这个方向的话呢，我认为创新药这一块依然是要去关注的一个重点。再有就是消费电子里面呢，跟这个华为跟这个苹果相关的一些这个震荡之后再次做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是值得大家去看的。同时呢，也要关注人形机器人在这个波段快速下跌之后啊，后面是否有一个横盘？如果是横盘，有一些这个龙头的个股开始止跌反弹的话啊，我认为是可以重点去看一看的。整体来说，还是多看业绩，多看这个政策和这个量价关系啊。如果说同步的一个转为这种偏多的话，是可以重点去做一个布局跟踪的。
1: 你看哈，像这种以存储为代表的一些相关的科技股，他们在快速的回落过程当中呢，也是会对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科技股带来一定的拖累哈，肯定会错杀一批的这样的一些股票。像您提到的，像类似于机器人啊，像其他的一些消费电子，可能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可能实质上对他们来说的话，更多的影响是小于 AI 产业链上的一些品种啊。在这种情况之间的话，也是不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去找一找？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消费电子里面，最近像这种智能体手机哈，可能有一些消息也出来了，他们有做的一些您觉得空间或者说机会吗？
0: 我认为是有一定空间的，因为首先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那么两个亮点，一个是跟刚才提到的努比亚手机啊相关的这个中兴通讯呢，这段时间虽然说没怎么大涨吧，但是它在这个其他的方向在下回落的一个情况下它这个走势还是比较稳定的。后期有比较好的一个预期。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华为的超定律啊，显然我们对于这个它的950节点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啊，这在这发布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带来的这个机会。当然这里面呢，我们知道就是如果说看那个封测啊，那它这个这种超定律来讲，或者封测是比较关键的一个点。从封测的角度来说呢，会发现这几个龙头它表现是比较有差异的啊。大家会发现有一两只还是属于这种强势，当然呢，这种强势呢向上的这个速率并不快啊，但是呢这类的方向，我认为在后面如果说在这个因为到20号嘛，我认为近期来说是值得去看的。昨天这个消费电子这样的一个异动呢，也给了我们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信号。这里面呢举个例子，就是东山精密。对吧？东山精密这段时间它的这个走势，还都是虽然说没怎么大涨，但是它是一个不断创新高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对于里面的一些这个核心的公司啊，我们是可以去，哪怕是说出现了调整止跌之后啊，要随时关注它的一个新的上车的机会。
1: 如果看好这个消费电子，包括一些智能体手机的这个细分方向的话，像产业链上这么多的一些零配件哈，您觉得在这种科技股普遍回调的背景之下，哪些可能从基本面或者说从半年报的一个业绩的预期上会表现的抗跌性会更强，或者说呢，接下来上涨的空间可能预期更加乐观一些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细分的方向呢？
0: 对，我认为科技这个方向要相对乐观一点的话呢，可能在这个成熟制程这类的这个方向啊，是不是有一个相对来说更好一点的这个机会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比如说比亚迪电子啊，在港股当中的这个比亚迪电子，它的这个在出现了这种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反弹。那么成熟制程里面的这个中芯国际也是属于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强一点啊，比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方向要强一点。所以说，对于这个前面没怎么涨的这些这个成熟制程的啊这类的这个方向，是不是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机会啊？甚至于包括我们在这个像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兴通讯这类的，我觉得在业绩这一块呢是比较好，而且在前面累计的这个涨幅也不大 啊，这类的方向我认为是有一些这个补涨的机会的。那么在出现这种量和这个技术指标共振的一个情况下啊，可以，我认为是有波段性的一个机会的。
1: 操作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哈，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提到的个股都是做案例的分析，不做任何的推荐哈，大家还是要仅仅是作为一个参考。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像这种消费电子啊、成熟制程的一些投资的一些方向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结合盘面，我们看到其实在科技股集体进入休整之后呢，很多的一些品种开始出现一些脉冲式的机会。今天我们看到像零售的一些板块，包括您刚才最开始的也提到了，像类似于像白酒啊这样的一些品种，都是出现了一些脉冲式的机会。但这种做波段的话，目前来看这个总体的策略包括这个原则应该是什么呢？
0: 首先呢，对于消费这一块啊，我看你看的比较少，特别是刚才我也提到了白酒，可能它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空间，但是确实不是我跟踪的一个重点。我可能如果说要在这些低位里面去选的话哦，我可能更看重一些像创新药这类的这个方向，有大的政策这方面的这个支持的这类的方向，可能的机会要更多一点啊。那么至于说白水也好，或者说这些猪肉相关的这个概念啊，特别是猪肉相关的这个概念，在涨到这个位置，我认为下手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了。当然，可能我会有一些这个了解上的这个盲区，但是从我的这个交易体系来说呢，我目前如果说给建议的话，我是不太建议给这个消费这一端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布局机会的。原因这一点大家需要去注意，它可能要有一个横的过程，才会形成这种进一步的一个上行。所以说这个方向呢，我可能即便是不去。我可能不会太去选哦，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1: 好，这是代表个人的一个意见哈。那我们就说点您之前提到过也做过研究的，像电力板块，今天电力板块也是涨得比较多哈。像一些代表的新的品种，虽然没有封涨停，但是整体的涨幅还是比较明显的。像电的这个属性的话，之前大家觉得它是属于 AI 整体产业链的一个最上游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哈，同时还兼具着一些防御性的一些属性。在这种市场环境之下，电力板块是不是需要我们去格外去关注一下？
0: 电力这一块呢，确实是要去重点看的，因为不光是业绩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电网各个地方的这个负荷啊，是创了这个连续创的一个新高。今年的这个夏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无论是 AI 也好，还是这个电力需求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包括这个高股息这类的这个方向啊，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上行机会的。而且前面也经历了一个调整，而且这个调整的缩量的一个调整，电力这一块呢，结合到高股息，结合到当前的这种状态，是值得去看的。而且有可能什么呢？我认为今年有可能去创这个新的高点的。原因呢，在于比较简单的一点，大家看到这个 WTI 的这个或者说原油的这个价格。原油价格虽然说我们不预期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但是如果说 WTI 原油一直在75到85美元这样的一个区间内的一个震荡啊，就都有可能给这个国内的这个电力甚至于煤炭啊产生进一步的一个推动作用。所以说当前来看呢，我认为电力或者煤炭啊，它可能是一个多重利因素或者多重利好因素，有可能会对它未来的走势产生相对比较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1: 那电的话，这么多企业挑哪些会更好一些？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吗？
0: 电这一块呢，我觉得水电和火电都是可以的，是侧重于这个水电火电。当然，你这个就是风电，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有过一些这个异动，但是它这个连续性上其实并不是特别强。我可能还是要侧重于这个水电和火电，相对来说要更多一点。
1: 再下游一点产业链，像类似于电力装备、电力设备哈这样的一些品种，是不是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发电整装的这些企业更好一些？
0: 电力设备呢，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在今年上半年表现的比较好，我认为下半年还有一波。这个电力设备呢，我们要等它的这个横向运行之后止跌反弹，出现这种放量的一些这个带量信号。特别是龙头的电力公司啊，我们在这里面仅举一个例子作为参考，比如说中国电气装备集团下面的这几家公司，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公司能够走出来啊，在这个特斯拉建设的过程当中， 甚至于在我们的这个 AI 的建设过程当中，有着比较好的一个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也在盯啊，就是它在这个位置可能短期之内难以发现机会，但是如果说持续跟踪下来的话，我们要跟踪到一些这个启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启动的这样的位置有具体的一个标准吗？
0: 我的标准可能还是属于这个量的一个异动，比如说能够在缩量调整之后啊，能够通过带量的方式出现这种中阳线就是反包，对吧？反包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出来之后，这种标志性的 K 线出来之后，我认为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上车的机会。
1: 需要连续吗？比如说这连续放量，连续的这样的一个上扬。
0: 对，不是一根 K 线。跟踪它的当然一根 K 线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跟踪啊。那么它这种连续，我认为是要有一个连续性的，包括成交量能够连续的过这个金量线啊，然后呢，这个在这种小阴小阳的阳线的阴线的过程当中呢，阳线的成交量大，阳线的实体比即便有阴线出来的实体对去做对比，阳线的这个实体要明显的大于阴线的实体，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认为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上车的机会。
1: 就要等这样的一个信号，短期来看的话，是不是现在还是在一个埋伏的阶段？可以这样简单理解。
0: 对，在一个观察的一个状态。
1: 好，谢谢和信公司的投资顾问尚宝和分享您的观点，下次再会。
2: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好，我们来连线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你好，龙栓。
4: 你好，主持人。
3: 来分享一下您对目前市场的观察。
4: 好的，今天市场呢又是出现了小幅的一个低开，那么可以看到市场呢这会是出现了一个涨少跌多的一个格局。那么从这个板块整体来看的话，行业板块这一块，像这个油气开采、电力啊，包括这个煤炭板块，包括一些这个保险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那么跌幅榜之前的主要还是集中在像半导体、科技、元器件和医疗服务这一块呢，跌幅呢相对是比较大。那么从市场目前这个板块的这种效果来看的话，依然还是出现了板块的跷跷板的效应，就是科技股回落，然后一些之前的一些低估的蓝筹股呢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那么其次呢，就是从这个技术上来看，技术上现在整体市场的这种走势呢，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回落的这种状态，那么依然还是在5000均线的一个下方，也就是说技术上来看还是一个短期回落的这种趋势。那么其次呢，也就是从这个板块上来看的话，那么上证50板块整体那几个指数的这种走势呢，和市场现在的这种趋势呢，可以看到形成了一个共振，像今天的科创50啊，包括双创指数啊，形成了一定的这种共振，都是出现一种回落。那之前他们的这种联动效应呢也是比较强，说明短期内市场呢，我觉得依然还是一个震荡的格局。主持人。
3: 那当下对操作上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4: 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我认为短期内这个反弹，这个应该还是在这个大消费板块，比如说像创新药啊，包括医药板块啊，这里呢依然还是市场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方向。那么整体的趋势这一块，我觉得大家呢可以在大消费里面，创新药啊、医药这个板块里面作为一个主要的市场的一个选择的方向之一。其次呢，就是一些大的蓝筹股、低估的蓝筹股，比如说像电力啊、煤炭啊，风险比较高的，和大消费里面去做一个分析。对于这个半导体这个板块呢，我认为短期内还是先以观望为主。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中周期货的分析师王胜浩。你好，胜浩。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本周呢，国内期货市场来说，整体呢还是呈现出这个分化震荡的格局。美国六月份 CPI 回落呢超预期，国内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呢也落地了，宏观的情绪呢总体呢比较平稳，但是板块的走势呢差异非常大。 首先呢，我们看到呢，本周的化工板块分化呢最为明显。像受到地缘溢价、成品油夏季消费旺季的支撑，原油带动的能源化工板块呢，总体在本周呢是领涨状态。但是氢化工，像这个纯碱玻璃、氧化铝、烧碱这些品种呢，受到高库存、需求偏弱、供应宽松等等因素影响呢，不断的走弱，部分品种呢还在不断的刷新年内新低。有色金属的内部呢，分化也非常明显，像这个沪镍呢，受到印尼出口的扰动和下游不锈钢需求的支撑，在本周呢也是处于领涨状态。但是沪铜呢，在矿藏的低库存和国内消费淡季的一个博弈下，维持这个高位震荡。黑色系呢，整体呢供需双弱，铁水产量呢已经铁水产量已经见顶了，已经连续的两周出现回落。钢厂减产呢，导致这个补库意愿呢并不是特别的强。像焦煤、焦炭呢偏弱震荡，下面呢有这个成本支撑，上面呢有一个需求压制，所以说区间震荡呢也比较明显。所以说，我认为呢，在近期市场核心呢还是聚焦于国内的一个稳增长政策落地的一个节奏，还有是美联储的政策货币政策这个路径。短期大宗商品大概率还是延续这个结构性分化，很难有单边强势的行情。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降低预期，操作上来说建议呢还是区间操作为主。不过呢，在这个恶热牛热天气呢还在不断愈演愈烈的一个情况之下，部分农产品呢我觉得呈现出这个远强近弱的一个格局，可以适当关注一下农产品的下一个主力合约潜在的一个炒作机会。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盛浩。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6: 你好，主持人。
3: 来介绍一下。
6: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1440以线。那么在前期的时候呢，有分析师在报告中呢表示说，欧洲央行呢在六月份出现这个第一次加息之后呢，预计会在下一周的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因为欧洲央行呢仍然需要更多的经济数据来决定下一步的政策行动。近期油价的波动呢再次凸显了能源价格走势存在根本性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同时欧洲央行行长以及多位管委呢成员呢近期的公开化的表示程度呢与保持一个相对谨慎的这个基调呢，基本上也与市场保持一个相对同频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消息面呢是属于刺激欧元前期反弹的一个短期一个承压的一个现象。接着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呢还是维持了一个明显的相对低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在前期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反弹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再次承压，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沿着200均线附近上下来回震荡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还是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上限1.1470至1.1490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在不突破这个压力的情况下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3: 好的，静雅。
1: 视线回到 A 股，听一听投资机构对于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联系的是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建涛。
7: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六月以来国产 AI 板块呢相比全球 AI 走出了独立的超额行情，这其中既有行业景气度差异带来的合理分化，也有市场情绪和资金链造成的额外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基金产品完成被动调仓，情绪与资金带来的影响会逐步衰减，资金博弈降温之后呢，部分非 AI 板块的修复机会是值得重视的，配置上可以关注基本金属、电芯、化工等景气度扎实、估值具备优势的赛道。国信证券聚焦券商板块，在资本市场交投持续活跃与科创行情共振的驱动之下呢，上市券商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全面爆发，五家头部机构跻身百亿元净利润的阵营，多家券商的业绩创下了同期历史新高。但是当前券商板块市净率仅有1.3倍，处于近十年约20%的分位水平，与盈利高增形成了明显的背离。那预计下半年在流动性宽松、科创改革深化等因素的推动之下，行业有望延续业绩高增长与估值修复的行情。华创证券指出， AI 板块的交易逻辑正在切换，二季度以来围绕 AI 通胀展开的市场叙事逐步走弱，市场关注点正从通胀交易转向技术路线交易。不过 AI 需求的底层逻辑依然坚实，服务器为代表的硬件需求了整体保持增长，拉动了供应链环节的需求集中释放。建议关注三大方向，第一是先进封装技术演进的赛道，第二呢是 AI 存储扩产周期相关环节，第三是国产算力产业链。 最后再来看华西证券的观点，他们看好大模型产业成长空间。当前大模型行业处于高速的扩张期，中国市场增速显著领先全球平均水平。围绕三条投资主线来看，第一就是算力与基础设施环节受益确定性最强，是当前最清晰的投资主线。第二呢，是具备行业数据壁垒的垂直大模型企业有望率先实现商业闭环。第三是拥有庞大用户基数与应用分发能力的平台性企业，平台效应将随商业化成熟度提升逐步的显现。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好，谢谢易前涛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4813点，下跌193个点，跌幅0.76%，成交是695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了1.62%，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99%。 A 股这边，目前北证50是上涨了0.67%，上证下跌0.83%，深市下跌2.02%，创业板下跌2.5%，沪深300下跌1.41%，中证500下跌1.51%，中证2000下跌1.45%，上证50是下跌了1.06%，科创50下跌0.18%。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汇正财经提醒您关注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中国经济半年报，剖析经济脉络，把握行业脉搏，前瞻投资趋势，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0: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1: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2: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4: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5: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汇聚1100多家参展企业，超过300款全球首发新品。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聚焦 AI 如何从对话交互工具升级为可自主履职、赋能实体产业的生产力伙伴，实现从能聊到能干的跨越。与往年的静态展示不同，今年绝大多数机器人展品都落地到真实应用场景中，能自主完成从感知到执行的端到端任务，比如视觉识别、动态响应等。在大会现场的 AI 主题街区，真实的汽车产线被搬到现场，观众能近距离观看机器人协作造车。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机器人化身导盲助手、家政管家，演示如何帮视障人士出行、打理家务。大会还设立 AI 嘉年华，推出机器人搏击对决、机器狗竞速赛等，观众可以亲手操控，还有超大空间的虚实结合游戏，带来沉浸式体验。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以智为伴，共启新纪元。从工厂车间到千家万户， AI 应用如何勾勒未来？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您好，吴教授。
3: 主持人好。
1: 本届大会展览面积、参展企业和全球首发新品数都创下新高。从产业、技术和学术等等维度来看，本届大会值得关注的亮点有哪些？反映出人工智能发展的哪些新信号呢？
3: 这次大会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规模非常的大，并且呢，参与的主体也非常多，而且呢，我们还能够看到非常新的、非常前沿的各种产品和技术。那么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大会所展示的一种场景是 AI 从概念展示全面的转向这种实景的量产。那么我们也看到各类企业不再比拼单纯的这个参数，而是聚焦工业大模型、国产智算机群等解决真正痛点的方案，做出了各种创新。而在技术层面呢，我们看到智算和具身智能两大赛道呢，汇聚了众多的这些企业，可以说从产业的关注点来看，已经从能说转向了能做，能作为一种实际的这个生产力。而从学术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了比如说大会当中的专门的国际学术会议，关于人工智能大会的 academic 这个会议当中，吸引了众多的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大量的这个中外专业嘉宾

0: 系统化的产业落地的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也标志着我们的 AI 产业呢进入一种正式的或者说这个大面积的这个转型升级的一个新的这个关键节点。
1: 好，那本届大会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多的 AI 终端和智能体产品量产落地，工业大模型、国产智算集群等等更聚焦解决真实场景中的实际问题。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些变化呢？
0: 在今年的大会当中啊，事实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讯号，就是 AI 的量产落地对于生产生活，对我们的工作方式、生产的方式都带来了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聚焦真实场景的工业大模型和国产智算集群有着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量产落地的过程当中对于生产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具体的这个影响。比如说在工业和生产端，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进入到工厂、进入到车间、进入到真实的具体的这个生产场景当中。而在日常生活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各类的智能终端加速的这个普及，所以能够看到更多的比如说 AI 驱动的产品会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从新的场景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能够看到比如说面向未来的这个 AI 加工业安全、 AI 驱动的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研究等等都会有着越来越突出的一个表现。那么同样的趋势在 AI 赋能教育、 AI 赋能城市治理等领域也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谢谢主持人。
1: 那接下来从工厂到千家万户， AI 应用会如何更加深入的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您觉得还有哪些新场景是值得期待的呢？
0: 从场景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来说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国家无论是在应用层面还是在这个未来的前景层面呢，要特别关注一个是智算基础设施这个领域，另一个呢是在具身智能领域有着我们非常突出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轨迹。那么特别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智算基础设施领域啊，事实上各类推出的新的产品呢已经显示了我们国产的算力从单卡的竞争升级到了这个超节点万卡集群的系统工程能力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新阶段。那么在具身智能这一块的话，事实上我们已经脱离了实验室进入到批量商用的这个周期，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关注的这个重要的发展的这个赛道。主持人，
1: 本届大会智算、具身智能等等板块汇聚了大量的企业，那数据显示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您怎么看这个智算基础设施和具身智能赛道的发展前景，有哪些关键的指标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呢？
0: 从发展前景来说的话，其实有几个因素或者说几个指标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一个呢是算力规模和效率本身的这个发展的现状，比如说我们国家目前来看的话，在智算的总算力规模以及单位资源成本角度来说都有着比较突出的这个表现。第二个因素呢是量产和交付能力，因为人形机器人实际的产量和这个产品的良率以及在真实生产线当中的有效工作时长，这个都非常的重要，也值得我们的关注。事实上我们的产业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此外呢要关注到行业的渗透率，特别是它在重点行业当中的应用普及率。那么第四个呢是生态的成熟度，因为涉及到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程度，包括开源生态的活跃程度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关注和观察的几个重要的方面。主持人，
1: 从芯片算力到大模型终端行业应用，产业链上下游都在加强合作，那为什么我们要越来越强调生态共建而不是这个单点突破呢？
0: 生态共建应当

0: 是这几年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理的特点和方法的这个特色。因为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强调生态共建，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或者说原因是 AI 产业已经进入到需要全链条系统性协调的一个新的阶段，而单点的技术突破无法全面的解决从算力模型到终端以及应用的全链路落地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事实上从实际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包括算力厂商、硬件厂商、大模型企业和垂直的这个 ISV 各自为战的这种情况呢，是需要进一步的改变。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各方正在努力去为各类主体提供一个良性的这个可持续的啊，具有这个深度基础的这个生态的这样一个共建。那么在生态共建的过程当中呢，需要特别关注到从算力层到模型层，从平台与工具层，再到应用和场景层以及资本和政策层的各方的这个努力。比如说在算力层面，我们需要提供稳定低成本可拓展的这个算力基础设施。同时呢，在政策层面，比如说通过中石基地资本对接等机制加速这个产业创新转化的这个政策支持力度，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在生态建设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这个多管齐下的这样一个需求。主持人，
1: 那么推动 AI 深度走进工厂车间、企业乃至是千家万户，您觉得产业链能够如何的更好的来这个协同发力呢？
0: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上下游之间啊，它应当通过确立规则，同时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这个共享机制，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一个使得上下游之间的合作有章可循，有规则可以依据，同时呢，在协作的过程当中，通过有效的、科学的、合理的这个驱动激励，能够让各方之间啊，在更大的程度上有一个全面的一个合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以规则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激励驱动作为一个主线，可以说是未来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1: 本届大会呢，举办多场对话活动，传递出以场景牵引产业、以生态促进落地的信号。那么您期待大会发挥怎样的平台作用，推动多方主体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呢？
0: 应当说大会本身它就是一个综合的平台，有着多样的这个功能的发挥的可能性。特别是我们要看到大会正在从展示的窗口转型为双向的这个产业的接口，而这种产业的接口的这个作用呢，可以说具体包括了技术和场景的对接，也包括了创业和资本的这个连接，同时呢还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全年无休的这样一个对话和交流的这个网络。那么通过这些机制呢，可以让大会在持续运行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国家的包括让全球的模型、芯片、智能终端、应用场景等各个元素能够在规则和标准体系的基础之上实现一个有效的这个链接，进而推动多方增进互信、深化合作。所以它的功能和作用应当说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主持人，
1: 好。本期大会汇聚了多位这个中外嘉宾，还有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还将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那么该如何把这个倡议转化为合作机制，把共识进一步转化为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标准呢？
0: 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方面那么将各类倡议转化为一种合作的机制的话，我们需要由多方的参与，也需要多管齐下，包括我们要制定和发布具体的行动计划，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多样的方式 包括案例集啊、报告啊等方式来分享、来交流这个实践的最佳经验。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搭建高端对话的方式，汇聚更多的决策者、科学家和产业实践者，围绕 AI 治理等前沿问题来展开深度的研讨。那么同时在大会的框架下，通过各类举措去推动标准和规则的互认，特别是比如说包括三力普惠、开源共享、安全治理等方面，能够有更多的沟通交流对话，包括规则的协同、举措的协同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会成为各方参与下一轮全球技术分工和规则塑造的一个重要的平台。通过各类举措，能够通过去实现各类倡议啊，将各类倡议转化为可执行、可衡量的国际合作机制。这样的话，我们期待会有更多的成果进一步的落地。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吴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第四集，液冷散热从可选到必选。10:50一说，科创债 ETF 有何吸引力。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月玲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 A 股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啊，分时还是弱势震荡，上证指数3835点，下跌了1.20%，深成指14044点，下跌了3.07%，科创综指下跌了3.19%，创业板指下跌了3.92%，而北证50目前来看的话是小幅的红盘，上涨0.12%。
0: 行业方面呢，目前是涨幅居前的有电力、公路、港口、石油天然气、银行、煤炭和陆路运输，跌幅居前的是通信设备、生物科技、制药、电子元器件、贵金属、电脑硬件和半导体。
1: 个股呢上涨的1325家，下跌的4063家。 A 股的成交金额呢刚才看也是过了10000亿，10976亿元。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两连板的永安药业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未披露重大事项。
1: 幸福蓝海公告，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0: 九安医疗全资子公司间接投资于深度求索公司。
1: 湘江控股全资子公司与中国移动宁夏公司签订7.96亿元数据中心服务协议。
0: 海光信息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41.5%-52.32%。
1: 摩尔县城上半年预计实现营收16.5亿-17.5亿元，同比增长135.12%-149.37%。
0: 欧科益上半年预计实现净利润3.6亿元-4.2亿元。
1: 凌云光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590%左右。
0: 兴业银溪子公司拟认购澳大利亚上市公司 TAT 股份。
1: 盛世科技子公司拟5000万元增资理想境界，取得其2.5%的股权。
0: 中研大地拟通过现金收购及增资方式取得新环宇60%的股权。
1: 格林美拟1亿元至1.6亿元回购股份。
0: 中集集团拟不超过港币1.73亿元用于回购 H 股股份。
1: 雪龙集团实控人拟6200万至8000万增持股份。
0: 新源股份4月30号到7月16号新签订单64.13亿元。
1: 先汇技术3月7号起至今累计收到宁德时代各类合同及定点通知单金额合计约为9.2亿元。
0: 那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陈勇。
2: 喂，你好。
0: 怎么来看目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2: 好的，那么受到周边的股市的影响，那么今天的这个股指呢是继续的一个低开，但目前呢呈现出一种低开低走，但是我们也发现呢，就是说今天的这个量呢较昨天呢是有所放大，那么就是导致这一波下跌的这个主要原因呢是这个科技股，特别是人工智能板块的这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回调，对股指呢形成一定的这个拖累的作用。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说这个 A 股的这个 AI 板块的股票大部分的股票都至少都有30%-5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下跌幅度跌幅呢就说是比较大。那么就说在盘中呢也是酝酿着这样的一种反弹的要求，并且呢从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很多多家的这个就是算力硬件类的这个公司的中报或者是中报业绩的预期情况来看的话呢，依然是呢出现了这个较大幅度的一个增长，并且呢就是说结合到呢就是目前在上海召开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说短线大盘呢在科技股的一个快速下跌之后呢可能会酝酿一定的反弹。那么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在目前的点位呢继续减持科技股呢，我觉得没有必要至少我们要等待科技股的反弹之后，那么再看这个反弹的力度来决定是否要这个调整持仓结构。主持人。
0: 减仓没有必要，那加仓现在是不是时候呢？
2: 由于目前的这个指数呢就是目前呢短期呢还没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止跌信号。所以呢从这个就是说在下跌市场当中呢我们尽量回避这个主次交易，所以呢最好呢就是还是等待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转机。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认为呢这个转机呢也就在这一两天内将会发生。
0: 那风格的转换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的确定性的迹象？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在这个就是科技股回调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了虽然指数出现调整的话呢，但是盘面当中呢就是说你比方说像创新药 像影视消费类的这样一些公司呢，表现的还是非常的非常抢眼的啊。但是呢，就说这些板块呢，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呢，主要还是属于是一种短线之计的行为啊。因为一旦是当这个市场那么出现了一个持续下跌的话，那么这些板块它难以推动整个指数呢出现一个反强劲的反弹或者反转啊。所以说，我们认为呢，就是说目前来看啊，就是说还没有能够明显的看出有一个能够。就是说完全替代科技股，特别是完全替代这个算力硬件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呢，就是在盘中出现。所以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呢，整个市场呢就是依然还是以这个科技为主。
0: 前几天有比较相对具有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品种的连续反弹，今天也是开始了调整。那对于他们当下您是什么样的判断呢？
2: 我觉得创新药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就是人工智能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类的一个分支啊，这样的一个分支啊。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它能够替代人工智能板块，从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不具备这样的一种条件。因为不管是从这个它的这样的一个市值啊，对人气的这样的一个烘托啊，以及对这个资金的这样的吸纳这个虹吸效应情况来看的话呢，它难以替代整个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带头大哥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啊。所以而且呢，就是从他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下跌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说他还是延续着以往的这样的一个创新药的板块的这样的一个炒作，就是来的时候很猛啊，但是呢他就是一旦冲上去之后的，他的这样一种调整呢也非常的剧烈。所以这种板块的话呢，我们认为还是属于是这个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个子板块，就说这样来看比较好一点。
0: 好的，谢谢陈勇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3: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继续和您来聚焦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本期的主题是液冷散热，从可选到必选。那超节点啊，是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的标准化高密度算力单元，通过柜内 TB 级高速互联，将数十至数百张的 AI 芯片深度耦合，实现了物理多机逻辑单机，大幅提升算力的利用率。超级点单机柜的功率密度啊，动辄是100千瓦以上，传统的风冷散热极限被彻底的突破，液冷成为了超级点的刚性约束，而非锦上添花。详细情况，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刘刚，带我们一起梳理分析其中的投资机会。你好，刘刚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4: 目前啊，这种常规的液冷技术的路线大概都有哪些呢？那么随着超级点机柜的功率密度持续的飙升，那液冷技术的路线是不是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呢？
5: 的确啊，我们看那个常规的这个目前的那个液冷技术路线，大概主要是冷板式，它主要是间接式接触，包括那个静默式。静默式它属于直接接触啊，分单向和双向。第三种叫做喷淋式，它是直接接触，这三种。核心技术路线呢，它像冷板式这个液冷，它主要是通过金属冷板间带走这个 CPU 和 GPU 的这个热量，不直接接触电子元器件。静默式液冷呢，主要是将服务器完全浸没于这个绝缘冷却液中直接换热，它分为单向和这个双向。喷淋式液冷呢，它主要是通过喷嘴将绝缘冷却液这个喷嘴呢喷淋到这个发热芯片表面直接吸热。这些呢，这三种路线呢，其实现在整体来看还是处于一个不断演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啊。那么目前呢，从技术路线的这个对比趋势来看的话，冷板式液冷它现在通过这个冷板贴合热源啊，它优势是兼容现有结构，可靠性高，改造成本低。其次是通过这个微通道、精细化设计、3D 打印一体化制造机两项工制，包括孵化物的应用支撑这个机柜。静默式液冷呢，直接接触，它的优势呢主要是散热效率比较高，无热点啊静音。局限性主要是冷却液成本比较高，因为重构比较难，趋势呢是从单向，像这个相电静默推严禁的过程中，适合于矿机、超算机特定，超算中心。喷淋式液冷呢，它是局部精准喷冷，介于两者之间，目前占比是比较小的啊。好，主持人。
4: 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液冷的产业链包含的环节还是挺多了啊。您提到了一部分，像冷板啊、CDU 啊、分歧管啊、快速接头等一些环节，刚才我们提到，其实这轮的液冷啊，已经从以前的可选项到了之后的必选项，它这个产业的浪潮在不断的推进。那您觉得这么多的环节，哪些环节它其中的一个壁垒最高，可能价值量是最大的呢？
5: 嗯，从目前来看，整个产业啊，液冷产业中壁垒，最高的环节，应该是快接头，它主要包括密封耐压，5D 漏技术，以及这个孵化冷却液，孵化冷却液包括配方啊、程度和专利这些指标。那么价值量最大的环节主要是 CDU， 就占整个系统成本的30%到50%，以及冷板，冷板呢占这个机柜类的价值是30%到40%，弹性最大。好，组成。
4: 好，我们找一些在 A 股上市的有代表性的公司啊，来具体的探讨一下。先来看英维克，英维克002837这家公司呢，它能提供端到端全链条液冷解决方案的厂商。那么产品呢，也覆盖了很多的一些核心部件啊，像冷板啊、CDU 啊，以及快接头等等。那么液冷的竞争焦点逐渐从这种单一的部件啊，向系统能力逐渐的上移。那么这种趋势之下，您觉得英维克它相比竞争对手的话，它建立了多深的一个护城河，它主要的优势体现在哪儿呢？
5: 英维克的核心护城河主要在于公司目前是国内唯一全链条自研自产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一家企业。它的冷板自工自这个是全覆盖的。那么顶级生态认证壁垒通过了英伟达、英特尔包括谷歌这样一些巨头的这样的一个认证，以及高粘性头部的客户绑定，使公司在系统集成风险、交付确定性与技术迭代速度上显著是优于单点供应商或者纯集成商。好，组成。
4: 公司2025年的机房温控业务啊，收入是34.48亿元，同比增长了41.8%，哈，速度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它这个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5: 因为说，这个机房温控业务高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主要是 AI 算力爆发，推动单机柜功率密度突破一个风冷极限，倒逼液冷技术从选配转为标配，叠加公司全链条液冷解决方案率先这个规模化落地，头部客户深度绑定的这样的一些特质。好，组成。
4: 那么针对芯片局部超高热流密度等一些新的需求啊，英维克也开发了两项冷板，还有这个射流冷板等一些新的技术。那么这些新技术大概都处在什么样的一些阶段了？那下一步它商业化落地的这个节奏您怎么来看？
5: 英维克两项冷板与这个射流冷板技术已经完成研发认证、研发验证，并且进入规模化商用初期。其中这个射流冷板针对局部超高热度流度超高这个热流密度的场景已经在头部客户中小批量交付。两项冷板它随着 GD200、GD300 等芯片方案这样的一个开始批量配套。好，组成。
4: 这是目前对于英维克的一个讨论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我们重点谈的超节点。那其实这个超节点的架构不仅能够带动 GPU 的液冷，还催生出了高速光模块的液冷和交换芯片液冷等等这样的一些增量的市场。那么英维克在把握这些增量的市场的话，有没有一些产品去布局了呢？
5: 公司呢，它这个两项冷板它在2025年已经推出了这个棒驱两项液冷系统，2026年随着英伟达、及英特尔的新一代平台进入量产导入期，具备应付1000W 加单芯片散热能力部分指标是优于传统的单向冷板。像射流冷板呢，它2026年4月份这个公开披露针对局部芯片局部热点的，它已经实现了这个全域温控，处于从试点验证向头部算力厂商规模化采用过渡阶段已经开始在超级电等合作伙伴中方案中落地。整体状态两项技术 这个已经是并不是说实验室改良作为这个前链条解决方案的一个核心组件啊。商业化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从2025年下半年这个已经开始完成两千人版系统发布，与英特尔这个联合服务器验证，启动头部互联网与运营商试点。26年上半年4轮人版在超级变等联合创新项目中落地啊，人版与快接头产品以英伟达融合这个英特尔的头部企业这个设备厂商的规模化采用，带动其他业务也是同步增长。26年计划是下半年到27年，伴随英伟达的GD300及后续芯片大规模出货，两项技术将进入快速放量期，预计这个业能业务持续高增长，稳居市场的这样一个优势吧。好，主持人。
4: 我们注意到其实公司的一个业务毛利哈，这个国内国外差距还是挺大的。像2025年公司的国内业务的毛利仅仅是23%。

0: 3.83%，而海外的业务毛利呢是高达52.64%。它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毛利差距，它主要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那这种情况是不是还会继续保持？
1: 嗯，因为它25年海外毛利率是差异比较大，你看海外的这个毛利率是52.64%，国内是23.83%，差距是还是差了28.8%的百分点。这个差距呢，我觉得短期可以维持。但长期啊，随着竞争加剧、地缘约束存在收窄的压力，那么海外的这个毛利率高的原因，主要是核心原因，主要是定价差异吧。海外你像，尤其是北美，哎，算力链客户对高可靠这个验证方案价格是敏感度低啊，愿意通过英伟达、英特尔验证的全链条产品制度选择的溢价，而国内互联网大厂。机材压价激烈啊，同质化竞争导致毛利率是受压。那么成本结构也不同啊，海外订单多为高附加值的定制化系统，包含 CDU 啊、快接头啊、整机集成，技术壁垒也高一些啊。国内传统的风冷啊，就技术液冷占比仍大，但承担的这个更高的安装成本啊、售后及上机成本。另外像产能与关税布局，像这个也是有一些差别的吧。另外像产品结构错位，你海外收入高度集中在 AI 数据中心的液冷这些高毛利率的，而国内业务主要是机房温控、机会温控等传统毛利率毛利率品类啊，占比仍然高，但是拉低了整体的一个均值吧。从可靠性的这个判断来看啊，短期，我们觉得1到2年的这个时间里边，这个还是可以维持，这样的高的毛利率差距。但从中长期来看，3年以上，比如说面临收窄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好，
0: 再来看一下2026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是11.75亿元，同比增长了26.03%，规模净利呢是866万元，同比下滑了81.97%啊，这个下滑幅度还是挺明显的，而且又出现了这种像增收不增利的一个情况，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增收不增利，它的核心原因主要是财务费用增长过快啊。包括减值计提大幅提升，毛利率下滑，以及政府补贴减少，这四种因素叠加高毛利率订单收入确定滞后导致的成本前置效应。好，主持人。
0: 好，聊完了英维克哈，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中鼎股份000887，这家公司呢，它是传统汽车非轮胎橡胶龙头企业。那么凭借着热管理技术同源性，也是跨界布局了这种液冷的赛道哈。那么相比专业的这种液冷的厂商，那您觉得中鼎它的这个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它是体现在像是这种成本啊，还是说客户的渠道啊，还是说它本身的这种传统的热管理技术的一个积累，能够让它在这种跨行业的复用，那您看好吗？
1: 中鼎股份相比较传统的液冷厂商，它的核心优势主要在于拥有航空级的自研密封技术壁垒，车规级热管理技术复用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成本和良率优势，以及核心部件加上系统集成的前期自动可控能力。好，主持人。
0: 那么公司在液冷领域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些产品的矩阵呢？那么掌握了哪些液冷的技术呢？有没有一些订单？
1: 中鼎股份液冷产品啊，矩阵覆盖整机，包括 CDU、微通道冷板、快接插头、管路系统以及测试负载，支持冷板式与静默式双技术路线啊。中鼎股份在液冷技术领域掌握冷板式与静默式双技术路线，具备从核心部件到系统集成的全系能力。那截止到2026年4月底啊，液冷相关产品的这个订单啊，总产值大概是3800万，正在加速扩展交付。好，主持人。
0: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超节点架构之下，其实液冷系统啊，对于快插的接头管路的这种可靠性要求会变得更高。那么中鼎呢，在汽车级的密封和管路的领域，整体积累的这种技术经验，您觉得是否可以套用在上面？是否可以形成一种比较独特的竞争的壁垒呢？那您

0: 现在这种情况是否会帮助公司获得高于行业平均的一个毛利？
1: 中电呢，通过全球并购加本土化战略啊，将密封减震等传统橡胶技术转化为这个空气悬挂热管理等高壁垒业务，已经形成难以复制的技术壁垒。那么占70%的国内的这个空悬自然力以及跨赛道复用能力啊，这样一些竞争的独特的竞争壁垒吧。这个已经连续啊，中电已经连续获得这个高于行业平均的毛利率。你2025年它是全年是23.24%的毛利率，高于行业平均是21.24%的这个毛利，应该是高于行业整体是2%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吧。好，主持人。
0: 再来看一下中鼎的传统汽车业务哈。2025年空悬系统是收入119.05亿元，同比增长了11.78%。轻量化底盘的收入是32.49亿元，同比增长了29%。这么来看的话，这些细分的板块，您觉得是不是未来公司三年还是他们这样的一些业绩增长的一些主力？
1: 未来的确未来三年2020年到2028年增长的主要动力还是为传统业务啊，空气悬架以及轻量化底盘的订单集中交付，叠加热管理总成，升级及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啊，的量产，它是中期的第二曲线。好，主持人。
0: 包括像液冷，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公司的布局赛道就是机器人，被定为是公司的一个双轮的驱动战略哈。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您觉得这个中鼎它怎么来平衡像这种传统的汽车主义和两大新赛道的一个资源的分配呢？目前像机器人和液冷这两大新赛道整体对于业绩的贡献是不是有一定的体现了呢？
1: 中鼎股份通过这个主业现金流啊，反哺新赛道核心技术与这个核心技术同源复用，资本内向目这个募资啊扩产，三大技术平衡资源，以传统的密封加这个热管理加空悬业务，当然这个占营收的是90%啊，作为一个基石，积累的技术与资金精准迁移至这个机器人关节以及这个液冷新场景。公司呢，液冷新赛道截至2026年年中尚未形成显著的营收与利润贡献，所以订单落地、产能建设初期，核心财务数据仍然由汽车传统业务主导。好，主持人。
0: 2026年一季度公司的营收是43.79亿元，同比下滑了9.78%，规模净利呢是3.22亿元，同比下滑了20.1%。我们看到有机构研报指出呢，中鼎它主动缩减部分低盈利的业务，那么这种主动的收缩，您觉得是战略性的一种业务的聚焦，还是说是迫于行业竞争压力下的一种被动的调整呢？
1: 公司这个收缩低盈利业务啊，它是主动优化资产结构，聚焦高壁垒核心赛道，包括这个智能底盘呐、热管理啊、机器人，包括液冷，这样的一个战略，做了一个取舍吧，志在于短期这个营收规模增长，而置换这个长期啊这个盈利质量与价值重构。它是一个长期战略的一个信号，这样做的它是典型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转型动作。短期看呢似乎是做减法搞利润，长期看作为第二增长曲线，机器人呢、包括液冷呢、腾挪资源，投资者应该是关注，非盈这个关注扣非盈利趋势、核心订单交付以及新业务的里程进展，而非单纯的营业增速。好，主持人。
0: 其实中鼎目前来看的话，也算是一家正在转型当中的公司哈。它的滚动市盈率呢，大概是16倍左右，市值呢是252亿左右。综合刚才我们对于它整体业务发展的一个探讨，您怎么来看它下一步的投资价值？
1: 我们觉得呢，它的核心价值还是传统汽车这个稳健兑现，包括这个机器人、液冷呢高弹性的。这样的一个双轮驱动逻辑啊，当前估值呢是处于历史偏低的水平啊，大概是15倍左右的这个 PE 啊，具备安全边际，但需要警惕应收账款以及量产进度这样的一个风险。从配合角度来看，你觉得它比较适合看好汽车智能化呀，包括机器人产业爆发的一些中长期投资者，这样的一个思路。好，不成。
0: 好，谢谢市场人士刘刚先生带我们一起分析了液冷行业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的话题是科创债 ETF 有何吸引力呢？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日前，在主流宽基 ETF 规模持续缩水的背景之下了，挂钩中证 3A 科创债指数的 ETF 总规模反超了挂钩沪深300指数的 ETF， 成为当下全市场跟踪规模最大的指数品种，引发业内关注。短短一年时间里，科创债 ETF 从无到有，规模快速扩容，成了机构配置的新宠。那这一类主打科创加债券的 ETF 产品到底有什么吸引力呢？从现有的数据来看，科创债 ETF 的增长速度大概率是超出了不少市场预期的。目前全市场科创债 ETF 总规模已经突破了3100亿元，成立以来累计新增规模超过2400亿，其中跟踪中证 3A 科创债指数的产品初始募集总规模还不到480亿元，最新总规模已经攀升到了2400亿元以上，成立以来规模涨幅超过400%。那它的快速扩容也带动了整个债券 ETF 市场的增长。那目前全市场债券 ETF 总规模已经逼近9000亿元，年内增量超过500亿元。科创债与基准做市信用债两大创新品类贡献了超过半数的市场增量。科创债 ETF 能受资金持续追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精准匹配了当前市场的稳健配置需求，在收益、安全性和流动性之间找到了相对均衡的平衡点。首先是收益表现具备相对优势，当前科创债 ETF 的收益率稳定在 1.6% 到 1.7% 区间，比同等级同期限的普通商业银行债高出了约12个基点。年初以来整体收益表现在各类指数债基中排名稳居前 30%， 在低利率环境之下了，这样的收益水平对稳健资金有不小的吸引力。同时它的久期维持在3到4年，既不会因为期限太短牺牲收益弹性，也不会因为期限过长承担过高的利率波动风险，久期特征相对适配当前的市场环境。那其次是信用风险整体可控，契合资金的安全需求。科创债指数的成分券以高评级主体为主，评级大多集中在 3A 级，整体信用资质偏优，违约风险相对较低，加上政策层面持续为科技创新领域融资提供支持，相关品种的制度确定性较强，这也是机构资金愿意把它作为底仓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再者呢，就是产品机制灵活，工具属性突出，科创债 ETF 支持场内 T 加零交易，交易便捷度高，综合费率也低于普通的场外主动债基。更重要的是，近期相关规则将债券 ETF 纳入了质押式协议回购的优质担保品范围，机构持有这类产品可以参与质押融资，还能够享受折算比例优惠，资金使用效率大幅提升，这也进一步的强化了它对机构资金的吸引力。那最后呢，就是供需格局形成了正向的支撑。2025年3月以来，科创债一级市场发行有所缩量，而与此同时，科创债 ETF 带来的增量资金持续流入，供需结构的持续优化对相关债券的估值形成了一定支撑，这也反过来推动了产品规模的正向循环。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机构热捧就盲目跟风配置这一类品种，先搞清楚它的定位和潜在风险更重要。凡是投资产品都没有绝对的稳赚不赔，科创债 ETF 本质上还是债券类产品，会受利率波动、市场情绪的影响。如果后续利率环境出现超预期变化，同样可能面临净值回撤和赎回压力。另外呢，这一类债券之前靠价格上涨多赚的那部分收益已经兑现的差不多了，往后想靠债券涨价赚差价的空间会明显收窄，所以呢，就不能拿过去一年的收益直接判断未来情况，觉得每年都能赚这么多，那接下来呢，它的收益很可能会回归平稳，很难一直维持前期的高增长速度。从配置角度来说呢，这类产品更适合风险偏好低、追求稳健收益的投资者，用来作为资产组合的固收底仓，替代部分普通理财或者是债券基金。如果本身是高风险偏好、追求高收益的投资者，它的收益弹性可能无法满足需求，就没有必要强行配置。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2: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3: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深度，
1: 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今年三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之后进行了相关修改，日前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征求意见稿包括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等五部分内容，对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进行了详细阐释。其中提到，好房子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五个方面统筹推进。征求意见稿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味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安全舒适、绿色智慧，更懂你我的好房子怎么建。有请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您好，曾院长。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首先来请您和我们谈一谈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它已经是第二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了，那这背后有怎样的考虑呢？
4: 好房子呢是关系到千家万户，从这是第二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呢，我们看了至少有下面四个方面值得重视。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讲政策的深化升级，就是我们说中国人，我们从以前的有房子住，现在要变成住好房子，所以说住好房子其实非常难。那么它要涉及到很多方面，也就反映了中央啊或者相关的部委对这好房子这个工作的重视，就是一次二次的反复征求意见。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回应民生，就是大家对好房子一些追求。我们一般来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目标，但是如果说这一点上面，其实我们中国人我们大家都要住房子，所以到千家万户情况非常复杂，包括您前面强调的，我们就是要独立解决渗漏啊、隔声差、防卫堵漏、能耗偏高这些问题，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到新版的这个征求意见指南里面，它以更加系统全面的从安全、实施、绿色、智慧三个方维度，能够来把好房子讲得更加清楚，这个是不大深化的过程。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知道好房子建设是涉及到很多方面，但首先呢，我们从整个体系来讲，我们构建了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体系，就譬如以前就是国家的强制标准叫住宅项目的规范，那就是强调建房的住宅建设它安全和健康的底线。而这一次的话，我们看到好房子的建设指南呢，它是指明了更高品质，让我们只搞好房子它应该怎么，那好房子一个标准是什么，什么叫好房子指明的方向。第四个方面，我们最关键一点呢，建立新标杆。就以往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个单体建筑管，到现在目前要管理小区，管制到整个的场域。第二方面呢，从以前呢只是管建，现在我们可以管到不过管建还管最后治，最后包括终身认为，这是从新建到前生命周期。从中远来讲的话，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好房子的建设指南呢，制定一个更科学、更完善、更能回应民生期待的一个系统性的政策文件，这也是我们这次的重要的意义所在。
2: 新版征求意见稿呢分为五大板块，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哈，细化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内涵，这样的安排四大方面分别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这样的好房子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具体会是什么样呢？
4: 其实呢我们说就是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四大

0: 要好建材好认为这五个方面怎么统筹现在怎么让你协调，并呢就是把规划设计建造认为的前流程呢我们进行先覆盖，这第一个方面很重要。第二方面呢就确实要聚焦重点，因为其实我们好房子老百姓是有自己的期待的，那我们一般来讲起来比如安全耐久啊，舒适健康，低碳，还有智慧变形，像这些东西我怎么一步一步的把它变成一些具体的标准，就是能够他让大家看得见摸得着能够体会得到，这个是要把重点要搞清楚。第三个方面我们求求设计刚才前面讲过的前十年周期，所以我们说总体来看的话它不是一个单道的，就是从点开始，但最核心的东西是整个的系统面，就前十年周期的管理很重要，这里面强调了走一家式的这个板块设计是安全耐久的是及时，但后面的几个方面那我们觉得就是让大家体会得更好，体会得更深，体会得更好的几个重要的表面。
1: 新版征求意见稿呢聚焦百姓居住的痛点，具体瞄准了居民日常住房里哪些高频突出的现实需求，具体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思路呢？
0: 总体来说呢我们就说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渗漏啊，就是渗漏和反位堵塞的问题，这个大家知道在房子特别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很多甚至引起一些纠纷啊，包括跟物业管理公司啊邻里之间的很多麻烦就从这里面都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说房屋的防水排水包括确保住宅环境的基本健康安全，这是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以往我们有房子住，现在我们觉得要住的舒服，住的是大家觉得感觉很好。第二方面呢要解决的那个就是安静的问题，其实呢以往他也觉得房子是建出来的，在它的那个外部的环境怎么样或者周边邻里关系怎么样，这个功能上面呢是不是协调考虑比较少，这时呢非常强烈要第一个要静安静，我回家能够真的能够放松能休息，对吧，这个是要解决噪音的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前些年的快速城市化，或者我们盖的很多房子阳光雨漏，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叫人地和谐，我们怎么更好的让阳光能够照进我的家里面，我能够能体现到阳光带来的一些福利，就是我们说就是尽量的品质的提升。第三个方面我们叫就是不同年龄的就老少的前人照顾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使老使幼前人友好的设计，这个是非常重要，这里面包括这次讲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讲到的安全啊这个电梯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个非常重要。第四个方面来讲呢我们还要回答一个非常重要，要省心省钱还要便捷高效，让大家觉得很方便，一个是我能够服务绿色发展，另外一个让我执行更加便捷更加方便，所以这些东西呢这四个方面应该来说是我们好房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内涵，能够让老百姓能感受到的一些四个方面。
1: 那除了新建商品房之外，新版征求意见稿如何来兼顾城市更新、老旧住宅改造等等不同群体的安居改善需求呢？
0: 这个其实应该很不容易啊。第一个方面，我们说，新房子建的时候，相对上的新标准相对比较容易点，但其实更麻烦的或者量大面广更多的是一些老房子的改造，这也是我们就中央从去年开始的城市工作会议当中强调，就是我们城市人民城市建设呀、城市更新的一些主要的方向。那第一个方面来讲呢，我们说首先要做这个东西，谁来做呢？因为我们的指南里能看得出来，就政府要能够率先带头建。譬如我们现在的很多城市里面，特别一些大城市里面呢，讲到一些那个就是我们说叫政府办的那个民事保障的一些工作房，像这些房子里面，我们能够把这个新版的这个指南很好的体现到，这是我们建的新房子要做好示范，比如说它出过配套啊，时代的配置升级啊，还包括它的整个就是性价比这一方面，这是政府我们带头建好好房子。第二方面来讲，我们就刚才讲过的城市给你老旧住宅，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但是换着说这个我们要做好了，中国我们就从以前的基建狂魔变到现在的我们叫新就是温馨的管家，就是我们要强调呢因地制宜，要补这些短板，比如说一些安全隐患，就是我们在房屋的结构问题啊、消防通道的这些问题啊，就是其实是讲的很多，但是系统的解决彻底根除这么一个安全的隐患，还是一个非常艰巨任务。第二方面来讲，就是我们怎么提升住宅功能。我们知道早期的时候没房子，就大家可能对房屋的结构，譬如对厨房可能要求不是那么高，就在厨房有个地方做饭就行了。但现在呢？我们在家里面做饭，我们不仅是生活水平提高要吃得更好，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做饭的时候也不要就是以前那些比较拥挤那种感觉，包括特别是前面讲过的 就是噪音那些问题，这个其实大家我们在反映的生活当中比较多，特别是

0: 人们随着水平提高以后啊，对这个有比较高调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托老啊，托育啊，还有便民的菜市啊，还有设置食堂等等，像这些东西，我们怎么能更好？当然，在这个里面也有很多问题，这是我们大家很多种方式，有国有的住房，有大公司集中运营，还有私有，像这些方面，至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方案，让我们呢从整个的一些理念能转化到现实。所以我们说总体来看的话，政府保障示范，保障方的示范，还有老旧住宅的改造，我想像这些东西呢，可能是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重点。
1: 那么针对渗漏、隔音差、厨卫反味堵塞、房屋能耗高等等问题，新版装修意见稿会通过哪些硬性标准和技术手段来针对性的解决呢？
0: 对，您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其实这个指南上老大难的问题，对呀，是这个老大难的四大问题解决了，那我们下面的房子的大的问题也没有了。换句话说，就中国的居住条件就应该成为全球，特别是大湾能够成为领先的一个示范。那解决那个渗漏的问题，我们要求建立了全面的防水体系，比如强调要好材料、好建造、好认为，从设计开始啊，所以能够把它能够这个把渗漏扼杀的农业这个防控，如果然扼杀农业的呢，后面还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万一出现呢。第二个隔音的问题，隔音其实很不容易的，早期的时候可能我们为了省成本，在建材啊包括建造方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这次呢谈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从设计开始，然后在材料的使用，在建造的过程，包括后续的管理上面，要求全维度的前周期的能解决一个我们家庭居住的一个需要的经营的问题，经营的这么一个需求。第三个方面就厨卫反味的堵塞问题，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麻烦，特别在家里面做饭比较多的人体会非常深，并且是不真的太烦了。所以我们现在强调呢，在好建造中要严格控制施工质量，要解决超二的质量工程问题，这个不容易的，就是在一些设计方面我们必须要有些方案。另外一个，在施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落实到实质，特别是像煤电管道堵塞，特别是中国南方啊，这个到这个季节大家体会特别深，所以这个呢我们必须要解决。第四个方面呢，就能耗偏高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大家不仅是支付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我们要为地球可持续发展做贡献，那怎么来做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有材料，所以材料的保温性、隔热性能，对吧？这个其实是有很多新的技术，但怎么把它运用？第二个，一些绿色技术、节水节电、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这些技术怎么入户？怎么让它变得可使用、也可承担？还有一个绿色建材、可循环再生材料的那个开发利用，这些技术这些东西。第四个方面，认为非常关键。这认为的话，涉及到我们的住户，涉及到我们物业公司，涉及我们的管理标准，包括一些政府建筑、社会建筑这一些，把这四个方面都做好了，那我们就说可以说这个指南呢，它应该是比较完整的。所以总体来讲呢，是通过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认为这五个维度，在好材料、好设计、好建造、好认为四个方面来一起着力，来实现底线的高频高目标的这种系统的统筹。
1: 那好房子建设是贯穿标准设计、建材、建造、运维的系统工程，政府、房企、社会各界分别要承担哪些核心职责？怎么样来更好的协同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政府、企业、社会三位一体，假设能够非常好的进行互动，这是非常就能够让我们的好房子能够实质。就像去年的二十届市容协会里面讲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它高效的协同统一啊，这是我们所谓实现好房子梦想的一个非常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政府的核心职责，规划政府要管起来，监管要做好，特别在公共环境的建设上面非常重要。譬如说我们前面讲的住宅建设规范跟好房子建设指南，这两个之间怎么让它互动起来。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把一些责任压缩得好，就好房子建设，它不仅建设到后来运营管理方面，尤其是很多方面有很多国际政府不同部门之间，怎么能够在建设单位啊，在设计施工建立各个方面能担当主要责任。当然还有一些呢，我们在政策的制定，在规划用地、财政、金融等各方面，一些配合政策能不能让它落到实质，这是政府要干的事情。第二方面呢，房企当然非常重要。房企大家知道，中国从早期的就很多千军万马都进入市场啊，都在建房子。但下面可能是我们说在高质量发展逐渐深化，或者逐渐提高更高水平的，我们房企的话，就是这些企业会形成相对说稳定的队伍，那么它也是 建成好房子最主要的提供者和建设者，他是发挥主导作用。所以第一个方面，他要守好底线。这个底线什么东西呢？就工程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包括的一些追溯机制。第二方面来讲呢，他要通过一些新的创新，然后制定更高的标准。这个不仅仅是把我们自己呢在国内的好房子建好，它能够在全球我们更多的提供那些服务。当然还有一点呢，要重守诚信，重规范。这样呢，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就是我们不仅是做现在能赚钱的企业，而做成百年老店。在这个方面，我说企业确实是在好房子建上的一个主体。第三个方面，社会。就社会以前呢，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客户啊，你很需要。但其实我们知道，社会它不仅仅一个被动的一个好房子使用者，而更多是在设计建设运营的整个的参与者。从这次第二次决议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共同参与、共同建筑，然后共享成果，这几个共呢非常重要。比如行业协会、机构啊、物业这个服务企业，特别是广大市民，怎么更多的参与这个好房子的全过程中，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说，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三者联动，这是我们好房子建设的非常重要的保障。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谁在推动恒生科技反弹。13点财经态度，首批主动 ETF 要来了，如何让普通人投资更专业更有获得感。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始终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月玲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分时的小波反弹之后，指数进一步的下探哈，目前上证指数来到了3820点，下跌了1.58%，深成指下跌了3.72%，科创综指下跌了4.90%，创业板指下跌了4.84%，北证五零也是翻绿，下跌了0.54%。
0: 目前个股是由1142家上涨，91家平盘，还有4296家下跌，全市场合计成交15693亿元。关注最新的资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以上两个规模均为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1: 昨天，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
1: 央行今天开展450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因为今天有20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放4305亿元。
0: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的主题是谁在推动恒生科技反弹？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
2: 基金观察，
3: 六月底从这个4229点反弹以来的话，恒生科技近期的一个表现怎么样？本轮反弹的主要的驱动因素是什么？那么其中的这些因素啊，您觉得哪个可能会持续？那么哪个可能会消退呢？
4: 近期股价出现了一定的修复，主要的驱动因素一个呢是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放缓。但更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头部企业基本面的改善。一方面呢，像头部互联网云厂商的一些季报前瞻也显示了云业务的增速啊出现了超预期。那么电商业务的表现呢啊也同样存在超预期。然后其他业务的亏损也是好于预期。同时呢，像一些部分科技巨头他们在 AI 应用端的布局开始显现效果。像其推出的像 AI 助理啊生产力工具的在行业应用中表现亮眼，随着自研大模型能力的持续提升，市场对这类拥有庞大用户生态的公司在 AI 赛道后发优势这么样一个预期正在改善，信心有所提振。那另一方面呢，也受益于国产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一些本土晶圆代工的企业也构成了指数上行的重要支撑力量。
3: 我们注意到近期在港股市场呢，像这个快手可灵 AI 完成了30亿美元的增资，美团呢是开源了万亿参数的大模型，还有百度昆仑新计划赴港 IPO。 那么像这些 AI 的产业事件究竟是真催化还是说题材炒作，他们对于指数权重股的基本面啊会产生多大的实质性的影响呢？
4: 一方面呢，我们认为这些 AI 事件它肯定不是题材炒作，均是来源于在 AI 产业发展带来的公司业务上的自然的发展和变化。那也正是因为啊这些来自于企业端的进展，才带动了整体 AI 行业 AI 产业的一个持续迭代进步。那么另外一方面，从股价角度看呢，如果说因为这些变化导致了股价大幅的异动，那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种催化的持久性并不强的，因为我们认为股价的变化还是要基于企业基本面的变化。如果只是分拆上市这一个动作，其实并不会直接带来企业价值的显著变化。但是呢，这个一方面也能反映出企业对 AI 业务的重视以及企业自身在 AI 业务方面的一些发展。那这些也是一些积极的因素吧。
3: 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如何判断当前的行情是反弹呢还是反转？核心的一些判定的指标是什么呢？
4: 港股市场面临的影响因素还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认为行情的反转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说海外流动性预期的一个转变，包括 AI 产业趋势的持续发展，并且能够逐渐从硬件端往模型和应用端去做切换包括国内经济基本面的企稳然后地缘政治战争扰动的一些消除等等。那如果上述条件大部分都没有变化，那么短期行情大概率可以判断为反弹。
3: 那我们还注意到像美国六月非农数据是大幅低于预期，也带动了美债利率从高位的回落，那么叠加美联储可能加息的这种预期啊，对于恒生科技的反弹的持续性的话意味着什么呢？
4: 我们认为这就是恒生科技反弹持续的其中一个条件，海外流动性预期的转变这个条件的一个先导信号。那如果类似的信号能持续慢慢转变为海外流动性持续的好转，那么再叠加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那么恒生科技的行情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晨。你好，宇晨。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1: 科技股是继续出现大幅的调整，怎么看当前这个调整的力度呢？
6: 今天上午我们看到，确实这个伴随着我们市场调整，科技股尤其是调整的幅度比较大。但是今天这个我们纵观市场，我认为相比较昨天啊，今天上午有一个比较明显表现，就是我们看到非银板块在上午的市场运行之中，我认为有这么一个能看到一个比较明显抬升啊，对这个整个市场的稳定，我认为提供了一定的这种助力。今天上午全市场4000多家上市公司是呈现下跌的，其中跌幅大于5%的这么一个家数，也是接近了这个占全市场的1/5这么一个比例。所以整体来看啊，赚钱效应确实在今天上午是比较弱的。再从另外一个视角，就是交易量上观察，我们发现本周的这个日交易量普遍它是集中在3万以下这么一个体量，昨天更是这个低于了这个2.5万亿这么一个水平。可见随着市场持续下跌，我们看到交易活跃度啊有一个也是相对明显的这么一个下跌。从我观察视角上看，我认为近期的这种市场调整，尤其科技板块的调整，我认为更多的不是预期问题，而是更多的体现在这个交易端上的交易问题。预期上面，我们看到中报的预期比例啊，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同时，我们又看到了国内外的这个 AI 算力资本开支，其实还是依然在这个提升阶段。包括国内的算力电网的建设，我们也是本周看到了一些这个利好啊，也有一些提振。但是从交易上面呢，就出现我们看到像风险偏好整个板块的这个有这么下降的这种趋势。另外，我们看到交易量这么一个持续的萎缩。
1: 长
6: 期视角，交易上的问题都是短期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短期展现之下，依然有这个继续布局科技板块这么实际，不是？
1: 所以当下还是先观察等待。
6: 等待市场企稳，等待这个悲观情绪进一步的这么消化。
1: 好的，谢谢宇晨的分析和解读，再会。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两市是低开低走，上证早盘收报3818点，下跌63个点，跌幅1.64%，成交是7442亿元。深市13953点，下跌535个点，跌幅3.7%，成交是8581亿元。北证50早盘收报1093点，下跌7个点，跌幅0.71%，成交是107亿元。 A 股半天合计成交16130亿元，创业板指下跌了4.71%，沪深300下跌了2.45%，中证500下跌了3.32%，中证2000下跌了3.86%，上证50是下跌1.71%，科创50下跌4.53%。
1: 来看一下盘面上，今天上午领涨的行业板块是集中在电力、公路、港口、石油化工、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炭和陆路运输。下跌居前的品种呢，跌幅最深的就是通信设备板块，跌幅是超过了7%。另外呢，生物科技和电脑硬件的跌幅超过了6%，还有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制药这些板块都是跌幅居前的品种。个股呢，上涨1061家，而下跌的有4367家。A 股的成交金额半天是16130亿元。
0: 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通过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市场进一步下探，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一种行情走势？我们邀请资深市场人士阮军来为我们做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阮军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今天上午低开低走啊，整体科技股的调整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您怎么来看这半天的一个表现？下一步给大家的一个操作建议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今天早晨的往下杀跌一种是情绪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看到本周其实整个市场，震荡的幅度非常大。那么本周的话，周一大跌，周二反弹，然后我们看到主要是周四昨天其实破新低，那今天继续往下杀。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今天可能是A 股的国际期货的交割日，那么这样的话短期对多头是不利的。第二个来说的话，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可能说在下方的支撑位就是在3800点这一线。那么我们再看到大概从今年上半年到去年的第四季度吧，基本上在9月份左右基本上都在3800这一线，那么趁底回升都获得支撑。但是只不过说这个低点会不会再破新低就不好讲，因为我们看了一下，大概在今年的三月底的时候，当时破过一次3800，那么回到了3794点，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一段时间一股往下杀的时候，或多或少的是会破了新低以后再有反弹。那我觉得3800点，第一个，在这个附近应该会有支撑，反弹的力度会比较强。但是注意一下，就是说反弹了以后，我们一直是关注的，不是说见底在哪个地方见底，要关注整个反弹力度。因为现在来看，由于本周四，整个以上证指数举例，上证指数已经明确的跌破了年线的支撑。那么这样来看的话，从上证指数上说，从技术上看，其实已经步入了一个扭转数的格局。只不过说，我们说过一两天跌破还问题不大，那么就看你后续能不能拉回来。那么周四跌破，周五其实一直在往下杀。那么这样来看的话，短期市场的情绪，极度的比较弱。那么这是一块，就是看一下今天下午能不能收点回去，或者说周一吧，能不能市场形成反弹的向上攻势。但是在这两天我们所看到点，成交量我说的比较厉害，昨天2.4，今天我估计大概2.5左右吧。那么由于下跌放量，其实整个市场依然是一个情绪杀沽指的一个态势。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谈到的，就是杀沽指这两天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当大概在今年的从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嘛，当整个市场一直在围绕科技股炒作的时候，其实科技股我们看的是高成长高弹性，那么理论上也应该是高PE高溢价。那么从这块上来说的话，当时炒的时候大家看趋势的时候就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趋势没了，或者说从目前来看成交量明确的萎缩了，这段时间钱不够的情况下，那需要高换手的一些科技股，那么目前就成了重灾区。那么我前面也聊到过，就是说我们在杀沽指时候，举个例子，像今年有一些中报的公司，它增速在300%以上，但是它现在的静态的估值，我们如果说只是算静态估值，就中报乘以二算年报的话，那现在很多公司的静态的估值能够到PE到200左右，那么这个 你在成长性往上趋势过程中大家觉得还能接受，但是你现在如果是一站到中报披露，别人一看你200倍估值，只不过从目前来看 P 的达到200以上，那整个的估值偏贵。所以说从这个状况说的话，这两期其实科技的杀跌我估计一个是和市金缺乏，那么前期通过资金大量的交易换手所带来估值的拔升的这些科技股压力就会形成很大。第二个就像我前面所承认，目前的整个的形势有些低落，而且随着中报预披露完成以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整个的一些就像我们所看的像白酒啊等这些原就是包括证券银行保险等这些原来这些老的白马科技股，那么整体的业绩比较差，但是只要它中报不出现预告往下亏损超过50的，那其实市场也能够接受。所以说从这两天来看，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市场高位估值往下杀，而低位的绝对估值低的哪怕你没有增速业绩下滑，但是相对比较安全，那这个时候就有人往里捡。所以说这种高低切其实短期也给市场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往下的一个杀伤力。那我们觉得什么时候能稳住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优先看周一的看周一的反弹力度有没有。如果说我们看了一下，举个例子，就是说以本周举例跌破年线，后续反抽因为现在年线还在往上跑，那从3945点这个高点都站不回去的话，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跌破年线变成有效确立跌破年线以后，那整个指数后续震荡往下盘落的时间的长短包括时间会变久，而整个幅度有可能还会比较深。因为虽然说我前面所谈到过3800左右有支撑，但是如果说这一次支撑弹奏再往上反弹连3945点都不够，那这个时候你要防止再往下还可能会破3800。那这个情绪的带来，我觉得主要说还是我们所谈到的，就是说如果说 A 股市场短期我们觉得从前年的924吧，从2800多点涨到4200多点，其实整个涨幅已经逼近了50%左右了。那同时整个时间跨度在1年9个月左右，那么在这个跨度和时间周期上看，A 股历来的牛市的跨度我估计也没超过2年以上的，就是我们只连续的上涨的空间。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如果说这波算4258算短期一个顶部，那么形成的头部的话，那么这个头部相对有可能会调整的时间幅度和跨度会比较久。那这个久到哪里呢？我估计目前中报如果说披露完成以后，到8月中下旬市场还不能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攻击的一个力度的话，那可能要挪到大概今年的三季报以后吧，我估计要拖到10月份以后。所以说从这个趋势来看，大家要心里做好准备。只不过说这一波给我的感觉就是前期涨得够猛的科技股目前杀得够狠，而前期没涨过的老灯反而是在这一波相对比较的安全。所以说其实市场在有取有舍之中，它不一定像原来我们所谓的市场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恐慌性杀跌。因为当时我记得24年就春节前后那一波其实它的是统杀，只不过说当时小盘股杀得更猛，而现在来看其实还是有老灯能够在盘中形成一个活跃支撑一定的盘中的人气。但是相对于科技而言，由于前期炒作实在过高，所以说目前其实我们看了一下指数跌破年线，其实很多科技股目前大概杀到60均线到120均线附近，真正杀破年线的科技股并不多。所以说整个趋势来看的话，要真正的等到探底企稳以后止跌的话，我估计一个就是要看下午整个盘口有没有反弹的希望。如果说下午盘口没有的话，那我估计要到下周一周二看反弹的力度，我们再建议大家后续怎么去操作和判断。主持人，
1: 简单呢，我们简单的归类一下接下来的一个操作策略。如果我手上拿着这种比如说像一些 AI 产业链的一些品种，逢反弹我先减一部分仓，是不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一个应对这种行情的一个方法？
2: 对，我觉得第一个看大家仓位吧，就是说如果说你手中的仓位很重的或者满仓的或者上杠杆的，那你首先肯定要确保你的资金的安全。那么这样的话，你在反弹的过程中，尤其我举个例子，像我前面说反弹，你看毕竟3945点就是年线附近，肯定应该考虑优先减，减完以后把仓位控一控，然后我们再看后面第一个二次探底能不能稳住3800，第二个稳住3800了，后面再起来到底还是科技抱团，还是重新回到 老灯或者说没有热点，依然是比较散乱这种波动。那如果说散乱波动，那就不操作等等。如果说重新回到有新的热点，不管是老灯还是格局，那这个时候再选择站队，有可能相对更安全一点，就是。
1: 嗯，另外您觉得有一些板块它适合，比如说在这种市场环境之下做一些波段性的操作吗？像类似于CRO 啊，像今天异动的一些消费股，但它们整体的持续性并不会很强，但是有波段操作的机会，在这种市场整体偏回调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波段的机会您觉得现在有必要去把握吗？
2: 我觉得第一个 CRO 其实并不便宜啊。CRO 我觉得反而是我个人觉得，一些零售的终端的一些消费相对很便宜，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涨过。CRO 的话，我们看了一下，如果说有一些公司从底部起来，其实真不便宜。CRO 这个龙头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已经。所以说从整个区间来看，我觉得第一个大家，我还是建议大家看位置吧，就是说现在整个市场在情绪杀估值的时候，它其实和你相对的位置，管理相对位置偏高，第一个往下杀。第二个，如果说在目前整个市场急速下跌过程或者快速下跌过程，我个人觉得超 CRO 的话有点得不偿失。为什么得不偿失？第一个就是说你超 CRO 嘛，它有反弹，但是呢你这个反弹空间和力度不太好把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担忧是当市场如果说真的就像我们所预判的，后续跌破年线时间跨度比较久，而且幅度会比较深，有可能我觉得3800跌破真的看到3600去了，看到3500去的话，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后续的 CRO 我觉得也会补跌。所以说从整个趋势来看，我们建议是要么你把仓位降一降控风险，要么就观察不动。其实我觉得反而是你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去选择 CRO 的操作，我的个人建议是你要么选择极短的一种操作方式，就是说一两天的一种模式。同时我不建议你去看 CRO， 我建议看的是创新药这块。用 CRO 这块我们觉得短期的，我看一下一些公司的趋势走的是不错的，而且价格也不便宜，真不便宜的，就是。
1: 嗯，好，那接下来就结合大家发来的一些个股的问题啊，进一步的去探讨相关板块的一些表现。想参与我们节目呢，几个互动的方式，央视财经的客户端下方有一个直播中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央视频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搜索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发来了个股问题啊，阮金先生，这位朋友问到了方正科技600601，这位朋友现在是被套的状态，但是没有发出具体的一个成本价哈，50%左右的仓位，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50%左右仓位，就像我前面所谈到，第一个科技股里面50%左右仓位，其实选择我觉得合适吧。那么第二个被套的话，现在正好处于年线附近，那么你要注意后续，就像我们所谈的，如果说你觉得仓位重的，反弹以后可以考虑无脑的减个两成左右仓位吧，2到3成仓位吧。那么方正给我的感觉是前期涨幅不算特别大，但是呢现在跌幅也不算特别狠，但是由于前期涨幅不大，其实现在微微下跌，正好回踩年线，所以说在这地方看一看下午有没有支撑。那如果说跌破年线，你可以考虑减掉20%左右仓位，如果是年线能扛住反弹以后再减20%仓位，相对合理一点，就是。
1: 嗯，星奇眼药300573，这位朋友的成本是53块钱，仓位50%左右。今天这种调整呢，是否补仓的一个机会吗？是降低成本，还是说再等一等？
2: 我觉得星奇眼药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说前期的话走势比较弱，那么在跌破年线以后其实一直是处于年线下方的一个震荡。那虽然说它是属于医药股，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医药股里面，相对于它目前这波反弹来说，和整体的医药股的走法和趋势都不算是太接近。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地方我不建议你去补仓位，如果说你是50多的成本套牢的话，暂时先看一下，因为毕竟来说星期也要目前根本就没有走出大的趋势，同时往上反攻的话，120天和年线压制力会很大，除非它能够重新站回到年线，我才建议你去补仓。所以说年线都是可能是你未来强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判断点，就是。
1: 嗯，太极集团600129，这位朋友的成本价是15块钱，后续该怎么看？
2: 15块钱的话，应该说成本就在这个价位区间附近吧。太极的话，我们也是看了一下，第一个啊，就是一路的阴跌，一路的阴跌，第一个，第二个反弹。注意到没？正好卡到年线，但是因为太极的一季报是下滑的，中报还没预告，但是我估计中报正常来说，业绩也一般，整个走势就反映了。那么这样来看的话， 我们依然以年限作为操作判断，你现在是15块钱成本，那没有关系，后续我觉得只要市场要反弹，太极集团应该能够比大盘要略微强一点，因为它短期走的比大盘强，反弹以后年限附近高抛等待再低吸的机会。主持人，
1: 金生股份688478，688478，金生股份，83块钱的成本哈，半仓，是加仓呢还是说直接卖出？
2: 83块钱成本是特别高的点，而且正好在一个高点，那现在来看我觉得不要，第一个不要考虑加仓，因为它前期跌的比较深，第二个直接考虑卖出稍微等等吧。我觉得在这个操作过程中，目前整个市场都是处于一个极度的杀跌，等反弹，等反弹以后我们再考虑卖，因为从目前来看反弹以后如果说往上看的话，我估计大概能够看到60左右吧，到60附近走近可以考虑卖。
1: 东山精密002384哈，成本价271块钱，仓位大概是30%左右，后期该怎么看？
2: 我觉得东山精密其实走到昨天都不差，都不怎么跌，今天补跌。那么补跌的话，我的感觉如果说后续下午反抽能够把跌停板打开，我感觉还是应该卖点，因为我前面说过东山精密我们看一下是目前唯一跌幅不大的，我的担忧就是后续如果说市场真的偏弱，它会不会补跌？第一个，第二个，现在杀估值高位的相对就要偏谨慎点。主持人，
1: 京东方啊，000725，成本价6.81哈，想问一下阮先生，这个位置算是止跌企稳了吗？可以加仓吗？后续该怎么看？
2: 我觉得京东方的话，目前短期我们不做止跌企稳的判断，因为毕竟来说现在整个大盘只有在往下跌，大盘没有企稳之前，其实个股的判断去止跌企稳很难去操作。第一个，第二个，京东方和目前大盘走势相对比较有所关联，但是今天相对稍微强一点，那么一样道理存在。第一个，不要考虑加仓；第二个，等待后续反弹，看反弹力度。反弹如果说能够突破7.2块以上，考虑留下；如果说上不上去的话，那么考虑走为主，好吧？主持人。
1: 航天信息成本价13.46，6%仓位，后市该怎么看呢？
2: 航天信息13.6做什么呢？这个绝对是偏高了。第一个，第二个，注意啊，航天信息是一路是单边往下跌的，而且注意，航天信息的基本面是一季报是亏损的。从这个状态上说的话，我感觉短期的话，我们在业绩方面如果说比较偏弱的话，我建议普通投资者应该是逢高走的，因为像这种业绩没有就是没有底的一些公司吧，哪怕后续真正市场有反弹走强了，短期也不一定会轮到它。
1: 好，这位朋友问到了长信科技啊，300088啊，被套了20%左右，40%左右的仓位，现在这个位置需要止损吗？
2: 哪一个长信科技吗？
1: 长信科技。这位朋友是不是股票代码打错了？300088，
2: 300088，我看一下。
1: 长信科技，
2: 长信的话注意啊，单边往下杀，它和大盘走的同步，12.3的均价到现在6.多，正好跌50%。那么跌50%同时杀到年线形成平台，所以说短期等反弹。但是注意，这个像这种叫单边胜利的，短期我们不建议大家去补仓，为什么呢？一旦补仓，你就意味着后面它如果是反弹失利，那你再往下杀的空间可能稍微存在。所以说从这个状态上说，我们建议等待，等待反弹完了以后先高抛，然后看趋势再做波动。主持人，
1: 看了一下评论区，很多朋友都问到了相关的一些像商业航天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品种啊。刚才那位朋友航天信息啊，这位朋友问到了航天动力。那目前其实商业航天近期大家好像讨论的也并不是那么多的，之前的一个利好之后，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阮军先生，您对于商业航天目前是怎么来判断的呢？
2: 我觉得商业航天目前还是走法偏弱。第一个，商业航天，我觉得从今年整个波段来说，第一个它还是纯粹炒题材的吧。包括像咱们几位就像主持人所说，在航天动力，它前面涨到50多，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一季报依然是亏损的。所以说从这个状态说，我看一下它中报还是预亏的。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如果说是亏损的信息炒高了，那么这个就符合了我前面说杀估值，估值会杀得更猛。所以说，从商业航天这个板块趋势来看，它本身没有业绩，通过几年炒作，那在目前杀估值过程中，它的风险会特别大，尤其在中报披露当口。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投资者如果说手中仓位可以控制的话， 那么我还是建议你减为主吧，因为毕竟像这些公司，如果说你后续哪怕市场企稳反弹，到下半年能不能解套，我们真的不好讲，因为毕竟没有业绩的公司，相对于它真正解套，还是要等待很长的时间节点的，主持人。
1: 嗯，看到很多朋友问到了这个卫星的 ETF 啊，同样的一个逻辑，刚才阮先生也是对这个方向进行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那我们再来看哈，有几位朋友问到了这个锂的一些品种哈，像一位朋友问到了赣锋锂业。另外一位朋友也是问到了一个锂矿的一个品种，刷过去了，大概看了一下。那对于这个方向，我们就一起来回答。阮先生，您怎么来看？
2: 我觉得锂矿的业绩真的不错，而且储能这块的话也给它带来一些新的空间。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它股价的表现，其实这一波比大盘略微还要弱一点。那么注意一下，赣锋锂业，我觉得像这种锂矿类的公司，可能大家可能要谈到，就是说更多的会预测，因为它前一波的业绩特别好，包括季报和中报。相对而言可能是锂的价格一直往上攻击，但是如果说后续锂价上行空间受阻往下走的话，那作为这种周期性行业，周期性行业相对来说它的业绩弹性的反应的比就是说在前期上升趋势过程中股价炒完，后续一旦有下降的预期，整个股价都会往下走。那么像锂这种，包括我们举个以赣锋锂业为举例吧，它跌破年线，那现在来看年线已经横下方，一样道理，等反弹年线附近坚持走完以后，能不能站上年线，我们再看趋势，同时再看锂价格的波动，再选择做。
1: 这位朋友的成本80块钱，问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能回本吗？
2: 有点难度，因为注意锂矿，我前面说过是个周期性行业，这波周期过了，那么你后面要再回本，要等下波周期，下波周期什么时候出来，目前还不知道，因为毕竟来说，现在对于电池锂电这块的使用，除了储能以外吧，我感觉新能源汽车的消耗量也在逐步下滑，所以说从这个状况说，其实一升一减之间整个行业的波动需求没有那么的大。
1: 好，这位朋友很着急啊，问了一个浩智机电110块钱的成本，着急归着急，但是不能刷屏哈。这位朋友回答一下，他该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浩智机电我觉得第一个是机械里面相对可能说是比较强的，那么注意啊，就是说110的成本偏高了，而且目前的话正好是属于大盘补跌状态，但我觉得它的跌法和整个科技股跌法差不多，现在大概跌30%-40%之间吧，相对还稍微强一点。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后续第一个你不要补仓，第二个反弹的过程中看90-100之间，整个的一个阻力位，我估计大概在90左右，可以考虑减掉一部分，减掉一部分，一个是流资金出来，第二个就是看一下它90以后反弹有90左右空间，再往下杀，那么你再逢低去布局。所以说从这个状态说基本面不差，但是因为你买的偏高，所以说后面只能通过高抛低吸降成本，但是注意不要加仓，不要加仓，因为毕竟从目前来看机械板块里面我看一下，除了它走的还可以，其他其实在后面那一波进行攻击之中都走的比较弱，所以说短期我们觉得在这个中间大家要把握住手中个股的业绩的基本面，再做一些就是判断吧。主持人，
1: 好，谢谢资深市场人士阮军先生对于上午盘面进行的梳理和总结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交易实况直播继续。今年上半年，科技板块是 A 股市场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多只重仓科技赛道的权益类基金收益率表现亮眼。但最近披露的公募基金二季报显示，尽管多数基金经理依然对科技板块保持着极高的配置热情，但针对科技股内部的板块轮动以及估值的逻辑已经产生了显著的分歧。这背后透露出哪些投资信号呢？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发来的报道。
3: 对于基金经理们在科技板块轮动和估值逻辑上的不同看法，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王强认为，这并非共识行情的瓦解，而是市场从情绪驱动的普涨转向了基本面验证的结构性分化。
4: 不代表基金经理并不看好科技了，那更多的是在一个高预期下去寻找一些风险收益比更好的结果。那就比方说像 AI 算力硬件的这个长期投的逻辑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但是呢短期市场整个交易拥挤度过高，那么筹码也是过于集中那么在最近可能全球 AI 资产高波动的情况下，部分资金有一定的止盈或者兑现的一个需求。
3: 市场人士牧阳表示，基金经理们最近操作偏谨慎，不排除是在针对存储涨价可能造成的冲击，提前做一些调仓准备。
5: 当前市场其实调整主要是针对存储涨价带来的对这个资本开支持续性的一个质疑嘛。那简单来说就是说，你存储价格涨太多了，它已经占了总成本的40%以上了，甚至还会继续涨价。对这个需求端来说，其实成本上升是影响这个巨头们的资本开支的。那第二个，我觉得从供应端来看的话，这个存储成本的上升会压缩其他元器件的这个开支，那么相应的你就会抑制它的这个技术创新嘛，那么你原有的配的一些新技术路线的基金可能要进行调仓嘛。
3: 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认为，整个科技板块估值出现了一定的系统性分化，但并不是全面泡沫阶段。
6: 像算力、光模块龙头整体的业绩还是非常稳定的，他们的高估值是属于行业的高景气带来的一种合理的估值溢价。当然，对于部分无业绩题材的小票，目前估值是虚高的状况，存在着泡沫的状态。而科创指数整体的估值综合来看，仍在近五年的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
3: 面对科技板块的高波动与结构分化，投资者该如何应对？王强建议应避免激进的压住单一赛道，更多采用哑铃型、反脆弱型资产组合结构。
4: 比方说在进攻端，我们可能还是博取一个这种弹性的仓位，像 AI 硬件啊、电子通信板块啊，同时也可以适度的阶段性的去布局像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等等，还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啊创新药、有色化工、非银啊等等这些基本面相对不错的板块。然后呢，在防守端，那么更多的可以关注一些核心宽基或者一些高股息低估值的一些资产，那其实也是有利于降低我们整体的一个账户净值的一个波动。

0: 好，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首批主动 ETF 要来了，如何让普通人投资更专业更有获得感。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今天是第5集，整机柜集中供电，供电架构底层革新。15点35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本期的主题是什么是人工智能的新基建。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1: 周末愉快。
2: 偶尔也想找个人陪，却顾及种种原因。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凌睿，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开幕，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经济之声记者梳理大会四方面亮点，巨神智能大开箱，现场精彩展品抢先了解。3D 四馆10万平米，总台记者揭秘世博馆展区如何在3日内完成急速搭建。当整座上海变成超级展厅，解锁 AI 加城市休闲新玩法。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连续4个月上涨。受中东战事影响，沙特转向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原油装运量接近峰值。欧洲发展人工智能，心有余而电不足，专家建议向中国取经，解决电力供应趋紧问题。现在我们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18点，下跌1.64%，深成指报13953点，下跌3.7%，创业板指数报3518点，下跌4.71%。再来看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恒生指数报24514点，下跌1.98%，恒生科技报4638点，下跌4%。此刻正在交易的亚太股市，日经225指数报63920点，下跌4.31%。印度 Sensex 30指数报77591点，上涨0.52%。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期。那么这届大会有什么看点和亮点？我们请经济之声记者焦浩为大家梳理一下。
2: 那说到本届大会的亮点，从我这两天探馆的情况看，可以总结为4个方面。第一个亮点是展览规模再创新高， AI 前沿成果集中展示。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有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有300多款产品将全球首发。例如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操作系统，全球第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上展出。第二个亮点是体验性，除了上面的最新产品，大家还可以在现场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场景。比如 AI 加制造方面，可以在展会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稿，参与汽车电池、电机、电控等制造。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参与大会的 City Walk， 也就是城市漫游，到上海的多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包括智能体小镇、 AI 加美妆等，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 AI 演绎等潮酷体验等待大家解锁。第三个亮点是权威性、专业性。本届大会聚焦全球智慧论坛，框架能级跃升，有多位院士、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参会，策划了140多场论坛，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0多个国际组织，集聚1400多位中外嘉宾，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最后是这届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也有深意。伙伴这个词有2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共同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可以说，从最新最前沿的技术产品到 AI 治理的路径，这届大会都将为世界呈现一份全景式的中国答卷。主持人，
1: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不少参展的具生智能产品都有自己的绝活，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展馆现场开箱几款产品，抢先了解一下。
3: 普通展会的开箱是工作人员把展品从箱子里搬出来，人工智能大会的开箱是展品自己从箱子里站起来。在我身后的两台轮式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物料的转运以及组件的装配工作。在不需要人类干涉的情况下，只要5秒钟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将一个5毫米的螺丝钉精准地装配到位。杰卡机器人工程师曾令威：
4: 这两款机器人呢，我们也是增加了有力控以及我们的视觉等多模态的一些传感器，能让整个的精度保证在0.5毫米。
5: 这款是我们起源 T1，是我全球首款可变形的个人机器人，原在变形就变成狗的形态了。
6: 它就变成一个狗的形态了。
5: 是的。
6: 刚才它是这面冲着人脸，它能跟人产生语言？
5: 是的。
6: 交互吗？
5: 对。
6: 怎么交互？你给我们
5: 可以喊它原仔原仔。
6: 原仔原仔。
5: 原仔原仔。
7: 我在。
6: 站起来。
7: 我这就站起来。哇，
5: 还是挺厉害的。
6: 哦，这就是它的第二形态了。
5: 是的，
6: 人的形态了。
5: 这款机器人我们会给它当成一个逛展的搭子。
1: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

0: 展馆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场地之一，不少重磅论坛前沿展品的展示都在这里。而这个展区竟然只花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进场到搭建的全部工作，那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来听总台记者为您揭秘。
1: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次大会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大会开幕前的倒数第二天，与前一天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场内的各个展台已经初具雏形，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最后的组装与收尾工作。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臣：
2: 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1: 国际上类似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从物料进场到全馆调试完成普遍要10到15天，而在中国，从第一车材料进场到全馆亮灯只需要3天左右。为什么这么快？原因就藏在场馆中的数字中控室里。高效搭建的背后是这个数字孪生平台在支撑。场馆里布设了1000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的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实现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在现场，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搭建。记者观察发现，这些结构模块的大小、拼接点位，早在工厂里就已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了数字化设计，连切割尺寸都精确到毫米级，大大省去了传统布展中反复测量现场裁切的时间。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王和佳说：
2: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运过来的。
1: 高效的布展离不开全面的配套设施，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而在整个长三角，集聚了1000家会展配套服务商，现场缺任何零部件，当天就能调配送达。如今长三角会展设备产业规模接近全国的40%，模块化展台、数字交互设备都能本地全流程生产，通用配件备货率超过90%。前两天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1小时大约130件进场。正在排队等待进场的货车司机贾师傅表示，他车上装载的搭建场馆的物料是从江苏南通运过来的。场馆物业负责人铁刚表示，在调度物料方面有一个好帮手。
3: 目前来看，最远的就是新疆来。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方。
1: 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就像给1000辆车同时排了一张动态时刻表，避免了传统展会搭建中车辆扎堆拥堵的混乱局面。往来穿梭的货运车辆只是国内庞大物流网络的微小末梢，它们如同血管渗透进全国的各个地方，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这场展馆搭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会展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0: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突破了传统展馆边界，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厅，联动6区24个地标，推出8个市民打卡点、16条特色线路。当 AI 遇上城市休闲，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4: 清晨，静安区百年石库门建筑群张园里藏着一位特殊的店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咖啡师。他正独立完成取豆、萃取、递杯的全流程。这是今年大会玩转 AI 文娱线中的打卡点，市民可以打卡体验。
5: 你可以帮我做杯咖啡吗？
6: 当然可以了，我超爱做咖啡的。
4: 而在 AI 创新魔力生态线，记者来到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 魔宿空间副总经理车龙平介绍，即将试运营的魔宿第三空间专为 AI 时代的创业者、入驻企业和

0: 和爱好者量身定制。
1: 企业来了以后就可以跟他的比如说投资人合作伙伴在这边休闲社交，体验一些 AI 的应用场景，同时在这边首发一些他的新品，专门来打造的一个智能硬件的孵化专区。初创者他从他设计产品到完成一个概念验证，缩短成几天甚至几小时。
0: 数字产业消费线让市民亲身体验 AI 对线下商业的重塑。在静安区美创境界，AI 智能肤质检测与头皮检测让消费者看得见数据，看得见变化。创业者刘洋告诉记者，每天来体验的顾客络绎不绝，楼上还有公共实验室，帮企业打通从研发到市场的全链条生态。
2: AI 会通过刚刚的检测呢，会给你出来一个数据报告，然后根据你的这些头皮的一些油脂、头皮屑，然后密度的黑色素的问题，我们都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呈现。
0: 玩转 AI 文娱线还来到徐汇区的北洋人工智能小镇，市民可以打卡 AI 主题社交空间，体验机器人足球舞蹈表演，解锁潮流科创融合的休闲新玩法。巨深智能行业创业者石中伟说，在这里轻松的氛围里就能遇上志同道合的伙伴。
3: 我们这边楼下是机器人，楼上是投资人，其实呢我们上下楼呢它也是上下游，其实我们有了想法以后，在楼下实施以后就可以楼上找投资人，大家也可以做头脑风暴，点几杯咖啡。
0: 从一杯咖啡到一次肤质检测，从产业孵化到前沿社交， AI 正从实验室走向城市的每一个转角。据介绍，2025年上海全市394家归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 39.5%， 已成为上海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4: 网罗全球财经要闻，解读资讯背后价值，环球新财讯，一听一听知天下。
5: 再来关注楼市数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六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 0.3%， 连续四个月上涨。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六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同样，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六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四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五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六月随着遂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六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广东广州某房地产中介公司门店营业主任黄丽萍：
7: 二手的成交量呢，都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那税八条的落地啦，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然后刚刚好就吸引了大量的刚需客过来。
6: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données du Bureau national des statistiques.
1: Los servicios de envíos por correo.
2: 不仅是一条资讯，不只是一篇报道，这是一次深度的全球探索，更是有关财经的价值分析。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目光转向国际。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16号仅有13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约为战前平均水平的1/10。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的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经接近500万桶的峰值。来听报道。
4: 路透社援引英国西格纳尔大洋公司数据报道，13号前后，盐布港原油装运量达到日均470万桶，较10号前后的336万桶增长近40%。6月以来，盐布港装运原油量为日均40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仅为日均97.3万桶。伊朗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这条管道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5: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研究员卡蒂纳斯说，红海航道如今的战略重要性大幅提升，它不再仅仅是传统的欧亚贸易通道，更成为霍尔木兹海峡最重要的替代航线之一。2026年一季度，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产油国与贸易商切换替代路线，曼德海峡原油日均运输量升至约540万桶，已经成为全球能源运输的后备关键通道。
4: 然而，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威胁红海地区局势稳定。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能源领域人士担心胡塞武装可能开辟新战线，盐布港可能成为打击目标。分析认为，若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一旦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均陷入事实性关闭，国际原油价格可能会一路飙升至每桶200美元。
3: 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电力需求激增，在欧洲，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着电力供应紧张的问题。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近年来，欧洲大力推进绿色转型，而欧洲电网建设和升级速度却明显落后于可再生能源发展需求。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需求则进一步加剧了用电压力。
7: AI data center are not
5: 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并不是普通建筑，他们需要大量、稳定、持续的电力供应，同时还需要强大的电网接入和可靠的供电保障。我们已经在一些欧洲国家看到了警示信号。在爱尔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已经占据电力需求的很大一部分。在荷兰，电网拥堵已经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这些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反映出欧洲面临的广泛的电力压力。
6: 欧盟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电力供应不足问题已凸显无疑，欧盟要想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看来首先需要解决电力供应不足这一关键短板。
8: What you need to do.
5: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主任伦达说，欧洲真正需要做的是开发并部署与量子计算相结合的人工智能，这能够节省能源。鉴于欧洲所面临的能源成本问题，我认为去看看中国是怎么做的具有启发性，包括中国如何在电气化技术方面占据领先地位，又如何逐步在人工智能方面占据领先地位。
8: China's strong advantages.
5: 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从技术开发到快速走向规模化应用方面，拥有强大的优势。对于欧洲来说，与中国的合作可以丰富自身产业转型，帮助欧洲企业增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
7: In the AI area.
3: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9: 澳大利亚政府16号宣布，将加强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德勤、安永和普。

0: 华永道的监管。 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已按照政府指示介入，以改善对审计行业四大的监管，增强审计领域的问责性、透明度和监督。澳大利亚政府本月早些时候曾提议将这些审计企业纳入监管机构的管辖范围，并赋予监管机构更多权力，采取更严厉的处罚，以打击不当行为。 近期，在澳多家审计企业接连爆出丑闻，引发行业关注。据韩国中央日报16号报道， 韩国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表示，为防止青少年过度沉迷社交网络， 正在研究限制14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社交媒体账号的方案， 以及限制向14岁以上、19岁以下青少年提供诱导过度沉迷功能的方案。 韩国政府还表示，正在同步研究对社交媒体运营商强制要求本人及年龄认证义务的方案。 2025年12月， 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在立法层面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随后有多国已经推出或正在研究相关限制法律。 当地时间16号， 美国网约车与外卖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向德国外卖平台外卖超人公司发起公开收购邀约， 优步将以每股41.5欧元进行现金收购， 完全稀释后股权价值为130亿欧元。 这笔收购将包含外卖超人在50个市场的全球主要业务。 优步已经承诺，外卖超人位于德国柏林的总部和员工至少将保留到2029年。 目前，这笔交易得到了外卖超人公司管理委员会和监事会的支持，他们正在建议公司股东在审查邀约文件后同意收购。分析人士认为，优步此举旨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强其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以往历次疫情， 目前已经造成796人死亡，
1: 成为历史上第三大埃博拉疿情。谭德赛说，目前仍有部分传播链没有被发现，约1/3的病例发生在缺乏专门救治条件的地区。此外，世卫组织还表示，目前埃博拉疫情仍维持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级别，还没有升级为大流行紧急状态。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时时刻刻伴您左右。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我们再来回顾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盘，上证指数报3853点，下跌1.64%，深成指报13953点，下跌3.70%，创业板指数报3518点，下跌4.71%。接下来我们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少奇先生您好。你好，
2: 主持人。
1: 今天上午整体看是跌多涨少，那怎么来看市场上午的表现？
2: 今天上午的盘面仍然是AI产业链的这个大跌，引发了整个 A 股市场的整体的调整和回落。那么这个因为AI产业链是从去年的4、5月份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一个正当上行牛市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呢，从7月份开始的话，这个国际市场这个 AI 产业链包括 A 股市场出现了同步的下跌。那么这种跌势的话，从趋势面上来看的话，是在不断的 震荡向下的一个过程中啊，虽然说它的本质还是技术性的获利回吐，但是由于一年多的一个涨幅啊这个相对巨大啊，所以目前虽然说有所调整，但是它的一个获利盘的一个历史的获利盘仍然是有一定的抛压的这种压力，再加上国际市场也是这样的这个逻辑，所以目前来看的话，日线级别还没有止跌的这种迹象。 所以未来在周线级别，我认为是在今年的支撑下是可以止跌的啊。但是日线级别的话，我觉得投资者还是需要谨慎。
1: 那目前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板块？在具体的操作上，您有什么建议？
2: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是传统行业的话是一个反复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么这种日线级别的波动都很大，比如说创新药啊，昨天大涨，今天又大跌啊。然后今天是这个电力板块这个出现了反弹。那么电力板块它是一个一方面踩着 AI 的这个新兴产业啊，另外一个方面又是传统产业又是在拉动啊，所以它的一个上涨的话持续性， 在日线级别持续性更好一些，其他的板块这种波动啊，大幅的波动啊，操作难度相对比较大一些。
1: 好的。

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及责任编辑林瑞，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再见。稍后请听天天315，实测体验千差万别，急用急抛用品该怎么选。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随着暑期出行旺季来临，一次性即用即抛产品成为许多人行李中的标配。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50款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所有样品在卫生安全、耐湿、摩擦、色牢度上都符合标准规定要求，但是决定实际使用体验的抗起毛、起球性、吸水性和断裂强力等性能指标，在不同品牌和材质的产品间差异明显。其中一次性内裤的吸水性差异最为显著，最快与最慢产品相差近100倍。天天315本期聚焦实测体验，千差万别，即用即抛用品该怎么选。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酒店床单看着洁白，是不是真的干净呢？浴巾和毛巾会不会残留病菌？不少消费者在假期旅行或者是长途出差的时候，总有卫生安全方面的顾虑。另一方面，长途跋涉已经身心疲惫，每晚洗内衣也是一个麻烦事儿。于是很多消费者的行李箱中，一次性内裤、浴巾、床上用品等次抛产品存在感越来越强。
2: 我特别喜欢一次性的浴巾啊，因为我经常出差住酒店，然后酒店的浴巾又不太卫生，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带两个，然后出差完然后直接就扔了，特别方便。
3: 那你感觉好用吗？
2: 很好用啊，一次性的这个浴巾跟其实成品的浴巾我感觉差别不是很大，现在做的已经非常的完善了，质感很好，它也很厚，而且还也很大。
4: 我买过一次性内裤、一次性浴巾，都是在旅游和出差的时候用。
5: 我觉得还挺方便的，就是特别是在出去玩的时候，酒店来回换的时候，我觉得实用性还蛮好的。因为现在很多一次性的那个内裤，它做的质量都还蛮好的。
1: 不少消费者在购买一次性卫生用品的时候，最在意的是安全性，并且天然对这一类的商品信赖度很高。消费者陈女士就认为，安全性是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底线。
2: 因为我感觉他做这些一次性的用品，他不就应该第一时间先优先保证他的这个安全性吗？我们为什么要买这个一次性的用品？不就是因为觉得别的，比如说我买浴巾，对吧？我就是因为觉得酒店的浴巾不安全，我才会考虑一次性的。如果说一次性的这些用品在安全性上都无法得到保证的话，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生产这个东西。
1: 对于如何选购更加安全好用的一次性卫生用品，消费者李女士认为，价格稍微贵一点的应该就是质量好的。
6: 出去旅游之前会在网上购买一些一次性浴巾、一次性床单，这都买过，图个心里放心。尤其是那个一次性床单，我是出去必须要带的。我一般买的就是稍微价格贵一点的。
7: 那你会注意它的材质吗？
6: 买了一次性床单，我就会买那种棉柔的，相对还是可以的，因为价格在那放着呢。
1: 除了价格，购买一次性卫生用品还应该看什么呢？材质和舒适度是消费者比较在意的因素。但是记者采访当中发现，他们往往被纯棉、无菌、无添加这一类的广告语所影响。消费者陈女士说，好像看到包装上有棉这个字就觉得还行。
2: 我是一个本来就不太爱做功课的，不是说我买任何一个东西然后我得先要去多加对比调研，然后决定说谁好谁不好，我可能就是在就是特别随机。
3: 那你购买这种一次性卫生用品的时候会特别留意材质吗？比如你能不能区分棉、棉纤、聚酯纤维、丙纶这一类的材质？
2: 不能。
3: 那你买的这个东西的材质你是不知道的，那你靠什么来选呢？贵的就是好的吗？
2: 哎，对，我就感觉棉就是我只要看它是写的棉，我就觉得还行。
1: 市面上产品五花八门，究竟哪一款更靠谱呢？一些社交平台上博主测评总是吸引很多的流量，有的博主在测评当中强调舒适度，有的是侧重吸水性，还有的把一次性内裤泡在水里2-3天测试生成细菌的情况。
8: 5块钱一包的一次性内裤，真的干净吗？为了搞清楚，我们专门去了小区楼下的便利店，还有外卖，看看到底有什么区别。
9: 我们直接参考了国标，对内裤包装材质、菌落总数、灭菌标准都进行了测试。
8: 我们直接走泡水密封测试。我们把样品分成三组：街边小型杂货铺款、连锁品牌款、线上外卖款，全部整包按压侵入清水，静置2天观察变化。哇，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才24小时，这些杂牌你看，基本上全部都沉入水里了。只要这么轻轻一压，还能看到明显的气泡，说明它的缝隙很大，包装非常的不严密。那如果在运输的过程中，你想象一下，这个灰尘呐、细菌呐、全部都会进入裤子里面。那我们来看一下连锁品牌组他们的表现，我们把它分别放入这个量杯里面，看看他们会不会渗水。可以看出来，它基本上都是密封的啊，用力按的话也没有什么气泡。外包装防护失守，内里再干净也白搭，到底有多脏？我们直接送去实验室做24小时恒温微生物培养实验，每一款统一检一份面料，无菌取样，然后送去24小时恒温箱培养一整天。镜头拉近给你们看对比，不合格的培养皿密密麻麻长满了白菌，长期贴身穿很容易让皮肤发痒，还有不少呢滋生了细碎杂菌。全程测下来也就2款内里干干净净，一点细菌都没有。说白了，连包装密封都做不好的，卫生根本没保障。就算外表看着完好，没有真空异物灭菌工艺，照样细菌超标。
9: 最后我们将不同的内裤进行了火烧实验，观察它里面是真正的原生纯棉还是废弃回收化纤。我们将12款内裤分别点燃，观察冒出的烟雾颜色、味道、残留物。像这种低价杂牌烧出来全都是黑烟，味道非常刺鼻。冷却后呢，全是这种黑乎乎的塑料块，你一看就是那种回收化纤做出来的。像这种穿在身上肯定会不舒服。像这种100%纯棉的呢，它烧起来就速度非常快，而且呢一点黑烟都没有。
1: 这些博主的测试方法科学吗？测试结果客观吗？为了引导消费者正确选购一次性卫生用品，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50款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开展比较试验，覆盖36个品牌。结果显示，所有样品卫生安全均达标，但吸水性、抗起球、结实度等性能差异悬殊。尤其是一次性内裤的吸水性差异最为显著，最快与最慢产品相差近100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的介绍。
10: 本次比较试验样品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涉及36个品牌，并委托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的卫生性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重要内容。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所有样品未检出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等特定微生物，而且细菌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指标都符合国家标准限值。虽然卫生安全全部都达标，但不同产品间的细菌菌落总数实测数值却存在较大差异。北京消协提示，婴幼儿、老年人或皮肤屏障功能较弱的敏感人群，选购时可以优先考虑细菌菌落总数检测数值相对较低的产品。在我的采访中，多数消费者对于选购一次性卫生用品应该注意的指标是了解不足的。这次比较试验对样品的抗起毛球性、吸水性、断裂强力等性能指标进行测试，这些指标也是决定卫生用品是否好用的重要因素。测试结果显示，不同品类间以及同品类不同产品间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抗起毛球性，一次性马桶垫整体最优，一次性内裤则整体表现较弱。另外，棉质未必干爽，丙纶抗起球更佳。吸水性方面，不同材质和结构吸水快慢差距大。测试显示，一次性内裤的吸水性差异最为显著，最快与最慢产品相差近100倍，直接影响闷热潮湿环境下的穿着体验。值得关注的是，吸水最快的2款产品材质均为100%聚酯纤维，而部分纯棉产品吸水耗时超过90秒。专家解释，棉纤维吸湿量大，但散湿慢，久穿反而容易产生闷热黏腻感。断裂强力方面，一次性毛巾的耐用性呈现较大跨度。一次性马桶垫方面，部分产品在纵向断裂强力上数值更高，表明其在铺套和调整过程中更不容易发生意外撕裂，使用可靠性强。
1: 这次试验当中，我们看到一次性内裤的吸水性的差异是最为显著的，最快与最慢产品呢相差将近有100倍。我们也注意到呢，吸水最快的2款产品的材质均为100%聚酯纤维，而部分纯棉产品吸水耗时超过90秒。专家解释，棉纤维吸湿量大， 但散失慢，久穿反而容易产生闷热黏腻的感觉。可是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部分商家的销售人员仍然把纯棉和最透气直接画上了等号。
11: 一次性床单有，一次性内衣没有，有一次性的内裤。
12: 一次性的床单和一次性的内裤都是什么材质的？
11: 全棉的，百分百棉的。全棉的它就是透气啊，然后是那种水渍无纺布的。有一款棉纱，有一款就是普通款，棉纱款更柔软更透气一些。
1: 结合比较试验结果，北京市消协提醒消费者在选购和使用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三点。第一，理性看待材质，认准棉、聚酯纤维、丙纶等规范名称，警惕植物纤维、生态棉等模糊标注。无纺布仅代表工艺形态，不等于具体材质。二，不要相信营销噱头，线上不要轻信无菌、零添加等绝对化的宣传，应该核实产品的执行标准、安全类别、生产日期与保质期。第三，严守使用规范，收货先查小包装是否密封完好，存放于阴凉干燥处，开封之后尽快用完。大包装分次使用时需要严格密封保存，再次使用之前要检查是否受到了污染。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市律师协会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我们待会儿见。
13: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1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5: 这手机给退了，
14: 这手机是假的啊！
1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1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6: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6: 天天三幺五，
1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8: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9: 小哥糖尖这多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17: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20: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17: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21: 您好，您的快递。
18: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17: 如今心血来潮，
21: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17: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18: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7: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22: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18: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0: 随着暑期出行旺季来临，一次性即用即抛产品成为许多人行李中的标配。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50款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所有样品在卫生安全、耐湿、摩擦、色牢度上都符合标准规定要求，但是决定实际使用体验的抗起毛、起球性、吸水性和断裂强力等性能指标在不同品牌和材质的产品间差异明显，其中一次性内裤的吸水性差异最为显著， 最快与最慢产品相差近百倍。天天315本期聚焦实测体验，千差万别，急用急抛用品该怎么选。
1: 有请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4: 各位好，大伙好。
1: 嗯，欢迎您。在本次消协实验全部样品微生物指标都符合强制国标，没有致病菌，但是呢各产品的细菌菌落总数数值差距是比较大的，皮肤敏感人群选购的数值就更低，皮肤敏感人群选购呢要选那种数值更低的产品，如果消费者买到菌落总数偏高，使用以后皮肤过敏，那么商家能不能够以达标国标为由拒绝赔偿，法律上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4: 那么首先这次北京市消协实际上它主要是针对现在比较流行的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进行了专项的比较试验，而这个比较试验实际上是有严格的法律依据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保护组织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相关的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进一步

0: 明确了怎么提供相关的知识。那么特别提到可以开展消费者保护组织、消费者协会，可以开展比较试验、消费调查、消费评议等等，来发布，包括发布消费提示和警示。这样的话那才能满足，更好的满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特别是知情权。那么这次比较试验，当然我们看到相关的实验的结果，有关的经营者提供的产品绝大多数都符合了国家的这样的就是说国家的标准，也就是说强制性的标准。请注意，国家标准尤其是强制性标准，它是最低的一个门槛。如果有一个经营者说我的产品符合国标，那基本上这个企业很可能是没有太高作为的。因为总体来说，国家强制性标准它是最低的，然后高一点是国家推荐性标准啊、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甚至企业标准。有的领军企业的企业标准是大大超出所有的标准。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对于消费者来说，不要看到有关的产品说符合了国标，尤其是国家强制性标准，就认为万事大吉了。因为我们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实际上是不断的在增长。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国标往往是存在一定的技术方面的落后性。因为制定国家标准是有严格的程序和规范，是相对来说可能落后一些。而有关的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甚至是企业标准往往会更领先。所以它如果实质上这样的标准如果能够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美好生活需要，那么显然消费者可以更好的选择。所以回到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尽管有关的产品符合国家强制性的标准了，但是如果对于特定的人群的消费者，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未成年人、婴幼儿，还有老年人，包括一些对此类产品敏感的皮肤敏感的一些特殊人群，他们使用了这些产品，事实上是有可能造成不合理的危险。而这种不合理的危险，在依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要求的话，事实上相关的经营者应当尽到警示和说明义务。如果没有尽到的话，相关的人群又受到了相应的损失，当然应当由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主持人，
1: 那么消协是建议敏感人群优先选细菌菌落总数更低的产品，市场上的商品极少标注菌落总数的实测值，商家呢也不公示这个关键的检测数据。那么这种情况，商家是否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0: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的九大权利，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消费者的知情权，也就是消费者有权获知或者叫知悉商品的性能、等级等等真实全面的信息。相应的，经营者有如实披露有关信息的义务或者叫责任。那么回到我们提到的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那么里面涉及到的菌落总数显然直接影响到了敏感人群的健康和安全，也就是构成一个核心的性能指标，是我们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买或者不买，买这种或者买那种，它的一个购买决策的重要的依据。所以经营者如果没有标注这样的关键的数据，那么是有可能属于不告知或者不完全告知的典型的情形，也就是没有充分履行法律所规定的如实披露的义务，也就涉嫌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当然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全面的披露。主持人，
1: 报告结果显示，所有样品的耐湿摩擦色牢度全部达到了4到5级，不会掉色。如果消费者购买的相关产品出现了掉色、染肤、染衣物，与检测的结果不符，那么消费者该如何举证维权？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呢？
0: 那么确实，我们消费者可以通过及时的留存证据，然后 申请检测，然后通过检测报告来进行举证，主张退货，或者是要求经营者承担其他的损失赔偿责任。那么首先消费者可以及时的保存好涉案商品，特别是染色的衣物，也就是这个实物作为物证，因为物证在所有的民事证据包括刑事证据中实际上是最强的证据，因为它很难抵赖或者是不受人的主观因素的左右，所以它的证明力极强。同时也要对整个的过程进行及时的拍照录像来固定证据，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专业的检测机构对相关的产品进行色牢度的检测，这些都是消费者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的证据的基础。当然我们消费者也可以要求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来进对相关同批次的商品进行抽检，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的工业品基本上同批都是一批次一批次生产的，如果同批次有个别产品出现了产品质量问题，往往意味着同批次都有类似问题，所以不仅仅是一个个别消费者的维权问题，很可能涉及到这一批次的人数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能受到侵害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也有相关的责任和义务适时的开展有关的抽检活动，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我们消费者单独申请或者是做有关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工作带来的巨大的时间和财务上面的成本压力。主持人，
1: 我们看到有些民宿和酒店是提供或者说免费提供一次性的内裤还有马桶垫的，如果说这一类的配套用品没有经过检测，性能不达标导致人体不适，那么民宿和酒店作为免费提供方是否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0: 那么事实上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因为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了相关消费者的人身财产的损失，特别是生命健康方面的一种损失，这种损失实际上是相关经营者必须承担的质量保证义务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也就是说消费者有损失经营者就应当赔偿，而这种赔偿责任并不因为经营者以奖励赠送试用等形式免费提供相关商品或者服务而被豁免，也就是说经营者提供的所有的产品或者服务都应当切实的保障消费者的安全权，因为消费者的安全权是消费者九大权利之首，第一，安全压倒一切，也就是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那么在此背景下消费者自然可以要求民宿酒店或者其他的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相关的损失赔偿责任。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威，导播林瑞，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 A 股震荡下挫，指数出现明显回调，盘面上算力硬件、医药生物产业链领跌，市场个股呈现普跌格局。午后分时走势继续下行，沪指最新运行在3812点，下跌1.8%。深成指13908点，跌幅4.01%，创业板指数3502点，下跌5.12%，科创综指1999点，跌幅5.24%，科创50指数最新报在1759点，下跌4.72%，北证50指数微跌0.83%，1092点。小微盘方面基本是同步的跌幅，中证500指数跌3.67%，中证1000指数下跌3.55%，中证2000指数跌幅4.2%，微盘股指数下跌3.14%。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6448亿，量能有所放大，个股上涨只有911家，平盘73家，下跌个股达到4536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一下今天盘面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电力、煤炭、公路、陆路运输、港口和石油天然气，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通信设备、生物科技、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半导体以及制药。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首批主动 ETF 产品将在近期正式上报。据了解，沪深交易所共有18只产品纳入试点，管理人包括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南方基金、富国基金等。今年6月，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宣布支持在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随后沪深交易所发布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根据指引，主动 ETF 基金管理人应当满足一系列条件，比如公司治理健全稳定，公司运作合规稳健，最近3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具备5年以上主动权益公募基金管理运作经验，近3年平均主动权益公募基金管理规模不少于100亿元。从全球市场看，主动 ETF 已经成为资产管理行业的重要增长引擎。截至今年3月底，全球 ETF 市场总规模19.9万亿美元，其中被动 ETF 占89.4%，主动 ETF 占10.6%。近10年，主动 ETF 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44%。

0: 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首批主动 ETF 要来了，如何让普通人投资更专业、更有获得感？有请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你好，刘彪先生。
2: 王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从全球来看，主动 ETF 近年来发展很快，那么首先还是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主动 ETF， 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2: 首先这个话题它很有意思，因为最近呢，大量的公募基金呢，朋友们也都在聊这个话题，研究这个内容。那么一听这个主动 ETF 呢，它就有两个点很困惑。第一个呢，我们把它直译过来，它叫什么呢？叫主动管理的交易型开放式基金。那听着呢就很疑惑，对吧？它很长。第二呢，它是吴清主席首先主动在陆家嘴论坛宣布支持以及推出主动管理的 ETF 的。那么也就是说，很多公募基金呢还没有这项业务，正在加强研究。那么什么叫做主动 ETF 呢？我们先看看什么叫 ETF 啊。 ETF 叫 Exchange Traded Fund， 翻译过来呢叫交易所交易基金。过去中国的所有 ETF 呢主要都是什么？是被动 ETF， 所以国内呢它翻译过来直译叫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过去我们就是 ETF， 就是跟踪指数的，指数怎么涨我们就买它的什么股票，我们的选股完全和指数几乎一样，比的是看谁和这个指数能够保持一样啊，尽量没有误差。那么既然过去的 ETF 是让它没有误差，为什么又能有主动呢？那显然主动 ETF 是要依托专业的能力来自主选股、灵活调仓的，核心的目标呢是跑赢市场的基准。同时呢，证券产品呢它在交易所挂牌上市，投资者可以像买卖股票一样实时交易。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么您既然叫主动 ETF， 它又不再是 ETF， 它又是主动了，那就和传统的选股基金有什么区别呢？对吧？这就是大家的一个疑惑。那么主动 ETF 有几个核心的特点。那么第一点呢，它就是管理是主动化的，这就和传统的是一致的。同时呢，它和一般的选股类的公募基金呢又有区别。第一呢，它运作比较透明，它呢要继续沿用 ETF 的机制，那就是每个交易日收市

后会形成一个叫 PCF 分熟的清单，也就是公布它整个的进行它的配股的一个披露。那么而传统的这种选股基金呢，它往往是在季度的时候披露它的十大重仓股啊，完整的持仓呢要在半年报年报呢才披露。那么显然它的我们主动 ETF 的它的这个透明度要高很多。第二呢，它也采用这种交易场。

0: 进行申赎啊，那么非常的灵活，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的特点。那么总的来说呢，主动 ETF 本身是一个翻译的问题，从它的这个结构来看，它和 ETF 之间的关系已经不那么大了啊，主要就是那么ETF 和传统的公募还有主动 ETF 可能构成一个更多元的一个产品。王强，你看我解释的够清楚吗？
1: 您提到的每天披露这个账户持股，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这样会不会加大市场的波动？
0: 它这个叫公布呢，也不是完全披露实时的一个公布，因为也有人说那我就跟着这个抄行不行啊。它公布的这个呢叫 PCF， 它是次日开市前披露前一日的这个揽子，它不是实时同步调仓的动作，它等于是用于申赎的一个参考，允许现金的替代，但是和基金的真实持仓呢还是存在一定的偏差的。但是你可以根据它的基本的一个布局来看这些基金的一个整体的走向，我觉得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
1: 从整个宏观层面来看，我国支持推出首批主动 ETF， 您认为是基于哪些市场条件和行业发展背景？
0: 我觉得首先呢，看全球的市场呢，它已经有相对成熟的验证。那么我们全球的 ETF 总规模呢，大概是20万亿美元，其中主动的 ETF 呢，又占10%左右，那就是2万亿美元。那么在这种全球有探索的情况下，我们看国内的总体的 ETF 呢，基础设施呢也比较完备。当前我国的 ETF 呢，大概又是2万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投资者呢也很多，那么基础比较扎实，券商呢终端的配套也是相对完善的，给了一定的基础。另外呢，就是传统的场外主动基金呢，它往往有一个持仓披露比较滞后啊，运作呢比较不透明的这么一种痛点，而纯被动的 ETF 呢又有机械的跟踪指数，那么无法主动规避一些劣质的个股来捕捉市场的行情。正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主动 ETF 呢就精准填补了这么一种可自动选股又可场内交易又要加强信息披露的一种产品的空白。我觉得还是我们监管部门为了进一步让我们的资本市场发展起来完善公募的一个矩阵，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王强，
1: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和传统的主动基金被动指数 ETF 相比，主动 ETF 它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投资体验会有哪些变化，而更适合哪种类型的投资者？
0: 那么我觉得首先呢，对比场外的传统基金来说，它交易更灵活，就像刚才说的。另外呢，它的信息更加的透明，同时呢，它的持有成本又是更低的，持有人的利益呢也更加的公平，因为它采用实物申赎的核心模式，即便是大额的申赎也不会冲击我们基金的一个净值，那么这是它的一些好处。那么对比被动 ETF 呢，它过去只能赚取市场的叫做贝塔收益啊，那么即使成分股的基本面的恶化，中间某一些个股不合适，那么也无法剔除。那么主动 ETF 呢，它可以这样自主的剔除一些不合适的一个标的。从投资者的来看呢，过去是一种典型的盲盒式的投资，其实也不知道基金经理，根据这个主题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持仓调仓的一个逻辑，只能被动接受。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像打的是一张名牌，让我们的投资呢更加的追溯可核查，这可能是我们体验上的。那么适配的投资者呢，一个是肯定是本身已经开通了证券账户，比较习惯场内交易的这些投资者啊。第二个呢，就是比较重视透明度啊，担心基金风格漂移或者不规范的这些理财的人群，还有就是一些我们中长期入市的保险资金啊、银行理财啊、家族信托啊，它需要更加标准化、透明度更高的这些资金配置的一些群体，那么他们是更适合做这样的投资的。那另外两种群体我觉得是不适合来参与投资的。第一种呢，就是本身追求高风险短线啊这种单一赛道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收益者呢，他可能不太适合投资这个产品。另外就是他本身还是一个主动选股的一种产品，那么对那些无法承受权益市场波动更追求保本固收的投资者，可能呢也不太适合这个产品。王强，
1: 前面您提到了这个成本会更低，这里呢我可能有一个疑问，就是相比较于这种被动基金来说，这种主动管理的产品在大家的传统意义的理解上会觉得被动我只要复制指数的这种样本股就可以，但是主动更多的我需要参考一些模型，然后有一些选股的逻辑，包括这种管理

0: 这种时间和精力的投入都会更多，所以它的成本不是应该更高吗？
1: 是这样，因为呢，它在交易机制上它的持有成本低。过去的场外基金呢，前端它有申购费、有管理费、有托管费。那我们 ETF 本身过去它是被动跟踪，它就没有这些费用。那么长期定投的这种场景下呢，它费率优势，而且会通过这种复利效应呢持续放大，最终呢会增厚我们投资者的一个实际收益。等于呢，它是在纯主动的公募基金和这个 ETF 之间呢找到了一个平衡，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持有的成本是低的。
0: 嗯。即将上报的首批主动 ETF 产品一共有18家基金公司参与，那么他们在投研能力、产品布局和投资风格上有什么样的特点？相关产品可能会采取怎样的一种管理策略？
1: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次的18家机构啊，您开场的时候也简单的提了几家，我后来又查了一下，其实这一次的18家试点呢，既覆盖了头部的公募基金，又有一些特色的公募，还有外资公募。那总体来说我觉得样本非常的多元，代表性呢很强。为什么呢？它本身是一个新产品，到底谁能做得好，其实我们监管部门也没有底。那么只要你符合基本的条件以及有足够的实力的话，我看监管部门对这一条呢是相对放松的，允许大家都来进行一个赛马式的竞争，看看谁能做得好。那总体来说呢，这些机构呢他们的投研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呢一定有一定的经验，擅长全市场的一个平衡的选股，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考虑。那么首批的主动 ETF 产品呢，它肯定还是要做一个比较分散的投资，以及呢优选大盘一些高流动性的标的，我觉得会作为一个核心的原则，目的呢还是符合这个监管的一个规定，这可能是他们初步入局这个市场做的一些考虑。王强。
0: 而根据沪深交易所发布的指引，主动 ETF 管理人要有一定的主动权益管理经验、较大的管理规模和成熟的运作能力，对持仓分散度、换手率以及流动性也都有明确的要求。那么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系列的门槛？
1: 咱们做这项工作，我觉得有几个核心的原则。第一，起步一定要稳，那么一开门就要开门红，一定要做好。第二，风险一定要控制住，不能出现一些额外的风险。第三，还要加强监管。第四，保护好我们的投资者。那么这几个门槛本质上还是要为我们的创新产品保驾护航，并不是简单的行政限制。那么第一，就看管理人要有资质的门槛。那么通过限定从业年限、管理规模等等，我们首先要筛选出一批合格的机构来做这个事儿。第二个呢，持仓的分散度要求呢，强制约束重仓的集中度，避免这些基金干嘛呢？为了快速打响第一炮，进行单一标的的持仓的集中。因为为什么呢？过去我们都知道，有的基金公司它非常单一的持仓，然后同时做好几个产品，亏的产品大家没有注意到，结果做好的产品它就大肆宣传，最后呢很有可能导致什么黑天鹅事件，引发净值的大幅回撤。那么我觉得要避免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个股的流动性的约束，我们持仓的标的呢要有足够的市场流动性。本质上还是因为它既然是一种类似 ETF 的机制，它要保障大额的实物生熟能够顺畅的落地，否则你交易不了。另外呢，就是换手率的约束呢，本质上还是要控制我们这个高频交易啊，减少这个交易佣金，也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本身这个机制是希望通过这种交易机制来降低成本的，结果你反复买反复卖，最后把成本又给推高了，岂不是没有让真正的实惠落到我们投资者的手上吗？对吧？所以那么配合这种 ETF 高透明的披露机制呢，也要防止市场套利的资金呢提前交易来损害基金资产，最终呢是还是要坚守一个中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的。所以这几项限制呢，我觉得是在我们这项工作开展的前期必须的。总之呢，还是要为我们的投资者保驾护航。
0: 有分析认为，主动 ETF 有望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那么您感觉这类产品对于市场会产生哪些积极的影响？
1: 那么第一个积极影响呢，就是刚才您说的中长期增量资金可能是对这个产品比较感兴趣的。因为主动 ETF 它解决了什么呢？保险呀、理财呀、年金呀这些长期资金，他投权益市场的时候非常担心你信息不透明，担心你这个基金公司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合适的投资，或者和我们原来本身企业投向有冲突的地方。那么为了解决这个痛点之后推出的这个主动 ETF 呢，为这些机构的长钱

0: 常住呢提供了一个标准化合规化的工具，可以持续的引导增量资金入市，降低我们市场的短线炒作的一个氛围。同时呢，我觉得还有几项积极作用也是可能发挥的。第一个呢，就是提升资本市场这个资源配置和价格发现的一个效率啊，让我们更好的大量的资金呢能做一定主动的选择，而不是完全的被动的跟踪某一个行业的指数啊。因为我们投资者呢很喜欢买这种产品，但其实里头肯定也是有好公司有坏公司的。另外呢，也可以倒逼我们公募基金呢回归投研的本源，因为说白了，一个好的管理者能否做好我们的资产配置，本身要有正儿八经的投研的能力的。另外呢，就是推动了我们的国内资管行业与国际接轨。那么主动 ETF 呢，实际上是全球资管的一个创新品类啊，而且效果是很好的。国内的试点落地之后呢，可以进一步对标国内的成熟市场。当然，它的运作规则、它的风控标准，可能也在未来是我们引进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为后续的互联互通、跨境 ETF 等产品的创新奠定了基础。王强，
1: 最后一个实操的问题，主动 ETF 它强调专业管理、透明运作和交易便利，但是它仍然属于权益类产品，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大家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主动 ETF？ 而在配置的过程当中，需要重点去关注哪些指标和风险，真正提升投资的获得感？
0: 那么这两天我们也看到资本市场的那个指数呢有一定的下跌，我们也在想呢，是否它就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的散户投资者逐步的转向我们的这个机构投资者。但机构投资者呢，在这个时候承接散户资金的时候，也要做好他自己的水平和能力，对吧？让我们放心的把钱交上去。因为中国的散户市场，它过去散户是占比是非常高的。我们普通投资者呢，参与这些产品呢，也一定要擦亮眼睛。首先呢，就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匹配产品。那么稳健投资者，它更用于长期的一个底仓的配置，把这些产品呢，因为你即便是选主动 ETF， 这个 ETF 本身它的行业属性呀，它的这些特点呢，还是你来选择的。对于平衡型的投资者呢，它可以选一些大盘均衡成长类的主动 ETF， 跨行业分散布局。而对于想要高风险高收益的呢，实际上就像我前面说的，它实际上是不太适合来配置主动 ETF 的。他频繁的交易呢，喜欢买卖这些人呢，反而会导致自己的一个交易的手续费来消耗自己收益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作为主动 ETF 筛选的一些指标呢，我觉得第一呢，还得看这个基金经理的实力啊，另外就是看一下场内交易的流动性，它的交易额高，买卖价差小啊，折溢价长期比较稳定的产品。另外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持仓的合规和分散度是否满足我们的监管规定。另外就是他们这些产品呢，也会公布自己的一个综合费率的一个成本，那么到底高还是低，同行业的我们进行一个对比，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从风险的角度讲呢，主动管理呢并不代表稳赚不赔，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呢还要如何适配的市场，大家是一定要做好这样的风险控制的。从实操的角度讲呢，即便是这个产品很有吸引力、很有创新力，大家还是要坚持分批的定投啊，一定要杜绝一次性的满仓，而且要严控单只产品的一个仓位，拉长持有的周期，特别是充分利用它的这个透明度的这个效果。总体来说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也很有前景，值得大家关注。王强，
1: 好的，谢谢刘彪研究员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

0: 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0: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0: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2: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3: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资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斌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外汇局始终坚持促便利和防风险相结合，坚决守好开放条件下的安全底线，持续完善宏观审慎加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在必要时强化逆周期调节和预期引导，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防范系统性风险。
3: 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肖盛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新一轮 QD 额度发放问题进行回应。他表示，正在抓紧推进相关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 QD 额度，更好支持和服务境内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投资需求。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
3: 据市场监管总局介绍，电梯制造与安全安装安全要求第三部分电梯交付验证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公开征求意见。电梯安装是衔接部件制造和整机投用的关键节点，制造单位交付前自检是把控安全电梯安全的一个重要核心关口，也是筑牢电梯安全防线的关键环节。
2: 来关注午后的市场运行，分时走势继续下行，目前沪指3782点，下跌了2.58%，深成指13749点，下跌5.12%，创业板指数跌幅6.54%，最新报在3451点，科创综指下跌7.14%，1959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2.42%，最新报在1075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8537亿，个股上涨家数只有554家，平盘62家，下跌个股达到了4901家。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盘面。本时段请出的是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晓通。你好，晓通。
4: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2: 今天市场延续了调整走势，指数呢是低开低走。在盘面上呢，我们只看到了像电力、金融这样一些股票在盘中有所拉升，但是像算力硬件今天是出现了继续的集体下挫，而前期活跃过的创新药今天也同样陷入到了调整。所以目前这个阶段，市场的短线风险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的释放？
4: 今天这个高位的这个硬件股啊，就是从上午表现来讲，有点是大路车。同时稍微跌了9%多，整个这个指数半导体硬件都是7-8个点这样的跌幅，很多个股出现大幅度这样的这个下跌。一方面是受外围市场走势包括利空的影响，但更主要是还是前期涨得太高了。就行业的前景啊和个股不出现调整，它不是一个概念，不是因为行业好它就不出现调整。我们之前也讲了风险。当然到这个地方的话，我想讲的就是物极必反吧，因为我们知道走势都是不浪式运动啊，经过这样的恐慌的杀跌之后，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期的这样的反弹啊，但是如果说仓位相对比较重的话，那其实反弹是个修正的机会，因为如果说调整开始的话，它不太可能就1周时间、2周时间就整理结束了啊，所以前期大炒过的一些高位类型啊，还是要保持一个谨慎啊，但其实是可以等个反弹。然后受它的走势影响，其他个股也出现一些下跌啊，其他板块跌3个点、4个点比较多。但是我个人理解，跌和跌不一样啊。你说高位之后的话，一个刚开始下跌，还有些品种调整半年时间在低位狂杀跌，它的性质可能不太一样啊。有些是就是涨

0: 在出货，有些的话可能是地位的一些恐慌，我们还是要做不同的一个处理。大盘方面就是看这个年限吧，年限作为中长期的重要分水岭啊，整个年限目前向上啊，这是个好事。但是今天的话，经过昨天和今天下跌之后啊，其实可以算上一个小跌破了啊，就它连续就是跌幅也是也比较大。后期我们关注反弹的力度，包括这个年限的得失啊。如果说未来还能站上年限啊，那我们说市场可以看高一线，未来可以比如再创新高。但如果说迟迟收不过年限的话，那要小心这个整理时间进一步的这个延长啊。所以对一个保守型的投资者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再等等啊，等市场走得相对明朗一些啊，包括市场这个新的热点的出现。如果在里面的话，其实要看这个反弹力度啊，等反弹力度如果不强的话，可以再做出修正。
1: 好，谢谢小东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半点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
2: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3: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北京时间的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本期主题：整机柜集中供电，供电架构底层革新。超节点不仅重构散热互联架构，供电体系呢，同样迎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彻底抛弃传统一机一电源的离散模式，全面转向了整机柜集中高压直流供电。同时呢，整套供电硬件也开始全面升级。那今天的话题呢，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国泰海通的投资顾问何立。何立先生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6: 首先啊，根据您的观察，这个超节点数据中心对于供电系统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7: 这个超节点的数据中心啊，对供电系统带来的变化是系统性的，根本性的。因为整个电力需求的话，会从这个千瓦级跃升到这个兆瓦级，那这样的话就会倒逼供电架构从这个传统的这个交流向这个800伏高压直流去演进。那同时的话呢，这个固态变压器也就是 SST， 那会成为下一代的配电技术的核心方向。那备用电源呢，会从单一的柴油发电向传统交向这个混合式的架构，比如说储能加这个燃气和机加燃料电池这样的一种模式去演进。那同时的话，能效管理也从这个保障不断电要向着动态匹配这个算力需求来进化，所以算电协同的话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这些变化不仅涉及技术参数的跃升，更加是对这个基础设施规划呀、建设以及运营全链条能力的这个系统性提升的这么一种考验。
6: 我们来看相关的公司。首先来关注688663新风光公司，专业从事大功率电力电子控制技术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和生产。2026年3月份，公司宣布新一代固态变压器，也就是 SST 样机成功下线。那公司 SST 产品都有哪些特点？
7: 新风光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固态变压器的产品设计为这个10000伏的交流输入，800伏的这个直流输出，额定功率达到了这个2500千瓦，那具备高功率的密度、损耗低、功能集成度更高的这个优势。那这个产品的电压呢，可以覆盖至 13.8千伏，能够完美的适配国内外这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复杂的应用场景。该产品从拓扑架构、驱动设计、高频隔离、核心控制算法到这个制造工艺，都实现了完全的自主研发，可靠性已经在大量的工程场景中得到了长期和严苛的运行检验。产品的核心优势在于，第一个呢，就是构网功能，输入侧具备这个构网功能，可主动的支撑电网电压和这个频率的稳定。第二个呢，就是单元有鳄鱼的设计，提升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用性。第三个呢，就是宽电压的覆盖，电压可以覆盖到这个 13.8千伏，那适配国内外不同的这个电网标准。第四个呢，就是高功率密度，在2500千瓦的这个功率等级下呢，实现了紧凑化设计，这个机柜的话占用这个面积会减少很多。第五个呢，就是低损耗，效率达到了98%以上，能量的转换的话呢是非常的这个优秀的。主持人，
6: 嗯，那当前呢 SSD 产业链已经形成了多个梯队，金盘科技、四方股份、伊格尔已经发布了产品，阳光电源预计2026年下半年落地，新风光还处于样机阶段，是否面临被先发企业抢占市场份额的风险？
7: 我们认为的话呢，这个事情有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行业的确还没有形成非常统一的这么一种这个标准，短期内存在着差异化竞争的这种可能性，技术路线的选择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那现在整体产品的渗透率呢，我们认为在短期之内不会很快的提升，那给了这个后发企业一定的追赶时间的周期。那国内的这个 SSD 产业链的企业分成三类，像这种具有先发优势明显的定位为 A 类，那像这个技术储备中的就定义为 B 类，那如果是刚刚才这个立项研发的话就是 C 类。那新风光在这个 SSD 领域的话呢，处于这个 B 类的梯队，相比于走在前面的一些企业，比如四方啊、中国西电这样的企业，他自己在量产进度啊、订单获取和市场份额当方面的话呢，的确存在着这个差距。那我们认为中低压这个 SSD 市场其实竞争已经非常白热化了，那新风光的确需要在产品的迭代啊、成本控制啊、客户拓展方面去加速追赶。那我们认为本身 SSD 产品整个新风光目前看到的情况是，它的产品和竞争企业的话呢有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的，所以在后发上它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的确需要自己进一步的去努力才有这个更好的机会。主持人，
6: 公司2025年电能质量监测与治理板块营收占比 47.17%， 同比下滑 13.04%。 这个板块公司最主要产品是高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板块营收和哪些因素相关？
7: 驱动因素主要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新能源这个大规模的并网，这是核心的驱动力。那这种风电光伏的并网呢，造成了电网电压波动，所有的这个风光电站新能源园区啊，必须要配套这个电能的治理设备。那整个这个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之后，对电能的质量治理这个设备的需求的增长，是整个这个产业的这个核心驱动力。第二个呢，就是电网智能化升级与配网改造。那目前的话，电网的智能化改造正在有序推进，高压的 SVG 需求在稳步提升。那同时的话，数据中心、5G 基站、充电桩等新基建快速扩张，驱动了整个电能质量治理设备市场的这个扩张。第三一个呢，就是工业用户电能质量治理需求也在提升。第四个呢，就是行业竞争以及价格因素吧。那整个这种电能质量治理设备的行业的话呢，龙头的这个企业是具备极强的这个客户粘性的。那尤其在省级电网调度系统当中的话呢，几乎都被一些头部的企业垄断了。那新风光作为山东能源旗下的电子节能控制龙头的话呢，在行业内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那我们认为，在国家节能减排、智能电网等政策标准不断的推出，也为这个电能的质量治理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主持人，
6: 嗯， 公司高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产品已经在70个数据中心项目应用，未来数据中心建设对这块有拉动作用，如何展望？
7: 全球数据中心的市场规模预计从2025年的3442亿美元会增长到2032年的这个20235亿美元，年复合增速超过28%。那数据中心作为这个高可靠性电力负荷，对电能质量的要求是很严苛的。那这种供电系统就需要具备毫秒级的动态响应的能力，以及这种无功补偿与谐波治理的设备，以保障精密设备的稳定运行。根据行业的一些测算，26年国内的高压动态无功补偿装置设备市场的规模有望突破这个68.5亿。新风光的 SVG 产品的技术指标是领先的，也获得了头部客户的验证，具备这个先发优势在这一块啊。战略端的话呢，它和华为数字能源的战略合作也有望打开新的市场空间，尤其在数据中心供电供配电这个系统领域的话是比较有这个前景可以展望的。主持人，
6: 电机驱动和控制类是公司第二大业务板块，2025年营收占比26.66%，同比增长36.56%。这个板块以高中低压变频器为核心产品，营收和哪些因素相关？
7: 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政策的这个驱动是主要的这个核心原因比如说像这个节能降碳与设备更新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要求，比如说相关政策当中就明确的要求。新增的这个高效电机系统是要优先去匹配这个变频的调速装置的，那既有高耗能电机系统进行变频节能改造的这么一个需求。那同时的话呢，部分省市对于没有完成变频改造的这个高耗能的设备呢，施加了一些差别化的电价惩罚，那使得变频改造从可选的技改变成了这个合规的刚需，这个释放了比较多的这个存量的替换订单。同时的话呢，技术迭代催生了这个高端智能变频器的替换需求与溢价空间，有利于新风光等这个具备技术积累的企业去提升产品的均价与毛利率。那新风光作为国内比较早实现低压变频器自主研发落地的企业的话呢，在国产替代的这个一个趋势下的话呢，也具备一定的这个先发优势。那同时在海外东南亚、中东、东欧、拉美等地区的这个基建与工业化需求也为我们中国作为变频器出海的这么一个制造的这么一个大国，那提供了一些这个广阔的这个商业腹地。我们认为其实整体上的话呢，这些都会影响到公司在这一块业务当中的这个成长性。主持人，
6: 2025年公司储能系统营收占比11.18%，同比增长53.64%。有观点认为，高压直挂级联储能将成为大型储能项目的主流技术路线，这块业务能否成为公司比较大的增长看点？
7: 从行业趋势来看的话呢，高压直挂储能正从小众路线走向主流。也有业内的人士这个分析判断啊，就目前高压直挂储能的渗透率约在这个10%左右，但是未来的2到3年的话呢，有望超过25%。那这样的话呢，从整体上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空间。25年以来的话，这个技术路线的玩家就增多了，示范项目也在这个全中国有很多，商业化的步伐加快。那新风光这个就依托自己40000台这个高压级的联设备的这个海量工程的应用积淀的话呢，产品的稳定性与技术成熟度也历经了全球市场的长期检验。那公司持续深耕高压级的这个联储能核心赛道，不断迭代这个升级产品性能。从行业可比公司来看的话呢，储能业务的确正在成为多家企业增长的一个主要的引擎。我们认为公司的话是新风光的话，也会充分的受益于这个行业增长的这个红利。主持人，
6: 2025年公司煤矿智能控制装备营收占比6.12%，高端变流器类营收占比3.12%，公司这两块业务有没有看点？
7: 公司的煤矿智能控制装备业务在这个煤炭行业“14-5”期间对生产智能化的迫切需求是比较大的，而且公司实际控制人是这个山东能源集团，依托其世界500强央企的产业资源呢，可以打通能源与轨道交通的双赛道协同渠道。 那这是它的这一块。另外一个就是高压高端的这个变流器类的业务的话呢，是我们目前认为是下游的应用场景是很广泛的，包括新能源发电、储能、轨道交通等领域。公司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大型风电、高效的光电、光热等行业，属于新能源领域当中的科技创新企业。26年的二季度的下游项目的招标逐步在回暖，因此的话 SVG 储能板块的新订单也有所修复，应该说整体上都是有一定的潜力的，只是目前的话在公司的营收当中的占比还不大，属于一个还需要进一步去拓展的业务的这么一个范畴。主持人，
6: 2025年公司研发费用达1亿元，研发费用率约 5%， 公司在研项目有哪些看点？
7: 目前从这个公开信息来看的话呢，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储能变流器，那目前公司的这个 2.5 兆瓦的储能变流器的主控 FPGA 程序软件是它的一个正在推进的这么一个技术的在研项目，已经获得了这个软件的著作权。第二个呢是高压储能系统，那高压储能电池处阻抗谱激励电源生成方法及系统也是它的这么一个目前正在做的一个项目，也申请了这个专利。同时的储能系统的安全方面的话呢，有一个储能变流器的主动孤岛检测方法和系统以及设备，目前也是公司申请了专利。这三块是目前公司披露的，我们觉得还有一点这个想象空间的这个领域，这个在研项目。主持人，
6: 2025年公司营收下滑 9.87% 至 20.09 亿元，规模净利润下跌 47% 至 0.95 亿元。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和规模净利润继续呢是双双下滑，公司目前业绩承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7: 公司所处的这个电力电子节能控制设备行业的话呢，这个它的下游客户啊，比如说煤炭啊、新能源发电等等，整体的投资节奏受整个宏观经济和行业政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因为政策调整的节奏啊，供应链的波动、项目审批周期以及市场阶段性的供需错配，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这个行业短期内的这个一些这个不确定性或者波动性。那主要就是因为通过这些行业层面的波动的话呢，公司的订单啊和收入的确认节奏是不是那么特别线性啊，有一些这个波动。那同时的话，电力电子节能的这个控制设备的行业的参与者也是比较多的，市场竞争其实还是比较大。近一段时间这个民企啊持续渗透这个中低端的市场，采取了比较低价的这个竞争策略，对公司市场的份额和产品定价呢都会形成这个压力。那下游的一些企业比如说有一些央企的话呢，也在采取一些这个压降价格的这么一种做法。那作为这个下游的这个企业，它本身这样的议价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也会压缩这个上游这个设备供应商的这个利润空间。那我们认为整体的话呢，主要是这些因素。当然自己公司自己本身的这个研发投入啊，和由于海外业务的这个汇率变动，也会影响到公司的这个利润的波动。从各方面来讲的话呢，最近这一年多整体上公司主要这个业绩承压啊，有以上这些原因。主持人，
6: 目前公司的滚动市盈率139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7: 的确现在目前看这个市盈率的话呢，似乎是有一点高，但是考虑到就是说相对乐观一点的这个预期的话呢，就是说预测啊，这个27年这公司的收益可能会做到这个有的研究机构认为会做到这个1.87元，那对应的市盈率就会降下来大概到50倍左右。但这种增速是不是就匹配现在的这个估值？我觉得要看市场的这个预期是过于乐观，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理性，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验证。主持人，
6: 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011126四方股份。公司表示，公司固态变压器已成功应用于多个国家及示范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化经验和实际运营数据，为产品的可靠性提供了实际工程应用支撑。那如何来评价公司 SST 产品的竞争力？
7: 四方股份是从2018年起在多个国家级的直流配网示范项目中交付了20余台与 SST 技术同源的这种多端口路由器等产品。那因此的话呢，在工程化经验当中，它是积累了这个相对丰富的这个经验的。那同时的话，公司的产品也成功的应用于东莞巷尾多站合一这个直流微电网的示范工程，以及宁波的这个一些这个的项目。那在不同的场景的不同功率不同电压等级的产品设计，系统可靠性保障啊，宽频抑制震荡协调控制等各个方面呢，具备了这个迭代的经验。那今年的四月份，四方股份发布了这个数字 SST 1.0 的这个产品，核心性能指标的话是行业相对比较领先的。那产品也采用了这个高频磁集成加 SIC 这个模块化设计，可以根据算力中心的需求去灵活的组合，也通过了500多项这个试验，核心的指标就达到了这个设计目标。那四方股份目前是行业内相对比较稀缺的，实现了这个 AIDC 中中压大功率 SST 规模化量产的这个企业，产品实现了这个发布即量产，年产能呢超过了200台，公司也落地了多个中速计算的标杆计算中心项目，在这个高压直流变换、功率器件应用、直流系统控制保护等领域积累的也比较深，因此的话，相关技术与固态断路器研发形成了良好的协同，这个是它在这个 SST 产品当中的竞争力的一个综合上的这么一个体现。主持人。
6: 2026年4月，公司发布第一代算力用 SST 数字 1.0。有分析认为，这代表了公司针对 AIDC 场景的产品，目前呢已经基本具备了现场应用的能力。那怎么来看待这种分析？
7: 那四方股份的这个发布的话，标志着这个公司这个固态变压器技术从技术验证确实正式迈入了商业化放量的阶段。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这个发布即量产，这个产能优势还是比较明确的。同时的话呢，它有这个 98.5 的端到端的这个效率的性能标杆，以及这个储加电一体化的方案能力，在这个公司在国内的这个 SSD 赛道当中相当于就占据了一个先发的一个卡位。26年的话呢，作为整个 SSD 商业化的元年，公司是有望受益于这个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爆发式的需求，但同时我们觉得的话，也应该要去关注行业的这个竞争的问题，以及客户导入周期，以及这个海外市场拓展等等这些存在着潜在风险的一些点啊。主持人。
6: 公司主营业务分为电网自动化和电厂及工业自动化两个板块。2025年，电厂及工业自动化板块的营收占比46.7%，同比增长22.55%；电网自动化营收占比44.9%，同比增长11.17%。公司主营业务方面有什么样值得关注的看点吗？
7: 四方股份25年这个两大核心业务板块实现了稳健的增长啊，其中电厂及工业自动化的板块增速更快，反映出公司从传统电网业务向这个新能源发电、工业用电等网外市场的成功拓展。公司在中国保护及自动化解决方案市场稳居第二，技术壁垒是比较深的，在手的订单也比较充裕。未来看点在于储能啊、电力电子、SST 等新兴业务的放量，以及这个一次装备产品的拓展。目前的话呢，毛利率的这个下行的问题，行业竞争的问题，我觉得还需要去进一步的观察。但是新业务的盈利能力啊，的确还是值得期待的。主持人。
6: 2025年，公司海外营收占比2.56%，同比下滑1.18%。2024年以来，公司海外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跟随出海转向主动深耕。那是否看好公司海外市场的开拓前景？
7: 公司的海外业务规模小，但是盈利能力还可以。从23年开始的话，公司就开始系统化的去布局这个海外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在25年的时候，公司进一步明确将这个国际化发展确立为中长期的这个核心发展战略，为海外业务的增长呢提供了这个支撑。那目前公司的这个海外业务布局的话呢，在多点逐步开花。本地化的运营也在持续推进，海外订单与认证的进展目前在有序推进，蓄势待发。 而且港股的上市的话呢，也为公司提供了国际化的资本平台，有助于它的这个海外营销网络建设、品牌输出与潜在并购，所以这个海外市场拓展的话呢，我们相对还是比较看好的。主持人，
6: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8.05%，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2.08%，目前滚动市盈率43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7: 今年以来，公司在新能源发电、工业用电等往外市场的突破成效是显著的。市场目前一致的预期显示的话，分析师都目前普遍看好公司未来三年保持15%-20%的复合增长率。那到2028年的话，净利润增速有望这个提升到这个28.2%。那这个可能就是源于它整个新产品放量，或者说海外业务更加的进一步成熟，空间被打开。那对应的这个市盈率的这个预测的话，按照未来的业绩的话呢，到27年这个市盈率可以降到这个34.4倍。那这样的话呢，就符合它这个估值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讲，预期的这种基本面的变化，如果说能够一一对应过来的话呢，目前这个估值还是比较合理的。主持人，
6: 好，感谢何立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

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3:55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指出，国家能源局指引2030年中国数据中心耗电量为8000亿度电，基于此指引预测中国数据中心15、17增量规模为78.5吉瓦，对应资本开支为10.7万亿元，预测对应算电协同总投资规模约为2万亿元，算电协同投资迎来加速成长阶段。
1: 国泰海通证券认为，市场当前过度把券商业绩增长归因于市场上涨，尤其是科创板上涨的预期，和实际情况还是有差异的。从业绩增长的驱动力来看，高净值客户入市、国际业务高增是除了科创跟投以外更主要的业绩驱动力。相信在半年报出来之后，相关数据更能验证这个事实。
0: 国联民生证券认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路径进一步清晰，建议重点关注三个方向：一是具备量产交付能力、供应链整合优势及真实场景验证能力的整机企业；二是零巧手、六维力传感器、关节模组、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环节；三是机器人操作系统、世界模型、多模态大模型、仿真训练平台以及机器人 AI 芯片等具身智能基础设施，把握产业由硬件制造向智能化升级过程中的投资机会。
1: 北京时间的13:56来关注目前盘面，沪综指3762.66点，下跌119.75点，跌3.07%，成交9946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3720.82点，下跌767.83点，跌5.27%，成交金额11308亿元。目前上涨家数420家，平盘家数51家，下跌家数5054家。 A 股目前合计成交金额21407亿元。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系列评论，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新向上，稳健运行，外汇市场彰显韧性和活力。15点收盘见分晓，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顾张翠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什么是人工智能的新基建？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00。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我国创新链不断发展壮大，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突破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总体看，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交易活跃，更加稳健。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也是历史同期新高。此外，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同时，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在外汇储备方面，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4163亿美元，较2025年末增加584亿美元。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心向上，稳健运行外汇市场，彰显韧性和活力。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敦志刚。你好，敦先生。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方面有两个数据的规模创历史新高，一个是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另一个是银行结汇和受汇。那么请您先通俗的解释一下这两个数据都代表了什么样的含义，而这两组数据的规模创历史新高又意味着什么？
2: 首先呢，这两个指标呢，一个是看的跨境收付，一个看的是货币兑换。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呢，记录的是境内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通过银行啊与境外发生的这个资金往来，人民币呢和外币呢都包括，反映了这个当前这个涉外经济活动的一个整体的规模。而银行结汇这个记录人民币与外汇之间这个兑换呢，结汇我们都是通俗都很明白，就是卖出外汇换成人民币，受汇呢就是用人民币来购买外汇。同时呢，就这意味着什么呢？上半年的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呢，合计呢是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呢，合计也是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新创历史新高。这就首先说明了我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这个双向投资和企业国际化这个经营呢，还是非常活跃的。涉外经济的这个资金流量呢，明显是扩大的。其次呢，这个人民币在这个跨境收支当中这个比重呢，也达到了将近53%这样的比重，比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这个跨境交易呢，它不再需要先兑换成外币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涉外收支规模明显大于这个结汇这个规模。同时也需要强调的是呢，这两项这个总量创新高体现的是开放型的这个经济活跃度和市场承载能力的一个提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它不能直接理解为同等规模的这个资本的净流入，更不能简单的推导出这个单边汇率的这个走势。
1: 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同比增长5%，增速较去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对此您怎么解读？这背后有哪些影响因素？
2: 首先这个5%呢，它是来自这个实体经济的。上半年的交易量呢达到了将近22.1万亿美元，增速呢相对于去年全年是高出了1.5个百分点。同期这个货物贸易呢进出口呢也是达到了这个25.4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9%。这个贸易呢和投融资以及这个跨境经营的扩大呢，自然就会带来更多的这个换汇的需求。与此同时呢，这个当前这个国际市场的波动也是在加大，企业就更需要提前来锁定这个成本和利润。第二个因素呢，我觉得是当前这个人民币汇率呢双向浮动在增强，包括当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调整啊，还有这个国际能源价格以及美元指数的变化呢，就使企业面临这个汇率的不确定性呢，然后一直在上升。对企业而言呢，它这个汇率波动越难预测，提前锁定成本和收益的必要性它就越强。上半年企业利用外汇衍生品这个管理这个风险，我们知道这个签约规模呢也将近这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40%。企业外汇套保这个比率呢也达到了35%，比去年呢也提高5.3个百分点。这就说明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呢正在把汇率风险管理呢纳入这个日常的经营，而不是在汇率发生明显变化之后呢在被动的购汇或者是结汇。第三个因素呢，我觉得认为是当前这个外汇市场结构呢它在持续的优化。在这个22.1万亿美元这个交易量当中呢，集期交易呢是8.3万亿美元，衍生品交易呢是13.8万亿美元。

0: 判断是，随着这个跨境这个经济活动的扩张和市场主体避险意识的增强呢，这个外汇市场这个流动性，包括价格发现效率啊，还有风险分散能力呢，都会得到一定的提升。
1: 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这说明了什么？
0: 这个数据呢，可以看出它是这个收入减去这个支出后的一个净额。总体来说，它是一个资金总体的一个流向，与前面然后提到的9.2万亿美元这个收支总量它是不同的。这个净流入呢，就表明我国这个跨境资金流动呢，有较稳固的这个实体基础，主要支撑是来自这个货物贸易净流入继续增加，同时呢，这个外资来华这个投资呢也在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加。加快这个增长和这个逆差这个收窄，这是其中的体现。同时呢，境内主体对外投资也在增长，所以它反映的不是资金的只进不出，而是这个双向流动中的总体的一个净流入。我们可以从这个项目结构上来可以看出来，在上半年当中，我国的货物贸易向下这个资金这个资金流入呢，同比是继续在增加的，这是跨境资金净流入的一个基础性的来源。同时呢，我国出口呢也保持较快的增长，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贸易规模和结构呢同步都是在改善。这就同时呢，我国这个外资呢对我国这个投资呢也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回升的，服务贸易啊，包括这个收入的增长的加快呢，服务贸易逆差它也是在收窄的。虽然境内企业对外投资和全球资产配置在继续增加，但是这个跨境资金流动呢总体上呢还是保持一个净流入的，说明我国这个涉外经济具有较强的这个资金的创造能力和对外的一个支付的能力。
1: 上半年银行结售汇顺差2712亿美元，企业和居民结构汇的这种行为理性平稳，背后有哪些制度和市场基础？
0: 这个2712亿美元这个顺差就说明我国当前这个外汇的供给呢总体还是比较充足的。但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形成了这个单边性的这个升值的预期，因为这个结售汇还受这个贸易顺差，还有这个外资流入以及企业这个收款节奏和对外投资等方面的影响。更有代表性的我觉得是当前这个上半年外汇收入结汇率，我们可以看到是65%，支出的这个结汇率呢是61%，与去年相比呢是变化不大的。但是六月份的美元指数呢我们看到是回升的，人民币对美元呢是小幅的下行，但是部分的企业呢是，都是这个逢高结汇的。七月份的时候呢，结售汇呢又基本保持平衡了，说明这个主体主要的还是依据这个订单呀、现金流啊和价格交易来开展的，并没有集中追涨杀跌。所以说，这种理性而有坚实的基础，我觉得是当前这个人民币汇率这个双向浮动还是逐步，向这个常态化发展的。跨境人民币的使用的扩大呀，包括企业还可以通过对自然的这个对冲，包括远期、掉期以及期权锁定啊，来锁定我们这个未来的风险。银行这个服务也持续的在下沉，然后来更多的来服务民众。宏观管理呢更加审慎，这个预期引导呢，包括市场的监管呢也更加的成熟。这样呢，在维护这个秩序呀，同时在保住自主选择空间方面留有了余地。所以说，这个当前这个汇率预期可以总体来说可以概括为这个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双向虽然有一定的分化，但是交易还是非常有序的。
1: 整体来看呢，上半年我国的外汇市场稳健运行，那您认为最主要的支撑因素是什么？体现了外汇市场怎样的韧性和活力？
0: 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上来看吧。我觉得最主要的这个支撑因素呢，还是这个中国的经济的基本面和国际收支的这个结构。因为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呢，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增加值呢是增长了13.3%，比去年呢，加快近4%，货物贸易进出口呢也是25.47万亿元，同比也是大幅增长了16.9%，规模首次在历史同期呢也是突破了25万亿元，所以说这个实体经济的规模，包括这个完整产业体系以及产业升级的这个能力呢，就为我们这个外汇市场呢提供了持续且真实的多元化的这个交易的需求。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支撑是来自这个国际收支自主平衡能力的增强。在近几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国逐步形成了 经常账户来保持合理性的顺差，境内主体

0: 有序开展对外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格局。所以说这个经常账户顺发形成的这个资金呢，一部分呢是通过企业和金融机构配置到全球市场，另一部分呢，在满足国内这个主体国际化经营需求的同时，也在推动对外投资这个稳步的增长。第三个支撑我觉得是来自外汇市场这个自身调节能力的提升，因为人民币这个汇率双向浮动的增强呢，包括这个跨境人民币使用的扩大，包括这个外汇衍生品市场加快的发展，企业套期保值的比例呢也会明显的这个提升。所以说从六月末，然后我们看到我国外汇这个储备余额呢为这个34000多亿美元，所以说较去年是大幅增加了将近600亿美元。所以说需要说明的就是说六月末的一个储备是较五月呢虽然有一定的减少，但与上年末相比呢还是有所增加的。所以说这个外汇市场的韧性并不是汇率保持不变，而是在外部冲击加大的同时呢，这个跨境资金这个流动呢在保持有序的情况下，市场供求能够较快的，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够较快的得到恢复的均衡。
1: 好的，谢谢段志刚研究员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
3: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14:17，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午后呢一度下杀之后啊，目前分时有所企稳反弹。沪综指目前跌幅收窄至1.81%，3811.60点，成交10829亿。深成指目前跌幅收窄至3.69%，最新点为13953.17点。成交是12317亿。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来到23299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袁强先生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今天午后呢下杀的比较凶猛，然而在接近2点左右呢，这个半导体呢是明显有这个资金进行一个反补，目前的分时形成了一个反弹的迹象哈。 K 线形态目前也是拉出了一个下影线，怎么来看待近期的这个由半导体带动的指数的一个迅速的回落，包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触底反弹，如何去定性？袁强。
2: 好的，那此前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提醒啊，市场的这个波动性是在加大的，那同时呢结构性的分化也在加大，那成长和价值的跷跷板效应是非常明显，并且从全球比较来看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啊，近期整个科技方向还是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传统板块呢却在悄然的复苏。那从 A 股方面来看的话，七月份那我们看到像医药、煤炭、农林牧渔、食品饮料这些行业板块呢，是出人意料的出现在七月行业板块的涨幅榜的前列。那比如说这个科技属性比较强的韩国指数是近连续的4周是出现了连续的承压，而中国香港的恒生指数呢近3周呢是延续了反弹的表现。那反弹主力军呢也同样是在像可选消费、零售、传媒这些过去所谓的冷门股的冷门板块的方面。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港股市场金融板块呢表现也是比较强的。那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借鉴啊，就是整个全球市场它在这个科技和科技成长和传统价值方面还是在做一些资金的切换。那前期呢可能在科技方向是连续的调整之后，那今天呢这个盘面上我们也看到部分的这个抄底资金也开始重新回到科技的赛道。所以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个人投资者，可以还是延续我们此前一直推荐的这种哑铃型的思路啊，或者叫做左手科技成长，右手这个传统的价值。那一方面呢就是科技主线端，那要对高估值的方向还是要结合中报的业绩去综合的考量。那更推荐大家去聚焦的是业绩兑现确定性比较高，并且呢前期相对承压的那些细分的资产，那比如说像创新药方向和新能源这些方向是比较典型的代表。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借助于中报的窗口期可以推荐去布局自由现金流稳健的那些资产进行科技方面的对冲。那尤其是估值错杀的像金融包括电力、煤炭这些板块其实是传统价值当中我们认为性价比比较好中报的确定性比较强、分红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的这些细分。所以延续这种哑铃型的配置思路那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波动性，来提高收益的这个稳定性。主持人。
1: 怎么来看待这波 AI 硬件的一个下杀，如何去定性？是一种市场对于基本面的估值认知的一种松动，还是说单纯从交易层面去杠杆？那目前这个回调的幅度已经进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否有判断？
2: 好的，那我觉得从目前来看的话，全球 AI 行业的基本面其实并没有非常显著的或者说根本性的变化。那整个 AI 的发展依然还是如火如荼的，方兴未艾的。当然这方面的分歧也是比较大包括我们也看到全球的科技界的大佬他们之间也是有比较强烈的分歧。那包括投资圈和科技圈，其实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交易层面来讲的话尤其是这个韩国指数近期还是受到 比较强的这种去杠杆的节奏的这个影响啊、因为我们也发现从五月份以来那些成立的比如说加杠杆的一些 ETF 的就韩国市场的产品啊最多的都已经有超过50%的跌幅，那韩国的整个指数的从高点下来的回落也是超过了30%，那这由于本身韩国市场这种杠杆资金相对来说是比较占比比较高的，那韩国的政府呢也是处在一个去杠杆的进程过程当中，所以它的两只龙头的股票占整个韩国指数的比重又比较高，这就使得那对于整个全球的这个科技方面都会带来这种交易性的这个扰动。但是我觉得从整个行业的趋势而言的话无论是从 token 的这个资源的消耗量从这个整个 AI 基础建设基础设施的这个投入资本开支的投入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并没有发生一些根本性的一个变化。那作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觉得一方面还是要继续沿着 AI 或者说科技这个主线去挖掘新的一些机会，当然也要综合的去考虑估值和业绩的这种性价比。那同时呢，我觉得也不应该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就全部一股脑的都只往科技往 AI 这个方向去布局。那适当的分散

0: 适当的以配置的思路去应对整个市场的波动，那可能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从技术上来看的话，目前指数也好啊，或者说这些，我们就单说指数吧。从技术上来看，你觉得这个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加速的回调啊，包括午后的这样一个抵抗，怎么样去评判？
0: 我觉得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前期的今年年内的这种低点就是在3800点附近，其实又是在今天盘中被击穿了。而且呢，目前我们也看到这个离年线确实也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但是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围绕年线去做一个争夺啊，甚至围绕3800点的这个整数关口的一个争夺还是非常值得去进一步关注的。我觉得从上证指数而言这个区域的这个争夺可能相对会激烈一点，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强的一个支撑的。那不过从科技方向的指数，尤其是无论是科创50、科创综指还是创业板指，那我觉得可能相对面临的调整的压力可能就会稍微大一点，这也跟他们今年上半年累积的阶段涨幅较大有关。因为今年像科创50指数上半年的累计涨幅已经是64%，那创业板指数的半年的累计涨幅也是36%，超过30%。那这样的累积的获利盘就会比较多，那市场在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些资金会选择这个提前的减仓，或者说转移一些配置的方向去寻找低估值的一些行业板块去做一些再平衡的动作。那所以我觉得指数层面可能也要一分为二的去看，那上证为代表的偏传统的一些宽基指数，我觉得向下方的这个支撑还是比较还是比较这个有韧性的。而科技类的这个方向可能它的波动的弹性要会显得更加大一点。
1: 那对于这个资金还在场外的投资者，面对着 AI 硬件的一个持续回调，尤其是看到今天午后分时的这样的一个有资金入场的迹象，您是建议投资者继续耐心观望啊，不要去接飞刀，还是说经历了连续的回调之后啊，要把握好这种进行抄底的强反弹的机会？
0: 我觉得不同的投资者，包括机构和个人，其实会有不一样的选择。那可能对于机构资金而言的话，在目前这个位置偏左侧去逢低布局，分批布局，那显然已经是部分的机构已经在这样做了。那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因为资金量相对比较有限，那我更建议的还是等到出现日线级别的右侧再去重新回到这个整个 AI 这个方向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那在当前的话，那可能这个高股息的一些方向，自由现金流比较稳健的一些资产呢，可能相对来说是更加值得投资者在这个位置去关注的。那无论是从寻求避险的角度，还是从这个股息回报的这个角度而言的话，那像以银行、券商为代表的金融包括电力、煤炭这些方向我觉得借着中报窗口期结合业绩和估值的这种性价比，那这些方向可能是当前更加适合个人投资者去关注和布局的。那一旦出现右侧之后，那科技那些方向对个人投资者而言去分批的去加仓，那可能会是更好的一个选择。那这也是我个人的建议，因为个人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可能差异也会比较大。那总之呢，这个沿着这种配置的思路去分散布局，去这个降低整个持仓组合的波动性，来提高整个的稳定性，来抵御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那可能会在当下是一个更优的一个选择。

0: 我们看到呢，这个今天创新药板块啊，也是跟随着市场出现了一个这个程度比较深的回调。那么结合前期创新药底部的一个持续的拉升，您认为中期趋势啊是否还健在啊？如果健在的话，今天的这样一个深幅回调是否是低吸的机会？
1: 好的，那从创新药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它这个产业趋势是非常明确的，尤其从 BD 出海的这个金额来看的话，那今年去年是1300亿美金左右，今年一季度是已经有600亿美金，那今年的上半年也是接近1000亿美金，也就是完成了去年的70%的比例，是24年的2倍。那预计3季度、4季度这种产业的确定性依然还是存在的。那7月份以来，整个医药板块最高的涨幅也是超过了10%。那在今天可能就会有一些获利的资金做一些切换，但是我觉得创新药这个方向。
2: 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40080000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召开，会上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1: 7月25号至29号，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聚焦数据促进增长主题，设置2场会议活动和4场主题参访。
0: 北交所今天针对退市整理期股票云创退发布最新监管动态。7月16号，云创退盘中触发严重异常波动，个股短线炒作风险持续攀升。北交所进一步强化交易监管，对通过大额申报买入加剧价格异动的投资者，累计实施暂停账户单向买入的自律监管措施100余人次。
1: 据灯塔专业版，截至7月17号，2026年7月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功夫女足、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特立独行，后市暂列7月票房榜前5。
0: 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100.68，下跌了3个点。我们请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静雅。
2: 嗯，你好，主持人。
0: 外汇市场方面，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2: 嗯，我们先从美元的日元来看一下吧。美元的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62.34一线，日线周期呢还是整体维持了一个持续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呢，目前是整体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而一小的周期呢，是前期经过震荡之后呢，也再次突破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61.80至162.0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的这个支撑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470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快速向上反弹突破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周期和一小周期呢，目前是有一个短期的回调，但是整体价格呢也是持续运行的200均线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3420至1.344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只要不跌破这个支撑的话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6987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回落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再次受支撑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呢，目前则是低位反弹到了当前的200均线附近，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6945至0.696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的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离家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4033一线，日线周期呢是明显的高位承压回落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的周期目前则是快速的向下跌破200均线下方的这样一个行情，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持续运行到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4070至1.409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078一线，日线周期呢是属于一个持续高位宽幅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的周期呢目前整体还是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沿着200均线附近呢来回震荡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下限0.8030至0.805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在不跌破这个支撑的前提下，也是可以尝试清仓看多的思路为主。
0: 好的，谢谢徐静雅。
3: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回到 A 股，以下我们来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王柱。王柱先生好。
4: 你好，主持人。
1: 来，我们来聊聊啊，怎么去给这个市场目前的这个现象去定性。 首先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回调哈，王柱如何去定性？
4: 对于 AI 硬件回调的话呢，一个是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因为这个方面本身呢，经过比较大的周期的上涨，累积了很多的，那么本身就到了一个有大量的这种获利盘呢想要兑现的，然后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再加上一些外部的风险因素触发了，那么整个这个 AI 硬件的回调。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它仍然是一个技术性的回调，那么但是啊，这个地方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变量，那么实际上对于它能否再重新反身向上再创新高，那我们要看一个呢是的确是我们的中报呢已经体现出来了预告啊，体现出来了它的成长性，它的利润已经入表了，那么后面的话我们要去证明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它的景气周期不仅在，而且它仍然处在一个 AI 硬件通过中通胀周期当中，它还要有涨价的逻辑去支撑它未来的这种利润的高增速。当下的话实际上今天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回落的话，实际上就这方面呢出现了一些声音，一些隐忧，就是我们看到了海外有一些国家呢启动的那种叫做反垄断调查的，那么对于 AI 硬件的涨价能否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产生了这种大的疑虑，所以说市场给了这样激烈的反应，所以后面的话我们需要观察是否这个涨价的逻辑依然在。
1: 从交易层面的话，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去杠杆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在里边哈。那么从这个交易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目前这个杠杆资金的一个回落，或者说这个杠杆资金的这个比例吧，是否已经回落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区间，或者说相对更加稳健的一个区间？
4: 因为当下的市场环境来讲的话，我国的杠杆率实际我们国家股市的杠杆率实际上不高。因为我们现在的国民经济的体量在这里，我们整个的市值的体量在这里，和之前2015年那个时候、2014年的时候杠杆相比的话，虽然总额是增加了，但是实际上杠杆率并不高。所以这一块的话，应该不是由于这种去杠杆引起的。首先不是说我们整个高层的层面的去杠杆没有这个说法，然后的话整个下跌的过程中可能快速的下跌会引发一定量的这种券盘的这种爆仓，但是呢这种应该占的体量比较小的。
1: 那目前这个 AI 硬件您觉得它所谓的这个回调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这个有没有判断？
4: AI 硬件的回调应该来说这一把的回调是非常的快的，非常的快速迅速的。它的这个跟我们以往的对这种价值股啊趋势股这种大票的这种见顶回调的这种历史经验的不相符。正常来说这样的大票应该来说它会做一个顶部的结构，但这次我们看到是瀑布型的这种基本没有抵抗就一天有利好了反弹一下，第二天的高开就低走了，基本就是瀑布形态的下来了。所以这一波下的非常急非常快，一个是时间短，

0: 第二个呢幅度大，所以这种急跌呢就会造成这种快速的反弹，所以说市场一旦是情绪出现了一些稳定的信号会急速的反弹，那么这种反弹就像这种球落地一样的啊，刚落地的惯性非常大，弹的第一下也非常的大，那么所以说会有一波反弹能够看得到，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急速下跌的第一阶段啊，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我们要看反弹。
1: 嗯，就是说什么时候反弹，这个只能是市场资金说了算，能这样理解吗？还是说我们可以从某种技术分析啊，或者说这个消息面啊等等，或者说我们关注一些这个一些资金动向啊，盘面的一些这个迹象，能够其实可以早一点预判出来。
0: 嗯，超跌反弹的话，其实现在就已经超跌了。
1: 嗯
0: 啊，那么今天也是一个快速的
1: 1.50就有一波啊，有一波小幅的，但是入场之后它没有形成一个特别着急的这样一种状态哈，因为毕竟这个向下的势能还在这儿啊。
0: 对。今天的想要盘中微反比较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的也不是说急速的下跌啊，这波盘中的反弹还是有一定的小力度的，但是后续的资金不足，因为它的引诱没有结束，一个就是外面的地缘冲突好像还是啊有点要升级的那种迹象啊，但是我们看到石油的价格好像波动不大，也就是这方面的整个大资本大资金的预期呢，应该没有那种长期的连续的不可控的升级。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东西呢，这个对这个风险偏好的压制呢，并没有消除。
1: 对
0: 啊，第二一个就是韩国今天它休市了，然后呢又传出来了一些小作文了，但是这些小作文可信度不高。但是有一点就是我刚才也说过的，这种反垄断调查它的进展啊，可能会对涨价呀这样的一个逻辑形成一个冲击。看这个反垄断调查最后的一个进展如何，所以说现在你说它能够很好的一个。修复好像现在市场的情绪啊信心啊还不足。
1: 嗯，确实这个市场股市有一个所谓的古谚啊，就是怎么涨怎么跌啊，这个 AI 硬件涨的时候确实是这个如火如荼，那这波回撤呢也是非常迅速和这个怎么讲呢啊，这个凌厉。那么刚才你也说了，可能会我们会这个期待着有一波反弹，那么如果这个反弹出现的话，是否值得这个投资者去抢这个反弹？另外，这个反弹出现的话，您刚才也提到了，能不能继续创新高啊？或者说，这个后市的逻辑能不能完全打通？这可能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去确定性的判断。但这个反弹的话呢，是否值得去抢？反弹的多高啊？我们可以进行怎样的去准备？这个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建议给投资者？
0: 实际上来讲的话，当下已经跌幅很大了，我们看到了一些核心的大标连续的两连跌停，甚至有的三连跌停。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实际上他们已经跌出空间来，跌出这个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抢反弹的那个点很难，但是呢你可以去分段的去布局啊，这些核心的标的。那么确实今天你想好多少仓位，某一只核心标的。
1: 这个前提是您是否觉得这个波反弹值得去抢，先告诉我们这个结论啊。对。
0: 这波反弹其实值得去操作的，我认为是值得去操作的。
1: 您继续。
0: 然后但是呢就是不是以点的方式去操作，因为以点的方式一下投入了，那是没有反弹继续下杀的话，你会变得很被动嘛。
1: 对。
0: 对吧，那么就是以分几笔啊这样去投资。我认为这波反弹是值得去做的。
1: 就是逐波去建仓啊，甚至宝塔式去建仓，然后有反弹的时候我们再看反弹的力度啊，大概是这样。
0: 对对对。另外的话因为现在传的更多是海外链的一些利空嘛，对吧，因为这个价格呀还有说其他的一些东西啊，我们也不展开了。那么对于海外链的利空，但是国产链它并没有利空。所以说国产链上面的一些个股随着这一波情绪的下回落，那么它呢也没有起来，本身它是有高低切的迹象的，海外链的资金切到这个国产链的，但是由于整个市场的情绪不好呢，
1: 风偏受到影响，
0: 风偏对受到影响，你说的对，对吧？那么国产算力呢，它也掉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国产算力就更舒服一点。
1: 所以这是一个到从一个择时到选股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如果我们抢反弹的话，您更多的建议去抢这个国产算力链或者国产这个 AI 链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哈。
0: 对。是这样的。
1: 其他的一些板块，因为从七月份以来哈，今天已经17号了，进入到这个中下旬了。从七月份以来，其实 AI 就进行了一个宽幅震荡，加上近期的一个快速回撤。与此同时，一些低位的品种，比如说创新药，比如说这个金融，包括今天的一些这个红利，出现了这个轮番式的这个小幅的反弹啊。当然，创新药可能稍微更强一些。那您觉得这些品种啊，是否值得投资者去关注啊？怎么样去关注？
0: 嗯，首先您提到的这几个品种，一个是创新药，创新药我们是观察到了它是有一个对 AI 硬件分歧的承接的，它从低位上来也是放量上来的，它不是一日游两日游，它是有阶段性的表现的。那么今天回调了，那么回调的过程当中回调个几天，那么还是可以逢低去关注啊，逢低去关注去吸纳的，因为它这个资金不可能这么快就撤出来，那后面的话它有个防守的属性在，那么这里是可以低吸布局的啊，这个是。然后另外的话，像金融，您说的证券啊，证券的话，在市场这样的极端的一个向下波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应该是有一个稳定器的作用，应该是有个稳定器的。现在市场需要它，所以说呢，在证券上面呢，也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防守性的布局。
1: 嗯嗯，今天银行其实要走的要比证券更好一些，银行保险可能要更好一些哈。
0: 对，高股息的可能就在这样的极端行情下面，可能会去大家更去看它的股息率的性价比了。
1: 嗯嗯，
0: 但是只是作为一种防守性的配置吧。
1: 对，它可能更偏股息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边哈，因为你看今天涨的什么公路啊、电力啊，这基本上都是。这个股息红利的这样的一种逻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前期哈这个投资者还持有仓位，可能没有来得及撤出来，或者说没有来得及完全撤出来的投资者，可能最近受伤确实是比较深，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0: 给这些持股如果说一直持仓到现在的这种年头来讲的话，我们建议还是继续的持股，不要在这个地方割肉。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性价比了啊。那么从整个的 AI 硬件的大周期大需求来讲的话，大周期并没有结束。那么即使说是人为的干扰这种价格或者是一种罚款的方式，但是供需它是商业化的，你不可能因为你去反垄断，然后就造成你的供给增加了，也不可能造成你的需求下降了。所以从供需的角度来讲，这一波价格的上涨是由需求拉动的，并不是由这种寡头垄断式的协议拉动的。所以说这个是市场，但是这个过程中的短线的干扰它是一个存在的。那我们从价值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方向依然是具备投资价值。所以说如果把时间周期拉长一点，可能度过这个短线的波动之后，可能还会迎来比较好的这个合理的回报的。
1: 需要强调的就是这是一个海外的整个的一个的一个影响哈。那影响的是整个的一个全球关于 AI 的一个风险偏好，而带动的 A 股的一个情绪性的一个变化，并不是说我们国内的对于这个 AI 的一些政策啊，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利空的影响，这一点是需要强调一下哈。这是一个海外的一个扰动。好，回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盘面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回调居前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呢，除了这个像通信设备、半导体啊、AI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呢，还有就是说这个生物医药啊、生物技术这个指数，今天目前呢是回调达到了6.87%，下杀也是比较狠的，某些个股呢也是这个形态的受到了一定的这个破坏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板块，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是可以逢低继续吸纳的，那么在这个选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是否有一些这个需要去关注的啊这样的一些地方？
0: 对于选股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在还是说这些方向的龙头的标的啊，行业上面具有这种垄断性的，它的技术护城河比较高的，即使是未来扩产新势力介入的概率小的，然后扩产周期认证周期比较长，然后这样的品种呢，它会有一个长期的需求缺口引发的价格上涨啊，至少说价格能够在高位去保持的，不会因为短期的这种可以快速的去提供这种供给，而使得这个供需平衡快速的完成这种转换啊，这样的品种，然后里面的核心的标的可以进行一些布局。
1: 嗯，最后我们这个给指数投资者一些建议哈，今天指数回撤呢都是比较的深啊，尤其是像创业板啊，目前呢这个虽然盘中有这一波分时的拉升，目前的跌幅收窄了，但是呢仍然有6.37%的这样一个跌幅。 啊。此外呢，像这个像沪深三百啊，包括科创五零啊，这都是很多有这个宽基指数 ETF 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指数的标的。对于指数投资者哈、啊，分别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0: 对指数投资者来讲，现在实际上已经该进入到一个定投时刻了，
1: 嗯，
0: 对吧？不管是你是宽基的这种创业板的，或者是科创五零的，还是说行业的，比如说 AI 五零的，或者是商业航天的，商业航天最近调的也很凶，但是呢，它也都进入到了一个定投时刻了。啊，对于指数型的，可以提前布局，然后它在上涨的周期当中去进行收获，而不是在上涨的过程中涨到一定的高位再去追，是这样。
1: 嗯，好，谢谢王柱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0: 好，再见，再见。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0: 北京时间14:49，临近收盘，我们再次关注盘面。指数午后呢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不过目前呢，再次重回跌势。沪指下跌2.77%，最新报在3774点；深成指13765点，下跌4.99%；创业板指数跌6.54%，3451点；科创综指1946点，下跌了7.78%；北证五零指数1077点，跌2.16%。市场合计成交25651亿，个股上涨521家，平盘52家，下跌4953家。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嘉宾，请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和大家一起来观察一下盘面的走势。你好，颖杰。
1: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今天指数整体还是呈现了一个低开低走的态势，您怎么看趋势？
1: 目前从结构上来看的话，今天盘面有一个我们说短期，虽然看着是这个下跌啊，但我们觉得恐慌盘实际上是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杀出这个迹象。那么和前期的这个缩量盘跌来讲的话，那么距离短期我们说见底的一些区间信号会比较接近啊。那么从成交量上来看，今天明显在下午那一波的这个快速回落过程当中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恐慌性的。那么随后呢，盘面我们也看到了迎来了一波相对比较快速的这个反弹的这个修复啊。当然考虑到整体市场的这个情绪和多方力量来讲的话，还是相对会比较薄弱一些，所以我认为短期整个市场啊，可能延续到下周吧啊，依旧还会在整体的这个空方的这个力量当中啊形成一个我们说逐级进入到相对底部区间，或者是说进入到一个企稳的这个迹象。那么在整体今天的这个大盘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短期来讲会进入到相对偏空的状态啊，但是从拉长周期来看的话，实际上左侧的这个交易还是慢慢会接触一些性价比和机会。那么从空间的这个位置啊，我觉得3800的这个平台啊，按照前期主板的这个周 K 线的这个箱体来讲啊，不破不立，今天已经破了。那么破了之后，相对极限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去参考一下这个下周，如果说还有恐慌性的这个杀跌的话，我觉得去参考一下在3700附近的这个平台的这个位置，那么容易进入到我们说的相对的一些支撑区间和相对的这个止跌的一些区间信号啊。那么双创来讲，之前的这个观点到现在也是不变的。那么基本上是这个进入到头部的一个调整和确立的这个迹象。那么在今天下跌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们两者的这个跌幅也是比较大。一方面啊，这个本身科技内部的这个资金有分歧啊，这个有流出的迹象；另一方面也实际上受到海外的一些不确定的一些情绪吧，我觉得还会有一个蔓延的这个状态啊。所以对于目前调整的这个科技创业板也好，包括这个科创五零也好，依旧还是保持观望的这个态度啊。这个没有企稳止跌，我觉得不太好盲目说是强反弹啊，或者是说去关注啊，整体还是要保持这个谨慎的一个这个态度吧。那么下周在周初的过程当中，静待一下市场的一些止跌的一些信号吧。对，
0: 好，谢谢颖杰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15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的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浅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的收盘情况。今天 A 股呢呈现出普遍回调的态势，沪综指全天报收在3764.15点，下跌118.26点，跌幅3.05%，成交金额12464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3706.88点，下跌781.77点，跌幅5.40%，成交金额14085亿元。科创板指数，科创综指呢，今天呢报收在1938.77点，下跌了171.59点，跌幅8.13%，成交金额4550亿元。此外呢，创业板收跌了7.15%，北证50跌2.31%，沪深300跌3.60%，中证500跌5.55%，中证1000跌6.08%，中证2000跌6.18%，上证50跌2.63%，科创50跌7.12%。今天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6719亿元，上涨家数481家，平盘家数45家，下跌家数4997家。行业轮动方面，今天逆势领涨的行业分别是电力、石油天然气、银行、陆路运输、港口和公路。此外呢，像保险和机场呢是跌幅较小。而回调居前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电脑硬件、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生物科技、工业机械、贸易和能源设备。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持仓代码和仓位一并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也可以把同样的问题呢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走势。今天市场集体调整，沪指失守3800点，科创50指数跌幅超过了7%，那么市场的合计成交金额也出现了同步的放大。在盘面上呢，有超过5000只个股都出现了下跌。从板块来看呢，电力板块今天出现了逆势走强，同时大金融板块在盘中也有所异动拉升。翠霞对于今天的调整有什么样的观察和判断？
2: 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生物两市股市啊，这是又一个延续啊杀跌结构，然后震荡走低的过程啊。这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心里特别恐慌，因为为什么呢？确确实实，今天主板指数这块平均跌幅都超过3%。然后呢，双创指数甚至达到7%以上的跌幅啊，心里边压力比较大啊，或者说个股的冲击波也比较强，大家这个心理恐慌，我觉得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历史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上一次的4190点遇阻回落的那个333调整浪，大家看一下那个 C 浪三的一个杀跌浪结构，大家看当时什么，就3个交易日，然后股指啊就出现了3天的这个中阴线的连续调整啊，跌幅达到6%多。那么在这个随之而后啊，大家看一下指数就迎来了一波啊向上攻击4258点的一种动作。那么从这个位置的大级别的 ABC 的一个调整浪的结构啊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认为这个位置上也是3天，大家看3天它的跌幅已经什么，已经是达到3745点位置，而且呢它的波动率也已经达到5.94%，而且这样的一个中阴线下来之后啊，实际上我们看到它击穿上一次的3794点的强支撑防线之后啊，在月线级别上来讲的话，大家看它是非常明显的什么，直接打到了重要的什么长周期的颈线和重要的什么长周期的颈线和20月线的位置。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来讲的话，基本上是6124点和5178点大周期下降趋势线，然后呢它三浪杀跌技术回踩到这个趋势线下方靠近20周线和多重顶的啊长周期颈线的一个临界点位置。那我个人倾向于就这样的一个啊非常明显的负乖离加大的一种背景下，那么从这个4258点 A 浪杀跌的百分比波幅，当时我看了一下是7.7%。那么在当前的一个 C 浪杀跌的波幅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10%。那么在这样一个博弈背景下，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规律背景下，再加上45日线来讲的话，它已经什么靠近这个10日线啊这样的一个啊价值中枢。那从季度线角度来讲的话，它也以什么临近我所说的重要的什么三重顶的价值中枢的防线点附近。那这个位置的附近位置，我倾向于不宜恐慌再去卖空和做空了，因为为什么呢？确确实实啊，在这位置上三浪的技术调整，从创业板指数啊，从这个科创50指数，再从深成指来讲话，他们在之前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一个连续的一个震荡走高的一种结构特征。比如说深成指，它是3连阳并行上涨到这个中长期下降趋势线的16000多点，然后展开这波的回撤。那这波的阴线回撤到现在为止啊，深成指的波幅已经15.42%，而且已经快要把什么上一次的3连阳的一个啊开始的攻击结构已经走到末端。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它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杀跌浪结构也已经什么是非常明显的5个子浪的一种驱动结构。那么在这个位置的5个子浪驱动结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它的长周期的13500点位置，它一旦把这个重要的4月7号的这个跳空缺口补完之后啊，也基本上啊应该有望什么迎来空翻多啊资金回流的一种这个结构。同时呢，双创指数来讲的话，大家看也是一样啊，同理可证。创业板指数呢，这波的一个这个4380点技术调整到现在为止也是什么五浪加速赶底过程中，今天盘中下破3400点，然后呢有所这个抵抗。从这个波动率来讲的话，大家看从这波的杀跌波动率到现在为止已经是22.67%。一般来讲的话，22.67%，它实际上它的上一次的价值中枢的一个启动点的价值中枢位置，大家看就是说啊，第一个缺口是在这个3200点附近，第二个实体缺口跳空缺口在这个3320点附近位置。那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回档到现在的一个这个已经达到3380点左右位置的背景下，它上一次的一个这个多重顶的一个价值中枢已经是临近。那么这个临近的背景下来讲，它这个重要的一个小周期的五浪杀跌，而且周线级别上很显而易见是4连阴下跌。那么4连阴下跌的话，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由慢速跌到加速跌的一种结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背景下，第5周啊就基本上就会什么迎来分化折损跑。因为为什么？从历史规律来讲的话，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当时2024年的那个 10月8号开始下跌，长达半年持久的一个调整。大家看当时来讲了，大家看一下，它指数啊就跌了31.81%，用半年持久。但是那个时候是什么？是大级别的一个什么二浪的一个调整。那这位置的32的技术调整，我还是认为就是说，这位置上就连续跌一个月的时间窗口来讲的话，它第五周的时候应该会有什么多头抵抗。因为为什么从盘口来讲的话，今天是急市的一种情况，月线级别上来讲也已经什么打回到啊临近我所说的那个双头的3576点的价值中枢啊这个位置。那也就是说从这个大的一个价值中枢啊，这个实体击穿，然后又已经下穿到啊3387点位置来讲，我个人倾向于什么3250点这个位置不会轻言啊有效告破的。从这个大的一个逻辑和结构，还是认为它这个位置不宜恐慌了。那同时呢，科创50指数这波的一个三浪杀跌，从这个 C 浪的这个结构来讲 ，A 浪杀跌它是15%多，那 C 浪杀跌呢已经是23.96%了。那从这个波浪结构来讲呢，它下方的这个长周期的均线系统基本上锁定在89日线，那基本上这个1680点啊，这个价值中枢基本。

0: 七月份极端下跌的一种背景下来讲，它的三浪结构 ABC 的日线级别的三浪结构已经走出来了。那在这样一个走出来之后，下周啊这个惯性探底一下之后，它80%价位和什么会迎来啊空盘多的资金回流啊反弹的一种逻辑。为什么有这种判断？第一点，大家看一下，市场太过于极端。如果说我们现在看说啊，这个4Q啊、恒指芯片呢，这些高价高位股，这个高位下跌，然后呢比较迅猛，那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低位低价的股票也有什么，也有这个被错杀的一种情况。然后大家看一下医药板块呢，最近这段时间这个嗷叫的往上涨，但是有一点，你看它今天也是什么，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9%杀跌个股达到37家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整个概念整个这个板块一个都没有红盘的，就 CSU 概念指数。那么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大家一看对应的这个汽车芯片啊 MLCC 包括我们看到的各类的行业指数，如果说我们说从消息面来讲的话，我没有看到这个有关于啊政策转变或者说哪个行业出现重大利空的一种情况，但是我们看到市场当中是什么，是无差异的啊这个普遍性的这种杀跌攻击。基本上啊这个跌幅超过5%的概念指数，两市加起来就概念指数这块就达到115家，这我觉得是不正常的，因为它并不是属于良性的这个下跌。也就是说你在百分之存储这个方向，或者说你在这存储芯片方向，你说高价高位的股票哎涨太多了跌，但是呢你低利低价的业绩增长也在跌，这我觉得是不正常的，而且也是不理性的，也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什么非常明显的，在从这个整个产业链供应来讲的话，这么多的这个跌停板的个股，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一种情况。而且呢3%以上的啊杀跌概念指数已经达到242家，这也是不正常的。那么同时1%以上的杀跌指数是达到268家，如果从行业板块来讲的话，也是非常明显的看到5%的杀跌啊这个占比是12家，然后3%以上的占比是32家过半，这也是不正常的。那同时我们再看一下跌幅榜当中数据。从跌幅榜数据来讲，我们看到确确实实高位高价股这个到现在为止是一个啊加速往下冲击啊，形成对指数压制的一种情况。但是呢低价低位的股票也在啊往下打。那么在这里边，我记得上周的时候有一次是单日啊跌幅超过9%的个股达到500多家，超过10%。但是今天更加这个离谱啊，已经达到什么这个800多家这样一个数据。而且呢有的就10几块钱、20几块钱啊、30块钱左右的低价低位的股票也出现了什么大幅的下挫。我觉得从这个基本的这个结构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非理性的下跌，而且更多的一种是什么，是一种情绪的啊过分释放，然后导致的这种杀跌。那么5%的杀跌个股两市加起来，我看一下已经是过了2200家啊这么一个数据，3%以上的数据大家看一下也是更加啊这个更加给力的达到3500多家。那么在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凡是这种过度的极端的普跌急跌啊这个大幅的一个波动的背景下来讲，往往在下一周来讲就会迎来分化转跑，因为从这个产业政策、从经济政策、从财政政策、从这个重要的啊这个货币政策，还有从区域政策，我们看到没有什么基本面的利空。更重要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交易拥有度提高了，然后呢过度啊集中到某一个赛道，然后产生了什么这个形成一个催化效应。比如说第一梯队赛道板块，比如说 CPU 啊，还有 PCB 的第一梯队的啊400多，还有半导体设备的一些这个800多这个相关概念股来讲，我看了一下，从这个市值的角度来讲，两只股票是过万亿市值。那从这个过千元的角度来讲，4只股票在前段时间已经过了1000元大关啊，有的是最高达到1600多，还有接近2000啊这么一个价格中枢的一种情况。那么还有这个从概念股的一个累计涨幅来讲，我看一下48倍的、40倍的、30多倍的、20多倍的，也应该说占比也在头部公司里边占比是这个有一些啊这么一个情况。那也就是说这些这么高的一个涨幅呢，他们应该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实际上来讲，现在是什么？是一个急杀的一个普遍性的杀跌的这种做盘的力量，而不是什么，而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温和的谁涨得高的你哎主动的跌一跌，而是什么？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这个杀跌，这就是不正常的一个逻辑。这就是什么？市场的一种传导性啊，市场的传导性、恐慌情绪、阳极效应，还有这个平仓盘的一个这个输出，然后导致的这么啊一个极端的一种杀跌。
1: 嗯，好的。那么今天从盘面的表现来看呢，刚才也提到了，不光是前期涨幅偏大的一些品种，包括已经调整相对充分的品种，今天整体也加入到了杀跌的行列当中。今天盘面上，像双创指数的跌幅呢，都超过了7%，而且全市场有接近200只个股都是出现了跌停。一方面前期的这些算力硬件继续的震荡下挫，而医药板块今天也整体的处在调整的过程当中。那么东风对于目前的市场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和判断？
2: 嗯，好的。我认为今天市场这个经过一段时间的下跌完之后呢，出现一个加速去寻找低点的这样一个过程。今天的成交量呢，相比昨天和前天都有一定的放大，这说明市场中有一些松动的筹码。

0: 可能已经是坚守不住了。那这个地方呢，就距离短期的这样一个支撑点应该是比较近了。我们从五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从本周的消息面上来说，没有什么利空啊，当然也没有更给力的让市场继续向上的利好啊、局部的一些利好呢仍然存在的，比如说包括健康啊，包括消费啊，啊，包括一些局部的这个利好还是有的。那所以市场的方向现在正在选择一些大消费的品种里面，我们看到本周是震荡走高的啊，首先是局部利好。第二一个呢，从资金面上，本周是连续五天都有的这种七天逆回购，给市场流动性补充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一点上对资金的预期上大家还是有一定的信心。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本周比较特殊的现象，所以出现一定的震荡啊，在上周中跟大家表述过哈，就是七月十五号是中报业绩预告披露的一个截止日，我们看到已经披露的中报业绩预告呢，统计是700多家公司是实现了业绩预增，这种业绩预增当中呢，只有500多家是双预增，就是同比预增，但是环比也同样预增，这个在整体市场的这些大幅增长的这个业绩当中呢，它的占比并不是很高啊，5000家公司啊，500多家实现了这种同比环比增长，所以呢，当然剩下的一些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些中报之后的这种兑现这种担忧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在一些外围的环境的变化，比如韩国银行加息这些消息的影响之下呢，可能会对心理层面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影响，我认为在盘面上可能反映的就是观望更多一点，所以基于做多的情绪上可能比较少一点，所以市场在积累了前方的这种获利盘的压力之下就出现了一定的抛盘的压力最典型的就是高位股下跌。高股下跌因为半导体也好还有很多科技也好累计这两年涨幅都比较大，而且经过了两三波的这样一个炒作，所以高位这种获利盘比较大。那为什么今天下跌的比较多呢？是因为从高点跌下来之后，如果有高位追高的这些筹码呢，它的这个下跌的幅度原本已经有了20%-30%，就已经感觉到疼了，对吧？感觉到疼了，那下面的获利盘它可能会少赚一点那上面的套牢盘它可能觉得无法忍受它这样一个被套的空间，可能会有一定选择，所以那就形成了一个双向的这样一个共会的点。所以我认为呢，就这个情绪的在本周的这样一个汇集中报预增的预告的截止还再加上韩国加息，还有包括了股指期货本周的交割等一系列的这种心理因素的干扰，出现了一个集中风险的释放这种风险释放，我认为有资金的这样一个托底的情况之下，下跌的空间会比较有限。那么第四一个呢，从技术的角度来看，3800点这附近的平台还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虽然今天收盘上证指数收在了3764点，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平台大概在3800点附近，从去年的9月份上来以后，那么一直回调都是在3800点之上的，分别出现了这个3815、38163794到这一次的3764，所以这个平台的附近大概3日之内是一个关键的点。如果收得上来呢，那基本上这个平台的有效性是值得参考。如果这个位置收不上来的话，那技术形态上可能是一个日线图级别的大的这种 M 头的这种走势，那么跌破这种颈线位的时候呢，可能高位股还有一定的这种风险，市场的风格的偏好可能还有些变化，所以这个位置是至关重要接下来继续观察一下。另外从板块的表现来说呢，基本上是属于高低切和高股息和高成长的切换高位的品种里面不用说了，就半导体科技比较多，对吧？低位的品种里面包括一些像医药有色还有一些最近的保险证券都比较低的最近异动再一个高股息的和行业的细分消费龙头最近本周是连续震荡走高比如说消费当中的包括茅台在内还有包括什么美的格力各大这个奶毛的伊利等等，这些本周是震荡走高，这说明市场的风格偏好在开始逐渐的更加注重股息的这种回报所以这种风格的变化呢，也是说明市场的这种风格有着明显的求安全的这种变化。所以下周我们要重点去看这类的资金是不是继续的往那个方向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市场高位的股还是要继续的警惕风险，那么低位的股要注意一下相应的机会。对于低位又具有高股息，同时又有一定的政策预期或者是成长弹性的，那么可以在震荡当中注意关注有可能会形成技术性的错杀比如说像腾讯药再比如说像锂矿等等这些业绩明确增长的行业，那么回落之后可以适当的去注重机会。所以我认为呢，今天这样一个下杀之后释放完风险之后，下周可能会迎来一个企稳短期支撑确认的一个过程如果下周一二 这两三天还不能确认的话，那形成技术性的下降趋势，那大家也要做好仓位的适当的防范啊，寻找更加低位的和高股息的，可能会更加的安全一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稍后广告回来，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 10:20，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的问题。今天问题比较多哈，来先退下第一个问题。投资者问588000科创50 ETF 半仓浮亏10个点，后市如何操作？
5: 对于这个科创50这个赛道板块，就是ETF 基金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如果指数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大幅下挫的话 ，ETF 的赛道板块也会跟随有一定的技术调整和压力释放。如果是高位的追涨的筹码，那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指数没有止跌之前啊，原则上来讲还是要什么降低持仓比例。反过来讲的话，对于这个 ETF 品种来讲的话，一定要注意几个点。第一呢，他们的构成部分主要是以权重的大家伙为主，就是说高价高位的一些赛道股到现在为止没有形成啊有效的止跌信号之前，原则上来讲的话，它可能就会对指数形成一定的贡献度，而且是负贡献度，然后形成指数的一种压制。但是呢，从这个博弈的一种手法来讲的话，也就意味着，如果是高价高位追进去的，那我建议是什么降低比例，然后以次安全。等到啊真正意义上这些啊重要的权重的一些大家伙调整到位之后，我们再重新这个反手做多，这样的话就比较妥当。
1: 来，东风下一个问题，002222福金科技成本78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0: 78半仓的话呢，目前的位置暂时先观望一下，因为之前呢有过一段急涨，目前跌这个位置呢也刚刚跌到了今年年初的平台，到这个平台附近出现明显缩量，这个缩量的位置就是基本上确认这个平台到底有没有一定的支撑。那么要注意的是，今年半年报它并没有披露业绩的预增公告。根据一季度的预增情况，它营收增长35%，利润增长30%，可见整体的增长呢还是相对比较的稳健。但前面这段急涨啊，很明显是有过一段时间的短期资金炒作，从这个3月初的时候，当时60多块钱涨到了120多块钱，迅速的股价呢是接近3倍啊，是这个位置这个炒作的回落呢，还是要特别的警惕。在目前这个位置，如果平台支撑不住，那么反弹注意控制风险，不宜补仓，暂时观望最好。
1: 来，崔霞，下一个问题，600343航天动力成本24.25块，后市如何操作？
5: 至于航天动力来讲的话，正在经时的加速赶底过程中，从这个位置的一个 ABC 的一个 C 浪加速赶底还没有达到有效的止跌信号的背景下来讲，它的下方的价值中枢应该在15日线啊有强支撑。从该公司来讲，我看了一下它的一个净资产这块是2块钱，然后呢，过往财务指标来讲的话，这个几年以来都是啊业绩亏损的一种情况。那么从这个泵级泵系统还有液力变矩器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它的毛利率也比较低。那么从这样的综合因素来考虑和评估的话，我觉得它的行业属性来讲是多元化的，比如说有国防军工、高端装备，有山洋航天、新能源、节能环保，还有水利建设，还有军民融合、大飞机，等等。那么也就是说，它虽然是属于央企公司，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上一波来讲的话涨的是比较豪横，从6块多钱涨到50多块钱，基本上涨的这个倍数已经比较高。那在这样的一个急速杀跌啊，正在进行时赶底过程中来讲的话，第一不要再往里抄底，第二呢，基本面不佳的话，后边应该是反弹和波段逻辑来操作，不要去做趋势的博弈。
1: 东风600536中国软件今天建仓买入的，后市如何操作？
0: 我认为目前这个位置的话，暂时可以去等一等。需要关注公司的新闻，就是它的母公司6月13号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1年，或许对公司会产生影响。虽然公司的公告当中也曾经说过这件事情影响可能有限，但是要密切关注。第二呢，从软件的表现情况来看呢，这个整体行业当中，在 AI 算力、AI 应用表现比较强势的前提之下，软件的整体表现比较的疲软。 行业的这个整体操作系统这部分的话，也没有看到进一步销售增加的这样一个信号。所以我认为目前这个位置呢，可以暂时持有，那么等待啊技术性是否有放量的这种信号出现，才可以进一步的加仓。整体大方向上这个软件是可以跟踪，但现在这个位置是初步建仓阶段，可以考虑啊，等放量之后再做进一步的加仓考虑。
1: 翠霞300413，芒果超媒成本25.32，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5: 对于芒果超媒这类的公司来讲的话，我觉得净资产比较高，然后呢，非常超跌，从91块钱高点调整到现在的低点位置，已经是84%的一个跌幅。从超跌反弹的逻辑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博弈超跌反弹，因为从消息面来讲的话，消费刺激政策这块力度比较大。那么同时呢，该股的基本面来讲的话，它还是属于什么财务指标比较稳健的一种情况。同时呢，从这个经营分析啊，包括它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热点方向来讲，是 AI 加属性。那么在这样一个属性背景下，我觉得13.98的防守点不破的话，原则上博弈反弹的一个攻击高点机会。18到20块钱区间是短线的第一阻力区。
1: 嗯，来东方来敲一下哈，共进股份成本价是14.87，仓位90%，今天封板没卖，担心下周一会补跌，后市如何操作？
0: 嗯，我觉得这个仓位稍微有点多哈，90%仓位，这个看来是有一定的这个把握的才敢这么去下手。那么今天呢，逆势涨板啊，这种走势确实是非常的强，而且从换手率来看，今天单日换手只有15%，这个换手率呢很明显并不是很高。再从公司的基本业务情况来看，它基本做的都是网通的相关业务，它的 PONAP 还有 DSL 相关业务，基本上属于是宽带通信终端的这样一个扩展业务，并且公司之前曾经有过一个公告，前几天就成立巨深智能科技新公司，是否发力巨深机器人的这样一个方向。这明显第一业绩还不错啊，在发力机器人的话可能有一定的题材炒作，所以目前这个位置短线还有进一步向上的一个空间，量能上并没有出现风险。但是前面的高点呢，在5月14号有过一个放量的高点啊，这个位置大约是在16块钱左右，到那个时候看能否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如果当天附近遇到压力，那么及时的做短线的这种了结或者减仓，如果直接往上突破了呢，那很有可能还是有继续打开向上空间的这样一个趋势，可以去观察。
1: 翠霞688478，京生股份成本83元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5: 京生股份呢，应该说也在这个小五浪完成之后啊，它正在进行时的调整 ，ABC 的三浪杀跌正在进行时回补下方缺口过程中。从这个基本的结构来讲的话，一旦缺口有效回补的话，应该在41.5附近位置形成有一定的抵抗动作。从该股来讲的话，首次创立的新高，而且是完成这波的五浪结构展开这波的 ABC 三浪杀跌。从绝对波动率来讲的话，94块钱接到现在的价格中枢，已经是达到50.85%这么一个波幅。下周没有意外的话，还有惯性下探做盘线以下的动作，甚至说不排除针对250线继续试探一下。但是从趋势逻辑来讲的话，因为它财务指标啊，这个过往的历史数据还可以，只有2025年出现一年亏损，然后呢，今年一季报这块有所不及预期。但是从这个基本的经营分析来讲，我觉得作为晶体生产设备、技术服务及辅材类的头部公司来讲，我觉得它基本面来讲的话是属于半导体方向，而且什么是有很好的溢价空间的一种导向，所以这种级别下来，我建议是不割肉了耐心等新一轮的反弹行情机会。因为从历史上整体的位置和价格中枢来讲的话，它是没有完成大级别的主升浪的结构的，也没有出现所谓的拉区杆的攻击强度。那么在这个第一浪的一二三，现在处于第四浪的一种结构背景下，我还是建议大家耐心等震荡走高的空间这个溢价空间，不要去盲目的恐慌割肉了。
1: 东风600271，航天信息成本13.5，仓位60%，后市如何操作？
0: 目前位置还是观望为主啊，反弹适当的择机减仓。首先业绩方面它并没有支撑，业绩是亏损的，今年一季度还是营收下滑了19%。那么第二呢，就是确实有资金集中筹码的这样一个过程，说明确实有机构资金呢是低吸看不到它最新的一个消息面出现之前，暂时是一个观望为主如果有一定的消息兑现，那么前方的这个机构资金筹码集中呢，就可能会有一定的印证。所以这个位置呢，暂时观望，不要加仓耐心的去等待就可以。
1: 好，翠霞000875电投绿能，成本是6.7，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5: 电投绿能呢，这波的 ABC 三浪杀跌从8.35跌到4.71，大的 ABC 三浪杀跌已经到了这个4.8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来讲，我倾向于什么超跌反弹的逻辑还是有的。因为从这个净资产来讲的话，现在已经是 4.84块，它现在股价才什么4.9块左右位置。那从 PE 估值来讲的话也很低。那么作为这类的公司来讲的话，从过往的财务指标来讲的话也还算是比较稳健。从这个整个啊这个新能源发电的电力板块来讲的话，东少煤、下沼电，夏天呢这个从整个电力板块来讲的话，它是上一轮里边没有啊特别溢价表现的，所以有补涨的机会，但只能做反弹而不是做趋势。
1: 好，谢谢翠霞，也谢谢东风，再会。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呢，将为大家带来今天港股市场的整体表现，以及梳理一下今天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稍后见。
2: 平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6: 40080000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2: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时间来到了15: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今天港股呢在冲高之后出现了明显的逐级回落，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4,477点，下跌2.12%，大市成交3085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610点，跌幅达到4.63%。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公用事业、房地产投资信托、企业服务、煤炭、银行和石油石化，这些板块都保持红盘运行，但是涨幅都在1%以内。而反观跌幅居前的品种，半导体跌了10.42%，硬件设备下跌7.23%，软件服务跌了7.14%。此外，像医药生物、机械和化工整体的跌幅也都超过了5%。
1: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市场的收盘多数下跌，贵金属跌幅居前，钯金跌了5.37%。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王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2: 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我们看到今天商品市场收盘14个品种涨，60个品种下跌，其中集装箱欧线运价指数上涨超过4%，黄金下跌超过1%。白银下跌3.7%，另外今天有天然金属以下跌为主，多晶硅跌幅超过3%，氧化铝、镍、锡、工业硅跌幅超过1%，仅有金属铅上涨超过1.7%。今天能化品也多处下跌，玻璃跌幅为4%，PVC、纯碱跌幅超过3%，糟碱跌幅超过2%，黑色系多处下跌。农产品今天也是大部分下跌，红枣跌幅3%，棉花跌了2.2%，另外珍珠、紫姜、菜籽粕和白糖跌幅超过1%。今天金融期货方面，我们看到股指期货4个品种均出现下跌，其中中小盘、中证500和中证1000跌幅均超过6%，国债期货4个品种均上涨。我们再看一下本周的情况，本周期货市场也呈现出了跌多涨少，本周商品期货上涨了31个，下跌50个品种，涨幅居前的品种有燃料油涨13.7%，低硫燃料油涨了13%，另外集装箱欧线运价指数涨了11%，另外还有苯乙烯、乙二醇、石油液化气涨幅超过9%，包括石油沥青也是涨幅超过9%。跌幅方面，鸡蛋跌了8.2%，白银跌了7.8%，纯碱跌了7%，另外玻璃、多晶硅跌幅超过6%，生猪红枣跌幅超过3.6%。股指期货方面，本周也是出现了一个累计下跌，中证500和中证1000跌幅均超过12%，另外沪深300跌了5.4%，上证50跌了4.3%，国债4个品种本周累计也是一个小幅下跌。所以我们看到本周市场啊呈现出了石油为代表的石油化工品的一个反弹，受地缘局势带动。另外呢，下跌的品种是包括前期反弹或者是涨幅居前的，以及基本面偏空的一些品种继续保持一个下跌。所以建议投资者在今天夜盘还有下周周一周二的交易过程中关注啊这个石油化工继续领涨的一个格局，同时啊下跌的品种啊注意啊切勿过早的介入所谓的抄底，要控制好资金，特别是做好止损等这种风险防范，保护好本金。主持人
1: 好，谢谢王俊，再会。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谁在推动恒生科技反弹？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
1: 基金观察。六月底从这个4229点反弹以来的话，恒生科技近期的一个表现怎么样？本轮反弹的主要的驱动因素是什么？那么其中的这些因素啊，您觉得哪个可能会持续？那么哪个可能会消退呢？
2: 近期股价出现了一定的修复，主要的驱动因素一个呢是美联储加息预期的放缓， 但更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头部企业基本面的改善。一方面呢，像头部互联网云厂商的一些季报前瞻也显示了云业务的增速出现了超预期，那么电商业务的表现呢也同样存在超预期。然后其他业务的亏损也是好于预期。同时呢，像一些部分科技巨头他们在 AI 应用端的布局开始显现效果，像其推出的像AI助理啊、生产力工具的在行业应用中表现亮眼。 随着自研大模型能力的持续提升，市场对这类拥有庞大用户生态的公司 在AI赛道后发优势这么样一个预期正在改善，信心有所提振。 那另一方面呢，也受益于国产 AI 算力需求爆发，一些本土晶圆代工的企业也构成了指数上行的重要支撑力量。
3: 我们注意到近期在港股市场呢，像这个快手可灵 AI 完成了30亿美元的增资，美团呢是开源了万亿参数的大模型，还有百度昆仑新计划赴港 IPO， 那么像这些 AI 的产业事件究竟是真催化还是说题材炒作，他们对于指数权重股的基本面啊会产生多大的实质性的影响呢？一方面呢，我们认为
2: 这些AI事件它肯定不是题材炒作，均是来源于在 AI 产业发展带来的公司业务上的自然的发展和变化。那也正是因为这些来自于企业端的进展，才带动了整体 AI 行业 AI 产业的一个持续迭代进步。那么另外一方面，从股价角度看呢，如果说因为这些变化导致了股价大幅的异动，那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种催化的持久性并不强的，因为我们认为股价的变化还是要基于企业基本面的变化。如果只是分拆上市这一个动作，其实并不会直接带来企业价值的显著变化。但是呢，这个一方面也能反映出企业对 AI 业务的重视，
1: 以及企业自身在AI业务方面的一些发展，那这些也是一些积极的因素吧。
3: 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如何判断当前的行情是反弹呢还是反转，核心的一些判定的指标是什么呢？
2: 港股市场面临的影响因素还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认为行情的反转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说海外流动性预期的一个转变， 包括AI产业趋势的持续发展，并且能够逐渐从硬件端往模型和应用端去做切换，包括国内经济基本面的企稳，然后地缘政治、战争扰动的一些消除等等。那如果上述条件大部分都没有变化，那么短期行情大概率可以判断为反弹。
3: 那我们还注意到，像美国6月非农数据是大幅低于预期，也带动了美债利率从高位的回落。那么叠加美联储可能加息的这种预期啊，对于恒生科技的反弹的持续性的话，意味着什么呢？
2: 我们认为这就是恒生科技反弹持续的其中一个条件，海外流动性预期的转变，这个条件的一个先导信号。那如果类似的信号能持续慢慢转变为
4: 海外流动性持续的好转，那么再叠加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那么恒生科技的行情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什么是人工智能的新基建？
5: 金融名词太难懂，
0: 炒股赚钱太困难。
1: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0: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4: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 倍儿有面。
0: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5: 内燃机崛起带动了哪次康波周期？人工智能可以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吗？增量资金为什么爱往 AI 流？为什么说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什么是人工智能的新基建？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6: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7: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这次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7: 未来产业，
6: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7: 嗯，
6: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7: 全球经济、
6: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7: 对，
6: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7: 对，
6: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
7: 那么第四轮就康波，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内燃机。
6: 嗯，
7: 内燃机就是我们这个石油的开采、冶炼、运输，以及由此带来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发展。
6: 嗯
7: 啊，那么就是基本上是公路、高速公路网络都是为汽车服务的嘛。嗯，这个也是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经济增长。
6: 是
7: 啊，那么第五轮就是我们上一轮这个网络发展，
6: 嗯，
7: 那么就是我们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基本上是20年吧，就是从1990年代末，2000年左右到这个2022几年。这一段时间就是从互联网到传统互联网，那么这个投资也是非常大的，
6: 是
7: 对吧？那么连通了这个网络，后来又升级到这个2G、3G 一直到5G 的这种移动互联网，带来的这个投资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迎来了这个 AI 推动的新一轮移动，这不叫移动了，就是说是基础设施建设 AI 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只对这个第六次康波它的这个预期，全球现在的预期都很高，我个人也是非常看好的。当然我们不排除在这个资本上估值啊等等方面可能会有些泡沫，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波动。
6: 资本市场它一直就这样，它是超前的嘛，它先该涨它先涨，
7: 对，
6: 等你真正实现的时候它就该跌了。
7: 对，就是说没有这点泡沫，大家也不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去投入啊。这个从历史上都可以看出来。那么比方说这个在这个美国建设铁路网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这个美国铁路债券也有很大的大牛市啊，
6: 对
7: 吧？
6: 对对，是的。
7: 这是市场经济推动这种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一种方式，集资方式，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这个牛市。
6: 对，
7: 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它是实实在在的。那么这种 token 的传输、 token 的这个运用、 token 的这个消耗是实实在在的。
6: 是，
7: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经济这个工作效率的提升也是实实在在的。那么我们觉得这个第六轮康波它是应该是我们正在经历它，
6: 对，
7: 我觉得可以这么看，
6: 它就是一个 AI 为代表的一种算力，
7: 对
6: 吧？对，算力的一种革命，一种新型的这种康波的起点。
8: 基础设施常说的铁公鸡指的是什么？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
5: 铁公鸡是人们对传统基础设施的形象概括，主要指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这类设施的核心功能是支撑人流、物流的物理位移和能源、水资源的跨区域调配。传统铁公鸡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地理阻隔，降低物流成本，促进要素流动，是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硬件底座。
7: 对，
6: 那么新基建既然说它能够催生这个，那么 它对于整个比如说咱们目前来说可能全球在这方面领先的，
7: 嗯，
6: 对吧，
7: 对，
6: 咱们和美国，
7: 对，
6: 对吧，那么可以，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他们这两边的一种对于 AI 的一种投入，
7: 嗯，
6: 和一种目前的一种发展的情况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7: 对， 对，那么现在基本上来说美国的经济增长呢也呈现出这个一种所谓的 K 型增长的这种态势，就是
6: 对
7: K 不是要分两支嘛，
6: 是的，
7: 一支往上走
6: 越来越往上的，还有一支越来越往下，
7: 对，往上走的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AI 概念，或者是这个我们叫做有个词叫硅基消费，
6: 对对对
7: 对，就是说这些以硅基为特征的，比方说这个芯片、算力以及它背后的就像你刚才说的电力、冷却等等等等，变压器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就像是看起来，我们打一个形象的比方，就像是芯片在吃东西一样，它吃进去了大量的电，吃进去了大量的这个这种相关的这些基础设施，那么它的这个走得非常火爆。而相对来说呢，这个碳基就是人类的传统消费和传统的这些投资建设，相对来说是走的比较个这个消沉一点。
6: 是，咱们可以在西部去看这个，相对来说呢，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特斯拉等等这些，那么这个已经是非常AI 化的一种产业。同时，我们再看看五大湖区，那已经是非常民生凋敝的一个地方了。
7: 对，
6: 那么对，
7: 那么就是说，这四大科技巨头，就刚才你说的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 那么还有现在新出来的 OpenAI 啊、Anthropic 这些企业，他们已经投资的规模可能是数千亿美元这个规模。那么可以说，这个是 AI 基础设施支出占美国的 GDP 的比重，已经超越了这个互联网泡沫时期它的这个电信和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的这个规模。而且呢，还在快速的成长。那么这样一来呢？2025年上半年，这个数据中心和 AI 相关投资占美国私人需求增长的80%，就是新的投资增量的80%是由这个 AI 相关的产业带动的。那么几乎推动了美国 GDP 增长的这个，几乎完全是由它来推动的。
5: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说美国的制造业回归只能是空中楼阁。阿迪达斯和耐克的工厂是怎么从欧洲消失的？美国数据中心为什么想要自建电厂？为什么欧美纷纷进口中国变压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9: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10: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最新披露的公募基金二级报显示，尽管多数基金经理依然对科技板块保持着极高的配置热情，但针对科技股内部的板块轮动以及估值逻辑已经产生显著分歧。这背后透露出了哪些投资信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11: 对于基金经理们在科技板块轮动和估值逻辑上的不同看法，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王强认为，这并非共识行情的瓦解，而是市场从情绪驱动的普涨转向了基本面验证的结构性分化。
12: 不代表基金经理并不看好科技了，那更多的是在一个高预期下去寻找一些风险收益比更好的结果。那就比方说像 AI 算力硬件的这个长期投的逻辑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但是呢，短期市场整个交易拥挤度过高，那么筹码也是过于集中那么在最近可能全球 AI 资产高波动的情况下，部分资金有一定的止盈或者兑现的一个需求。
11: 市场人士牧羊表示，基金经理们最近操作偏谨慎，不排除是在针对存储涨价可能造成的冲击提前做一些调仓准备。
13: 当前市场其实调整主要是针对存储涨价带来的对这个资本开支持续性的一个质疑嘛。那简单来说就是说，你存储价格涨太多了，它已经占了总成本的40%以上了， 甚至还会继续涨价。对这个需求端来说，其实成本上升是影响这个巨头们的资本开支的。那第二个，我觉得从供应端来看的话，这个存储成本的上升会压缩其他元器件的这个开支，那么相应的你就会抑制它的这个技术创新嘛，那么你原有的配的一些新技术路线的基金可能要进行调仓嘛。
11: 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认为，整个科技板块估值出现了一定的系统性分化，但并不是全面泡沫阶段。
14: 像算力、光模块龙头，整体的业绩还是非常稳定的，他们的高估值是属于行业的高景气带来的一种合理的估值溢价。当然，对于部分无业绩题材的小票，目前估值是虚高的状况，存在着泡沫的状态。而科创指数整体的估值综合来看，仍在近五年的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
11: 面对科技板块的高波动与结构分化，投资者该如何应对？王强建议应避免激进的压住单一赛道，更多采用哑铃型、反脆弱型资产组合结构。
12: 比方说在进攻端，我们可能还是博取一个这种弹性的仓位，像 AI 硬件啊、电子通信板块啊，同时也可以适度的阶段性的去布局像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等等，还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啊创新药、有色化工、非银啊等等这些基本面相对不错的板块。然后呢，在防守端，那么更多的可以关注一些核心宽基或者一些高股息低估值的一些资产，那其实也是有利于降低我们整体的一个账户净值的一个波动。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总台记者黄雅杰在采访时注意到，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志愿者，一起来了解一下。
15: 两个箱子里装的是人形机器人，但是今年他们的身份有点特殊，他们是今年大会的官方硅基志愿者，一共会有60台左右游走在场馆的多个角落。那么去年呢还是展台里的展品，但是今年已经真正的开始着手做一些工作。智源通用产品负责人刘涛：
16: 开箱两分钟就可以完成，那整体续航10个小时，一天做导览都没有问题。它除了具备运动和交互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自主充电，它后面几天也会在场馆做导览。
15: 拍他的肩膀就能唤醒。你好。
17: 你好呀。
15: 还会扭头。你好，请问 H1 场馆怎么走？
17: 您从我左前方的门出去，坐扶梯下去就可以了。
15: 晴天租机器人租赁平台工作人员任树轩：
18: 现场的问询支持 A 点到 B 点之间的巡游导览的工作，部署了约60台的机器人来支持大会的公共服务。那这也是首次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我们在这种大规模的展会去进行规模化的部署。
15: 今年机器人之所以能够胜任导览这类工作，主要得益于情境大模型在过去一年的快速发展。这种模型能够融合声音、画面、环境等多模态信息，大幅提升机器人的交互能力。像这一个孵化自复旦大学的团队呢，他们现在搭建的是一个长6米的模型墙一体机，可以实时的感应参展观众的情绪。比如说我说一句比较模糊的话，类似于坏了，这下可好了，哎，大洋彼岸的外国人能够很准确地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摩斯智能首席营销官陆汉成：
19: 情境智能可以让智能体和具身机器人真正读懂复杂的事件环境，比如 AI 短剧里的虚拟人物，让角色不仅可以把台词念对，还可以结合剧情和上下文把角色演对。数字人直播场景和智能客服也会服务得更真实、更逼真。
20: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进入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的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互动。

0: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2: 我觉得哈，这个全球在人工智能上面其实合作要高于竞争，因为它全人类的问题，这样一个组织的合作，它会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当然有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球的未来治理。那我觉得中国在这个上面应该是引领世界。
3: 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
4: 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提升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红利。
5: 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瑟夫·西发基斯将以线上方式参加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他在接受总台记者远程专访时表示，应推动协作式人工智能的发展。
6: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at the WAIC this year promotes a vision of collaborative AI in which machines work together with humans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and harness intelligence for the well-being of humanity and society. So today, AI is primarily focused on conversation, as you know.You ask questions and it gives you answers without giving you the choice. It's either take it or leave it. Now, collaborative AI must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humans, and to do so, AI must be able to explain its suggestions in a way that is clear and understandable to humans. We are far from having this type of AI today.And we must work actively to develop collaborative AI.
5: 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瑟夫·西发基斯还表示，中国的产业根基雄厚，数字基础设施规模庞大，类型丰富。他十分认同中国倡导人工智能向善、推进协同发展人工智能的理念。
6: I think that one obstacle.To make AI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and humanity is that we should control the risks, okay? And we should set the rules of the game, okay? And as long as we don't have standards, there is no agreement about how to control the risks, this is a problem.I know that in China you have defined the standards per sectors, and I'm glad that China emphasizes on AI for good, collaborative AI, and this is great. Of course, you have to convince everybody to make this move to take another direction.
5: 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将有超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下面就跟随记者镜头去感受首发新品的神奇魅力。
7: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 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8: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3: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9: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3: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10: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创新高。
11: 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12: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半年数据还呈现以下特点：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外汇市场预期稳定，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增。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4163亿美元，较2025年末增加584亿美元。
11: 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总的来看，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
5: 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还表示，今年以来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表现向好，从资金流向看，我国吸引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13: 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36%，比去年同期的占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也就是 Q

0: 出海投资的渠道，助力投资者参与全球市场配置，抓紧推进相关的这个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的 QD 额度，更好支持和服务境内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的投资需求，支持投资管理能力强产品认可度高合规意识和管理水平高的市场机构在 QD 业务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进一步向公募产品倾斜，提高 QD 业务的普惠水平。独角兽企业一般指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的未上市企业，是衡量区域创新活力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风向标。
1: 昨天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增长，硬科技属性持续凸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14467亿美元。 平均估值38.51亿美元，较上年提升5.1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企业增至12家，中国独角兽企业中近九成为民营企业，占比达68.6%，高新技术企业占比66.5%，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34.8%，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值得注意的是，
2: 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2025年，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达320家，占总数的85.1%，较上年提升4.9%，新进独角兽企业中，前沿科技企业占比更是超过90%。我国的独角兽企业的目前数量的稳定全球第二，占全球数量的近三成，在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中将占布局，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3: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2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西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 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上半年连接吉林白城和内蒙古阿尔山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 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气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信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闹毛湖至梧桐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0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0```�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 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5: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 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

0: 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1: 这位负责人介绍，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2: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带对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确需求以及两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3: 综合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17号凌晨发布的声明，伊朗军方分别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后勤中心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等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称，相关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据统计，加拿大境内16号仍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向南方扩散。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市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都被山火烟霾笼罩。
4: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利于健康水平。纽约市16号当天，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 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尽管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但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有效缓解。世界杯决赛将于本周日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看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3: 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马克龙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固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据法国司法部门此前通报，数名涉嫌引发此次火灾的嫌疑人已被立案侦查并羁押，其中一人涉嫌故意纵火，另一人涉嫌乱扔烟头引发火灾。据路透社报道，连日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持续高温少雨，致使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对当地旅游业造成冲击。
5: 当地时间16号，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流经布达佩斯的多瑙河部分河道水位在当天早晨下降至大约39厘米，创下2018年以来新低。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不仅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也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一定冲击。16号拍摄的画面显示，两艘游轮停泊在多瑙河上，甲板上看不到游客，只有船员在打扫。布达佩斯一家内河游轮运营商表示，近几年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尽管北部部分港口仍保有一定通航量，但受极端低水位影响，目前游轮难以继续航行。布达佩斯及南部多座城镇的游轮基本处于停运状态。这个运营商坦言，持续走低的多瑙河水位已经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压力。据悉，内河航运是匈牙利航运业近年增长最快的板块，每年运送游客约60万人次。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遭遇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
3: 今年以来，位于爱琴海上的多座希腊岛屿因遭遇严重干旱陆续进入紧急状态，而目前正值旅游旺季，当地政府担心纷至沓来的游客可能加剧用水紧张。
6: 在阿斯蒂帕莱阿岛主要农业区海滨村庄利瓦地，当地政府已禁止农民从一个人工湖取水灌溉作物，一些果农不得不改用井水浇灌果树。这个湖也是该岛首府旅游胜地乔拉镇的居民用水来源，目前蓄水量仅15万立方米左右，相当于设计容量的1/6。
7: Ti gente do pera, ti mandarina, ti portocalla, clementines, ecor, ti gente vericoca. Τώρα.
8: Για να είναι κατανοητό το πόσο προβληματική είναι αυτή η κατάσταση, ότι μόνο τα στοιχεία του 2025 θα σας πω ότι στην Αστυπάλαια είχαμε 25 χιλιοστά βροχόπτωση, ύψος βροχόπτωσης δηλαδή.
6: 当地政府五月宣布进入用水紧急状态，加快批准建设一座临时海水淡化设施，以便每日为乔拉镇提供600立方米淡水。岛上本来只有一座海水淡化厂，但到了盛夏，由于大量游客涌入，供水能力无法满足需求。当地政府计划今年底开工建设一座永久性海水淡化设施。另外，希腊环境和能源部长已批准总额1500万欧元的项目，在该国9座岛屿上建设海水淡化设施，升级电网和蓄水设施。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7月17号20-40起上调。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报道。
6: 7月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2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提高，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44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恶化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上涨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由每桶约72美元升至84美元左右。此外，近期受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美国石油战略储备库存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原油市场供需博弈加剧。
9: 短期内，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近期国际油价将围绕美伊谈判进程反复博弈，预计下周期将呈现偏强运行。
3: 由央视财经打造的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项基建项目稳步推进，港口设备和吊装设备开工率维持高位，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能。来看一下，
10: 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显示，今年上半年吊装设备表现亮眼，吊装设备平均开工率为68.78%，同比增长1.91个百分点。反映出我国各项重大工程项目加速落地，韧性强劲。外贸方面，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上半年在大类设备中，港口设备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6.68个百分点，环比增长4.83个百分点，同环比增幅均位居大类设备第一名，体现我国沿海集装箱大港、中西部内陆无水港、铁路多式联运堆场吞吐需求旺盛，外贸韧性持续凸显。
3: 昨晚，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在广东深圳开启揭幕战，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就在本次赛事的主擂台旁，在我身后两台机器人完成了格挡、出拳、击倒整套对抗，即便几度倒下快速调整后也能及时站起重振旗鼓，这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惊呼。
10: 原本仅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机甲对战，如今走进了现实，硬核的实战场面吸引了不少市民与行业爱好者到场，
12: 感觉很兴奋，然后感觉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激情，这个现场氛围也很好。
13: 之前我们在店里看过那个机器人，但是没有见过它动起来的样子，所以就是可以感觉他第一场的时候还不是很熟，但是大家比到第三场，灵活度啊，各种都非常的超出预期。
14: 觉得过来看一下，其实也有助于说，对于未来是否要进入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行业所上下游一些产业的发展，会有比较大的借鉴的作用。
10: 据了解，本次赛事所有参赛机器人统一采用重擎 T800 标准机型，硬件参数完全一致。各队伍的核心比拼在于自身研发的运动控制与平衡算法。
15: 团队里面呢，有一些朋友呢是运动人体科学的老师，他们呢负责我们有关于比赛之前的人体数据采集。我们采集好运动员的运动数据之后，然后再交给算法的同学，把这些人体格斗的数据放到机型上面去完成复现。
16: 首先在它的这个精准度啊、爆发力上啊，不同的算法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好比这个机器人加入了不同的武林门派，有些可能是以这种泰拳的这种格斗为特长的，有些可能偏稳重，像我们的这样的武当少林的这样风格。我们试图以这样的赛事去牵引跟反哺我们的研发，鼓励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去使用我们人形机器人。
10: 主办方表示，举办赛事的目的在于探索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路径，通过开放赛事生态，串联全产业链，加速技术落地转化。赛事热度攀升的背后是国内具身智能产业资本产能同步扩张。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金额达935亿元，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了5倍，融资事件数量达322笔，同比增长137%。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昨天，一艘国际邮轮靠泊福建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这是今年下半年厦门迎来的首艘国际访问港邮轮。
4: 在厦门国际邮轮中心， 近2000名游客有序下船后，前往查验大厅办理入境手续，开启厦门观光之旅。
17: 15个大人，16个小孩子，去中山路。我们听那边很多吃的啦，那边的买礼物啦，去那边玩。
4: 而紧邻码头的闽南主题景区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打卡地。这个暑假，景区推出了7大。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2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We are coming for tourism. We did a bit of research, and my son with my husband, they were here last year as well. So this time we are coming with the whole family.
2: I would hope it's longer. I really want to go to like technology places.
3: Jet skis,
2: yeah, and
3: the drone.
2: Yeah, the drone with the food, yeah.
1: Actually, it was very easy. Direct flight, no visa,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especially traveling with kids and everything. There is good shopping, good food, good weather. What else do you want?
4: 从下飞机开始，一共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米格尔一家就快速过关了。边检大厅内，像这样专程来旅游的亲子家庭旅客还有不少，同时还有很多奔着避暑目的而来的年轻人。
5: It's like 4 degrees here. It's gonna be like hot. But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 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6: How's the weather back in your hometown now?
7: Oh, it's quite hot. We'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 it'll cool me down.
4: 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九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已同比增长31.6%。
8: 六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的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
4: 截至7月15日，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已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比去年，口岸外籍旅客百万大关提前71天达成。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六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
9: 近两年来，随着支付堵点逐渐打通，离境退税等政策持续加码，中国游、中国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来中国买什么？很多海外消费者在出发之前就做好了攻略。
10: I will buy this one, the another one and the white one.
4: 记者见到法国游客乔斯林的时候，他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一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
10: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so many choices.
4: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
11: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10几20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12: 我们现在倒的是开水，还在冒烟的，大概是60度左右，摆一个5-6次吧，它这个温度就会马上就降下来了。像那些美国的，他就会买长的，多的话可能就是带个10几20条。
4: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采购商眼中的电子一条街，正快速变成火爆外网的热门打卡地。现在，这里可以兑换外币的取款机更多了，双语翻译随处可见，多种菜系的餐厅不断上新。
13: 周边的你像土耳其餐厅、印度餐厅，种种，像现在我们也结合了深圳的一些旅游，目前来看，整个六月份我们应该接待了有300多个旅游的境外的这个团队。
4: 在整个深圳，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
14: 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旅客以商旅为主，但是今年是来度假的客人有大幅度的增长。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9: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目前，全国有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3: 截至7月17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其中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干流部分江段及支流沙河仍维持超保，牡丹江上游干流大山嘴子段、浑河支流蒲河仍维持超历史。据预报，未来3天，7月17号至7月1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及松花江吉林段支流、挥发河、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9: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黑龙江、吉林、辽宁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局地出现漫堤险情，城区内涝，抢险人员加高加固堤坝，转移安置群众。目前部分河流的洪峰已经过境，水位逐步下降，当地转入排水、清淤、抢修道路和电力设施等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5: 从14号开始，黑龙江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截至昨天夜间仍超警戒水位。
16: 这里呢，就是牡丹江宁安市的沿江防洪大堤，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
15: 为防止江水漫坝，当地修筑加高了1.5米临时子堤。截至昨晚9点，全市已转移29个村屯，超3300人。受强降雨影响，吉林敦化城区遭遇牡丹江江水漫溢，导致内涝，部分群众紧急转移安置。一处地势较高的仓库被临时改为食品物资转运点。
17: 目前是很充足的，是一个是乡镇自行到我们这边划拨物资，有些救援队伍到我们这来认领，通过冲锋舟给群众运送物资。
15: 目前敦化的降雨已停止，河流水位持续回落，相关部门投入排水、清淤、环境消杀、电力抢修等工作。截至昨晚，部分城市道路积水已消退。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挥发河全线大幅涨水，多处堤段超警。其中辉南段洪峰峰值水位超保证水位1.07米，梅河口至挥发河辉南段累计11处堤段漫堤，辉南城区及周边大片农田严重积水，下游化甸段一度全线超警，局部超警5米。昨天凌晨4点左右，化甸段最强洪峰顺利过境。昨天辉南县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由1级调整至3级。昨天7点30分，挥发河水位降至300.45米，低于保证水位1.05米。目前水势平稳，城区仍有部分低洼区域积水未退。
1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环路南部的花园社区，小区的门口的水位呢是已经可以没过我的脚踝了。那么在小区内部呢还有更深的水，最深的地方呢甚至是可以达到1.5米。那么目前社区当中的积水的排放呢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9: 我们现在就是转移到了那个5楼，然后在邻居家现在借住，吃啊什么的都不缺。
15: 12号至14号，辽宁中东部出现强降雨，多条河流超警。在新民市，蒲河洪峰过境时，有11处点位出现险情，抢险人员及时加高加固堤坝，沿河20000余名居民被转移安置。截至昨晚，蒲河仍超保证水位。在抚顺清源县，局地雨量一度突破400毫米。
20: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片玉米地，田里的淤泥的深度现在已经是超过了20厘米。
21: 就是玉米处在的大喇叭条期，13片到14片叶这个期间，像这种水毁沙哑这种状态就没有什么自救了，也没必要自救了，就完全绝收。
22: 目前呢，我们正在积极对接农业保险部门，加快进行核灾定损，同时呢，也是要加快对这个后期进行这个土地的复垦工作，确保这个老百姓少受损失。
9: 今天早上9时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致多栋居民楼垮塌，有人员被埋。目前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专业救援力量正会同属地开展救援处置工作。据现场救援指挥部消息，截至11点38分，已搜救出8名被困人员，并立刻送医救治，均暂无生命危险。目前搜救工作正在全面展开。中央气象台消息，随着主雨带逐渐南压，今天黄淮南部、江汉、江南、西南地区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预计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山东中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湖北东北部和中西部、四川南部、重庆、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部、西北地区中部、黄淮南部、江淮西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江苏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18号至21号，西南地区、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等地多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我国依然是降水范围广、单点降雨强的状态，请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9: 进入夏季，城市园林养护也迎来新的考验，除了浇水修剪，还有一支特殊的虫虫特工队正悄悄上岗。一些公园的绿树上挂着小纸袋、塑料管、虫蛹壳，这些小装置里还会爬出昆虫。为什么要故意把虫子放在树上呢？记者来到北京颐和园寻找答案。
0: 颐和园内，工程师李杰正拎着装满昆虫的袋子行走在树荫之间，他不停地翻看叶片，观察树缝，寻找害虫的踪迹。叶片上的咬痕是新是旧，树干上的蛀孔有多深，这些普通人容易忽略的细节，其实都是决定是否派出虫虫特工队的重要依据。
1: 我们看到了这个树干上有一些痕迹，这里有可能就是里边有天牛，然后天牛排粪，在外边能看到这些碎末状的东西，因为它是专注性的害虫，它的幼虫呢在树体里边，我们没有办法去防治到害虫的虫体，所以我们用生物防治的手段。
0: 确认虫害点位后，虫虫特工队便开始各司其职。花绒蓟甲专门对付各种蛀干天牛的幼虫，瓢虫负责除掉蚜虫，它们有的直接捕食，有的通过寄生抑制害虫繁殖。这种以虫治虫的绿色防治方式，不仅能够有效防治害虫，也让后续防治工作更加高效。
1: 对于我们这个植保工作者来讲，最大的一点好处就是我们不用费劲的去寻找每个害虫的虫体，它真正具体在哪儿，而我们把天敌昆虫把这个益虫放出去之后，它自己就会去找它的食物。
9: 这些默默守护绿植的虫虫特工学名为天敌昆虫，它们从何而来，应用场景是否仅限城市园林，记者走进天敌昆虫专业繁育基地一探究竟。
0: 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天敌昆虫保护与利用创新团队，这里也是我国天敌昆虫研

0: 发、规模化繁育和产业化应用的重要基地。在这里，一排排培育架和人工气候箱整齐排列，不同种类、不同生长阶段的天敌昆虫觅食成长。这里面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瓢虫，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害虫克星。它们不仅会去往城市园林、农田、果园、高山草原，都有它们的身影。
1: 林业上呢，天敌昆虫主要是防治一些园林景观植物上的害虫，但是在农业上应用的范围更广，它可以防控比如说蔬菜、水果以及作物上等的多种害虫。
0: 专家表示，自然界中虽天然存在各类天敌昆虫，但种群数量有限，分布零散，无法应对集中爆发的虫害。通过人工规模化扩繁，可在虫害高发期及时补充天敌种群，筑牢生态防控屏障。
1: 天敌昆虫呢，在自然界里是大量存在的，但是在自然生态系统当中，天敌的数量跟不上这个害虫的爆发速度。也就是说，当我们需要用天敌的时候，它自然种群数量是不足以来压制这个害虫的数量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人工大量扩繁，起到一个增补的作用。
0: 想养好天敌昆虫，还要先养好它们的食物，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害虫。眼前这一排排长势喜人的玉米苗、番茄苗，并不是为了收获，而是专门给害虫们准备的食物。哪怕这些植物长势不好，都会影响到整个繁育链条。
2: 比如说，在这个植物上需要接蚜虫，蚜虫的量获得一定够了以后，才能给这个天敌昆虫进行饲养。
0: 经过20多天甚至数个月的培育，这些天敌昆虫就会陆续出场。眼下正值玉米生长关键期，也是草地贪夜蛾、玉米粘虫等害虫的高发阶段。记者也跟随工作人员来到玉米地，现场学习了天敌昆虫的释放过程。
1: 我们这个种植的是玉米，现在释放的这个天敌叫竹蝽，主要是用来防控草地贪夜蛾的幼虫。那这个竹蝽呢，它有较强的捕食能力，适应性也比较好，而且也可以取食除了草滩以外的其他的一些林实木的害虫。
3: 以虫治虫，这种依靠自然力量来防治害虫的手段，为何越来越受到青睐呢？来看专家的解读。
4: 天敌昆虫，它对害虫的防控呢，是属于生态调控的一个有效的补充。它呢，安全、有效、可持续、无残留，相对而言就没有化学农药那边的残留超标、害虫的抗药性、水体和土壤的污染等等这方面的不足。
0: 不过，专家也告诉记者，应用天敌昆虫也并不是为了完全替代化学农药。对于一些爆发性危害严重的病虫害，化学农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 咱们国家呢，对很多的病虫害呢，采取的叫综合防控技术，倡导的呢，就是实施生物防治、生态调控、理化幼控和科学用药。生物防治是农业防治、化学防治的有益的补充，它不会替代化学防治。
0: 那么人工集中释放天敌昆虫会不会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呢？其实，在释放前，专业人员都会开展生态安全性的评价，并不会打破固有的生态平衡。
4: 它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呢？种群自我调节。当害虫的种群数量被控制住，甚至大幅度下降之后，天敌生物呢也会因为食物不足，它呢自然而然的它也会消亡或者就迁移了。它是一种动态的，它不会无限的增值。
0: 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能规模化扩繁的天敌昆虫种类已有30余种，但其产业化发展仍面临不小的挑战。从实验室繁育到田间应用，如何让这些虫虫特工发挥更大作用，仍需要不断探索。
4: 我们呢也正在攻克大规模扩繁和长时间贮存这两大瓶颈，在示范应用的环节呢，可能还有比如说天敌昆虫如何精准化的释放，怎么样做到天敌昆虫和化学农药的科学组装，提高防效，进行大区域全周期多靶标的病虫害综合的绿色防控体系建立。
3: 16号，世界卫生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过应对能力。 截至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超2000例确诊病例，796例死亡病例。同一天，刚果金邻国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后一名确诊患者出院，该国进入疫情结束倒计时。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传播主要集中在东部伊图里省，超过80%的新增病例未被纳入已知接触者追踪范围，约2/3死亡病例发生在社区，患者从未在医疗机构中接受过治疗，这说明病毒仍在持续隐匿传播。此外，当地持续的武装冲突也进一步阻碍了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援。谭德赛表示，尽管治疗能力、实验室检测和病例追踪已得到加强，但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他呼吁国际社会尽快填补超过4亿美元的防控资金缺口，以遏制疫情进一步蔓延。刚果金的邻国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最后一名确诊患者16号康复出院。根据世卫组织标准，自最后一名确诊患者不再具有病毒传播能力之日起，连续4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一国方可宣布疫情结束。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于5月15号爆发。乌干达本轮疫情累计报告20例确诊病例，其中15例为来自刚果金的输入性病例，5例为本土传播病例，累计死亡2例。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原计划16号实施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3次试飞，但在倒计时归零时，发射任务被叫停。按计划，这原本是 SpaceX 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SpaceX 股价在16号美股盘后跌超3%。
5: 星舰原定于美国中部时间16号下午5:45，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早上6:45，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SpaceX 的直播画面显示，在倒计时至0秒时，发射程序终止。随后，公司宣布当天的试飞任务取消。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火箭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触发了自动发射终止程序，可能在几天后再次尝试发射。据 SpaceX 介绍，本次试飞计划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这次任务原本会是 SpaceX 于今年6月在美上市后的首次发射，市场也将其视为星舰能否最终实现低成本重复往返太空的关键一步。数据显示 ，SpaceX 自6月12号上市后，股价最高曾触及225.64美元。7月16号收盘报131.11美元，已经低于其135美元的发行价。
3: 当地时间16号美股盘后，美国流媒体巨头奈飞公司公布最新季度财报，显示2季度营收和盈利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但预计第3季度营收增速将放缓。受此影响，奈飞股价在当天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9%。
5: 财报显示，在今年2季度，奈飞公司营收达到125.6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净利润达到34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9%，整体业绩基本符合分析师预期。本季度业绩主要得益于提高会员费以及广告业务增长。此外，奈飞公司预计第3季度营收为128.6亿美元，同比增长11.7%。这将是自2023年末以来各季度中最低的同比增幅。奈飞还将全年营收预期区间收窄至510亿至514亿美元，此前预计区间为507亿至517亿美元。在周四财报公布前，这家流媒体公司的股价过去一年已累计下跌超40%。奈飞公司股价这轮下跌始于其计划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旗下电影制作室和流媒体业务之际，目前该交易已经终止。分析认为，投资者担忧该公司继续扩大用户规模或提升营收的空间有限。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国际足联16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 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

0: 为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租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主动融入数字时代，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打造竞争新优势，构建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大文章。
1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一扇门，
1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4: 本期节目我们聚焦车险，就是机动车保险，一起聊聊极端天气频发下的车辆保障。
15: 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区域化、车型化、精细化定价，而不是全国简单统一涨价。
16: 厂家的保修政策和保险责任出现冲突时，那我们的投保人该如何避免被踢皮球呢？
17: 但是这不等于极端天气受损就一定全额赔。
15: 车险定价本来就会综合看地区、车型、出险记录、维修成本、使用性质等因素。
14: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台风巴威席卷我国多地，一些地区城市内涝、车辆泡水的消息不断刷屏，牵动着网友们的心。而回顾今年整个入夏以来，从南方沿海频频登陆的台风暴雨，到北方突降的密集冰雹，极端天气高频出现， 道路积水，车辆被淹，冰雹砸车，树木倒伏，在这些灾害画面背后，是一个个手足无措的车主和保险公司瞬间爆表的报案电话。车辆被泡冷，怎么赔？赔多少？所谓全险真的能全赔吗？新能源车一泡即损又该怎么办？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车辆保障到底跟得跟不上？带着这一连串高热度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欢迎王教授。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另一位是蚂蚁集团蚂蚁保理赔专家黄宝康，欢迎宝康。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我们一起来同两位嘉宾把车险理赔一次性说个透。近期呢，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国其实出现了很多地方的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那同时今年其实入夏以来，从南方的台风强降雨到北方的特大冰雹山洪等等，其实多地水淹车、冰雹砸车、扎堆报案。那从您掌握的最新数据来看，今年以来极端天气引发的车险报案量呈现怎样的变化呢？
15: 短时这个峰值暴雨、台风、冰雹发生后受影响区域的车险报案通常会达平时的3到5倍，像冰雹这种集中车损的这个场景呢，局部峰值甚至可能超过10倍。环比看，因为极端天气是脉冲式发生的，它不是均匀增长，所以单周单月波动性很大。灾害天气的24到72小时后，往往是报案和咨询最集中的一个时段。
14: 车险，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车险啊，就车险综改后，其实车险已经把涉水啊、自燃啊、玻璃单独破碎等等，其实打包纳入进去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在极端天气下车子受损，那保险公司就一定会全额赔呢？
17: 2020年呢，我们进行了车险的综合改革。那综合改革当中呢，出了一个示范条款。那在这个示范条款中呢，车损险确实打包了涉水呀、自燃啊、

0: 啊，玻璃破碎呀，但是这不等于极端天气受损就一定全额赔，还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车辆呢是正常停放的，所谓的正常停放的是地下车库呀、小区车位呀、高地路边呀，没有明知有积水，这个很深的情况下还停在那里，还从那里走，这个是属于车辆的正常停放和行驶。那还有呢，要足额投保车损险。当时在买保险的时候，没有单独勾选绝对具有这个免赔额的这样的一个特约条款。那如果勾了之后呢，会省钱，但是赔的时候呢，会把这个免赔额去掉。再有呢，就是车辆要合规，这个非常重要，是按时年检的，然后驾驶证是有效的，没有酒驾的，也没有无证驾驶这种情况。那涉水、洪水浸泡等等这种风险造成的损失都是可以赔的。还有呢，在这个整个的保险流程当中，48小时内要报案，要保留完整的现场证据。如果是这个还没定损呢，就私自的这个拆解了、维修了，这个后面的保险公司无法定损的话，也是不赔的。还有呢，这个如果赔的话，不是车上的什么东西都赔，那仅车辆的原厂的车身、发动机、底盘、内饰、原厂玻璃这受损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加装的一些东西，包括车里的放的一些东西，什么手机啊之类的，这些呢，在这个泡水呀、啊，然后或者在涉水的过程当中所遭受的损失，那也是不赔的，它不属于车辆损失保险。
1: 现在是车险小贴士，车险全称为机动车保险，目前划分为交强险和商业险两大块。交强险，这是法定强制险，法律规定不买交强险就不能上路，否则会被罚款扣车，它只赔给对方的人和车，不赔自己。商业险主要分为主险和附加险，主险包括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在2020年改革以后，以前很多需要单独购买的险种，现在都打包进了车损险里。我们一起来听听王教授怎么说。
0: 改革之前呢，车损险比较复杂啊，主险呢有什么车损险呀，还有这个全车盗抢险呀，三者责任险呀。那综合改革之后呢，其实把一些原来的像什么涉水呀，玻璃单独破碎呀，自燃呢，这些都放在这个主险里面了，全都放里面去了，包括盗抢也放里面去了。所以呢，我们有了新车之后，或者是换了车之后呢，就买一个车损险就行了，然后再加上交强险，再加上不同地区，然后看这个如果是撞伤或者撞残或者撞死一个人，大概要赔多少钱？那你的这个商业三责险的限额呢，更的高一些，因为100万、200万、300万、500万，包括1000万，那个保费的支出就差那几十块钱、一两百块钱。所以呢，如果是觉得对第三方自己开车对第三方所能造成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会很大，或者自己比较小心、比较这个厌恶风险，那就多买点商业三责险。那基本也就差不多了。那这个改革之后的车损险的附加险还有十几种，那个基本上我们不怎么太用，尤其是注意的就是那个这个免赔特约。那如果是你不选那个免赔特约的话，那你出事之后呢，你没有免赔额，就是保险公司都赔你。那如果你要选免赔特约，它有5万的、10万的，就是免赔额。虽然保费少支出一点，但是出事之后，它是有免赔的。
2: 我们再问的更细一些，就是比如说车子被淹过仪表台，或者在地库彻底泡水，那其实面临的是推定全损。那这笔账是怎么算的？那它是依据新车购置价，还是车辆实际折旧后的一个价值？那车主如果贷款未还清，那又会面临倒欠银行钱的这样的风险吗？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3: 我直接说结论哦，全损的实际赔付是按车辆实际折旧后的价值，不是按新车购置价的这个价值，所以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我们将这一个车辆定损后实际的这个折旧价，它不足以还车主欠银行的钱，所以就会出现面临倒欠银行钱的这样一个情况。
2: 夏季的话，李冰雹砸的车身是密密麻麻那种小坑啊，或者狂风刮倒的大树啊，广告牌砸坏车辆啊。其实理赔流程和普通的暴雨涉水有什么样的不同？那找不到责任方，比如说就是大树刮倒的，那车损险能够全部兜底吗？
0: 是这样的，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冰雹砸车的这种损失，造成车辆的损失，还有狂风刮倒大树啊，广告牌砸坏呀，还有普通的暴雨涉水呀，它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呢，给它搞清楚。那相同的基础规则呢，都是48小时内要报案，保留完整现场，那必须有车损，车损险。

0: 大树倒了，广告牌砸的，还是这个普通暴雨涉水的，都是一样。那区别在哪呢？第一个呢，就是冰雹砸的和狂风刮倒大树、广告牌砸的车辆，还有这个普通涉水拍照的取证的这个重点是不同的。如果是暴雨涉水呢，重点是拍水位线、整车浸泡的高度，看没看超过那个驾驶驾驶的方向盘的一半，还有这个车内进水。对，避坑点呢，就是还是熄火别打火，否则呢，发动机可能会拒赔。那这是涉水的，暴雨涉水的。那冰雹砸车呢，它要拍地面残留的冰雹的颗粒啊，它有多大？最好下完之后就去拍，是鸡蛋大呢，还是这个大枣大呢，还是米粒大呢？这要拍下来，然后要拍全车这个密密麻麻的坑洼，要挡风玻璃打坏了。打出瘟来了也要拍，车窗裂纹，这个要证明是冰雹天灾，这个要拍的。大树广告被风吹了，然后砸了车，这要拍这个倒伏的树木、断裂的广告牌，还有整车被压的全貌，还有周边的环境，证明是狂风外力倒塌。重点呢，留存制损物完整现场。第一个是拍照取证，第二个呢就是定损维修的逻辑它是不一样的。你像涉水车呢，它要拆。发动机，然后电池、电路都要拆，然后才确定这个是水的原因，还是二次打火又把水进了这个发动机气缸了，要检查这个原因，还是发动机本身就有问题。像新能源车电池啊、电路呀，都要去重新检验一遍，这个定损周期是比较长的。如果二次点火呢，他要看由这个技术专家看是不是二次点火把气缸打碎了。那如果是冰雹砸车呢？这个时候的重点在于钣金修复、更换窗玻璃，这发动机就不拆了啊。然后统一凹陷的，那有多少个坑他也不管了，反正那一片全换或者是全部钣金。这个呢非常快，就是很快就能确定下来，它是表面上。如果是外物砸车，广告牌呀、树木呀，这时候这个车身要钣金、天窗、车顶、车架，看哪块受损了。那还有这个导致车的车架变形的。就有可能推定全损，因为这车就不能要，因为车架一旦变形，那个未来就有风险。所以定损的逻辑它不一样，它的要求就不一样。第三个呢，就是现场的遗留限制不同。如果是涉水熄火，那你就车就走不了了，严禁启动，那就原地等待拖车，并不是人在那，车放那儿人走。冰雹呢，大树砸车呢，这个它可以挪车，那你就把这个现场照完了，挪车就拍完多角度的拍完，留取证据，那你就可以走了。这是这个不同的保险的要求是有很大差别的，重点不一样。所以为了能够让车损险能够赔得更多一些，损失呢能够转嫁到保险公司更多一些，那就要理解这些规则，充分的让这些规则呢保障自己的权利。
1: 那发动机进水，二次点火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难界定这个事情。发动机进水到底是操作不当还是自然灾害？那新能源车电池包，比如说涉水之后呢，厂家的保修政策和保险责任出现冲突时，那我们的投保人该如何避免被踢皮球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天灾导致进水，没在点火，这是自然灾害，这是全额赔的。如果是熄火重启、硬闯深水，这属于操作不当，那发动机呢是自废的。所以，如果是防止，保险公司和这个车商、车厂去踢皮球，那首先我们投保人要划清两者的责任分界线。保险责任呢，它是车险、车损险，它会兜底的，像暴雨呀、洪水呀、台风啊这样的极端天气、泡水、无二次上电、没有私自改装、电机、电池、电控这三电全部是由保险公司赔付维修的，更换费用也是保险公司出的。这个呢不走厂家质保，跟厂家没关系，因为我就一个车，那由保险公司来承担。那厂家的三包质保他做的什么呢？就是他是保的这个原厂质量缺陷，那由商家来赔。质保呢，只保这个出厂密封啊、工艺缺陷呀、这些的问题。那正常干燥使用下，电池密封失效漏液、变心出厂有瑕疵，那不管什么样的品牌，那都是厂家和商家来进行赔偿的。质保之外，那如果是天灾，找保险公司，这个责任其实是非常清晰的。 那

0: 一个是商家和厂家的责任，一个是保险公司的责任。保险公司呢是保的险，这个商家是保的质，这是不一样的啊。最容易踢皮球的那个场景呢，就是泡水后的潜伏故障，也就是1到3个月之后才出问题，这个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问题。因为电池它泡了水之后，可能当时觉得你看不出来，或者当时它就根本没问题，但是过几个月呢，水进去了，又进去了，那个胶开了，然后水进去了之后，这问题才多。泡水当时正常开，后续出现续航暴跌呀、高压报警啊、漏液呀，保险公司就会说，当时出水呢没查出故障，现在的问题是后期你使用导致的，他不赔。厂家呢说词是车辆曾泡过水，属于涉水损坏，不在3包之内。那我给你修是可以，但是你要掏钱，这就属于踢皮球了。
1: 对，
0: 那投保人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有这个标准操作，让他们无法踢皮球。第一个呢，就是泡水后绝对禁止上电、充电、自行挪车。熄火断电后呢，不踩刹车上电，不插充电枪，联系保险公司安排专用的平板拖车。你不要自己去找一个平板的普通这个，就是普通的拖车，因为它是这种车是平板拖。如果是普通拖车呢，拖轮这个驱动轮会着地拖曳，然后电机可能就会烧毁。所以全程保留这个拖车呀，这个视频证据，这是第一步，就是绝对禁止上电、充电、自行挪车。那整个的拖车过程要保留视频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第一时间做保险定损，就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啊，955多少，同步做完的这个三电检测，留书面报告，这是保险公司他会给的。第三步呢就是分清呢维修付费主体，不擅自自费或者找 4S 店维修，所有的泡水的相关维修、电池更换全部走保险流程，就是不离开保险。那我这事儿呢已经出了。保险公司呢就是我的全权的这个事故处理人，理赔流程一旦走了就不再去找 4S 店修车厂，那他是保险公司和 4S 店修车厂的事儿了，也不自己掏钱。第四步呢是后期出现潜伏的故障呀，我保留了以上的完整的这个证据维权链，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他想踢皮球也踢不了。你拿出来当时的泡水现场的视频呀、报案记录呀、保险定损单呀、三电检测报告啊，可以证明故障根源是这次洪涝灾害。然后保险公司呢，这个他会在既定的时间内，在监管部门的严格要求下复核定损，他不会去推诿的。那否则如果是你觉得保险公司推诿，你就打12378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这些分支机构的投诉电话。如果 4S 店无理拒赔、乱收费，12315、12345投诉就可以了。谁拒赔，谁无理啊？那我们就去找谁。大概就是这样。
1: 一旦就是车辆在积水当中，比如说熄火或者被冰雹突袭，就冰雹突然下下来了，那车主最该做的3个自救动作是什么？那行车记录仪、手机视频在定损当中具有怎样的法律证明力呢？
0: 打电话前呢要走三步，就是你说的三个自救动作。第一个呢是车人避险，人是最值钱的，人在，财产呢还是能够赚回来的，而且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要车人避险，不管是高速公路啊，还是在低洼处啊，人先跑。第二呢是严谨二次启动，这个刚才说了。第三个呢是原地完整的拍摄视频和照片。尽量的啊，那如果说我大雨冰雹呢，我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那我就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向这个车辆的方向去拍，这个也能理解，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呢是手机记录仪视频，这个是法定的电子证据，原始完整录像呢可以解决绝大多数的理赔纠纷，一旦剪辑丢失关键画面，证据呢就直接失效，或者是如果是你拍的非常模糊，那证据的效力呢也会下降，所以一定要把行车记录仪和手机视频这个录像和这个照片保留完整，然后向保险公司传递。
1: 极端天气下，今年可能报案量也瞬间其实有点超负荷，或者说很多。那我们在理赔过程当中，企业也好，保险公司也好，它是如何避免这个理赔通道受阻的？
2: 极端天气发生后，保险公司通常会启动绿色通道，比如线上报案、远程视频查勘、免气象证明、 简化材料、免费救援、预赔、快赔等。互联网平台呢会侧重做两件事情，一是把用户快速引导到线上报案和救援入口，尤其是在高峰期，客户有可能电话都没办法打进保险公司的情况下，这时候客户通过线上的这个报案就可以快速的获得保险公司的这一个案件的这个受理。二是配合保险公司做线上查勘、资料上传、理赔进度查询，让用户少等待、少跑腿。现在车险端比较常见的是远程视频查勘，当然也会去应用一些无人机去看一些地形，因为水淹车它刚开始处理的时候是要把车拖到一个高地，那个高地叫保全地，然后就是要把那一个车先放到那里安置好，所以保险公司一般会运用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看这个车现在淹在哪里，然后要拖到哪里。无人机和卫星遥感在车险这一个情况下，无人机会有一些应用，但卫星遥感更多应用于大面积的灾情评估。车险用户最直接有效的还是线上报案、远程查勘和救援的调度。具体灾害应对呢，不同保险公司又会有不同的差异，实际的理赔服务还是要与保险公司官宣的为准。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极端天气其实现在是越来越高频的发生，那从财险公司综合成本率来看，车险业务是否正在被气候风险来侵蚀这样一个利润，那赔付率承压，那保费后面会不会涨，那整个行业的定价模型是不是也会将现在的这种高频极端天气作为长期的一个影响因子的纳入，那未来车主会不会面临就是普遍区域性的这样一个费率上调呢？
2: 一次极端天气会推高局部地区短期内的赔付压力，但不等于所有车主保费马上普遍上涨。车险定价本来就会综合看地区、车型、出险记录、维修成本、使用性质等因素。随着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气候风险肯定会成为行业更重视的长期变量。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区域化、车型化、精细化定价，而不是全国简单统一涨价。平台呢也更关注是通过预警、提醒、救援和理赔提效，帮助用户减少损失，也帮助行业降低赔付压力。
1: 保险是最厚的兜底，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防范永远大于赔付，生命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我们不希望任何一场暴雨打乱生活，但当风雨真的来临时，希望今天的这期内容能让你心里有底，遇事不慌。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碎片财经。
1: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2: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早盘两市低开低走，午前反抽未果，午后低位震荡，低位宽幅震荡，尾盘是跌幅再度扩大。那么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幅下挫， CPU 存储器、 PCB光刻机方向领跌，医药生物行业大幅下跌，光伏、机器人、商业航天、 AI 应用等题材跌幅靠前，电力股逆势走强。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764点，下跌3.05%，深证成指报13706点，下跌5.4%，创业板指报3428点，下跌7.15%。A 股全天成交2.67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2527亿元。那么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呢？来听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的分析。
2: 周五市场再度出现了放量杀跌的行情，整个市场呈现单边下挫的走势，三大指数跌幅均超过了3%。整体上来看，本周是典型的加速探底的行情，不论是日线上还是周线上来讲，指数都是连续杀跌，下跌的斜率加速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市场量能一直没有明显的放大，所以说即使周五从最低点到盘中的弱反弹，可以看到也没有明显的资金抄底的这种现象。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杀跌过程当中，仍然有断断续续的超跌反弹的个股的行为出现，所以说实际上来讲，整个市场的杀跌仍然是以科技股，尤其是以高位科技股的调整带来的主要的抛售动能。所以说市场想要止跌企稳，实际上关键点不在于指数本身，而在于科技股能否在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个时间节点出现那种止跌企稳的效应。所以说在下周呢，大家还是要以关注科技股的表现为主。随着外围市场震荡的逐渐的收敛，以及整体科技股调整的幅度呢达到一定的极限，我相信呢下周整个市场会逐渐的有这种收敛的过程。换句话说呢，下周指数在科技股持续杀跌之后，是有希望形成短线的超跌反弹。但是最终呢，超跌反弹的力度如何，可能还是要看盘中市场热点配合情况。所以说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大家需要进一步观察等待的时机。如果说周末有利好配合的话，那下周产生反弹的概率会更大。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8%，报24562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2.18%，报8136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0.7%，报3963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下跌4.03%，报64141点；澳洲标普指数下跌0.23%，报8796点；新西兰指数上涨0.59%，报13694点。韩国市场休市。
0: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579点，上涨0.07%；法国CAC 40指数目前报8298点，下跌0.95%；德国 DAX 指数目前报24687点，下跌0.91%。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年的经济半年报中，新动能发展交出一份亮眼答卷，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鲜明，总的发展趋势加快。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在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中，一组亮眼的工业增长数据折射出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6.3% 和 17%，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可以看到我国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节奏加快，新动能在不断成长壮大，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
5: 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40%，而且新动能成长还在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态势。那么在下半年，应该说这种态势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新动能支撑经济、引领经济发展的这种动能依然是非常强劲的。
4: 很多人在平时的生产和生活中都会直观感受到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在加快，比如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这些新产业、新产品、新需求不断构筑了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也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说，
6: 我们说集成电路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芯片，它广泛的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那么每天超过15亿块的芯片产出，不仅仅是数字的更新，那么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动力的生动写照。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 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4: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需求的牵引和拉动，目前不管是在投资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都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和趋势。从投资领域来看，企业更加注重研发创新，持续加大专利软件、数据库等领域的投资。上半年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当中的比重达到 13.8%， 比一季度提高 1.4 个百分点。从消费来看，智能、绿色、健康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优化实施，智能眼镜被纳入补贴范围。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一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演绎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更好地满足了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和沉浸式的体验需求。对于新质生产力接下来的成长路径，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福林给出了三个发力方向。
7: 一是要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让金融的活水能够精准地服务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第二个是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 AI 与制造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第三一个是坚持投资于人，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需求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从我们的研究去看啊，依然是巨大的。关键是要把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那么新质生产力的成长啊，刚刚起步，未来的空间是巨大的，新质生产力也必然将推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
4: 关键数据听得懂。2026年经济半年报里最具风向标意义的信号是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突破40%，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转型已经从局部走向全局。AI 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赛道跑出30%以上的高增长，日均15亿块芯片的产出，数百万亿级的资源调用量，新质生产力不再是产业概念，而是已经渗透进我们生产生活的点点滴滴。从生产端的智能改造到消费端的智能产品普及，新动能已经形成供给需求双向循环的正向格局。随着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持续畅通，新动能正在逐步挑起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梁。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在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外汇市场交出了一份稳中向好的半年成绩单。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高技术产业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增长点。与此同时，一系列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持续落地，不仅提升了企业走出去和外资引进来的效率，也进一步增强了国际资本长期布局中国市场的信心。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墨涵的报道。
4: 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频繁的背景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依然保持稳定，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
8: 第一，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第二，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第三，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第四，外汇市场预期稳定，企业、个人等主体的结售汇行为总体理性有序。最后呢，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
4: 在外部环境波动加大的情况下，跨境资金为何能够保持稳定？其中一个原因是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正在增强。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其中外商来华股权投资净增加500多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36%。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认为，外商投资结构正在优化。
9: 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未来外商来华投资有望延续向好态势。
4: 国际资本持续流入，不仅反映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信心，也体现出我国金融开放和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持续推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围绕外商投资企业资金使用、企业跨境融资、资本项目登记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肖胜表示，这些政策有效帮助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10: 对于走出去企业，我们将有序简化资金汇出的业务审核，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资金的高效便捷使用。同时，为满足外商投资企业的必然需要，便利企业更灵活地跨境调配资金，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企业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的管理政策措施。
4: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这些措施显著降低中国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制度成本、时间成本，还有财务成本。
11: 过去呢，跨境汇出审批周期长、材料繁琐，可能使企业错失境外项目竞标或并购的时间窗口。那么现在资金调拨效率提升，企业能够更加敏捷地响应海外市场突发需求。境外放款上限的灵活调整，也让集团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能够更加从容地进行内部资金紧缺调剂，减少对外部高成本融资的依赖，间接降低海外资产负债的汇率错配风险。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也有助于释放合规部门和财务团队的精力。
4: 此外，跨境投融资便利化一系列优化措施将显著改善外资在华投资的财务效率和风险可控性。董希淼：
11: 比如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优化，那么赋予了外资更灵活的本外币负债结构选择，使其能够根据汇率走势主动调整融资币种，减少汇率损失对利润表的侵蚀。更为深远的是，这一系列优化举措 进一步传递出开放信号，有助于弱化外资对资金进出壁垒的传统顾虑，使其更愿意将中国作为区域资金管理中心，甚至纳入全球私募体系，从而提升长期扎根中国市场的战略信心，而非仅仅呢作为短期暴利的场所。
4: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增强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接下来请听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科创债 ETF 有何吸引力？
3: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2: 你好，我是易建涛。日前，在主流宽基 ETF 规模持续缩水的背景之下呢，挂钩中证 3A 科创债指数的 ETF 总规模反超了挂钩沪深300指数的 ETF， 成为当下全市场跟踪规模最大的指数品种，引发业内关注。短短一年时间里，科创债 ETF 从无到有，规模快速扩容，成了机构配置的新宠。那这一类主打科创加债券的 ETF 产品到底有什么吸引力呢？从现有的数据来看，科创债 ETF 的增长速度大概率是超出了不少市场预期的。目前全市场科创债 ETF 总规模已经突破了3100亿元，成立以来累计新增规模超过2400亿，其中跟踪中证 3A 科创债指数的产品初始募集总规模还不到480亿元，最新总规模已经攀升到了2400亿元以上，成立以来规模涨幅超过 400%。那它的快速扩容也带动了整个债券 ETF 市场的增长。那目前全市场债券 ETF 总规模已经逼近9000亿元，年内增量超过500亿元。科创债与基准做市信用债两大创新品类贡献了超过半数的市场增量。科创债 ETF 能受资金持续追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它精准匹配了当前市场的稳健配置需求，在收益、安全性和流动性之间找到了相对均衡的平衡点。首先是收益表现具备相对优势，当前科创债 ETF 的收益率稳定在 1.6% 到 1.7% 区间，比同等级同期限的普通商业银行债高出了约12个基点。年初以来，整体收益表现在各类指数债基中排名稳居前 30%。 在低利率环境之下呢，这样的收益水平对稳健资金有不小的吸引力，同时它的久期维持在3到4年，既不会因为期限太短牺牲收益弹性，也不会因为期限过长承担过高的利率波动风险，久期特征相对适配当前的市场环境。那其次是信用风险整体可控，契合资金的安全需求。科创债指数的成分券以高评级主体为主，评级大多集中在 3A 级，整体信用资质偏优，违约风险相对较低，加上政策层面持续为科技创新领域融资提供支持，相关品种的制度确定性较强，这也是机构资金愿意把它作为底仓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再者呢，就是产品机制灵活，工具属性突出，科创债 ETF 支持场内 T 加零交易，交易便捷度高，综合费率也低于普通的场外主动债基。更重要的是，近期相关规则将债券 ETF 纳入了质押式协议回购的优质担保品范围，机构持有这一类产品可以参与质押融资，还能够享受折算比例优惠，资金使用效率大幅提升，这也进一步的强化了它对机构资金的吸引力。那最后呢，就是供需格局形成了正向的支撑。2025年3月以来，科创债一级市场发行有所缩量，而与此同时，科创债 ETF 带来的增量资金持续流入，供需结构的持续优化对相关债券的估值形成了一定支撑，这也反过来推动了产品规模的正向循环。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机构热捧就盲目跟风配置这一类品种，先搞清楚它的定位和潜在风险更重要。凡是投资产品啊，都没有绝对的稳赚不赔。科创债 ETF 本质上还是债券类产品，会受利率波动、市场情绪的影响。如果后续利率环境出现超预期变化，同样可能面临净值回撤和赎回压力。另外呢，这一类债券之前靠价格上涨多赚的那部分收益已经兑现的差不多了，往后想靠债券涨价赚差价的空间会明显收窄，所以呢，就不能拿过去一年的收益直接判断未来情况，觉得每年都能赚这么多，那接下来呢，它的收益很可能会回归平稳，很难一直维持前期的高增长速度。 从配置角度来说呢，这类产品更适合风险偏好低、追求稳健收益的投资者，用来作为资产组合的固收底仓，替代部分普通理财或者是债券基金。如果本身是高风险偏好、追求高收益的投资者，它的收益弹性可能无法满足需求，就没有必要强行配置。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13: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44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085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周五，近期分铜链条中苯酚丙酮整体偏强运行。临近午盘，华东苯酚市场商谈价格在每吨8100到8150元，华东丙酮市场商谈价格在每吨5750到5850元，较前一交易日均波动不大。苯酚方面，近期苯酚市场重心整体震荡走高。7月13日，地缘局势再次升温，上游纯苯及丙烯接连大涨，原料端表现强势，苯酚成本压力增加，并且广西华谊分铜装置停车，国内苯酚开工率进一步下降。成本及供应利好支撑，供方积极挺价高报，但下游终端需求持续疲弱，追高情绪欠佳，对市场限制较强，使得苯酚涨势缺乏持续性，预计短线苯酚市场或将区间震荡，消化前期涨幅为主。丙酮方面，近期丙酮市场强势走高，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封闭，国际原油大幅拉涨，化工市场全线走高。另外，分铜行业开工下滑，持货商现货不多，商家挺价意向强烈，不过周四部分商家获利了结，市场出现回落。目前下游需求一般，而持货商让利意向不强，多空僵持下，预计短线丙酮市场或震荡整理。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下面由永安期货分析师王伟为您盘点本周期货市场。
14: 本周化工板块整体上涨，在原油大幅反弹的推动下，多数品种震荡回升。截至周四，原油主力合约本周上涨约 9.1%， 报 514.7 元每桶。燃料油上涨约 13.8%， 报3563元每吨，领涨能化板块。方烃链中的苯乙烯与乙二醇分别上涨约 10.5% 和 10.9%， 推动板块估值上行。烯烃链中的聚乙烯与聚丙烯分别上涨 7% 和 6.2%， 整体跟随成本端，重心上移。国内建材链中的玻璃、纯碱则呈现下跌的情况，分别下跌约 3.7% 和 4.6%。 我们能看到原油及其下游品种普遍收涨，但代表内需的品种涨幅则相对有限。从驱动因素来看，本轮修复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边际变化，其一，成本端企稳提供核心支撑，布伦特原油重回80元每桶上方运行，油品与化工品成本重心则随之上移，纯苯、苯乙烯、对二甲苯等低库存品种率先响应。其二，地缘因素再现不稳定信号，周中美伊关系出现反复。其三，部分品种供给端检修落地，供给阶段性偏紧，刺激价格反弹。后续需重点关注以下风险变量，一是油价上涨的持续性，若美伊局势缓和或需求端数据再度走弱，油价可重新面临压力，进而抑制化工品上行空间。二是国内宏观政策的强度，需要关注的是月底是否有相关需求侧的政策落地。三是各个品种的供给恢复节奏与库存动态。综合来看，急跌后的修复窗口短期可能尚未关闭，但反弹高度仍取决于成本端能否形成趋势性上涨，在需求未出现实质性回暖前，行情大概率偏向震荡，品种间的强弱分化也更加明显。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长。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月之暗面旗下的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到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
5: 证监会官网最新披露显示，首批主动 ETF 审批状态已经显示为接收材料，首批产品名称也披露了。从名称来看，多数是均衡风格型产品，也有聚焦成长赛道的少数产品在列。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过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4: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的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以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
5: 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到376家，比上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到14467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比上年提升5.1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企业增加到12家。
4: 昨天，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
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金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多个行业协会撤销大师称号，管理新规发布，注水头衔退场后降薪，如何真正归位？欢迎锁定收听。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5: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4: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5: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汇正财经提醒您关注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中国经济半年报，剖析经济脉络，把握行业脉搏，前瞻投资趋势，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多个行业协会撤销大师称号，管理新规发布，注水头衔退场后降薪如何真正归位。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哎，文慧，你听说过大师吗？
2: 听过，
1: 玉雕啊，整形美容啊，烹饪啊，茶道啊等等哈，好像翻翻朋友圈啊，都能看到几个大师，都有人弄这头衔儿。
2: 有大师头衔的人好像还不少呢。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某平台在兜售大师的资质级别可以选择，就比方说李成，你想办个烹饪大师一级技师的这样一个证书，你580。啊，
1: 不到600块钱，
2: 对，不到600你就可以了。
1: 那我给我文慧姐办个特级的烹饪大师，
2: 对对，可以啊，这是
1: 是不是更贵点？
2: 但是就属于自娱自乐啊。对，有美术协会呢，一次评出了280名大师，你想想，280个。这哎太多了，我感觉
1: 这
2: 到底是全班都是第一名，到底谁是第一名的，对吧？
1: 这有多少含金量
2: 是的。
1: 但是啊，这种情况别担心，正在被规范。7月16号呢，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印发《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需经批准并实行项目清单管理。8月1号起实行，过去靠发大师头衔赚钱的路子，这要被堵上了。
2: 网友们讨论的也是非常的热烈啊。咱们来看一下，第一位网友叫肖全平，他说了：“我买过一个号称大师的玉雕，花了10000多块钱呢。后来才知道，这种大师称号我自己也能买到，妥妥的智商税。”
1: 哦，买大师做的玉雕，实际上这大师是假的哈。
2: 对，
1: 有一位网友叫老潘，他说我做了20多年的厨师，我自己开的饭馆呢，街坊邻居都很喜欢，我很知足，不追求大师的名号。
2: 对，
1: 这真大师值得我学习，但是要是花钱买大师证书，那这都是水分了呀。
2: 还有网友文言说，大师本来代表着几十年磨一剑的专注，如果被滥用的话，那么真大师有被淹没的可能。
1: 哎，这些声音呢，其实指向同一个问题：当注水的头衔批量退场的时候，降薪如何真正的归位？接下来我们连线财经评论员易绪丹，从财经视角解读大师泛滥背后的深层经济动因。
2: 易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好。有媒体用大师论价卖，证书按斤称，这样来形容某地的省级公益大师评选，从上一届10多个人暴增到了110多个人。可以看出这个变化哈，含金量的这个变化。从财经的视角，咱们来分析一下，您觉得大师称号为什么会泛滥？
3: 我看了这么多大师啊，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大师这个词儿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其实是个好事儿。就在我们的认知中间，就是我们经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当一个人愿意承认别人，比方说在某些方面比自己还专业呀、愿意自己愿意学习，然后愿意自己，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我觉得问题就出现在大师这个称号一旦被贴上了商业标签，它就可能从一个能力的证明，它变成了一种销售的工具。也就是说，就是我觉得这个背后一个很简单的经济逻辑啊，就是因为这个大师这个词儿啊，它开始值钱了。这个值钱呢，是指它变现的能力。就是以前我们说大师，就是觉得哎呀，一个人要在一个行业，你比如干个几十年，对吧？手艺炉火纯青，然后大家都非常认可他，然后给他一个称号。这个过程呢，就像一块老字号的一个金字招牌，是靠时间来慢慢打磨出来的。但是后来呢，这个大师就多了一层市场价值了。比方说，你说这个玉雕作品，哎，一说，哎呀，这是某某大师的作品，消费者第一反应就是，哎呦，这个东西是不是更贵了，是不是价格更高了？所以大师呢，就不只是荣誉了，它也变成了商品宣传中间的一个加分项。那在这个问题，就这样的话呢，这个问题我觉得能带来更多关注啊，更多的价格呀，所以呢，就会有很多人就想办法去获得它。 那市场就会出现一种形象，一种现象，就是原本应该是先有本事再有称号，就慢慢变成了先有称号然后再去证明自己有本事。所以我觉得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逻辑里面，于是大师这个词儿就泛滥了。
1: 嗯，有部分协会哈，把荣誉头衔异化为牟利的工具，靠收取报名费、评审费来赚钱。这种变了味儿的牟利工具，您认为问题出在哪儿呢？
3: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呢，不在于行业协会本身，而是在于角色发生了变化。就是我觉得行业协会它本来应该像一个裁判员，它负责制定规则呀，包括标准呢、包括推动行业的发展啊等等。可是如果说这个裁判员发现啊，他自己不仅仅可以吹哨，还可以通过比方说发奖牌呀、发证书啊获得了收入，那这个角色就会发生了偏移。就是我觉得最根本的核心问题在于，就是评价和利益绑定了一起。当一个荣誉被称号的这个背后呢，存在着经济收益的时候，就会容易出现一种倾向。评选的数量越多，参与的人越多，他的收益也就越多。所以呢，这样一来，原本应该稀缺的这种专业认可，就可能变成一种，可以复制、可以交易，随随便便就这么一印啊，就给你一个这个什么的，就变成了一个产品了。所以我觉得荣誉本身没有问题，你像这种合理的评价也有价值，但真正的问题是不能把这个评价变成生意。这是我的观点。
2: 新规当中也明确了评比表彰需经批准并且实行项目清单管理，那您觉得这个制度设计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项目清单管理在实际的执行当中，您觉得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呢？
3: 我觉得这个马上8月1号的那个新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补位，但是如果说就是靠一项制度就能彻底解决问题，我觉得可能也不是特别现实啊，因为它解决的是入口问题，也就是说哪些评比可以开展，哪些活动需要规范，那也就是说给大师呢，大师的这个评选啊，给他设置了一道门槛。就举个例子啊，比方说过去有一些像这个市场这个过去有些称号，就是你谁都可以包装，谁都可以推出，现在呢等于要有一个准入清单。就是不是说你想推出一个什么什么大师你就可以随意推出的推出来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制度呢，我觉得这个制度的落地呢可能还有几个挑战。第一呢是标准问题，就是什么样的评价才是真正的行业认可，什么样的呢只是商业包装，就是这个需要有一个清晰的界定。第二呢就是执行问题，就是现实中间呢，我觉得市场中间这个大家都很聪明哈，市场总会出现一些新的包装方式，就是可能会换一个名称啊，换一种说法啊，继续打擦边球。所以我觉得监管呢还是要跟得上，因为不知道他有一会儿又新编了一个什么头衔的一个什么称号啊，今天可能是大师，明天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
1: 大家
3: 达人，或者哎对对对，一会儿就一个称号一会儿一个称号，对对对。第三呢就是我觉得行业自身的问题，就一个称号有没有价值，最终是取决于背后的评价标准和行业认可度的。就如果说这个标准不够专业，即使进入了清单管理，也可能只是这种形式上的规范。所以说我觉得就需要把它相对来说的话，过去就可能会相对模糊一些啊，越来越需要把它变得清晰，纳入更加规范的一个轨道。
1: 这个管理办法哈，让入口更严格了，有人来管理了。但是易先生也提到了哈，标准很关键，执行也很关键，尤其是标准啊，不同行业可能它的评判的标准啊，包括专家的定位啊，这都有差别的，这个需要更细致。我们除了说这个入口这个问题啊，再来说一说我们叫它消费者吧。近期我们也发现了，比如说整形美容协会撤销了纹饰传承大师的奖项，建筑防水协会取消了大师、特级大师的等级。哎呀，那这当初放水发出去的称号虽然撤销了，可是这那买称号的人该找谁呢？行业的公信力怎么重建呢？
3: 行业的公信力我觉得就像一个信用账户，就是它建立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呢它消耗起来，你说实话骗几次狼来了，那就特别容易给消耗掉。所以就是撤销这些问题称号只是把错误的标签拿掉，它是 修复信用的第一步。就是我觉得打个比方啊，比方说一个店里头挂了一个特别不合实际的招牌，你现在即使把那个招牌摘下来了，消费者也不会马上就恢复信任。
1: 嗯，
3: 还是要看他接下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不能真正经得起考验。就是我觉得对于行业来说啊，重建公信力关键还是要让评价标准回归到专业本身。就是

0: 一张所谓的证书，哎呀，他比方说自己给自己，甚至还有很多人自己，他都不用那个协会给他背书，他自己给自己编一个头衔。但是就有消费者相信，咱们就是说这个
1: 是
0: 啊，就很着急。
2: 我们也发现有消费者花了几万块钱买了大师的这个作品啊，发现是机器印刷的仿品。那咱们从财经视角再来分析一下，这大师这个头衔和产品定价之间到底形成了一种怎样的溢价链条呢？
0: 就是我原来上学的时候，其实老师问过一个特别就鸡和蛋的问题，他就老师问先有艺术家还是先有艺术品。大家都会觉得，哎呀，那可能先有艺术家吧，没有艺术家哪来艺术品呢？可是如果没有一堆的艺术品去支持，这个人凭什么他的创作能够被认定为是艺术家的创作呢？对不对？应该是这个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链条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人他长期钻研业务，形成他自己的专业能力，然后获得行业的认可，然后这个大师的称号能够成为他能力的证明，最后消费者愿意为这种专业价值相对来说支付更多高的价格，我觉得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说这个顺序反了，比方说我先认定或者先包装出来一个大师的身份，然后再用这个身份呢提高产品价格，最后消费者买单，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消费者根本就不是买这个作品，他其实是买这一个故事，就这个大师自己编的一杯故事，编的一个故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间呢，消费者面对大师的产品，第一不要只看头衔，要看他真实的长期作品，他的行业经历，他的真实口碑。第二，不要只看宣传故事，要看这个产品本身的质量。第三，对于那些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商品，多问一句，就这个价格到底是来自于真实的价值，还是来自一个听起来很厉害的名字？我觉得真正的大师，他的作品是要经历自己检验的。
1: 如果说啊，注水大师泛滥，会对一个行业的创新能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就是我觉得一个行业，如果大家比的是技术，比的是创新，比的是长期积累，那么从业者就会愿意花时间去钻研他本身的这个业务，本身的技术。但如果说大家发现我，你比如我就像刚才一样，我做了20年碳，我甚至都不如他买了一个证来的更管用的话，那他的心思就不在这上了，反而这个东西对整个我们行业是，我觉得是特别不好的，甚至有灾难性的这种一种冲击。
2: 对对对，新规8月1号施行之后，违规者如何追责？如何防止换个马甲卷土重来呢？
0: 就是我觉得，你需要盯住的所有的消费者，需要盯住的不是某一个账号，而是要看这个称号背后的评价逻辑有没有改变。比方说，就是，一个店铺换了一个招牌，但是里面的经营方式啊，它的服务质量它没有变化，消费者担心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那行业评价也是一样的。你名字可以换，但如果说还是靠包装头衔啊，包括制造稀缺感来吸引消费者，那这样的问题的话还会出现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健康的行业应该让协会成为裁判员，让协会成为服务者，而不是成为头衔的生产者。而真正有影响力的协会，最后留下来的不是发出去多少奖牌，而是他能够推动这个行业产生了多少优秀的人才，优秀的真正的大师，以及能够在市场上，在行业中间立得住的成果。
1: 好，非常感谢财经评论员易绪丹先生的解读，再见。
2: 注水头衔批量退场容易，匠心归位需要更长时间。新规为清理乱象画出了制度红线，但要重建行业公信力，让真正的大师被看见，还需要行业协会回归专业本位，消费者提升辨别能力，监管持续发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从基础照护到情感共生，国产超仿生机器人打开陪伴经济增长新曲线。
3: 不，质量还是不行啊，
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5: 这手机给退了，
4: 这手机是假的啊！
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6: 天天315，
7: 让消费者

0: 投资者更有力量。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陪伴型机器人多用于养老照护、心理疗愈等基础场景。近期多家中国厂商发布了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意味着陪伴型机器人正式向真人化迈进。当前老龄化、独居群体扩容，陪伴经济持续升温。据机构测算，全球陪伴型人形机器人市场产值将在2030年突破11亿美元。那么真人化机器人究竟如何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这条全新的增长曲线又将如何展开？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3: 近期多款国产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的发布，让陪伴型产品正式告别了生硬的轮式机器和虚拟屏幕，向着真人化大步迈进。这不仅是一次硬件形态的升级，更意味着 AI 从线上虚拟软件走向了实体陪伴。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认为，这标志着行业商业化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4: AI 开始从软件走向硬件，从工具走向伙伴。以前比谁回答得更聪明，未来更重要的是谁更懂用户，陪伴得更久，服务得更全面。从数字经济的发展来看，这是 AI 第一次真正开始把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连接起来。未来卖的不只是模型能力，而是一整套持续的服务体验，这也是商业价值最大的变化。
3: 过去人形机器人企业扎堆工业场景，不少具身智能企业都把进工厂当成人形机器人的最终目标。而现在一些专家认为，情感陪伴赛道更容易跑通商业化闭环。刘兴亮分析，
4: 工业机器人讲究的是投入产出比，企业买一台机器人会算它能替代多少人工，多久回本。但陪伴机器人卖的是情绪价值，养老需求、儿童陪伴、家庭服务，这些价值很难完全用成本来衡量，消费者愿意为体验买单。另外，工业机器人更多是一锤子买卖，而陪伴机器人未来很可能形成硬件加服务的持续收入模式，比如 AI 会员、健康管理、家庭服务、内容订阅等等，长期现金流会更稳定。
3: 尽管商业逻辑被看好，但超仿生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仍面临现实壁垒。目前哪些环节制约了这类产品大规模商业化？产业经济专家梁振鹏解读。
5: 首先从成本端来说，因为陪伴型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占整机成本比重高，陪伴型机器人的多自由度关节、仿生电子皮肤的量产良率不足，推高整体硬件成本。而且目前陪伴型机器人的数据算法循环难以打通。从商业化落地障碍来说的话，目前的陪伴型机器人共情力不足，难以应对用户复杂真实的情绪。而且目前陪伴型机器人的高端产品定价仅能实现面向小众高净值人群，无法支撑大规模走量。
3: 梁振鹏预计，未来3到5年，陪伴型机器人行业将探索出商业化落地路径。
5: 未来3到5年，也就是说从2026年到2030年之间，陪伴型机器人的商业化将呈现 B 端引领 C 端渗透的双轨并行路径，其中 B 端市场率先实现规模化盈利，C 端则依赖模式创新，实现低成本的渗透。
3: 那么，随着技术演进与双轨路径的推进，陪伴机器人何时能真正走出展品阶段，下沉到普通家庭消费市场？梁振鹏给出了预判。
5: 陪伴型机器人从之前的基础照护到现在的向真人化迈进，是需求、技术、政策与商业生态四维共振的系统性的跃迁，产业初步规模盈利的窗口预计在2028年到2029年，届时陪伴型机器人的头部厂商可通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规模化、摊薄成本， 实现单条产品线盈亏平衡。此时万元级以内的轻量化的陪伴机器人将率先迈入普通家庭，预计到2030年前后，陪伴型机器人产业将全面下沉普及阶段。
3: 然而，当超仿生机器人深度介入用户私人情绪，存储大量个人隐私数据，数据安全与人机伦理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刘兴亮强调了三条必须守住的底线：
4: 第一，要守住身份边界，不能故意制造身份混淆；第二，要守住数据安全，陪伴机器人可能长期采集家庭画面、语音、健康等等这样的信息，这些数据比普通互联网数据更加敏感，企业必须坚持最小必要原则，能不采就不采，能本地处理就尽量本地处理。第三，要守住伦理边界，不能利用用户的孤独、焦虑去制造情感依赖，更不能诱导消费，尤其是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保护。
6: 以下请听消费热点观察，实测体验千差万别，即用即抛用品该怎么选？
7: 酒店床单看着洁白，是不是真的干净？浴巾和毛巾会不会残留病菌？不少消费者在假期旅行或长途出差时，总有卫生安全方面的顾虑。于是，一次性内裤、浴巾、床上用品等次抛产品的存在感越来越强。
8: 我特别喜欢一次性的浴巾啊，因为我经常出差住酒店，就必须得带两个，然后出差完然后直接就扔了，特别方便。
9: 那你感觉好用吗？
8: 很好用啊，一次性的这个浴巾跟其实成品的浴巾我感觉差别不是很大，现在做的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7: 不少消费者在购买一次性卫生用品时最在意的就是安全性，并且天然的对这类商品信赖度很高。对于如何选购更加安全好用的一次性卫生用品，消费者李女士认为，价格稍微贵一点的应该就是质量好的。
10: 我一般买的就是稍微价格贵一点的。
9: 那你会注意它的材质吗？
10: 买了一次性床单，我就会买那种棉柔的，相对还是可以的，因为价格在那放着。
7: 除了价格，购买一次性卫生用品还应该看什么？材质和舒适度是消费者比较在意的因素，但记者采访中发现，他们往往被纯棉、无菌、无添加这一类的广告语影响。市面上产品五花八门，究竟哪款更靠谱？为了引导消费者正确选购一次性卫生用品，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50款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开展比较试验，覆盖36个品牌，结果显示所有样品卫生安全都达标，但吸水性、抗起球、结实度等性能差异悬殊，尤其是一次性内裤的吸水性差异最为显著。值得关注的是，棉质未必干爽，吸水最快的两款产品材质都是100%的聚酯纤维，部分纯棉产品吸水耗时超过90秒。专家解释，棉纤维吸湿量大但散失慢，久穿反而容易产生闷热黏腻感。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商家的销售人员仍然把纯棉和最透气直接画上等号。
11: 一次性的床单和一次性的内裤都是什么材质的？
12: 全棉的，100%棉的。全棉的它就透气啊，然后是那种水渍无纺布的，有一款棉纱，有一款就是普通款，棉纱款更柔软更透气一些。
7: 虽然本次比较试验的全部样品微生物指标都符合强制国标无致病菌，但各产品细菌菌落总数数值差距较大，如果消费者买到菌落总数偏高、使用后皮肤过敏的产品，商家能否以达标国标为由拒绝赔偿？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13: 尽管有关的产品符合国家强制性的标准了，但是如果对于特定的人群的消费者，包括一些对此类产品皮肤敏感的一些特殊人群，是有可能造成不合理的危险，而这种不合理的危险，在依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要求，相关的经营者应当尽到警示和说明义务，如果没有尽到的话，应当由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7: 暑期旅游期间，有民宿酒店免费提供一次性内裤、马桶垫，如果这类配套用品没有经过检测，性能不达标，导致消费者出现身体不适，民宿酒店作为免费提供方，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胡刚认为，
13: 经营者提供的所有的产品或者服务都应当切实的保障消费者的安全权，而这种赔偿责任并不因为 经营者以奖励、赠送、试用等形式免费提供相关商品或者服务而被豁免，因为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了相关消费者的人身财产的损失，消费者可以要求民宿酒店或者其他的服务提供者承担相关的损失赔偿责任。
6: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4: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4: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4: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7月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调价之后，小客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始在上海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共同指导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兼具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的行动框架。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欢迎锁定经济之声。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如何让 AI 更安全更可信？今天全球目光聚焦上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开幕第一天，大会都有哪些精彩的观点和重磅产品亮相？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
3: 主持人好，首先我来给大家梳理下大会主论坛上的一些精彩观点。今天的主论坛汇集了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分别从 AI 底层理论、产业落地趋势、跨学科科研革新、全球协同治理等维度输出核心观点。在理论层面，2024年图灵奖获得者、强化学习奠基人理查德·萨顿说，当下大模型多模态生成完成的人类历史数据的模式拟合，仅能复刻既有知识，还不具备自主发现新的知识的能力，事实偏差、逻辑缺陷等问题还难以根除。他提出，静态标注数据模式现在已触达天花板，经验驱动是下一代 AI 的核心路线，让智能体在真实世界的动态交互中试错与进化。在产业层面，金月星辰董事长印奇首先梳理了 AI 迭代的周期。他说，AI 产业分三个阶段演进，第一阶段是预训练大模型加对话应用，第二阶段是强化学习推理加代码开发辅助，第三波是具身智能体带来的产业变革，影响力将超过 PC 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变革之和。当前行业已临近 AGI、 通用人工智能、临界点代码智能体可独立完成多日完整开发，编程语言成为人机通用交互媒介，智能体是通用 AI 时代最优产品载体。同时他还认为 AI 是生产力工具，不是人力替代者，行业需搭建智能体可信可控约束体系，推进技术普惠。在治理层面，今天论坛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三份国际合作文件，兑现全球协同技术向善的行业共识。那最后再给大家说说今天发布的有代表性的最新技术和产品，由中科院多个研究所联合研发的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 2.0 今天正式发布。这个模型用800万条高质量科学推理数据训练，在化学、生物、材料等多个专业领域任务中，多项能力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已经在数十家科研单位落地使用。此外，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等企业也纷纷展示了最新的智能体应用、大模型技术、智能硬件等产品。从基础科研的突破到产业应用的落地，再到全球治理的共识，可以说今天的大会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 AI 正在从会回答走向会做事，从展台上的技术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2: 好的，焦浩。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除了高规格的治理对话大会，有哪些黑科技让人眼前一亮呢？人形机器人从展览到导览，这个转变的背后是技术的进步和成熟。实际上，除了导览机器人，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不少参展的具身智能产品都有自己的绝活。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展馆现场开箱几款产品，抢先了解一下。
4: 普通展会的开箱是工作人员把展品从箱子里搬出来，人工智能大会的开箱是展品自己从箱子里站起来。在我身后的两台轮式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物料的转运以及组件的装配工作，在不需要人类干涉的情况下，只要5秒钟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将一个5毫米的螺丝钉精准地装配到位。杰卡机器人工程师曾令威：
5: 这两款机器人呢，我们也是增加了有力控以及我们的视觉等多模态的一些传感器，能让整个的精度保证在0.5毫米。
6: 这款是我们起源 T1，是我全球首款可变形的个人机器人，原在变形就变成狗的形态了。
7: 哦，它就变成一个狗的形态了。
6: 是的。
7: 刚才它是这面冲着人脸，它能跟人产生语言？
6: 是的。
7: 交互吗？
6: 对。
7: 怎么交互？你给我们
6: 可以喊它原仔原仔。
7: 原仔原仔。
6: 原仔原仔。
8: 我在。
7: 站起来。
8: 我这就站起来。
6: 哇，还是挺厉害的。
7: 哦，这就是它的第二形态。
6: 是的，
7: 您的形态。
6: 这款机器人我们会给它当成一个逛展的搭子。
1: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更大的展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在上海开幕。今年大会突破传统展馆边界，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场，联动6区24个地标，推出8个市民打卡点，16条特色线路。当 AI 遇上城市休闲，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来听总台记者吴琼、朱黄英哲发自上海的报道。
8: 清晨，静安区百年石库门建筑群张园里藏着一位特殊的店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咖啡师，他正独立完成取豆、萃取、递杯的全流程。这是今年大会玩转 AI 文娱线中的打卡点，市民可以打卡体验。
9: 可以帮我做杯咖啡吗？
10: 当然可以啦，我超爱做咖啡的。
8: 而在 AI 创新魔力生态线，记者来到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魔塑空间副总经理车龙平介绍，即将试运营的魔塑第三空间专为 AI 时代的创业者、入驻企业和爱好者量身定制。
11: 企业来了以后就可以跟他的比如说投资人、合作伙伴在这边休闲社交，体验一些 AI 的应用场景，同时在这边首发一些他的新品，专门来打造的一个智能硬件的孵化专区。初创者他从他设计产品到完成一个概念验证，缩短成几天甚至几小时。
8: 数字产业消费线让市民亲身体验 AI 对线下商业的重塑。在静安区美创境界， AI 智能肤质检测与头皮检测让消费者看得见数据，看得见变化。创业者刘洋告诉记者，每天来体验的顾客络绎不绝，楼上还有公共实验室，帮企业打通从研发到市场的全链条生态。
12: AI 会通过刚刚的检测呢，会给你出来一个数据报告，然后根据你的那些头皮的一些油脂、头皮屑，然后密度的黑色素的问题，我们都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呈现。
8: 玩转 AI 文娱线还来到徐汇区的北洋人工智能小镇，市民可以打卡 AI 主题社交空间，体验机器人足球舞蹈表演，解锁潮流科创融合的休闲新玩法。具身智能行业创业者石中伟说，在这里轻松的氛围里就能遇上志同道合的伙伴。
13: 我们这边楼下是机器人，楼上是投资人，其实呢我们上下楼呢它也是上下游。其实我们有了想法以后，在楼下实施以后就可以楼上找投资人，大家可以做头脑风暴，点几杯咖啡。
8: 从一杯咖啡到一次肤质检测，从产业孵化到前沿社交， AI 正从实验室走向城市的每一个转角。据介绍，2025年上海全市394家归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 39.5%， 已成为上海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2: 继续来关注中国体育用品出口情况。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突破2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中，体育用品出口正是一支强劲的得分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已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从核心装备到基础设施，展现了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14: 福德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上，西班牙2-0战胜夺冠热门法国晋级决赛。赛后，曾以0-0逼平西班牙的福德角再次冲上热搜。人们不禁又想起小组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福德角门将沃奇尼亚贡献的7次神扑，而他脚上穿的正是由中国莆田造的定制战靴。在这家定制战靴生产企业的展览室里，公司总经理于运强向记者展示了沃奇尼亚同款战靴。他说，这双足球鞋在鞋面材料、大底技术与鞋型结构上做了多项针对性优化，从设计沟通到测试前后历经2年才最终亮相国际赛场。
15: 我们中间测试的鞋子都生产了不下1000双，我们采用的材料都是超轻的一些材料，鞋底上面加了一些螺旋钉，在抓地力上面会更牢固，大底的稳定性跟回弹力会更好。
14: 目前这家公司拥有3条现代化足球鞋成型流水线，年产能达200万双，已与多家国际品牌形成长期合作。品牌创始人郑汉透露，企业也正在加紧打磨自主品牌，品牌产品已进入样品测试阶段。
16: 我们的鞋底正在进行一个合作，它有一个呼吸鞋底的专利，我们是想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足球鞋上，这样的话大家在训练的时候夏天就不会那么烫脚。我们打算打造一个大概200-300块钱然后又可以踢得很舒服的那种好鞋，这是我们的愿景。
14: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不少中国产品来自于国内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泉州企业为约旦、波黑两国国家队量身定制的世界杯球衣，被称为会呼吸的战甲。这两件看似普通的球衣都采用了新型功能性运动面料。泉州某鞋服龙头企业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告诉记者，企业在全球装备商竞标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世界杯除耐克、阿迪达斯、彪马三大国际巨头外唯一同时赞助2支正赛国家队的运动品牌。
17: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
14: 一件球衣的背后是一个城市的制造功底，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在几公里内甚至同一园区的楼上楼下就能找到辅料供应商和成衣工厂，一项赛事订单可以快速调动全链条协同响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合力让企业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具备了快速反应和持续创新的能力。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用品年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5个月体育用品出口近200亿元，产品热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今年上半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超过675亿元，其中球类出口超过30亿元。体育用品出口呈现哪些新的特点？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本届世界杯，中国制造深度渗透赛事，联想部署超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延压缩至5秒内，海信电视进驻视频裁判中心，北京准判法提供依据，而官方用球则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法。国际足联研究与标准事务主管尼古拉斯·艾文斯。
18: So it is a normal football, but this one has a.
19: 它看起来就是一颗普通足球，实则大有不同。球内装有一颗传感器，安装位置靠近气阀。简单来说，它能实时捕捉足球在3维空间内的运动状态，即使是最轻微的触球动作，它也能够捕捉到。如果用力颠球，感应数据的变化会更加明显。
14: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近日表示，今年以来，我国体育用品出口不仅规模大，而且品类多。在竞技体育方面，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轻量化的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智能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已经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而从大众体育看，我国也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能够适用各种运动场景。
20: 比如说室内健身用的跑步机，户外水上运动用的桨板等。上半年我国跑步机等健身康复器械出口了26.7亿元，桨板等水上运动机械出口了47.7亿元。此外还有备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潮流滑板，出口增长了20.4%。
14: 正如赛场最终靠实力说话，国际市场拼的也是持续创新的竞争力。吕大良透露，当前我国体育用品不仅在欧美传统市场占比稳定，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也都有良好的表现。
20: 上半年我国对拉美、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分别增长了18.9%和8.1%。中国体育用品将继续以丰富的供给、优良的品质来满足全球多样化的运动健康需求。
2: 受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灾情发生之后，不少消费者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0: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早上8点多就要开始回复顾客留言，夜里2点多仍在逐一处理订单。洪水发生后，青青几家店铺的订单量翻了几倍。
21: 我最近的话就是上班到2点半左右，因为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这个茶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在处理回复信息，所以就忙了，现在还在加班。
0: 青青的老家就在横州，他的店铺从2022年开始专营老家的茉莉花茶。
21: 8号那天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进来，就说如果是捐100多块、200多块，感觉就是微不足道。他就是这样的说来店铺支持，因为也看到我们很多厂家的那个茶被泡了，所以他都会问我们说你们的店铺影响大吗？如果影响不大，那我就去别家去下单。
0: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涌向一个品牌。
21: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然后的话因为我们经销商也还有带有别的茶叶嘛，所以说他也会在别的厂家去购买。
0: 顾客来自四面八方，北京、河北、四川、上海，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一些顾客说看到网上水灾支持一下，还有一些说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也有客户下单后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这一次您先收下这份好意，等不久后家园重建，我肯定会再来光顾一次。
21: 很多留言说不需要寄了，今天有大概的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电商这一块的也很多是做跨境，客户是那个跨境订单下单了，然后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今天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尽量挑选便于寄送的小包茶叶，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21: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货源什么鲜花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互相在调货。我妈妈这边的话种了数亩的花的话也是泡了1亩多吧，但是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是我也休息很久，也想帮一下村民们，也可以就是说宣传这个花。
0: 茉莉花的芬芳沿着订单去往远方，另一些订单则载着物资奔赴横州。
1: 当地时间16号，美股科技股遭遇大幅抛售，芯片和存储类股成为重灾区。多项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动态也进一步扰动市场情绪。那么分析人士如何看待最新一轮的 AI 交易降温？随着市场的波动加剧，投资者配置策略又出现了怎样的变化？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22: 当地时间周四，美股科技板块大幅下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挫约1.5%，市场抛售了包括芯片制造商、存储企业以及此前涨幅较大的一些公司。那这些正是今年以来推动华尔街上涨的主要力量。具体来看，隔夜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约4.3%，较6月下旬创下的盘中历史高点已明显回撤。 一众半导体公司包括博通、超威半导体、安谋和美光股价均下挫超过5%，而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股票则是经历了过山车，在经历了当地时间周二大幅上涨之后，隔夜下挫约13.7%。隔夜 AI 领域也有多则动态引发关注。首先，据彭博社报道，谷歌可能会推迟发布其旗舰 AI 模型，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的股价也应声下跌。其次，当地时间周四，韩国监管机构调整了政策，表示将停止批准新的个股杠杆 ETF 上市。近期不断有批评声涌现，认为此类产品加剧了市场动荡。针对隔夜这一轮抛售，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进入第三季度市场波动可能进一步加大，不过部分分析人士仍然看好人工智能的长期发展前景，只是在投资策略上开始转向更加均衡的配置，不再把筹码集中压注在单一板块。美国投资顾问公司卡森集团首席市场策略师德特里克：
3: 我们采取的是类似杠铃式的配置策略，一端是科技股，我们仍然略微超配，另一端则是工业和金融板块，我们认为同样很有吸引力。
22: 投资研究机构 NDR 首席美国战略师埃德·克里索德：
3: 我认为市场并没有出现全面崩盘，这说明当前很可能还不是本轮牛市的重要底部，眼下更像是进入了一段盘整或调整期，而这一阶段可能还会持续数周。
22: 从机构的最新调查中也能看出投资者这种谨慎乐观的态度。美国财经教育网站 Investopedia 隔夜发布的针对710名投资者读者的调查显示，45%的受访者表示对当前市场持谨慎乐观看法，另有15%表示乐观或非常乐观，合计达到60%。与此同时，20%的受访者对市场持怀疑态度，11%仍在观望。
2: 当地时间16号，美股盘后，美国流媒体巨头奈飞公司公布了最新的季度财报，显示二季度营收和盈利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但是预计第三季度的营收增速将会放缓，这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对于该公司增长触顶的担忧。受此影响，奈飞股价在当天盘后交易当中下跌超过了9%。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财报显示，在今年二季度，奈飞公司营收达到125.6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净利润达到34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9%，整体业绩基本符合分析师预期。本季度业绩主要得益于提高会员费以及广告业务增长。此外，奈飞公司预计第三季度营收为128.6亿美元，同比增长11.7%。这将是自2023年末以来各季度中最低的同比增幅。奈飞还将全年营收预期区间收窄至510亿至514亿美元，此前预计区间为507亿至517亿美元。在周四财报公布前，这家流媒体公司的股价过去一年已累计下跌超40%。奈飞公司股价这轮下跌始于其计划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旗下电影制作室和流媒体业务之际，目前该交易已经终止。分析认为，投资者担忧该公司继续扩大用户规模或提升营收的空间有限。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安卓操作系统的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相关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谷歌公司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总台记者报道。
5: 欧盟委员会当天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 Gemini 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盟委员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一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七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原计划16号实施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3次试飞，但是在倒计时归零时发射任务被叫停。按计划，这原本是 SpaceX 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 SpaceX 的股价在16号美股盘后跌超 3%。 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星舰原定于美国中部时间16号下午5:45，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早上6:45，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 SpaceX 的直播画面显示，在倒计时至零秒时发射程序终止，随后公司宣布当天的试飞任务取消。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火箭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触发了自动发射终止程序，可能在几天后再次尝试发射。据 SpaceX 介绍，本次试飞计划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这次任务原本会是 SpaceX 于今年6月在美上市后的首次发射，市场也将其视为星舰能否最终实现低成本重复往返太空的关键一步。数据显示， SpaceX 自6月12号上市后，股价最高曾触及$225.64，7月16号收盘报$131.11，已经低于其$135的发行价。
1: 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胡波，导播田方玉，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个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个0，值得托付。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着暑期出行旺季来临，一次性即用即抛产品成为许多人行李中的标配。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50款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所有样品在卫生安全、耐湿、摩擦、色牢度上都符合标准规定要求，但是决定实际使用体验的抗起毛、起球性、吸水性和断裂强力等性能指标，在不同品牌和材质的产品间差异明显。其中一次性内裤的吸水性差异最为显著，最快与最慢产品相差近100倍。天天315本期聚焦实测体验，千差万别，即用即抛用品该怎么选。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酒店床单看着洁白，是不是真的干净呢？浴巾和毛巾会不会残留病菌？不少消费者在假期旅行或者是长途出差的时候，总有卫生安全方面的顾虑。另一方面，长途跋涉已经身心疲惫，每晚洗内衣也是一个麻烦事儿。于是很多消费者的行李箱中，一次性内裤、浴巾、床上用品等次抛产品存在感越来越强。
2: 我特别喜欢一次性的浴巾啊，因为我经常出差住酒店，然后酒店的浴巾又不太卫生，所以说我就必须得带两个，然后出差完然后直接就扔了，特别方便。
3: 那你感觉好用吗？
2: 很好用啊，一次性的这个浴巾跟其实成品的浴巾我感觉差别不是很大，现在做的已经非常的完善了，质感很好，它也很厚，而且还也很大。
4: 我买过一次性内裤、一次性浴巾，都是在旅游和出差的时候用，我觉得还挺方便的，就是特别是在出去玩的时候，酒店来回换的时候，我觉得实用性还蛮好的。因为现在很多一次性的那个内裤，它做的质量都还蛮好的。
1: 不少消费者在购买一次性卫生用品的时候，最在意的是安全性，并且天然对这一类的商品信赖度很高。消费者陈女士就认为，安全性是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底线。
2: 因为我感觉他做这些一次性的用品，他不就应该第一时间先优先保证他的这个安全性吗？我们为什么要买这个一次性的用品？不就是因为觉得别的，比如说我买浴巾，对吧？我就是因为觉得酒店的浴巾不安全，我才会考虑一次性的。如果说一次性的这些用品在安全性上都无法得到保证的话，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生产这个东西。
1: 对于如何选购更加安全好用的一次性卫生用品，消费者李女士认为，价格稍微贵一点的应该就是质量好的。
5: 出去旅游之前会在网上购买一些一次性浴巾、一次性床单，这都买过，图个心里放心。尤其是那一次性床单，我是出去必须要带的。我一般买的就是稍微价格贵一点的。
6: 那你会注意它的材质吗？
5: 买了一次性床单，我就会买那种棉柔的，相对还是可以的，因为价格在那放着呢。
1: 除了价格，购买一次性卫生用品还应该看什么呢？材质和舒适度是消费者比较在意的因素。但是记者采访当中发现，他们往往被纯棉、无菌、无添加这一类的广告语所影响。消费者陈女士说，好像看到包装上有棉这个字就觉得还行。
2: 我是一个本来就不太爱做功课的，不是说我买任何一个东西然后我得先要去多加对比调研，然后决定说谁好谁不好，我可能就是特别随机。
3: 那你购买这种一次性卫生用品的时候会特别留意材质吗？比如你能不能区分棉、棉纤、聚酯纤维、丙纶这一类的材质？
5: 不能。
3: 那你买的这个东西的材质你是不知道的，那你靠什么来选呢？贵的就是好的吗？
2: 哎，对，我就感觉棉就是我只要看它是写的棉，我就觉得还行。
1: 市面上产品五花八门，究竟哪一款更靠谱呢？一些社交平台上博主测评总是吸引很多的流量，有的博主在测评当中强调舒适度，有的是侧重吸水性，还有的把一次性内裤泡在水里两三天测试生成细菌的情况。
7: 1块钱一包的一次性内裤，真的干净吗？为了搞清楚，我们专门去了小区楼下的便利店，还有外卖，看看到底有什么区别。
8: 我们直接参考了国标，对内裤包装材质、菌落总数、灭菌标准都进行了测试。
7: 我们直接走泡水密封测试。我们把样品分成三组：街边小型杂货铺款、连锁品牌款、线上外卖款，全部整包按压侵入清水，静置2天观察变化。
8: 哇，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才24小时，这些杂牌你看，基本上全部都沉入水里了。只要这么轻轻一压，还能看到明显的气泡，说明它的缝隙很大，包装非常的不严密。那如果在运输的过程中，你想象一下，这个灰尘呐、细菌呐，全部都会进入裤子里面。那我们来看一下连锁品牌组他们的表现，我们把它分别放入这个量杯里面，看看他们会不会渗水。可以看出来，它基本上都是密封的啊，用力按的话也没有什么气泡。
7: 外包装防护失守，内里再干净也白搭，到底有多脏？我们直接送去实验室做24小时恒温微生物培养实验，每一款统一检一份面料，无菌取样，然后送去24小时恒温箱培养一整天。镜头拉近给你们看对比，不合格的培养皿密密麻麻长满了白菌，长期贴身穿很容易让皮肤发痒，还有不少呢滋生了细碎杂菌，全程测下来也就2款内里干干净净，一点细菌都没有。说白了，连包装密封都做不好的，卫生根本没保障。就算外表看着完好，没有真空异物灭菌工艺，照样细菌超标。
8: 最后我们将不同的内裤进行了火烧实验，观察它里面是真正的原生纯棉还是废弃回收化纤。我们将12款内裤分别点燃，观察冒出的烟雾颜色、味道、残留物。像这种低价杂牌烧出来全都是黑烟，味道非常刺鼻。冷却后呢，全是这种黑乎乎的塑料块，你一看就是那种回收化纤做出来的。像这种穿在身上肯定会不舒服。像这种100%纯棉的呢，它烧起来就速度非常快，而且呢一点黑烟都没有。
1: 这些博主的测试方法科学吗？测试结果客观吗？为了引导消费者正确选购一次性卫生用品，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50款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开展比较试验，覆盖36个品牌。结果显示，所有样品卫生安全均达标，但吸水性、抗起球、结实度等性能差异悬殊。尤其是一次性内裤的吸水性差异最为显著，最快与最慢产品相差近100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的介绍。
9: 本次比较试验样品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涉及36个品牌，并委托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的卫生性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重要内容。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所有样品未检出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等特定微生物，而且细菌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指标都符合国家标准限值。虽然卫生安全全部都达标，但不同产品间的细菌菌落总数实测数值却存在较大差异。北京消协提示，婴幼儿、老年人或皮肤屏障功能较弱的敏感人群，选购时可以优先考虑细菌菌落总数检测数值相对较低的产品。在我的采访中，多数消费者对于选购一次性卫生用品应该注意的指标是了解不足的。这次比较试验对样品的抗起球性、吸水性、断裂强力等性能指标进行测试，这些指标也是决定卫生用品是否好用的重要因素。测试结果显示，不同品类间以及同品类不同产品间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抗起球性，一次性马桶垫整体最优，一次性内裤则整体表现较弱。另外，棉质未必干爽，丙纶抗起球更佳。吸水性方面，不同材质和结构吸水快慢差距大。测试显示，一次性内裤的吸水性差异最为显著，最快与最慢产品相差近100倍，直接影响闷热潮湿环境下的穿着体验。值得关注的是，吸水最快的2款产品材质均为100%聚酯纤维，而部分纯棉产品吸水耗时超过90秒。专家解释，棉纤维吸湿量大，但散湿慢，久穿反而容易产生闷热黏腻感。断裂强力方面，一次性毛巾的耐用性呈现较大跨度。一次性马桶垫方面，部分产品在纵向断裂强力上数值更高，表明其在铺套和调整过程中更不容易发生意外撕裂，使用可靠性强。
1: 这次试验当中，我们看到一次性内裤的吸水性的差异是最为显著的，最快与最慢产品呢相差将近有100倍。我们也注意到呢，吸水最快的2款产品的材质均为100%聚酯纤维，而部分纯棉产品吸水耗时超过90秒。专家解释，棉纤维吸湿量大， 但散失慢，久穿反而容易产生闷热黏腻的感觉。可是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部分商家的销售人员仍然把纯棉和最透气直接画上了等号。
10: 一次性床单有，一次性内衣没有，有一次性的内裤。
11: 一次性的床单和一次性的内裤都是什么材质的？
10: 全棉的，百分百棉的。全棉的它就是透气啊，然后是那种水刺无纺布的，有一款棉纱，有一款就是普通款，棉纱款更柔软更透气一些。
1: 结合比较试验结果，北京市消协提醒消费

0: 以下三点。第一，理性看待材质，认准棉、聚酯纤维、丙纶等规范名称，警惕植物纤维、生态棉等模糊标注，无纺布仅代表工艺形态，不等于具体材质。二，不要相信营销噱头，线上不要轻信无菌、零添加等绝对化的宣传，应该核实产品的执行标准、安全类别、生产日期与保质期。第三，严守使用规范，收获先查小包装是否密封完好，存放于阴凉干燥处，开封之后尽快用完，大包装分次使用时需要严格密封保存，再次使用之前要检查是否受到了污染。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的胡刚律师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我们待会儿见。
1: 还是不行啊，
2: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3: 这手机给退了，
2: 这手机是假的啊，
4: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5: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5: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4: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5: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4: 天天315
5: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6: 随着暑期出行旺季来临，一次性即用即抛产品成为许多人行李中的标配。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50款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所有样品在卫生安全、耐湿、摩擦、色牢度上都符合标准规定要求，但是决定实际使用体验的抗起毛、起球性、吸水性和断裂强力等性能指标，在不同品牌和材质的产品间差异明显。其中一次性内裤的吸水性差异最为显著，最快与最慢产品相差近100倍。天天315本期聚焦实测体验，千差万别，即用即抛用品该怎么选？
0: 有请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7: 主编好，大伙好。
0: 嗯，欢迎您。本次消协实验全部样品微生物指标都符合强制国标，没有致病菌，但是呢各产品的细菌菌落总数数值差距是比较大的，皮肤敏感人群选购呢要选那种数值更低的产品，如果消费者买到菌落总数偏高，使用以后皮肤过敏，那么商家能不能够以达标国标为由拒绝赔偿，法律上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7: 那么首先这次北京市消协实际上它主要是针对现在比较流行的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进行了专项的比较试验，而这个比较试验实际上是有严格的法律依据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保护组织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相关的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怎么提供相关的知识，那么特别提到可以开展消费者保护组织、消费者协会可以开展比较试验、消费调查、消费评议等等，来发布包括发布消费提示和警示，这样的话那才能满足更好的满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特别是知情权。那么这次比较实验，当然我们看到相关的实验的结果，有关的经营者提供的产品绝大多数都符合了国家的这样的就是说国家的标准，也就是说强制性的标准，请注意国家标准尤其是强制性标准，它是最低的一个门槛，如果有一个经营者说我的产品符合国标， 那基本上这个企业很可能是没有太高的作为的。

0: 因为总体来说，国家强制性标准它是最低的，然后高一点是国家推荐性标准啊、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甚至企业标准。有的领军企业的企业标准是大大超出所有的标准，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对于消费者来说，不要看到有关的产品说符合了国标，尤其是国家强制性标准，就认为万事大吉了。因为我们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实际上是不断的在增长。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国标往往是存在一定的技术方面的落后性，因为制定国家标准是有严格的程序和规范，是相对来说可能落后一些，而有关的行业标准、团体标准甚至是企业标准往往会更领先。所以它如果实质上这样的标准如果能够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美好生活需要，那么显然消费者可以更好的选择。所以回到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尽管有关的产品符合国家强制性的标准了，但是如果对于特定的人群的消费者，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未成年人、婴幼儿还有老年人，包括一些对此类产品敏感的皮肤敏感的一些特殊人群，他们使用了这些产品，事实上是有可能造成不合理的危险。而这种不合理的危险，在依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要求的话，事实上相关的经营者应当尽到警示和说明义务。如果没有尽到的话，相关的人群又受到了相应的损失，当然应当由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主持人，
1: 那么消协是建议敏感人群优先选细菌菌落总数更低的产品，市场上的商品极少标注菌落总数的实测值，商家呢也不公示这个关键的检测数据，那么这种情况商家是否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0: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的九大权利，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消费者的知情权，也就是消费者有权获知或者叫知悉商品的性能等级等等真实全面的信息。相应的，经营者有如实披露有关信息的义务或者叫责任。那么回到我们提到的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那么里面涉及到的菌落总数显然直接影响到了敏感人群的健康和安全，也就是构成一个核心的性能指标，是我们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买或者不买，买这种或者买那种，它的一个购买决策的重要的依据。所以经营者如果没有标注这样的关键的数据，那么是有可能属于不告知或者不完全告知的典型的情形，也就是没有充分履行法律所规定的如实披露的义务，也就涉嫌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当然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全面的披露。主持人，
1: 报告结果显示，所有样品的耐湿摩擦色牢度全部达到了4到5级，不会掉色。如果消费者购买的相关产品出现了掉色、染肤、染衣物，与检测的结果不符，那么消费者该如何举证维权？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呢？
0: 那么确实，我们消费者可以通过及时的留存证据，然后申请检测，然后通过检测报告来进行举证，主张退货或者是要求经营者承担其他的损失赔偿责任。那么首先消费者可以及时的保存好涉案商品，特别是染色的衣物，也就是这个实物作为物证，因为物证在所有的民事证据包括刑事证据中实际上是最强的证据，因为它很难抵赖或者是不受人的主观因素的左右，所以它的证明力极强。同时也要对整个的过程进行及时的拍照录像来固定证据，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委托有资质的专业的检测机构对相关的产品进行色牢度的检测，这些都是消费者主张自

0: 身合法权益的证据的基础。当然我们消费者也可以要求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来进对相关同批次的商品进行抽检。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的工业品基本上同批都是一批次一批次生产的，如果同批次有个别产品出现了产品质量问题，往往意味着同批次都有类似问题。所以不仅仅是一个个别消费者的维权问题，很可能涉及到这一批次的人数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可能受到侵害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也有相关的责任和义务，适时的开展有关的抽检活动，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我们消费者单独申请或者是做有关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工作带来的巨大的时间和财务上面的成本压力。主持人，
1: 我们看到有些民宿和酒店是提供或者说免费提供一次性的内裤还有马桶垫的。如果说这一类的配套用品没有经过检测，性能不达标，导致人体不适，那么民宿和酒店作为免费提供方是否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0: 那么事实上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事实上是因为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了相关消费者的人身财产的损失，特别是生命健康方面的一种损失。这种损失实际上是相关经营者必须承担的质量保证义务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也就是说，消费者有损失，经营者就应当赔偿。而这种赔偿责任并不因为经营者以奖励、赠送、试用等形式免费提供相关商品或者服务而被豁免。也就是说，经营者提供的所有的产品或者服务都应当切实的保障消费者的安全权，因为消费者的安全权是消费者九大权利之首。第一，安全压倒一切，也就是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那么在此背景下，消费者自然可以要求民宿酒店或者其他的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相关的损失赔偿责任。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威，导播林瑞，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
1: 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呀，小鸟中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
1: 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This
11: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打开一扇门，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
13: 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本期节目我们聚焦车险，就是机动车保险，一起聊聊极端天气频发下的车辆保障。
14: 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区域化、车型化、精细化定价，而不是全国简单统一涨价。
15: 厂家的保修政策和保险责任出现冲突时，那我们的投保人该如何避免被踢皮球呢？
14: 但是这不等于极端天气受损就一定全额赔。车险定价本来就会综合看地区车型出险记录、维修成本、使用性质等因素。
13: 大家好，我是国华。近期台风巴威席卷我国多地，一些地区城市内涝车辆泡水的消息不断刷屏，牵动着网友们的心。而回顾今年整个入夏以来，从南方沿海频频登陆的台风暴雨，到北方突降的密集冰雹，极端天气高频出现，道路积水，车辆被淹，冰雹砸车，树木倒伏，在这些灾害画面背后，是一个个手足无措的车主和保险公司瞬间爆表的报案电话。 车辆被泡冷怎么赔？赔多少？所谓全险真的能全赔吗？新能源车一泡即损，又该怎么办？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车辆保障到底跟得跟不上？带着这一连串高热度问题，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欢迎王教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另一位是蚂蚁集团蚂蚁保理赔专家黄宝康，欢迎宝康。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我们一起 来同两位嘉宾把车险理赔一次性说个透。 近期呢，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国其实出现了很多地方的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那同时今年其实入夏以来，从南方的台风强降雨到北方的特大冰雹、山洪等等，其实多地水淹车、冰雹砸车、扎堆报案。那从您掌握的最新数据来看，今年以来极端天气引发的车险报案量呈现怎样的变化呢？
0: 短时这个峰值暴雨、台风、冰雹发生后受影响区域的车险报案通常会达平时的3到5倍，像冰雹这种集中车损的这个场景呢，局部峰值甚至可能超过10倍。环比看，因为极端天气是脉冲式发生的，它不是均匀增长，所以单周单月波动性很大。灾害天气的24到72小时后，往往是报案和咨询最集中的一个时段。
13: 车险，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车险啊，就车险综改后，其实车险已经把涉水啊、自燃啊、玻璃单独破碎等等，其实打包纳入进去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在极端天气下车子受损，那保险公司就一定会全额赔呢？
1: 2020年呢，我们进行了车险的综合改革。那综合改革当中呢，出了一个示范条款。那在这个示范条款中呢，车损险确实打包了涉水呀、自燃啊、玻璃破碎呀、但是这不等于极端天气受损就一定全额赔，它要满足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车辆呢是正常停放的，所谓的正常停放的是地下车库呀、小区车位呀、高地路边呀，没有明知有积水这个很深的情况下还停在那里，还从那里走，这个属于车辆的正常停放和行驶。那还有呢，要足额投保车损险，当时在买保险的时候没有单独勾选绝对具有这个免赔额的这样的一个特约条款。那如果勾了之后呢，会省钱，但是赔的时候呢，会把这个免赔额去掉。再有呢，就是车辆要合规，这个非常重要，是按时年检的，然后驾驶证是有效的，没有酒驾的，也没有无证驾驶这种情况，那涉水、洪水、浸泡等等这种风险造成的损失都是可以赔的。还有呢，在这个整个的保险流程当中，48小时内要报案，要保留完整的现场证据。如果是这个还没定损呢，就私自的这个拆解了、维修了，这个后面的保险公司无法定损的话也是不赔的。还有呢，这个如果赔的话，不是车上的什么东西都赔，那仅车辆的原厂的车身、发动机、底盘、内饰、原厂玻璃这受损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加装的一些东西，包括车里的放的一些东西，什么手机啊之类的，这些呢，在这个泡水啊，然后或者在涉水的过程当中所遭受的损失，那也是不赔的，它不属于车辆损失保险。
13: 现在是车险小贴士。车险全称为机动车保险，目前划分为交强险和商业险两大块。交强险，这是法定强制险，法律规定不买交强险就不能上路，否则会被罚款扣车，它只赔给对方的人和车，不赔自己。商业险主要分为主险和附加险，主险包括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和车上人员责任险。在2020年改革以后，以前很多需要单独购买的险种现在都打包进了车损险里。我们一起来听听王教授怎么说。
1: 改革之前呢，车损险比较复杂啊，主险呢有什么车损险呀，还有这个全车盗抢险呀、第三者责任险呀。那综合改革之后呢，其实把一些原来的像什么涉水呀、玻璃单独破碎呀、自燃呢，这些都放在这个主险里面了，全都放里面去了，包括盗抢也放里面去了。所以呢，我们有了新车之后，或者是换了车之后呢，就买一个车损险就行了，然后再加上交强险，再加上不同地区，然后看这个如果是撞伤或者撞残或者撞死一个人，大概要赔多少钱，那你的这个商业三责险的限额呢更的高一些，因为100万、200万、300万、500万，包括1000万，那个保费的支出就差那几十块钱、200块钱。所以呢，如果是觉得对第三方自己开车，对第三方所能造成的民事损害有赔偿责任会很大，或者自己比较小心、比较这个厌恶风险，那就多买点商业三责险。那基本也就差不多了。那这个改革之后的车损险的附加险还有10几种，那个基本上我们不怎么太用，尤其是注意的就是那个这个免赔特约。那如果是你 不选一个免赔特约的话，那你出事之后呢，你没有免赔额，就是保险公司都赔你。那如果你要选免赔特约，它有5万的、10万的，就是免赔额。虽然保费少支出一点，但是出事之后，它是有免赔的。
2: 我们再问的更细一些，就是比如说车子被淹过仪表台，或者在地库彻底泡水，那其实面临的是推定全损。那这笔账是怎么算的？那它是依据新车购置价，还是车辆实际折旧后的一个价值？那车主如果贷款未还清，那又会面临倒欠银行钱的这样的风险吗？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0: 我直接说结论哦。全损的实际赔付是按车辆实际折旧后的价值，不是按新车购置价的这个价值，所以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我们将这一个车辆定损后实际的这个折旧价它不足以还车主欠银行的钱，所以就会出现面临倒欠银行钱的这样一个情况。
2: 夏季的话，李冰雹砸的车身是密密麻麻那种小坑啊，或者狂风刮倒的大树啊，广告牌砸坏车辆啊，其实理赔流程和普通的暴雨涉水有什么样的不同？那找不到责任方，比如说就是大树刮倒的，那车损险能够全部兜底吗？
1: 是这样的，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冰雹砸车的这种损失，造成车辆的损失，还有狂风刮倒大树啊，广告牌砸坏呀，还有普通的暴雨涉水呀，它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呢，给它搞清楚。那相同的基础规则呢，都是48小时内要报案，保留完整现场，那必须有车损，车损险才能赔，你不能说我有个三责险，有个交强险，那这个车损险，车辆的损失是不能赔的。而且呢，还是那句话，只赔原厂车辆直接损失，车内的财物呀、加装件它是不赔的。这是不管是冰雹砸的，还是狂风刮的，大树倒了、广告牌砸的，还是这个普通暴雨涉水，都是一样。那区别在哪呢？第一个呢，就是冰雹砸的和狂风刮倒大树、广告牌砸的车辆，还有这个普通涉水拍照的取证的这个重点是不同的。如果是暴雨涉水呢，重点是拍水位线。整车浸泡的高度看没看超过那个驾驶驾驶的方向盘的一半。还有这个车内进水的避坑点呢，就是还是熄火别打火。否则呢发动机可能会拒赔。那这是涉水的，暴雨涉水的。那冰雹砸车呢，它要拍地面残留的冰雹的颗粒啊，它有多大，最好下完之后就去拍是鸡蛋大呢，还是这个大枣大呢，还是米粒大呢，这要拍下来。然后要拍全车这个密密麻麻的坑洼，要挡风玻璃打坏了，打出纹来了也要拍。车窗裂纹，这个要证明是冰雹天灾，这个要拍的。大树广告被风吹了然后砸了车，这要拍这个倒伏的树木、断裂的广告牌，还有整车被压的全貌，还有周边的环境，证明是狂风外力倒塌。重点呢，留存致损物完整现场。第一个是拍照取证，第二个呢就是定损维修的逻辑它是不一样的。你像涉水车呢，它要拆发动机，然后电池电路都要拆，然后才确定这个是水的原因，还是二次打火又把水进了这个发动机气缸了，又检查这个原因，还是发动机本身就有问题。像新能源车电池啊、电路呀，都要去重新检验一遍，这个定损周期是比较长的。如果二次点火呢，他要看由这个技术专家看是不是二次点火把气缸打碎。那如果是冰雹砸车呢，这个时候的重点在于钣金修复、更换窗玻璃，这发动机就不拆了啊。然后统一凹陷呢，那有多少个坑他也不管了，反正那一片全换或者是全部钣金，这个呢非常快，就是很快就能确定下来它是表面伤。如果是外物砸车，广告牌呀、树木呀，这时候这个车身要钣金、天窗、车顶、车架，看哪块受损了。那还有这个导致车的车架变形的，就有可能推定全损，因为这车就不能要，因为车架一旦变形，那个未来就有风险了。所以定损的逻辑它不一样，它的要求就不一样。第三个呢，就是现场的遗嘱限制不同。如果是涉水熄火，那你就车就走不了了，严禁启动。那就原地等待拖车，并不是人在那，车放那人走。冰雹呢，大树砸车呢，这个它可以挪车， 那你就把那个现场照完了，挪车就拍完多角度的拍完，留取证据，那你就可以走了。这是这个不同的保险的要求是有很大差别的，重点不一样。所以为了能够让车损险能够赔得更多一些，损失呢能够转嫁到保险公司更多一些，那就要理解这些规则，充分的让这些规则呢保障自己的权利。
2: 那发动机进水，二次点火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难界定这个事情。发动机进水到底是操作不当还是自然灾害？那新能源车电池包，比如说涉水之后呢，厂家的保修政策和保险责任出现冲突时，那我们的投保人该如何避免被踢皮球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2: 嗯。
1: 天灾导致进水，没再点火，这是自然灾害，这是全额赔的。如果是熄火重启、硬闯深水，这属于操作不当，那发动机呢是自费的。所以，如果是防止，保险公司和这个车商、车厂去踢皮球，那首先我们投保人要划清两者的责任分界线。保险责任呢，它是车险、车损险才会兜底的，像暴雨呀、洪水呀、台风啊这样的极端天气、泡水、无二次上电、没有四次改装。电机、电池、电控这三电全部属于保险公司赔付维修的，更换费用也是保险公司出的。这个呢不走厂家质保，跟厂家没关系，因为我就一个车，那由保险公司来承担。那厂家的三包质保他做的什么呢？就是他是保的这个原厂质量缺陷，那由商家来赔。质保呢只保这个出厂密封啊、工艺缺陷呀、这些的问题。那正常干燥使用下，电池密封失效漏液、变芯出厂有瑕疵，那不管什么样的品牌，那都是厂家和商家来进行赔偿的。质保之外，那如果是天灾，找保险公司，这个责任其实是非常清晰的。那一个是商家和厂家的责任，一个是保险公司的责任。保险公司呢是保的险，这个商家是保的质。这是不一样的啊！最容易踢皮球的那个场景呢，就是泡水后的潜伏故障，也就是1到3个月之后才出问题。这个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问题，因为电池它泡了水之后，可能当时觉得你看不出来，或者当时它就根本没问题，但是过几个月呢，水进去了，又进去了，那个胶开了，然后水进去了之后，这问题才多。泡水当时正常开，后续出现续航暴跌呀、高压报警啊、漏液呀。保险公司就会说，当时出水呢没查出故障，现在的问题是后期你使用导致的，他不赔。厂家呢说辞是车辆曾泡过水，属于涉水损坏，不在三包之内。那我给你修是可以，但是你要掏钱，这就属于踢皮球了。那投保人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有这个标准操作，让他们无法踢皮球。第一个呢就是。泡水后绝对禁止上电、充电、自行挪车。熄火断电后呢，不踩刹车上电，不插充电枪，联系保险公司安排专用的平板拖车。你不要自己去找一个平板的普通这个，就是普通的拖车，因为它是这种车是平板拖。如果是普通拖车呢，拖轮这个驱动轮会着地拖曳，然后电机可能就会烧毁。所以全程保留这个拖车呀，这个视频证据，这是第一步，就是绝对禁止上电、充电、自行挪车。那整个的拖车过程要保留视频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第一时间走保险定损，就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啊，955多少，同步做完的这个三电检测，留书面报告，这是保险公司他会给的。第三步呢就是分清呢维修付费主体，不擅自自费。或者找 4S 店维修，所有的泡水的相关维修、电池更换，全部走保险流程，就是不离开保险。那我这事儿呢，已经出了，保险公司呢，就是我的全权的这个事故处理人，理赔流程一旦走了，就不再去找 4S 店修车厂，那他是保险公司和 4S 店修车厂的事儿了，也不自己掏钱。第四步呢，是后期出现潜伏的故障呀，我保留了以上的完整的这个证据维权链，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他想踢皮球也踢不了。你拿出来当时的泡水现场的视频呀、报案记录呀、保险定损单呀、三电检测报告啊，可以证明故障根源是这次洪涝灾害。然后保险公司呢，这个他会在既定的时间内，在监管部门的严格要求下，复核定损，他不会去推诿的。 那否则如果是保你觉得保险公司推诿，你就打12378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这些分支机构的投诉电话。如果 4S 店无理拒赔乱收费，12315、12345投诉就可以了。谁拒赔，谁无理啊，那我们就去找谁。
2: 嗯，
1: 大概就是这样。
2: 一旦就是车辆在积水当中，比如说熄火或者被冰雹突袭，就冰雹突然下下来了，那车主最该做的三个自救动作是什么？那行车记录仪、手机视频在定损当中具有怎样的法律证明力呢？
1: 打电话前呢要走三步，哎，就是你说的三个自救动作。第一个呢是撤人避险，人是最值钱的，人在，财产还是能够赚回来的，而且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要撤人避险，不在这个不管是高速公路啊还是在低洼处啊，人先跑。第二呢是严禁二次启动，这个刚才说了。第三个呢是原地完整的拍摄视频和照片，尽量的啊。那如果说我大雨冰雹呢，我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那我就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向这个车辆的方向去拍，这个也能理解，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呢是手机记录仪视频，这个是法定的电子证据，原始完整录像呢可以解决绝大多数的理赔纠纷，一旦剪辑丢失关键画面，证据呢就直接失效，或者是如果是你拍的非常模糊，那证据的效力呢也会下降。所以一定要把行车记录仪和手机视频这个录像和这个照片保留完整，然后向保险公司传递。
2: 极端天气下，今年可能报案量也瞬间其实有点超负荷，或者说很多。那我们在理赔过程当中，企业也好，保险公司也好，它是如何避免这个理赔通道受阻的？
0: 极端天气发生后，保险公司通常会启动绿色通道，比如线上报案、远程视频查看、免气象证明、简化材料、免费救援、预赔、快赔等。互联网平台呢会侧重做两件事情。一是把用户快速引导到线上报案和救援入口，尤其是在高峰期，客户有可能电话都没办法打进保险公司的情况下，这时候客户通过线上的这个报案就可以快速的获得保险公司的这一个案件的这个受理。二是配合保险公司做线上查勘、资料上传、理赔进度查询，让用户少等待、少跑腿。现在车险端比较常见的是远程视频查勘，当然也会去运用一些无人机去看一些地形，因为水淹车它刚开始处理的时候是要把车拖到一个高地，那个高地叫保全地，然后就是要把那一个车先放到那里安置好，所以保险公司一般会运用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去看这个车现在淹在哪里，然后要拖到哪里。无人机和卫星遥感，在车险这一个情况下，无人机会有一些应用，但卫星遥感更多应用于大面积的灾情评估。车险用户最直接有效的还是线上报案、远程查勘和救援的调度。具体灾害应对呢，不同保险公司又会有不同的差异，实际的理赔服务还是要与保险公司官宣的为准。
2: 比如说我们现在极端天气其实现在是越来越高频的发生，那从财险公司综合成本率来看，车险业务是否正在被气候风险来侵蚀这样一个利润？那赔付率承压，那保费后面会不会涨？那整个行业的定价模型是不是也会将现在的这种高频极端天气作为长期的一个影响因子的纳入？那未来车主会不会面临就是普遍区域性的这样一个费率上调呢？
0: 一次极端天气会推高局部地区短期内的赔付压力，但不等于所有车主保费马上普遍上涨。车险定价本来就会综合看地区、车型、出险记录、维修成本、使用性质等因素。随着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气候风险肯定会成为行业更重视的长期变量。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区域化、车型化、精细化定价，而不是全国简单统一涨价。平台呢也更关注是通过预警、提醒、救援和理赔提效 帮助用户减少损失，也帮助行业降低赔付压力。
13: 保险是最后的兜底，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防范永远大于赔付，生命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我们不希望任何一场暴雨打乱生活，但当风雨真的来临时，希望今天的这期内容能让你心里有底，遇事不慌。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13: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6: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0: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1: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探寻成长的真谛，厘清生活的秩序，读懂与自我、与世界、与财富相处的智慧。有的人于跌宕阅历中沉淀人生格局，以岁月历练参悟成长，取舍告别；有人于金钱百态中解锁生活本质，跳出欲望桎梏，探寻财富与幸福的平衡。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将透过《三生万物》和《金钱的艺术》这两本书，一边读懂深耕人生、迭代自我的底层逻辑，一边解锁驾驭财富、安放内心的生活智慧，在文字与阅历中寻得从容通透的人生答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出自《道德经》，讲的是宇宙生成的规律，从一到二，从二到三，从三到万物。《三生万物》这本书借用这句话作为书名，但它讲的不是宇宙，而是人生。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宁高宁，这是一个在中国商界响当当的名字。他曾经先后执掌华润集团、中粮集团、中化集团三家央企，三次当选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连续10年获得中国企业家年度最具影响力25位企业领袖奖。这本书不是一本管理工具书，而是一次真诚的人生回望。全书以三为线索：三兄弟、三老师、三本书、三上任、三并购、三上市、三告别。通过一个个故事分享了他从小城青年到商界领袖的成长过程，回忆了对他影响深远的人、书、事，追溯了他思考与行事逻辑的源头。第一部分，人的成长，谁塑造了你？全书最动人的部分是宁高宁对自己成长历程的回溯。他写三兄弟，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亲人，写那些共同的童年记忆如何塑造一个人的底色。他写三老师，在人生关键节点点醒他的人，可能是某位老师、某位前辈，也可能是一本无意间翻开的书。他写三本书，那些啃过的最难懂、最厚重的书，如何一点点拓展了一个人的边界。他写三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他独特的性格，而一个人的性格也往往被他生活过的城市悄悄塑造。作者告诉我们，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你，不是偶然的，是那些你遇见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共同雕刻了你。一个人想要成长，首先要搞清楚我是谁，以及我为什么成为现在的这个我。宁高宁在新书分享会上说，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是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反思过去做的事情，是尽情回忆和分析，然后系统化或者再做重新理解。它不是一本堆砌工具的手册，而是对人生经历做认识升级后的系统总结。第二部分，管理的哲学，怎样做好一件事。他写三上任，每次接手一家新公司，第一天走进大办公室时该做什么？不是急着改革，不是急着表态，而是先观察、先倾听、先理解。他写三张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背后到底在告诉管理者什么？他写三标志，一个图形可以代表世界吗？从企业 logo 到品牌形象，如何在符号中凝聚文化？
他写三并购，华润置地挂牌上市，中粮成功并购尼德拉和来宝农业，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顺利合并。这些并购案中，他提炼出一个核心洞见：为什么仅有钱的并购是最弱的并购？因为并购的核心不是钱，而是人，是文化，是整合能力。他写三上市，谁来评判你的公司？市场用股价投票，但是更重要的评判来自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这些案例不是成功学式的炫耀，而是坦诚的复盘。哪个决策对了，哪个判断错了，哪个过程可以做得更好。宁高宁把商业决策背后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决策本身，作为分享的重点。第三部分，告别的智慧，学会放下。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叫三告别。在书的结尾，他写了自己离开每一家公司时的场景。他曾经三次接过重任，也三次转身离开，每一次告别都是一次对自我的重新确认。他写三字文，你写的字还有谁记得？这问的是一个人的影响力能否超越他所在的职位，离开之后你留下了什么。他写三生万物，他相信好的系统一旦建立会自己生长，自己迭代。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即使自己离开了也能持续运转的系统。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讲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一个山东小城的青年，到执掌三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商界领袖，宁高宁用他的人生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通过持续学习、不断反思，在时代的浪潮中完成自我的迭代。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不是那些精彩的商战故事，而是作者在书的末尾写下的那段话。他说，人生的答案不是想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当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不妨先做好眼前的那三件事：读三本难啃的书，结识三个值得学习的人，在三个不同的城市认真生活过，然后等时间给你答案。三生万物，不是三本身创造了万物，而是从三出发，你终于学会与万物共处。在这个算法推荐一切、知识碎片化的时代，宁高宁用他的人生轨迹提醒我们，真正的思想体系和人生格局仍然来自那些啃过的大不同，那些跨越几十年的持续行动，以及在每一个关键的时点面前做出选择的勇气。愿你在这本书中看到一个人如何在时代的浪涛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三生万物之境。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问你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你真的会花钱吗？有人说花钱谁不会，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要么把钱花在并不如预期那样带来快乐的事情上，要么错过了真正有价值的投资。我们以为自己在用钱，其实钱也在用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人在收入增长之后反而陷入到更深的焦虑，因为他们发现欲望的增长远比收入的增长更快。所以问题不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我们和钱的关系，是我们掌控钱，还是钱来掌控我们。好，接下来的10分钟一本书，我们来看金钱的意义。

超800万册，而这本《金钱的艺术》更像是一场升级，从如何积累财富转向如何通过花钱来获得幸福。这本书从钱应该花在哪里到如何通过花钱让自己痛苦不堪，每一章都围绕一个具体问题展开。它不是一本预算方案或是省钱妙招合集，而是一本让你重新理解自己与金钱关系的书。有读者这样评价，这本书不教人如何暴富，而是引导人们避免被金钱支配，不迷信公式与模型，而偏爱故事与经验，不追求短期刺激，而强调长期调养。核心观点之一，你想要的未必是你真正渴望的。这本书的第一个核心洞察，你以为自己想要的是钱，其实你想要的是钱背后的东西。豪泽尔在书中写道，你以为自己想要的是豪车豪宅，但是你真正渴望的其实是尊重钦佩和关注。很多人追逐金钱不是为了金钱本身，而是为了用金钱换取他人的认可。但是问题在于，一旦你用拥有的东西去博取眼球，你就被金钱绑架了。在书中，豪泽尔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是在用金钱改善生活，还是在用金钱向他人证明自己？前者让你获得自由，后者则让你沦为金钱的奴隶。当金钱从让你获得幸福的工具转变为他人衡量你的标准，你就已经输掉了这场游戏。真正宝贵的资产是不需要取悦任何人的能力。当你不再觉得需要去打动别人，你的欲望就会减少，满足感反而会提升。第二个核心观点，储蓄买的是自由，而不是安全感。第二个核心洞察就是对储蓄的全新理解。很多人存钱是为了以防万一，为了安全感。但是豪泽尔提出了一个更有力量的视角，储蓄买的不是安全感，是自由。那些你未曾花掉的钱，买到的是某种无形却弥足珍贵的东西，自由、独立，以及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时间的能力。书中有一个很精妙的隐喻，金钱是液态的时间。未经审视的消费往往是对未来自由的预知。当你为虚幻的社会地位购入豪车豪宅时，你实际上就是在用明天的自由赎买今天的虚荣。反过来，当你把储蓄看作换取独立和安心的手段，你就不会再觉得为明天存钱等于牺牲今天。储蓄不是剥夺，而是对自己未来时间支配权的投资。核心观点三，真正的财富是无需向世界证明什么。第三个核心洞察也是这本书最打动我的部分，豪泽尔区分了有钱和富裕的差别。有钱是你账户上的数字，富裕则是一种状态，你不再需要通过拥有什么来证明自己。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受金钱控制是一种隐性负债，正如所有债务一样，终将连本带利偿还。当你的消费方式影响了他人对你的看法时，就产生了一种无形的负担，作者称之为社交债务。真正的快乐从你停止追问我还缺少什么的那一刻开始。欲望就像是一笔隐性债务，只有把它还清，一个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幸福。这本书最实用的部分是给出了具体可操作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尝试新事物。书中建议在预算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尝试各种花钱方式，找出哪些真正能带来快乐，哪些不能，通过试错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第二个方法，遵循简单至上的财富理念，包括收入大于支出，静默复利，让金钱为你服务，而不是被其掌控，独立及财富，健康及财富等。第三个方法，对抗多巴胺游戏。

书中指出，多巴胺是一种欲望的化学物质，它永远在索取更多的物品，更多的刺激。在多巴胺游戏中，你永远无法获胜，总有下一个层级在等着你。唯一能真正赢得这场游戏的方式，就是停止游戏，学会满足。第四个方法，减少未来的遗憾。关于理财的最好建议，不是简单的说活在当下，或是为未来储蓄，而是尽可能减少未来的遗憾。豪泽尔的核心理念可以浓缩为一句话，那就是钱是工具，你才是目的。当你把金钱当作衡量成功的标尺，你永远在追逐更多。当你把金钱当作换取自由的工具，你开始拥有足够。真正的富有不是你拥有了什么，而是你终于不再需要通过拥有什么来证明自己。

0: 让千年书香遇见人工智能，当传统出版拥抱数字心智。悲哀重塑出版链条，智能交互革新阅读生态，行业迎来融合转型。科技提效，从不消解人文温度，产业迭代始终守住文字匠心。财经阅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深度拆解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变革力量，共赴书籍与人工智能的时代之约。
1: 听众朋友，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会场上，数字出版分论坛人头攒动，各大出版机构集中展出全链条 AI 落地成果，现场传递出清晰的行业共识，人机协同共创正在彻底改写传统出版业的生产模式。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今天请听第一集，人机协同AI 技术赋能出版全流程。走进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出版展区，一套来自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云创智能平台，成为不少出版从业者驻足观摩的焦点。江西省文化研究学会学者詹斌在《破茧与立序》AI 时代数字阅读生态的重塑与出版机构的转型一文中指出，人机协同创作是数字阅读生态建设的根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这套平台正是这一理论落地的鲜活范本。以往一本专业教材问世，编辑团队要花费数十天梳理行业前沿文献，调研师生真实需求，前期筹备耗时耗力。如今依托平台内置教育垂直数据库， AI 几小时就能够梳理多套选题方向，搭好完整初稿框架，编辑不用再埋首海量资料做重复性整理，只需要把重心放在内容思想内核专业逻辑打磨上，整套教材的生产周期直接缩短六成以上。少儿出版展区展出的《森林画报》同样直观展现了 AI 带来的生产变革。这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打造的系列童书全套四册，书中400张插画都依靠稳定扩散堆有 AI 绘图工具生成，大幅省去了传统手绘在长期约稿反复改稿上的人力成本。如今 AI 技术赋能出版业全流程的步伐已然加速，本届展会上，数传集团展示了 AI 在出版领域的多场景落地应用。 AI 工具通过整合线上线下海量数据，为图书编辑提供市场

场趋势分析与选题决策支持。在内容生产环节， AI 可高效完成基础校对与格式审查。在发行端， AI 依托大数据动态优化营销策略，能够提升图书销售转化效率，提前规避盲目出书带来的库存积压。树传集团大区总监丁婷说，目前一些出版业头部机构正在积极自建垂类大模型，覆盖选题生产、发行、营销的全流程智能化解决方案逐渐成为主流。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AI 正从效率工具演进为行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加速出版业向智能化、精准化转型。在论坛交流中，从业者也坦诚 AI 存在难以回避的短板，业内将 AI 信息失真称作错误陷阱，一旦碰到小众地域文化、冷门细分知识，机器很容易输出偏差内容。作家樊一平曾经尝试用 AI 续写小说，最后发现机器只能够堆砌情节，无法承载独属于创作者的人生感悟与细腻情感。作家聂振宁更是用打篮球打比方， AI 像擅长得分的中锋，却捕捉不到文学创作独有的细腻灵感，人类赋予文字的温度与思想始终无法被替代。针对行业痛点，业内形成人机共治双重审核机制，这也是詹斌研究中重点倡导的落地路径。机器负责重复标准化工作，编辑守住创作者、内容守门员双重身份，对 AI 生成内容逐一终审，把控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与合规底线。本次大会分论坛也明确导向 AI 的核心意义是解放创作者，让编辑脱离流水线劳作，全身心投入精品原创打造。从财经产业维度观察，全流程 AI 改造正在打破出版行业长期存在的产能瓶颈。相同人员配置下，出版社能够批量推出小众专业读物、地方乡土图书，缓解市场同质化、库存高企等老难题。机器分担重复工序，人类坚守内容灵魂。这套人机协同的全新生产模式，完成出版行业系统性效率革新，这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留给整个出版产业最深刻的启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雾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人间。
2: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14集，为国操劳，茅盾的部长生涯。1949年是改天换地的一年，也是茅盾人生轨迹彻底改写的一年。这一年他告别文人书桌，投身国家建设，可时间流逝，离别与遗憾在所难免。一边是家国新生的澎湃壮阔，一边是至亲离世的沉痛。文坛巨匠茅盾扛起使命，藏起哀伤，以笔墨为心，以初心为炬，开启了为新中国文艺事业鞠躬尽瘁的人生篇章。
5: 1949年2月25号，茅盾、郭沫若、沈钧儒等35人从沈阳抵达北平，党中央对他们格外关照，安排他们暂时住在当时最好的饭店北京饭店。从此茅盾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从政生涯。茅盾刚到北平的时候，他知道当前文艺界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要把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组织起来。同时茅盾作为著名的作家，还要参加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所以一到北平他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了，几乎每天都在参加各种会议。茅盾还在北平见到了儿子沈双和女婿萧毅。沈双那个时候已经在东北日报当了编辑，那这次知道父母到北平了，特意来看望二老。而这个时候的萧毅呢，是新华社的战地记者。1942年下旬，萧毅随部队到了北平，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茅盾夫妇。茅盾看到萧毅是一个有为青年，很是高兴。孔德只看见女婿，又想起了女儿，哭了起来。茅盾的儿子沈双回忆这次的见面是这么说的：姐姐去世后，萧毅离开延安，来到张家口任《晋察冀日报》的记者。解放战争开始之后，又调任新华社华北分社做前线记者，随军转战华北，及时报道华北各战场的战况。北平和平解放后，姐夫随部队进入北平，和早就想见的岳父岳母见了面，双方都很激动。姐夫说到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打算留下从事创作。父亲为他有理想有抱负而感到欣慰，但认为他如果能参加并了解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之后再从事创作将会更好。在父亲的启迪和鼓励下，姐夫愉快地奔赴了太原前线。1949年2月26号，萧毅接到部队通知，准备开拔前线。 出发之前，2月28号，他专门给岳父母写了一封信，报告平安，还有就是工作的安排。在信里，萧毅说，前天我临走时，妈妈说还要和我说句话，后来又说明天再说，昨天我又忘了问，不知究竟是什么话。另外，爸爸如果需要军队里的材料的话，请写一份目录来，我可以代为搜集。
4: 1949年的初春，北平城迎来解放的曙光，茅盾夫妇终于与家人团聚。初见的女婿萧毅年轻有为，心怀热忱，让茅盾倍感欣慰，悉心提点他奔赴前线历练成长。谁也不曾料到，这场温暖的翁婿相逢竟成了短暂的相聚。一纸家书承载着平安与期许，遥遥相望的牵挂终究没能等来圆满的回音。
5: 茅盾夫妇收到这封信之后，又在等萧毅的第二封来信。然而整个1949年的三月都没有收到萧毅来信，这让茅盾夫妇天天盼着。直到4月3日，茅盾再也等不及了，就主动给萧毅写信。毅儿，2月28日来信已收到，老盼你的第二封信，至今未见，那就先写这封信吧。我们不知道你身在何处，但猜想你的身体是好的。我最近常患感冒，这是抵抗力薄弱之故，已打了针。

0: 略觉好些，然会客多了，看书久了，便仍感倦不可支。此次巴黎和平大会，我因身体不好，恐途中生病，故而辞谢了推举。另一方面，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我在北平要担任一部分，此会恐需在五月初旬举行，筹备工作以后渐渐要紧张起来了。双儿来信说，他仍任新闻工作，将来也要南下，地点也许是武汉或广州，说不定你们会在南方会合的。关于部队生活，我想要知道的太多了，信里是写不完的，将来再说。我很羡慕你能在部队中工作，可惜我们条件不够。妈妈身体尚好，前几天开妇女大会，她天天去。我们仍住北京饭店，盼来信，急祝健康。那天你临走时，妈妈说有话问你，其实她也并无特别要说的。接到你来信，提及词语，她倒记不起来要说的是什么话了。彦冰，4月3日。在茅盾写下这封信的12天之后，也就是4月15号，解放太原的战斗中，萧毅在阵地上用扩音话筒向对面的敌人喊话，敦促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不料敌人诈降，一梭冷枪打来，萧毅牺牲在阵地上，年仅34岁。茅盾在信中热切盼望着萧毅的第二封信，告诉他我们仍住北京饭店盼来信的殷切之情，成为了永远无法实现的遗憾。茅盾的女婿萧毅是新华社华北前线分社第一个牺牲的战地记者，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新华社的历史上，刻在解放太原的纪念碑上。萧毅的战友把他的遗物整理之后，辗转托人带给了在北平的茅盾。他的战友专门附了一封信，向茅盾详细报告了萧毅牺牲的经过。4月30日，茅盾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的第一次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茅盾分工负责起草国统区文艺工作报告。就在茅盾夜以继日地为新中国的文艺描绘美好蓝图的时候，得知了女婿萧毅牺牲的噩耗。这个时候，他的悲痛可想而知。茅盾在5月2号给萧毅战友张帆的信里说，萧毅牺牲，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去了一位有为青年，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还没有实现。茅盾还说，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为愤怒，但萧毅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
1: 一纸殷殷家书，一句叛军来信，成了此生再也无法兑现的约定。34岁的萧毅将生命永远定格在太原解放的战场，用青春与热血践行了报国初心，也留给了茅盾夫妇无尽的悲痛。可山河新生，使命在前，悲痛未平的茅盾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
0: 1949年9月，茅盾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说。第一件是茅盾正筹备新中国第一份国家级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他致信毛泽东，请毛主席为《人民文学》题写刊名。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收到茅盾的信之后，在9月23号复信给茅盾：“彦冰兄，世袭。”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同信还附来一条毛主席写在宣纸上的题词，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毛泽东。这份题词和来信对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这另外一件事儿是茅盾当年在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张元济来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当时张元济正在为商务印书馆的振兴和发展寻求人才，于是他召开了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聘请沈彦冰回到商务印书馆出任出版部部长，总管出版业务。 当时的矛盾虽然有心，但已经身不由己了。他知道自己即将担任国家公职，于是把聘书奉还给了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在北京开会期间，茅盾指晚辈里多次和张元济见面畅叙，彼此都非常理解，也进一步加深了友谊。在开国大典之前，周恩来找到茅盾谈话，请茅盾出任新中国的文化部长。茅盾婉言推辞，表示自己是一个作家，不会做行政工作，还和周恩来讲了夫人孔德芷想去杭州西湖边买房写作的事情。周恩来觉得茅盾的话不无道理，但当前正是国家用人之时，茅盾当文化部部长是最合适的人选，希望茅盾仔细考虑。后来毛泽东又亲自找茅盾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告诉他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有许多人想做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请你出来。茅盾问为何不请郭沫若担任，毛泽东说，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担任文化部长，别人就有意见了。就这样，一代文学大师茅盾担任了新中国的第一任文化部部长，而且这一当就是15年。1949年10月1日上午，茅盾与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到火车站欢迎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城楼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毛泽东主席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茅盾也是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在开国大典的影像资料里，茅盾在天安门城楼上扶着栏杆，望着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百感交集，和所有参加开国大典的人一样心潮澎湃，因为自己一生的奋斗和追求终于实现了。他的胞弟沈泽民、女儿沈霞、女婿萧毅用生命换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终于成立了，现在终于可以告慰像沈泽民这样的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了。
1: 循着先生笔墨，看见时代真诚，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0: 开国大典以后，茅盾依然在忙碌着。10月2号，茅盾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当选主席团成员。3号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成立大会，茅盾当选为委员会的副主席。5号，茅盾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理事。6号出席了在华北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发起人会议，因为之前茅盾和郭沫若等人给毛泽东写信，对文字改革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出国访问逐渐成了茅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国际上不少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经济军事封锁，但是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新中国的形象。茅盾在任期间承担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和平使者角色。据不完全统计，茅盾从1951年10月25号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始，到1962年7月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世界和平大会为止，总共出国16次，主要任务都是争取世界和平和开展文化交流。在他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了新中国，并且了解新中国的文化和发展，为中国的文化外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间来到了1970年1月24号， 孔德志忽然觉得昏昏欲睡，吃不进东西，茅盾急忙送妻子进医院，但为时已晚。孔德志神志昏迷，医生诊断为酸中毒、尿中毒、慢性肾炎并发。1970年1月29号凌晨20时47分，与茅盾相伴50多年的爱妻孔德志离开了人世。茅盾赶到医院的时候，孔德志的遗体已经送到了太平间，茅盾双手颤抖着亲手替老伴儿换了衣服。这个时候，历经风风雨雨的茅盾看着夫人紧闭的双眼，熟悉而满是皱纹的脸庞，悲从中来，老泪潸然，禁不住放声痛哭。1月31号下午，风刺骨地刮着，太阳淡淡的、冷冷的，没有一丝暖气。茅盾在家人的搀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在老友叶圣陶和在京的几位至亲的陪伴下，为夫人孔德志送灵。1978年春节前夕，胡乔木同志在北京医院见到茅盾。胡乔木告诉他，陈云同志在中央的有关会议上专门提到您，说建党初期的历史除了您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了，他希望您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要我给您写信提出这个请求，现在我就当面向您转达陈云同志的意见。胡乔木还希望茅盾把自己的60年文学生涯写出来，茅盾爽快地答应了。1978年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一集上，茅盾回忆录正式和读者见面。第一篇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当时这份横空出世的刊物还是内部发行，而且只是发行到第四一集，然而因为内容太精彩了，刊物一时洛阳纸贵，成为读者追捧的热点刊物之一。
1: 开国大典的礼炮响彻神州，百年沉沦的中华民族迎来新生，茅盾半生的求索与坚守终得圆满，岁月流转，时光荏苒，历经半生喧嚣与奔波，晚年的茅盾纵使年迈体衰，他依旧笔耕不辍，以笔墨留存时代记忆，镌刻文学史迹，更以赤诚之心为中国文学留下跨越了时代的馈赠。
0: 面对工程浩大的回忆录，茅盾一点都没有懈怠。80多岁的老人只能每天写几百个字，一点一点的积累，细沙成塔，滴水成河。尽管身体日渐衰弱，视力也大不如前，但茅盾从来没想过放弃。他深知这部回忆录不仅是个人的历史，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见证。1981年2月20号，茅盾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住进了北京医院119病房。茅盾觉得这次有必要和儿子沈双交代一些事情。一件事儿是他的党员身份问题，另一件事情是关于文学奖的问题。茅盾和儿子在1980年9月就商量过这件事情。当时茅盾问儿子，解放后生活安定，你妈妈向来节俭，我也不会花钱，稿费一直存在银行里，现在有多少啊？儿子沈双回答，有20-30万吧。茅盾说，我想用来设立一个文学奖，25万够不够？沈双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最后茅盾和沈双商量，决定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1981年3月27日5时55分，一代文学巨匠茅盾停止了呼吸，离开了他心爱的读者和人民。茅盾的儿子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这个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沈双关上门，独自陪伴着爸爸。他注视着爸爸消瘦的面颊，微微开启的嘴唇，和渗着汗珠、充满智慧的宽宽的额头，矗立了良久，难以控制的悲哀使他神志恍惚。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爸爸的胡子上，雪白的长长的胡子爬满了上唇、下巴和两腮， 爸爸已经好久没有剃胡子了。沈霜替爸爸擦干了额头上的汗，轻轻合上爸爸的嘴唇，找出剃须刀，最后一次仔细地为爸爸剃去了胡须。茅盾去世的消息立刻传遍了祖国大地，中国文化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中国几代作家含泪哀悼这位文坛泰斗，追思这位现代文学巨匠的功德和伟绩。3月31号，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认为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4月10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2000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沈雁冰遗体告别。4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沈雁冰同志追悼会。茅盾先生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1: 回望茅盾的一生，他始终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他见过山河破碎的艰辛，亲历家国新生的壮阔，也倾尽毕生心血浇灌新中国的文艺沃土。晚年的他散尽毕生积蓄铸就文学丰碑，半生从文，半生报国，初心至死不渝。这位跨越一个时代的文学巨匠，用一生诠释了文人的风骨与担当，他留下的文字、精神与情怀，终将跨越岁月，生生不息。
2: 大家好，我是作家乔叶，我的长篇小说《宝水》有幸获得了第11届茅盾文学奖。我曾在高丽女士的节目里面聊过获奖时那种激动和幸福的心情，
3: 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
0: 足以见得这个茅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2: 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我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对我来说当然是极大的肯定和鼓励，但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写作还是会重新出发，从零开始。茅盾故居我去过很多次，每次去我都会想象先生还在，但其实他的精神确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我想有他这样的前辈的照耀，文学这条长路就一直会有光明和温暖陪伴我们。
4: 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茅盾先生致敬。
5: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御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 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

0: 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李磊。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欢迎二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3年，康熙第一次南巡，亲临治河一线，他看到高邮、宝应等州县洪水泛滥，广大民田被淹，心中恻然。回京之后，他提出了一个想法，要把碱水坝泄出来的水引到海里。康熙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主持下河疏浚工程，但是规定他仍然受河道总督进府节制，这个人事安排埋下了日后所有矛盾的种子。于成龙，辽宁人，字振甲，他和那位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廉吏的山西于成龙同名同姓，为了区分，时人称山西于成龙是老于成龙，称他为小于成龙。小于成龙同样以清廉刚正闻名，他凭借祖上的恩印成为荐生，之后历任乐亭知县、江宁知府、安徽按察使。康熙派于成龙去治下河，看中的正是他的操守和对民间疾苦的体恤。因为和天下第一廉吏同名同姓，而且是同朝为官，甚至是大于成龙还曾经举荐过小于成龙啊！你们怎么看这些事情对小于成龙的影响？
3: 首先，这肯定是登上了一个高速电梯了啊，对他的晋升会非常的有帮助。名字也相似，又得到了举荐啊，那就相当于复刻了人家的人设，这是一个成名很好的一个路径。但是我们说名号就是包袱啊，你既然享受了老于成龙的光环，你就必须要做得比老于成龙更加的极致，所以就会导致他的人设呀被反向的绑架。所以这也导致这个小于成龙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必须在意的是我像不像我这一派的人的做派，我像不像一个清官，我像不像一个老于成龙，而不是这件事情我做的到底对不对。
5: 另外这个呢，恐怕确实人啊，他做的所有事就是还是那个观点，人是意义的动物，他做的所有事都为了他的三观，为了意义存在。那个人的从小开始可能家庭环境啊，个人经历都不一样，所以他的三观或者叫人生目标是不同的，或者叫意义感是不同的。那对于于成龙而言呢，那首先这一次大于成龙对他的整个的这种推荐或者要赞许，最终塑造了他一种人格或者要一种三观是什么呢？是仰望派，就是修养的养，这种观望的望，就是官员中间有这种仰望派，就是官声非常好，既有能力，官声也好，其实是君主制体制下官员最高境界，就是我是有官声的，后世也有官声，为了是名声嘛，这种很重要啊。这个其实也是正面的，一个人追求名声、追求官声很重要，他是向圣人学习的。但是呢，这就有问题了，就是那在他看来，这个仰望标准就是忠君、爱民、清廉，最后再加上又很能干，咱就是这几块，你满足这些就完成了你的意义。治河也要为了这个，这是他跟进府最大的区别。进府说，我以技术的眼光看技术，怎么能治，怎么能一劳永逸，我就使劲干，别的我不考虑。但是在于成龙眼里，治河是为了民生，是为了解决社稷之难，我因为治河如果让民生受到损害，我自己说服不了我自己。所以进府，你所谓的你每回减水，你要淹很多地方，保重要的地方，保运河，你要淹一些地方，我不同意。 我看下河六州的这个百姓生活在那里面，每年都是一片汪洋，我不接受，我就认为你这个方案是错的，因为你偏离了治河是为了百姓福祉的这个目标，所以我这辈子就奔着这个来。那两个人三观不同，谁对谁错啊？当然不好说，因为你站在晋府的是对，那你要站在被淹百姓年年被淹，确实有问题，你总要平衡，那这块现在没有平衡，所以于承龙问题就在他坚定的跟大于承龙一样，我做官是为了百姓，是为了国家社稷。
0: 晋府和于承龙从根子上就是两种人，所以两个人的治水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两条路。分歧的核心在于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下河的水到底该怎么排。于承龙主张直接深挖疏通，把积水引向大海，晋府主张另外筑一条长堤，约束水流有序入海。疏通海口听起来简单，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筑新堤看起来稳妥，但是工程浩大，耗资不菲。康熙24年，康熙召二人入京，和大臣们集体商议，朝堂大臣也随之分成了两派，各持道理，互不相让。康熙听完了双方观点，坦言啊，说两套方案各有依据，似乎都能成功。为了稳妥起见，他又让在京的下河七州县这个籍贯的官员发表意见。时任起居注官的江苏保应人乔来力挺于承龙，他紧扣康熙安民的核心诉求，一再强调于承龙的方案说也容易成功，百姓也是有利无害，而晋府的方案则反之。即便如此，康熙依旧不敢轻易定案，随即派遣大臣赶赴淮安、高邮等地实地走访，听取当地百姓的意见。康熙25年2月，钦差回京复命，说当地民众普遍反映于承龙的那套没有好处，应该停止。这两套方案在康熙眼里都有道理，为什么当地的士绅和百姓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3: 这就是典型的小于承龙这一派的人呢、纸上谈兵了。他们认为的疏浚河口好像非常简单啊，你把那个当地已经淤的一些这个洪水嘛，赶紧排到海里去，土地就能种了啊，你别影响明年的收成。这是在一套纸面作业上感觉非常简单，见效也很快，所以叫功也一成，百姓有利无害。整个全过程这帮人就没去问过百姓是不是真的有利无害，真的在当地种地的百姓和士绅，因为士绅是拥有土地的，他很关心这土地收成的，百姓是真的实际耕种的人，他们最明白这种情况之下到底是应该开河口还是应该疏浚河道。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如果引起了海水倒灌，那不是说再排一次水的问题了，一旦这个土地被海水浸泡时间过长，在干涸之后它会变成盐碱地，这个坐在朝堂之上的皇帝也好，于承龙也好，还有所谓的这下七州的官员，在京官员来说，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是老百姓真是知道的呀，甚至当地可能老百姓都经历过啊，小规模的海水倒灌会发生什么。所以康熙皇帝一派人到一线去问，马上意见就很统一了，这是真正来自一线的实际的有价值的声音，跟纸上谈兵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为什么晋府后世我们在评价那么高，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治水的高峰，最高峰就是他，是因为他真的是从一线拼上来的，他的方案不仅实用，而且是在很久的时间内是不会有额外的风险产生的，这才是最关键的。晋府做事情虽然说我说他很稳定啊，很慢，但是他绝对是控制风险的，这种控制风险的官员才是真正老百姓想要的官员。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你在这儿很多河工的工程上的政绩的表现，对我实际的当地今年的生产可能是有负面作用的，我并不在乎你们这个工程修得漂不漂亮，因为疏浚河口好像从逻辑上很容易理解，修成了之后政绩也很好看，但是它带来很多不可控的风险。这是从底层起来的官员他最擅长的点，就是我怎么用最小的伤害完成这件事情，而不是用最高的效率完成这件事。所以这不叫都有道理，这叫一个朝堂之上看似有道理的方案跟一个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方案之间去抉择。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就是标准的在一个正确答案和一个错误答案里面去选择，怎么选就非常清晰了。
5: 是这样啊，就是单就说懂水性或者懂治水工程呢，晋府比他们要高得多啊，那是专业的。所以晋府说你下河可以这么疏，但是要用建坝的方法，你建坝高度也够，然后也不会有这个淤淀入海口直接就过。但是这个有问题，只要建坝我们知道一定要有碱水坝，要有泄洪，你如果不建碱水坝，它一旦高了 比地面高呢，它淹的会更厉害啊，这不就是相当于就决口了吗？所以大家争论是在这儿。那显然晋府呢说，我同意下河采用直接进海，但一定要筑坝。但是朝廷也好，一种人要你筑坝跟你原来一样，又建浅水坝，又淹其他的民田，又过各种问题，又投入很多钱，不行，这在这儿。但这里面关键不在这个方案啊，很多历史研究发现共同点就是，实际上余承龙这方案是康熙的方案，是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后跟晋府沟通没沟通成功以后回来运作。然后这一细节就在这儿，把他们俩招进京里以后大家辩论，然后康熙说了一个，那就让下河七州的官员籍贯在这儿。康熙原来说过，重大政策不能问省内官员，他这个是违背他此前的这个策略，显然就是他在推动一个方向，推动一个方向就是这一次我是希望按照这个方向做，所以我破例要问当地官员现在在北京。康熙还说，问的这些官员不能因为你家有地有产然后失掉你的客观性啊，还这么说，能不失掉吗？祖祖辈辈都在那儿，亲族都在那儿，当然不希望淹啊，你无论用什么方法不让我淹。这个时候一说，当地官员包括那乔来也好都说那不行，说按余承龙那对，因为按晋府那他们还是被淹。明珠出来说的，说他既然问了省内官员，也应该问省内百姓，派人去问省内百姓。这是明珠最后一次到巅峰的时候跟康熙叫板，就最后一次双方的这个叫板直接就到了这个程度。康熙派人回来就说，老百姓说余承龙那不靠，说要进府。你看这个过程就是康熙在最后希望是全力推动他的那个下河方案，从这到后来他一直都没变过，虽然中间有些那就停了吧，但是他的这个思路一直都没变。
0: 两套治水方案各有理论依据，也各有风险啊！康熙组织了这么多轮的讨论、征询意见，甚至派人再到地方去调研啊，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好像决策依然又回到了原点。
3: 越是复杂的专业的技术问题，越是不能够民主讨论，尤其是不能引入大量的非技术官员或者非技术专家来进行民主讨论，因为他们根本说不到点上去。那这个在我们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比如说一个专业的财务问题，你找很多人力行政什么销售岗位的人来民主讨论，你能听到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吗？不仅听不到，还会增加很多无谓的讨论成本，因为这些人也觉得自己很懂，也觉得自己很专业，我也有我的利益出发点，他们会从很多非技术的角度去攻击这个技术。但我们说了，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有一个定律啊，就是你数学不会就是不会，你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物理规律。像数水工沙，像这种河工修建的专业技术问题，不会因为你的道德高低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对于晋府这种技术出身的官僚来说，他其实应该是很厌恶很厌烦跟这种非专业的人士讨论治河的问题的，而这种心态会导致他在辩论里面他会占

0: 康熙皇帝觉得讨论事儿呢，你怎么就这么大情绪，或者你怎么老是不听别人的意见，你也听听别人怎么说嘛。有些问题他就是听起的意见越多他越不靠谱的。一旦进入到民主表决啊，我们要听更多的声音，往往你听到的是大量的杂音和噪音，会加重你判断的难度。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来说，其实康熙不应该组织那么多人讨论，但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主意了。他多问人，多采纳多方的意见，是想问问有没有办法找到更多的人支持他，这才是他可能组织多人讨论的一个目的。
1: 对，对比六年前，那为什么靳辅刚开始治河的时候几百万两白银调用那么多民工啊什么的你不讨论呢，你直接就拍板了呢？那这个下河的这个虽然也是问题，跟当初比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系统性问题了，你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讨论呢？原本是专业性问题，你为什么拉来七拉八拉的呢？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方案，如果其实大体上能够清晰的知道它的走向的话，要进行多轮的验证，关键意见环节有他自己的想法，他通过多轮的沟通试图寻找一条出路，推动另外一个方向，拉了很多非专业人员，或者拉了很多非相干人员，就是你不是治河的，你只是省内的官员，为什么拉？就是关键意见环节介入了，他有另外一套思路，想改变目前技术合理性方案，这是现在公司里面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2: 靳辅和余成龙的方案之争慢慢脱离了工程技术层面。康熙27年，御史郭秀率先上书弹劾靳辅，罗列了三大罪状：第一，多年治河收效有限，凡事全听他的幕僚陈璜摆布，工程方案反复变动，耗费国库银数百万两，工程永无完工之日；第二，借河滩屯垦之名侵占百姓田地，刻意拖延阻挠下河治理工程；第三，和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上千万的治河经费大半都遭到他们几个人的私下瓜分，他们举荐任用的河工官员彼此包庇串通牟利。除此之外，还有官员补充弹劾说，靳辅常年在外督河，却和朝中九卿往来密切，吏部、户部、工部多部的高官刻意偏袒他，他的幕僚陈璜更是贪财无度，品行败坏。面对铺天盖地的指控，靳辅上书自辩，称自己遭遇漕运总督穆天岩等人的刻意构陷，对方处处作梗阻碍河道施工，双方互相检举，争执不休。最终康熙以河道总督靳辅、漕运总督穆天岩相互攻讦为由，将二人一并革去官职，幕僚陈璜被押解入京等候审讯定罪。原本靳辅和余成龙的治河方案之争怎么看御史郭秀的下场以及对靳辅的指控？
0: 首先这个时候啊，就是很显然康熙需要一个人递把刀来了，郭秀就是这把刀。从郭秀的这个三大罪状里面我发现很有意思，都是一些跟河道的治理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些罪状，看似有关其实都没有关联。第一个说你都听那个幕僚陈璜的摆布，因为陈璜是专业人士啊，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搭档啊，我们俩意见一致啊，就叫我听他摆布了。我不听他的，我听谁的呢？或者说他的意见跟我一致，难道就因为他跟我一致，我就要否定我自己的意见吗？所以说这就完全就欲加之罪。其次，你耗费国库数百万两白银，早就告诉你了呀，本来就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耗资很大的一个工程，并你已经拨款下来，你是同意的，并且我已经交付了一部分阶段性成果，而治河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永无完工之日的，很正常的。并且从当时的角度来说，甚至可以说你的工程量还不够大，因为你全部集中在黄河的中下游。我们后来知道在建国之后啊，治理黄河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上游的黄土流失的问题。为什么黄河水是黄色？是因为上游的黄土高原的那个土质疏松嘛，所以你工程还不够大，本来就该这么大。然后第二个说你借屯垦之名侵占百姓的田地，也告诉你了呀，我们用了这套输水工刷的方法里面要修大量的减水坝，本身就会淹一部分，也是提前预估过的，你不能说我这个不能零代价零成本才能做好这件事情，那说白了没有人做到。那最后第三条就看到很简单了嘛，你跟明珠结党营私，这是关键。所以从技术上说服不了靳辅那一派之后，郭秀就是从侧面迂回的去把他拿下。因为在这个时候康熙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决断，就是我想换个人试一试了，那么剩下的只是由谁来跳出来走这个流程，而郭秀扮演了这个角色。
1: 是这样啊，靳辅到这个时候人家攻击他也没说你治河的问题，是屯田出问题了，屯田是他最大的问题，但靳辅又不是搞民政，当然也搞民政。

0: 挣的是不专业，屯田被人家拿住把柄了。第二就是你的财务问题，第三就是你跟朝廷内的党争裹到一块儿，是明珠当初推荐了你，中间有各种关系啊。这里面很重要是在这儿，就是确实跟何公没关系。为什么呢？郭秀这个人是徐乾学还是高士奇的门生？我们随后会讲是男党。郭秀写的这个弹劾的事先给康熙看了，康熙还修改了，然后徐乾学问说到这个程度行不行，康熙说足矣。你就从这些细节你就知道康熙不是裁判员，康熙是站在一方开始要动手了。你看全过程，所以这跟靳辅其实关系不大，是要动明珠余国柱一党开始运作的这些事，南党也介入进去了。你看这复杂，而且徐乾学他们南方士绅，从开始康熙多轮的叫南方士绅过来参与意见，康熙希望这个时候拉拢南方士绅，因为三藩之后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希望跟江南士绅慢慢的改变，顺治后期开始打压他们的这些问题，要表达态度了，我对江南士绅有一定的在意，因为被淹肯定士绅这种就是富户损失是最大的，他们又有话语权。你看开始表现了要跟江南士绅建立利益关系的这种态度，然后借这个机会，因为明珠到这个时候已经藐视皇权了，裹到一起，所以靳辅的为什么说治河难，治河搞着搞着就跟朝廷的这个权力之争就挂钩了，就跟地方的民生或者地方官员的这种价值观就挂钩了，永远处于各种不停的状态，宽容的时候什么都宽容，一旦出现各种问题就跟决堤一样，不是这个口出问题就是那个口出问题。
1: 通过这几次的当面讨论，其实康熙也认识到余承龙治水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只是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做得很好，所以没有责难他啊。那你们怎么看最终康熙还是选择留下了余承龙，又怎么来看康熙对靳辅革职的理由？
2: 对靳辅革职的理由是他跟穆天两个人互相攻讦呀，根本没提贪腐的事儿，也没提治河的事儿，也没提屯田和成本的事儿，就找个理由，你们俩高级官员然后互相攻击，咋吃相太难看，所以俩人都革职，所以其实是给靳辅一个很好的相对体面的一个冷冻期的，哎，没有给你论罪啊，先革职嘛，因为作为官员太难看了。而这个时候对余承龙的惩罚是非常忽略不计的，就是削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头衔而已。首先这个时候老余承龙应该是刚去世，这个时候小余承龙理论上应该是作为这个余承龙这个招牌的新的掌门人啊，天下第一连立啊。其次康熙这个时候应该是想就扶余承龙去接河道总督的位置了，想让他试一试，这才是康熙最主要的目的。我就想看看靳辅那套东西是不是只有他才玩得转，我能不能换一个其他的人也能玩得转，那就说明方法是对的，我换谁都行。对他来说这才是一个高级管理者最想要的状态，就是这个活就得是谁干谁上都就行，我派谁他都能把这事做好，才是他最想要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措施。
0: 你看要往前推，就是还是康熙23年下河之争，下河之争最后推了半天，最后一听说确实海口那个不行，这事儿就停了，咱就说啊就停了。停了以后你像余承龙，你停了犯这么大错，直接任命直隶总督都没承担责任，好像我要没记错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到康熙27年到这时候，这个中间余承龙在直隶做得非常好，他从浑河到武定河到永定河，康熙赐名叫永定河，这个过程是他弄的啊。他建议让康熙最后给这名起名，康熙那就说按照你的建议，武定河叫永定河。实际上千万不要认为余承龙不懂治水，他在直隶总督做的各种都非常的好，包括民生，所以呢康熙对于这个直接通海通过疏浚的方法这个方案是念念不忘。第二次开始启动了疏浚的这个，就完全放弃了此前的调查，启动的时候康熙用的是私帑内帑35万两，为什么？就让余承龙干，就说既然大家都说不行，我不用朝廷的钱，我用自己的钱你给我做成。你看康熙在这一块全力介入治河这一块，坚持认为下方不能这么被淹，你不能因为保运河让下方的民生受影响，你说这个错吗？也没错，就是什么事情它不能有完整的方案。靳辅就是，那我为了保运河，我要卸口，卸这儿卸那儿，比如卸洪泽湖东边。靳辅因为这个受到巨大抨击，因为明氏的祖陵就在那个区域，他把那个区域当成卸的，所以士大夫对他极其不满。你看各种复杂的问题就在这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余承龙在扮演他自己的角色，但这个时候的余承龙他的连立角色他的中军角色跟康熙利益捆绑了，但是靳辅的这套东西因为他脱离不了明珠的这个派系啊，脱离不了这派系。第二个呢就是他跟康熙在这个时间双方的意见或者谁是主导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意见基本上走到了这个叫分道扬镳的地步。
1: 靳辅遭到革职之后，朝堂上下掀起一股全盘否定他治河功绩的风气。对此康熙并不认同啊，直言如果说靳辅治河完全没有成效，别说靳辅本人难以服气，我都没有办法认同。河道治理本来就是天下第一难事，大家都指责是靳辅放水淹没民田才把河道越治越差，我不这么认为。假如靳辅真能够自如调控水流，足以证明他治河的本事也远超常人，河道又怎么因为他而坏？一边为靳辅的功绩客观辩白，另外一边呢，康熙心中又暗藏忧虑，余承龙和新任河道总督王新命会不会将原来靳辅修好的河道尽数更改？此事事关重大，康熙甚至紧急召回出使沙俄的大臣，命他立即赶赴黄淮实地去核验河道的情况。你们怎么看朝臣对靳辅的持续打压，以及康熙对治河工程的担心？
2: 通常新官上任，我要放三把火，我要证明我自己比前任强，往往会通过刻意的否定前任的成果，哪怕这些成果是好的。余承龙之前跟靳辅的方案确实是针锋相对，所以康熙很担心说你会不会为了证明打倒靳辅是正确的而刻意的去破坏靳辅的成果。这一点我觉得康熙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确实这个时候想换个人试一试治理河道，但是不代表原来那些成绩都要被全盘否定。他很怕底下的官员为了刻意的迎奉他的这个思想把事办坏了，所以他必须要去阻止这件事情，因为他是亲身去一线看过的，他看到了那个长堤，看到了长堤上的柳树，看到了新修好的中河，他知道这都是有价值的。你们千万别因为人事斗争把这些实际的成果也给否定了，所以他是明白的。但是他明白归明白，他确确实实这个时候不敢再让靳辅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待太多年，因为康熙16年第一次任命嘛，这个时候都十几年了呀，他必须得换个人。
1: 快10年了，康熙27年了。
2: 对，他必须得换一个人来试一试嘛。这个时候他想验证的是到底这件事情是靳辅这个人个人能力个人的这种技术力太强解决的问题，还是我们整体的系统化有解决方案了。这在我们企业治理里面也经常发生，到底是我这套销售的产品力到位了，东西好卖，还是这个销冠太有能力了，我必须换个人换个场地换个领域试一试才能验证这件事情。如果我验证了是我的体系好，是我的打法正确，那么我就谁走我都不怕了。所以康熙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余承龙去验证这套东西。
0: 另外我们一直说康熙是明主啊，是圣主，我们说他一直这么评价。他虽然有他的帝王心术，但他清楚的知道治河的难度以及靳辅之前投入的以及获得的这种成绩。当然首先不全盘否定，第一个就是虽然有路线之争，但是靳辅是他选拔的嘛，是他直选的，然后此前那么多年也是跟他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我们一定要放开看啊，康熙27年是什么？雅克萨打完，然后沙俄那边北方我们此前讲的噶尔丹各种起义，对吧，甚至谈判，这正好是两次谈判中间嘛，那么复杂的过程中康熙还在处理这事儿。我个人甚至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黄河的全段治理已经不能成为康熙的主要策略了，因为运河既然修得差不多了，然后黄淮复归旧道，燃眉之急解决了，这时候北方的问题很大。咱们讲那个噶尔丹的时候讲过多严重，也是动摇国本啊，各种问题都亲征了，他那边都打到离京师700里，在这个时候还能不能用原来的策略叫务求一劳永逸，然后投入那么多钱，投入那么多资源，冒那么多风险，征用那么多民夫，康熙恐怕对这个项目的策略发生变化了，也开始慢慢的回到原来帝王的就是治黄保运，治黄保曹。这个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力量把黄河整个做到一劳永逸，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变化之一，不完全是他要主导治河的这个整体方案的这个方向。就是靳辅那个时候是当成动摇国本，是三级之一，然后削藩完了之后这又成事关重要，但是后来发现北方的局势动荡已经快超出他们的掌控范围了，这个时候要改变策略了，更重要的这项目出现了，我觉得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1: 如何守住治河10年的成果？治河之争是否会走向极端？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担心于成龙和新任河道总督王新命会拆除进府修治的河道，以致十年治河基业受损，第一时间派出大臣实地考察。康熙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已经被革职的漕运总督穆天岩竟然禁止漕船在中河上行驶。我们之前介绍过，中河本来是进府十年治河的核心成果，能够让漕船避开180里的黄河险滩，大幅降低船工遇险漕粮损耗的风险。穆天岩纯粹因为和进府的积怨，便置朝廷漕运大局、船民生死于不顾，特意阻挠河道运转。此事令康熙大怒，当即下旨将穆天岩收押严审。审讯之下，穆天岩招供啊，说一切行动都是受于成龙暗中指使。康熙心里很清楚，于成龙在直隶任上积道安民，做官的口碑素来出众，可是他怀挟私仇，阻挠和务，行事实在是失当。但是最终处置尺度却十分宽松，仅削去于成龙太子少保头衔，对穆天岩最终也予以宽大赦免，并没有从重追责。康熙对于成龙寄予厚望啊，甚至让八旗的大臣们都以于成龙的父亲为榜样，说看看人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啊。你们怎么来看于成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3: 首先是岗位匹配的问题，尤其是在岗位匹配里面，你发现你跟你的前任相比能力就是差着一截。进府的工程做得越好，进府的治水方略越先进，于成龙这个时候越难受，因为他想不出比他更高明的打法出来，我必须沿用，或者说我退一步，我退到原来的老打法去。但是那个东西很容易露馅儿，就一旦有人往上去举报了，或者上面的人派来巡查，发现有好的工程你不用啊，中和修好好的你不用，你就怕用了之后别人说你看都是人进府的功劳，所以他这个时候心态会扭曲。尤其是小于成龙，他这个时候他的官声甚至比他的政治能力还要重要，他必须维持自己的人设，就是我是一个勤政爱民、口碑极好、廉洁自律的一个官员，我怎么能在这件事情上做得不如我的前任呢？他还是个有嫌疑的贪腐分子啊。越是这

0: 这种巨大的这种心态上的扭曲，越会加剧他在这个岗位的错配之上做出更多极端行为，这就是导致了他为什么会和穆天岩两个人联合起来放着中和不用，要用老何的办法。
1: 另外我们就发现这个原来的这个教化，就是这个天际军亲师这种教化到一定程度以后啊，他这种异感可能会异化。异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士大夫，他因为有了远大的追求，他往往追求目标正义，手段有可能他不在意。于正荣是典型的特点，他其实是全面否定进府的这个治和理念的，因为你对民生产生了巨大伤害，你甚至做了各种事儿。所以呢，他用的方法，比如说跟穆天岩说你别走中和，让他这个工程整个被否定，是因为他本身就否定这个工程。你压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你造成那么多动荡，进府啊，咱们说你要严正的治和，他也是这问题，就是目标正义，我为了治和淹民田是必要的，用有限损失避免无限损失。为什么呢？进府很观点很清楚，你不淹这个你泄不了洪，整个淹，整个淹这地方照样还被淹，我是主动泄洪，有限损失局限在这儿，剩下的比如说漕运我保住了，重要的这个环节我保住。你看他为了这个淹民田他毫不在意。第二个，进府跟明珠的关系，跟朝臣的关系就是说不清的啊。明珠对他是权力支撑，我们说这种权臣他未必什么都是权，他一定要有得力的大臣，就像咱们说张居正外面你有胡宗宪啊、戚继光，你总要是这样才能呼应。所以进府我治和就行，我不管你是权臣不权臣，你只要权力支持我进和，我当然可以把某些治和的费用分给你，因为我不分给你，克扣了以后我更进行不下去。你看他们俩同时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目标正义，手段有可能擦边，所以俩人都，如果皇帝想整治他们，随时都能整治他们，因为他们身上确实有缺点。就是于成龙是坚定的执行康熙的这个，康熙知道，就是说我既然认为你的，就是我知道你目标正义，手段非法，你看你用穆天岩，你告诉穆天岩不要走中和，我知道你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否定进府的这个整个治和，特别是下和方案，那这是我就是要达到这个。所以每一次，前一次也是你的方案提完最后你也承认不行，海口那个我转手任命你当直隶总督，上面在取舍过程中要服从于更高项目的评判。像你这穆天岩犯的这错，于成龙犯的这错，是大项目中间的分支小错，那我就按分支小错处理你。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性质很严重啊，品质很恶劣，我们没站在康熙的那个评估标准上。
2: 所以都是宽大处理了。
1: 对，
2: 黄河河务乱象丛生，各方争议不断。为了实地核验河道实情，康熙28年，康熙再度南巡，此番亲临治水一线，民间百姓、漕船船夫交口称颂前任总和进府，也让康熙彻底转变了对进府的看法。他对内阁大学士们说：“朕南巡踏勘河道，江南淮安一带的百姓和漕丁无不感念进府的功绩，实地所见，进府当年疏浚水道修筑的各处堤防坚实稳固，治河举措切实有效，其人实心为国，劳苦功高。”随即下旨恢复进府原有的官阶待遇。虽说进府在康熙27年遭到革职罢官，但是凭借独一份的水利专业才干，赋闲4年多仍然多次奉旨参与河务会商督办工程。第二次南巡的时候，康熙更是特旨令他随行护从，一同勘察河工。康熙31年2月，时任河道总督王新命因为贪取库银被革职，康熙再度启用熟练河务及其未甚老迈的进府出任河道总督。在内廷召见这位老臣的时候，康熙见到他年岁衰老，不复当年模样，心中也生出了几分唏嘘感慨。康熙再度启用进府的时候，一个理由就是他还没有那么老迈，尤其是刚罢职的时候还能够跟随康熙南巡。但是你看哈，当时是28年南巡，31年再次起复，短短3年变化就很大了，再见到就是已经这么衰老了。那对于进府这样的专业技术型人才，怎么看这次职场风波对他的影响，以及10多年的治和工作对他们的身体影响？
0: 首先，进府按道理说，他应该是在宦海沉浮了很多年，他最早在被任命为安徽巡抚之前也一直在中央工作，按道理说他应该也见惯了这种官场上的这种打击倾轧。但是对他来说，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做了这么好的成绩却遭到了这个下场，他 他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说很多人一夜白头啊，或者极度的忧愁之下快速的衰老，本质上是精神崩溃的一种象征。如果他一直在朝廷里面工作，可能他慢慢的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因为无所谓嘛。但是他现在他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耗费了很多的心血心力，落得这个下场，人都会有不平之心嘛。其次就是说，作为一个专业者，其实很有意思，很多人顶在一线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超负荷了，但是他能扛得住。对于专业工作，他沉浸在自己的那种心流状态里面，一旦松懈下来了，很多人身体就垮了。这十年治河对他的身体的生理和心理双重的摧毁，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的。一旦把他卸任之后，他在工作新鲜下来之后，之前积累的很多隐疾啊，可能才集中的爆发，加速了他的衰老。最后还不得不说的就是说，像治河那个时候，治河条件不像现在嘛，大家现在有防护服啊，有各种专业的医疗设备啊，那时候治河是很容易感染各种疾病的，有可能这些疾病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爆发出来，所以让他现在显得身体特别的憔悴。
1: 靳辅，我们说从那个康熙十六年开始任命他当那个河督或者河臣之后，他之后的人生就是为治河而生了。他从他个人的这种偏向，你看不写诗、不写文、不做各种事儿，其他什么都就专心治河，地方民政其实不太管哈。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他对他而言，人生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治河。所以，既然已经成为人生唯一意义，他在治河的这十多年过程中，他会不计代价的付出，身心付出啊。就是既然这是我唯一意义，我累点。营养少点，或者凄风苦雨点，或者面临地方官不配合各种打压，在这时候我会倾全力付出，只要这个治河能往前推。所以你康熙跟我建议的方案我直接拒绝，告诉你不行，你谁跟我争我就使劲争，甚至我屈膝跟你于承龙做各种底下想勾兑你跟我，他为了这个不惜一切。那就意味着当这件事没有落空了之后，他付出的所有的东西反噬，那你就生命就基本就到终点了。第二，这事儿我个人看是很有意思啊，在哪儿呢？就是靳辅治河这十年成功，它有一个大背景，就是明珠权倾朝野。明珠权倾朝野这个人是特弄权的，是什么？就下面六部的官员、九卿的官员都是他的人，意味着每一次什么工部啊、户部啊，都站在明珠这一边，对靳辅基本是力挺。你于承龙一说，甚至皇帝说，最后一调查完，九卿也说那要听靳辅的，靳辅懂。这就意味着他当时无论是主动和被动，是建立在明珠全力支撑他的。等明珠一倒，他即便还能跟着康熙南巡，中间做些事，环境已经不同了，物是人非。这个时候，对于像他这种抱负人，他发现，即便再让他当河督，你啥都干不了了。你后面除了康熙对你还有有限的支持之外，此前所有的助力，他不管你明珠到底政治追求是，他只管因为有了这个集团存在。我做的这些事儿做的往往都是水到渠成，现在发现每做一步都很难。当时你什么专业，你什么天纵奇才，在大的争夺过程中，其实你的牺牲其实是基本上是毫无成本。
2: 靳辅二度出任河道总督，心中第一件事就是寻回毕生治水搭档陈璜。可是康熙27年那场朝堂风波已经铸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当年陈璜被押解入京候审，还没有入狱便撒手人寰，两个人再无并肩治河的机会。此番东山再起，靳辅早已年迈衰弱，但是却依旧倾尽心力。刚刚上任，陕西西安凤翔爆发灾情，康熙下旨截留江北20万担的漕粮，靳辅亲自全程督办漕运，调度稳妥，转运高效，受到康熙嘉奖。这个时候靳辅的病情不断加重，但是他仍然接连上奏系统梳理黄淮两河善后的治理方案，以及河工长效管护举措，为后世河道的修缮、运河的维稳留下了治理思路。与此同时，他还另外上了一道奏书，是恳请朝廷追复陈璜生前的职衔，同时为当年因为河工争议遭到贬谪的尚书熊逸霄等人洗刷冤屈，恢复名誉。康熙31年11月，这位一生扎根河道、功勋卓著的治水能臣在任上病逝，终年60岁。康熙35年，朝廷应江南百姓的请求，准许在黄河沿岸为靳辅修建祠堂，供后人世代感念。靳辅和陈璜留下的治河方略、河防树言，都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治水名著。康熙朝靳辅和陈璜的治水时代落下帷幕，你们怎么评价他们两个人的历史贡献？
0: 靳辅应该是被称作中国古代啊，就是整个几代封建王朝里面 治水能力的巅峰，他对束水攻沙这个理论又创新了很多。因为以前束水攻沙比较简单，就是深涛然后并流，然后就加快那个水流流速。他还跟城隍两个人研究了那个川字堤的一个打法，就是不用把堤整个全部掏。

0: 掏空，掏三条沟出来就可以。这三条沟里面水流速度会更快，然后把那个整个这个穿行的那个泥沙全部再带走，也就是说功效更短，效果更好。所以说他们两个人是对整个治河这件事情技术上非常专业的专家，可以说是在古代那个生产力条件下最做到极致了。包括说康熙皇帝去巡视他的那个治河成果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河上的堤有没有种柳树。为什么要种柳树？柳木用来治河跟别的木材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别的木材入水泡三年可能就已经腐烂了，柳木不会。其次，新鲜的柳枝用来树沙固水的时候是有可能直接生长为柳树的，它扎根，扎根之后这个堤就会变得更加牢固。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堤啊，用来防洪的堤上面都是要种柳树的，我们说苏堤啊，上面都种的两边都是柳树。所以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革新。从这点上来说，这两个人是集中国治水的一个大成的一个巅峰的杰作，他们两个留下的这两本书也是非常重要的。直到后世，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两本书里面得到很多现代治理水患的一些小经验和小技巧。所以从这点来说，两个人就是纯粹的技术官僚。只不过很遗憾，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没有给两个人更大的发挥的舞台。如果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再往黄河上游去推，再往其他的水患频发的河河道去推，也许那个时候的生产力，那个时候的民生还会再上一个台阶。
1: 所以说晋府治河成为一个巅峰啊，我们从几个角度看。第一个就是他们是应运而生，正好就是时代大势，就是康熙。首先这是一个向上政权的一个全新发展期，康熙又有魄力能力排众议，又恰恰在这个十年把治黄治淮和治运当成他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且到一度成为唯一的一件事儿。所以在这种圣主加上咱们说后来说明珠集团所有的中央朝廷的权力和资源全面的推动，恰恰这个时候晋府就出现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时间给时间，要破除困难的工具给。所以恰恰在这个大势里他应运而生。你看这首先就这机会很难得，你说贾鲁也好，潘基逊也好，你都不是盛世，你不是盛世你永远会出各种问题，受局限。这是第一个，我们看正好恰恰在这个时代你在一个合适的时代出现。第二个呢，他们确实全面改变了此前的惯例。什么惯例？就是治黄是为了保漕，是为了保运，我只要把运河能疏通，黄河你就决堤我也没办法，慢慢的弄。这次他们提出的理论是叫治黄疏淮和这个通运三块连到一起了，连到一起的过程中把治黄引然成为重点。你看悄然的把原来治水的重点转移到治黄了，原来一直是保运和保漕，这个思路的变化就带来整个系统工程的变化，要不怎么能投200多万，怎么能做各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全程的试验各种新的技术，各种新的这种方式，包括民夫的调动，包括软性资源的运作，他之后涌现出了这一批，咱们无论说余承龙也好，张鹏和也好，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慢慢的出现一些文官开始倾向啊，原来这我们随后讲张鹏程就知道，你一个文官在这过程中上书上了19道，说治河我也懂，这都是在这个大氛围下从上到下形成一种对治河，包括康熙说又要问官僚，又要问百姓，几次南巡，康乾南巡南游几次都几乎是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看这个河的这个治理程度。所以你看这种大时代把中国治水史，或者叫原来就是禁古，或者叫君主专制时候的治水，发展到一个全民动员的高峰。
2: 晋府病逝之后，余承龙接任河道总督，上任刚一年，余承龙就递交了一份奏折，提出增设河道官员、免除河工民夫两条建议。这两条建议直接被九卿集体驳回，认为这两条实在是脱离实情，意在沽名钓誉，应该革职。康熙也直言啊，说为官当办实事，不可一心博虚名。治河工程量巨大，完全不用民夫，根本无从施工，凭空增设官员只会加重民间摊派。
0: 首先有一点，我说之前朝堂上那么多人攻击晋府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攻击他的具体的治河的措施和方略，因为他都知道这个人就是专业，这方法就是对的。但是余承龙不一样，因为余承龙的身份不同，因为他也很专业，他也觉得自己也很懂。我们说在很多领域啊，最恨第一名的就是第二名啊，尤其是那些历史第二名的人，最恨就是那个排在自己前面那个人，真排在后面第17、18的就无所谓了，是吧，就能更加客观的认识那个第一名就是厉害。但是第二名是不服的，尤其第二名最不服的是我不能跟第一名走一样的路， 他支持什么我就得反对什么。靳辅他要求用民夫啊，那于成龙我就是不要用。靳辅认为这些官员就够了，那我就觉得不够，我就要去增设。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排在后面的继任者，如果在专业技术能力上比前任明显弱一点点的话，他就会陷入这种走火入魔的这个趋势，有一点点表演性的人格在里面，甚至脱离了实情。如果真的没有靳辅，有可能于成龙也能把靳辅的很多治水方略80%做出来，甚至是一模一样，那个时候他就能理解他就是对的。他这个时候做这些行为，很有可能他心里也知道人家就是对的，但越知道他越难受，越难受我越要反对。
1: 我们知道啊，就是在历史上，我们不要受这个电视剧什么影响啊，历史上评价这一代官员，靳辅也好，于成龙也好，都是一代能力好官，都基本是这么说啊。为什么是这样？除了他们有自己的禀赋之外，就他们的三观稳定，就我认定有意义的事儿，我管你什么权贵啊，或者你什么河都啊，你什么明珠集团，我认为对的事儿，我就坚持到底。所以刚才说于成龙走火入魔，还要用招募这种民夫的方法，他一直这么干。还是那个观点，他在直隶总督的时候做各种工程都是招募，为什么呢？他有这么一个观点，招募不扰民。你征发的时候是扰民的，你像原来扶摇役下面那些执行的那就强征，然后就是你什么耕地时间我把你占了，因为没有标准嘛。招募是有钱，大家是市场行为，他坚定的站在这个，就是既然我把民生作为我做一切事情的目，除了忠君之外，民生是我的一切意义，那我为了这个甚至牺牲效率，甚至牺牲治河的这个，这首先是第一，但是不完全是价值观啊。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征集民夫啊，民夫不好好干，这个在靳辅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讲了吗？就是他从征集民夫为了省钱变成驴，民夫不干，因为那驴一旦要死了，他们得赔，不干，用各种方法把驴什么给弄跑了，给弄伤了什么的。这就是你非市场行为，你违背人性，你让他去白干，给予很苛刻的，又没有量化标准，效率极低。那靳辅那时候有皇帝还有朝廷大臣的支持，于成龙知道这个时候没有了，要用常规的方法弄，常规的方法你直接迁派，工作效率极低，代工啊，各种捣乱呀、啊，然后地方势力的各种侵蚀啊，干不成事儿。这是他实际，就这个人是能力，他绝对不是书面的。就是如果招募，咱们说为什么府兵制变募兵制啊，府兵他不好好干了嘛，给钱我就干，你不给，这都是必然的规律。既然没有强力的这种叫权力资源的限制，我只能通过人性刺激的方法，所以这些人其实都还是很务实的。
2: 这件事情之后，康熙命于成龙入京，当面就问他说，你过去你说碱水坝不可开启，又弹劾靳辅治河虚耗国库，现在你担任河道总督了，你怎么看呢？于成龙这时候认错了，说以前是我乱说，现在呢我全都是按靳辅的办法来实施的。康熙还翻出了一笔旧账啊，说从前于成龙上奏说靳辅没有在河堤上种柳树来固土，我南巡的时候指着河岸上的一排排柳树问他，他是无言以对。他还上奏指责靳辅放水淹了民田，我又到实地去看了，发现不会淹到民田，明明都是诬陷，可是一批河臣都附和于成龙一起排挤靳辅。康熙评价于成龙说，任直隶巡抚的时候清廉勤政，颇有建树，但是生性争强好胜，凡事都想压过他人，上奏大多是屈顺人情，私树恩惠，博取美名，选拔任用官员是朝廷的事，绝非督府用来笼络人心邀买声望的工具，最后令于成龙革职留任，戴罪图功。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之后，在靳辅已经去世的情况下翻出这些旧账来敲打于成龙？这个时候于成龙是最好的治河人选吗？
0: 这个时候是不是最好的治河人选，其实不一定。但是对于康熙来说，我这个时候不需要另一个靳辅，甚至说不需要一个比靳辅能力还强的治水天才出现了，我只需要一个能理解靳辅的工程，他的伟大之处的人，他能理解他的精妙设计的地方就可以。而于成龙作为以前靳辅的最大的反对者，他其实是最了解的。我们说最了解你的人往往不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敌人嘛。所以于成龙在真的接手了靳辅的这个职务，并且靳辅已经去世了，不会再对他产生威胁之后，他才能真正客观的去看靳辅那些工程，去看那些成果，确实好，确实不错。而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康熙来说就想要这个效果，你现在真的能看懂了并且能理解了，你把它用好就行，你不要再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你反对的那个人已经去世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专业技能上，我觉得于成龙可能未必是最好的治河人选， 但是从治河这件事情的具体场景来说，现在让他去就是能起到最好的继续发扬靳辅的成果的效果。
1: 对，另外呢，这个靳辅跟于成龙有个共同点，都是两任河督啊。另外，基本都属于死在任上。靳辅呢，虽然申请退休，身体完全不行了，朝廷答应了，但是就是几个月，而且是死在任所。随后我们讲张孟和也是死在任上，不过人是死在大学士相国任上，比他们就更狠。这三个人，我们随后讲都是死在任上，意味着都是一代能源。都是这种啊，首先第一个这，第二既然两任河督，当时康熙换靳辅的时候，大臣也说，说你既然要换靳辅，肯定你换的人要比他才能高，这是一个换人的基本原则，不管你从哪方面，康熙说没有，怎么办？革职留任，这是第一个，就是理论上讲，在当时你从综合考虑讲，能够替代他们的人可选项极低，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嘛。刚才不说，咱们此前节目说过，操守、治河能力、治河经验，治河经验这块就能挡掉一大批。你原来都没干过，我怎么信你啊？你各种说的都挺好，咱们能再试错吗？当然还有第二个，这就说治河难，为什么？河督权力极大，掌握巨款。又专管，而且上面工部啊什么的户部啊直接就勾连，意味着什么呢？当时想换靳辅，为什么后来不换？也有大臣说他200多万钱都花了，你新任命一个，谁愿意替他背锅？他把钱都花了，现在也是这样，你让我任命，我能替你接这个吗？我先把你都清算干净了我才能干。河道这个怎么能啊？我说把原来都停了推翻不行啊。所以河督也有这么一个，就是除了能力不好替代之外，就是替换成本极高，他该花的钱都花了，你说这个坝还没建起来，但一半建或者地基打好了，你说换一个新人我咋改？换不如不换。所以这两个人的共同点都是两度任河督，虽然你有各种问题，但是还是那观点，康熙清楚的知道于成龙是手段非正义，他的目标是正义的。于成龙肯定就想，你这心里还没点数啊，我做这些不就为了证明靳辅那不对吗？咱们这个下河的这个工程才能启动吗？开始都没启动，后来又能启动，后来又停，不就得这么运作吗？但康熙显然是要把这些翻篇。
2: 靳辅已逝，陈璜抱憾而终，他们的毕生心血与治水蓝图尽数交到了曾经的反对派于成龙手中。戴罪履职的于成龙能否恪守本心，务实治河，稳稳守住靳辅打下的治水根基，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2:0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雨后山崖上露出的微光，让中国二字在中华文明历史的长河中浮现。从指示符号到象形图画，从假借同音到形声合体，中国也从地理上天下的中心慢慢演变出文化上不偏不倚、和谐包容的精神。中国二字的相遇不只是文字的演变，更是一个民族对自我、对家园、对天下延续千年的追问。方寸汉字承载千载文明，那么三千年前周成王口中的中国究竟意指何方呢？当今天的我们念出中国二字时，触摸到的究竟是怎样深邃绵长的文明记忆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五集《端羽邦家立太平》。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来看国这个字。1963年八月的一天，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贾村镇，有一位叫陈堆的村民正在他家后院里干活。刚下过大雨，后院西侧的土崖被大雨冲刷之后啊，露出了一点亮光。他赶紧叫来妻子，两个人一起搬来木板，搭成临时的梯子。陈堆站上梯子，升到亮光附近，拿着小镢头把亮光周围的土刨掉。等到周围的土刨得差不多了，他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土锈的铜器。这铜器得有

差不多40厘米高啊，挺重的，造型也比较奇特。陈堆也不懂什么文物不文物的，就把它暂时放在家中阁楼上的粮仓里。第二年，陈堆夫妇要离开宝鸡，收拾收拾行李，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可是去年挖出来的这个铜器呢，带着走吧有点太重了，路途跋涉确实不方便，把它扔了吧，这可不是老百姓的作风。于是啊，陈堆就把这个铜器交给了他的哥哥陈胡保管。在1965年，迫于生活压力，陈胡把这件铜器卖给了当地的一家收购站，换取了30块钱。这件铜器就这样混在一大堆的废品中间，蒙上厚厚的灰尘，无助地等待着他的命运。就在这一年9月，一件幸运的事情发生了。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干部来到废品回收站，偶然之间他看到了这件铜器。尽管他看到的这铜器啊，浑身都被锈迹覆盖，是毫无光彩，但是职业的敏锐让他也关注到了细节。这铜器的造型凝重雄奇，纹饰严谨又富有变化，绝对不简单。因此他立刻向博物馆的馆长汇报，馆长随即派出专家赶到废品站。经过一番努力，博物馆按照回收站收购的原价30元把它买了下来。它也成为了宝鸡市博物馆成立以来的珍藏的首件青铜器。在进行简单的清理之后，专家发现这件铜器高38.5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器形是椭方形，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喇叭形状，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酒器尊。它腹部的纹饰也是商周时期特别流行的饕餮纹饰，十分精美。因此啊，宝鸡市博物馆就将它命名为饕餮纹铜尊。而这件饕餮纹铜尊命运的再一次转折发生在10年之后，也就是1975年。这一年国家文物局要组织全国新出土文物精品出国展览，饕餮纹铜尊因为造型图案精美被选中。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负责筹备这次展览，他近距离接触了饕餮纹铜尊。马成元先生发现这件铜器的底部比较平坦，仔细观察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文字的笔画，这可把他激动坏了。他赶紧停止这件铜器的出国展览，转而交给专业的技术研究员和专业的古文字研究学者。经过精心的技术处理和多位专家的专业解读，铜尊内壁底上的铭文内容终于浮出水面，那是12行122个字的铭文啊。根据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器物属于西周早期，它记录了西周第二位天子周成王营建成周，也就是东都洛阳，当时称为洛邑。都城建好之后，为了庆祝和纪念这件大事儿，成王按照武王之礼举行了祭祀，昭告新的历史篇章的开启，并且他对宗族子弟们进行了训告和赏赐。得到赏赐的一个叫何的宗族子弟，为了纪念这份殊荣，就命人铸造了这件青铜尊。因此在了解铭文之后，这件饕餮纹铜尊就依据他主人的名字改名为何尊。何尊122个字的铭文中有一句话令世界瞩目，那就是于其宅兹中国自知一名，大概意思是
我要居住在这中央之地，由此治理民众。这里边的宅兹中国就是中国这个词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字在何尊铭文里的写法。何尊中字的写法比后世写法要复杂一些，复杂在哪里呢？它在中间这一竖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分别加了两条飘带一样的笔画。实际上啊，早期甲骨文经文大部分都是这样写的。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我们仅仅从何尊中字的写法来看，可以做一个比较通行的解释。中间的一竖和飘带是一个整体，表示旗杆，这是象形，而旗杆中间的位置画上了一个圈，作为一个指示符号，表达这个字实际指称的是旗杆中间，也就是中这个概念。因此啊，中是一个指示字，是在象形基础上添加了指示符号，突出实际要表达的含义。不过经文中还有一种更复杂的中字，似乎没有直接用指示符号来突出中间。在这种字形里，旗杆的上中下三个部分都有着同样的飘带，那为什么不突出中间，只画出旗帜也能表示中呢？有不少的学者都认为，在商周时期，旗帜往往具有聚集人群的作用。周礼的《地官大司徒》里说，大军旅，大田邑，以旗帜万民。意思就是在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大规模的农事劳役的时候，大司徒就用旗来召集民众。怎么召集呢？一般来说就是把旗竖在或者举着站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人们看到了旗就围绕在旗的周边聚集起来，对整个人群来说，旗就在聚集的中央。所以啊，不管是在旗杆中间画一个圈来指示，还是仅仅画出旗的象形，它们都能表达中间这个含义。旗杆中间是中，人群中央的旗帜也是中，那再引申发展，一切事物的中间都可以称为中。当然这就包含了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那对周朝的人来说，哪个地方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呢？周这个部落啊，他原来生活的地方是在天下的西部，商朝就把周人的首领封为西伯，意思就是西部诸侯之长。灭商之前，他们主要生活在岐山一带的周原，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而周文王、周武王分别定都在封和号，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虽然镐京它从军事地理位置来看是天下要害之处，但是周人始终觉得自己住的地方比较西边，比较偏僻狭小，不是天子应该居住的天下之中。天下之中的概念最早在一个国家政权中出现，那是在夏朝。周人认为啊，夏朝的都城所在的洛阳一带就是天下之中，而周人也正是以下的继承者、少数者自居的。再加上从当时整个天下的地理位置来看，从洛阳出发，往东到齐鲁，往西到秦的西部边境，他们的距离是差不多的。而往南和往北，到最南的诸侯国边境和到最北的诸侯国边境距离也相当。那不管是天子要去到诸侯国，还是让诸侯国君来见天子，这洛阳都是最合适的中心。所以周武王就特别希望将都城迁到这天下之中。
但是武王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他就去世了。武王死后，周成王和周公并

成武王遗愿，尤其是啊，对刚刚征服还有叛心的东方各诸侯国，要能更好的管理。因此，周公就主持营建新的都城，这新都城的选址就选在了天下之中的洛阳。那在何尊的铭文里，其实就讲到了这一点，是。

0: 来表示居住在洛阳，洛阳是天下之中，这确实符合当事人的观念。那为什么会用国来表示一个城市，一个都城呢？把定都在洛阳叫宅兹中国，那之前在陕西的封京镐京就不叫宅兹中国，难道封京镐京就不属于中国吗？这就涉及到国这个字了。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释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为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我们看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或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或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京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
1: 何尊的出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两个字最初的模样，中或。中是一面立于人群中央号令四方的旗帜，或是有兵戈守护的一方疆土，中或也代表了周人心中的天下之中的洛邑。但有趣的是，今天我们随口而出的或者或许中那个表示选择与揣测的或，早已与区域毫不相干。这并不是偶然，而是汉字最精巧的机关之一。那么或字究竟凭借着怎样的造字智慧，跨越了从疆域到或许的鸿沟呢？
0: 与中或相对的还有东或、南或、西或等等。比如同样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青铜器夷侯仄簋上，他就记录说周康王拿着东或的地图选了一个地方，把夷侯改封到那里去了。长江下游对当时的周王朝来说是天下的东南地区，因此康王拿的地图是东或图，也就是东边的区域的地图。那既然或这个字在最初被造出来的时候是表示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那我们今天通常使用的或者、或许，以及古文里边常用的有的人，这些意思又是怎么来的呢？那为什么我们要将何尊上的宅兹中或解读为宅兹中国，认为这是中国一个词最早的记录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或今天的含义是怎么来的。我们之前已经多次谈到啊，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在早期往往是描摹出它要表达的对象的形象，或字形所描摹的就是

0: 人所居住的区域，这个意义是非常具象的，通过字形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但是古人也需要表达像或者、有的人这一类的意思，可这类含义太抽象了，我们没有办法用带有图画性的文字去表达它，那怎么办呢？这是表意文字天生的缺陷，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那就只能抛弃表意的造字途径，改为表音。因为反正这个含义在语言里是有读音的，把它的音写出来就好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字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汉字之妙就在于它融合了表意和表音，在保持表意文字的造字途径不变的前提之下，也可以利用读音来表达这些抽象的概念。或者的或，它在上古时期的读音里边和区域的域、国家的国非常接近，因此啊，人们就借用了这个本来表示区域的字形或，来表示或者的意思。这种造字方法，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用字方法，叫假借。说文解字说什么是假借呢？本无其字，一声托世，原本是没有这个字的，语音里面的这个声音和含义我们没有办法用表意的方式造出字来，因此呢就借用另一个跟它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表达它。那个被借用的字跟要表达的含义之间除了读音上有联系，没有任何含义上的关联。有了假借的方法呀，无论多么抽象的概念都可以有属于它的文字了。我们现在使用的虚词当中有很多就都是假借字，比如说而且的而，它是一个非常彻底的虚词，不管是而且还是然而，我们怎么给它造一个表意字呢？造不出来。于是啊，就借了一个跟它读音相同相近的字形来表达，也就是说而这个字形它原本造出来的时候要表达的意思不是虚词。我们看看它的字形啊，从古至今基本上没有变化，它像不像一个从某个位置开始垂下来的毛发呢？这个字的造字本意就是无虚，很像形吧。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实际上没有抛弃表音的特点，它反而很好地调节了表意和表音两种方法。我们用象形、会意、指示的方法造的字，通常最有表意文字的特点，好像啊，它们是可以阅读的图像，便于理解和记忆，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可以跨越时间的差异和空间的差异，让讲着不同时代的汉语的人，讲着不同汉语方言的人，都能通过这样的表意文字来实现跨越时空的信息传递和交流。而形声、假借等方法呢，则是在单纯的表意文字遇到造字困难的时候，巧妙地结合读音的纽带，让汉字能够准确地表达所有的抽象概念和新兴事物。就连那些最细微的差别、最精微的思想也能表达得毫无障碍，并且简练高效。正是因为我们祖先这样的智慧，让汉字成为世界文字体系中独一份的存在。
1: 假借是汉字独有之妙，一字之形既可模物之貌，又可平音托意，一笔一画既成表意之古风，又开表音之心境。正因如此，或而等字才能从具体的区无虚化作抽象的虚词，汉字也因此纵横千载，跨越时空，既传递最细微的情感，又承载最精深的思想。世界上的文字千姿百

0: 百态，有的专于表意，有的长于表音，唯有汉字兼容并蓄，才成就了独属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奇观。然而汉字的妙处远不止于一字多义，那么当或字被借作虚词后，那原本指代疆土的本意又该如何安放呢？
1: 现在我们再回到或字，我们说它最初造出来是用来表示人所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可是后来它被借用去表示或者的意思了，那原来的含义怎么办呢？继续用或这个字吗？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要尽可能的表意明确。如果这个字又表示或者，又表示有的人，还又表示区域，表示国都等等等等，那他身上的工作就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带来表意的含混，引起误解。那怎么办呢？就在原来的字形基础上，通常是用形声的方式再造新的字，因为读音相同相近啊，所以原来的字形呢就作为声符来表音，再加上一个形符来表意。那区域这个含义可以增加什么形符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讲解或的造字字形时已经提到，它左边的上下两横是表示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把四边都画出来。那如果这四条边都画出来，并且首尾相连，就会形成一个框，这个框我们读作尾，是表示区域的一个偏旁。因此要凸显区域的含义，就可以再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个尾，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国字了。这样的国字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产生了，用法和或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含义的国其实后世还有一些残留的用法，比如王维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的南国就是指南方的地区，南方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啊，何尊上的中或虽然是把它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中间的区域，但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洛阳这个城，当时称为洛邑，邑就是城嘛。所以或表示的区域可以是东边西边这样比较广阔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型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都。国都城市往往有城墙围起来，刚好这个加了围的国字就给人有城墙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国字来表示城市或者国都。而表示更大区域的字呢，在更晚些时候重新换了一个形符，土，它就变成了今天写的域字。为什么在或的基础上加上土来构成域呢？我们从早期的中或、东或这些表达已经可以看出啊，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土地、领土，因此加上土这个形符是很准确的。所以直到此时，我们看到国字都并不表示国家的意思。中国就是何尊的中或，表示中间的区域，甚至就是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个国都。那什么时候国才开始表示国家呢？这个变化不是自然演变，而是人为规定。谁规定的呢？刘邦。在西汉建立之前，表示国家的意思都用邦字。邦是什么意思啊？它的词源和分封的封是同源的，上古时期邦和封读音也非常非常接近， 分封所建的诸侯国，其实本来就是被称为邦的。《诗经》的《君子偕老》这首诗就有这样的吟唱：子之清扬，扬且之言也，展如之人兮，邦之远也。意思就是啊，这个女孩子她眉清目秀，额头宽广，容颜美好，真是我们国家的美人儿。这里的邦就是国家的意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诗经》有十五国风，也就是记录了各个诸侯国各地的民间歌曲。今天我们叫它国风，实际上呢是经过了汉代的修改。近几十年来，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战国竹简，其中就有不少和《诗经》有关的文献。在这些保留着战国原貌的文字中，国风就被写作邦风。可是等到刘邦建立了西汉，皇帝的名字是需要避讳的，也就是剥夺了普通人使用邦字的权利。那当人们要说到国家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用国来替代了邦。比如原来的万邦改成万国，邦家改作国家，相邦改名叫相国等等。有一部分这样的改动在汉代结束之后又改回去了，但更多的情况是从此就用国代替了邦。为什么选择用国来代替邦呢？国原本表示的是区域或者国都，从区域这个意思来讲，一个诸侯国它也是一块人所居住的有明确分界线的区域嘛。而从国都这个意义来看呢，当我们说到一个诸侯国，也就是邦的时候啊，通常也是指的它的国都。比如说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姬重耳，在他成为晋国国君之前，他遭遇了国家内乱，不得不出逃，他流亡于各大诸侯国之间，寻找支持和帮助。当他来到郑国的时候，郑国国君可能觉得各个国家内部斗争屡屡发生啊，这逃出来的公子那么多，我要是都以礼相待，怎么带得过来呢？郑国国君他不看好重耳，因此对他非常不礼貌，完全不想接待他。重耳这个时候无权无势，还在流亡呢，只能忍下这样的屈辱，但他把这笔账给记下了。后来当他终于熬过了内乱，登上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有能力报仇了，他集结军队就把郑国打了个落花流水。韩非子在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即公子反晋邦，举兵伐郑，大破之，取八成焉。重耳返回的晋邦，虽然我们也可以翻译成晋国，但实际上他所指的就是晋国的国都将。由此可以看到啊，邦虽然不等同于国，但是在春秋以后它已经和国的含义有密切的相关性了。人们在避讳的时候选择用哪个词来代替要避讳的词，主要的考量就是词义的相关相似性。所以国在汉代以后就逐渐替代了邦， 成为表示国家含义的用词。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汉代开始，中国一词就从只以洛阳为中心的中间区域或者国都，转而成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名称。因为汉代虽然用国代替邦来指国家，但是那个时候的国家主要还是指诸侯国，而我们今天说的中国啊，在那时候还被称为天下。那由此可知，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在周朝的统治范围内，这个中国就指洛阳。诗经大雅民劳有一句重章叠唱的诗句，说会此中国以随四方，会此京师以随四国。诗经的重章叠唱往往是改变用字，但基本不改变含义，所以这里的四方就等同于四国，指四面的区域，而中国也就等同于京师，指都城洛阳。但是逐渐的，这种与四方相对的中国概念也可以泛指中原区域，这个地理概念的影响很大。在历史上用中国表示中原地区，这种用法几乎一直都存在。比如东晋时期，宰相王导在南京营建都城，他喜欢把道路修得弯弯曲曲、遮遮掩掩的，后人就批评他，说这修的一点没有皇城的磅礴气势，皇城应该是道路宽阔、横平竖直，才能彰显帝王之气。那王导的孙子王洵就为爷爷辩护，他说江左地促，不如中国，江南没有中原那么开阔平坦的地势，如果把道路都修得横平竖直，那就会一览无余，就这么大点儿，一眼就看到了尽头，那还不如因地制宜，多做点弯曲，保留天然的障碍，还让人觉得深不可测。王洵比较江南和中原，就用了中国来表示中原地区。而王导营建江南所倡导的这种顺势而为、因地制宜的巧思，后来也延续下来，成为南方地区城市和园林建设的独特智慧。以中国指称中原地区，是古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用法。但是，中国这个概念啊，仅仅有地理意义上的土中，还远远不够。就像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的思想对中国人来说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它和自然有关，但绝不局限于自然的中，还和人所创造的文化有关。汉语里有很多由中构成的词，中庸说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强调本真与节制的中和，是宇宙运行的规律，也是人性修养的终极目标，更是国家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而周易说柔立乎中正，大公无偏的中正理念塑造了中国传统的正义观，也与当代公正公平的价值观一脉相承。此外啊，还有中立、中道、时中等等重要的思想概念。中国之中，它在文化上是丰富而深邃的，它塑造了我们公正和谐又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近代以后，今天的国家观念逐渐形成，我们仍然以中国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名称，正体现出对中的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中的理念还告诫我们，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只有在变化中不断调节，才能达到平衡。 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原道》中有一句名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以礼则已。”

夷之，夷而近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段话表明啊，中国和四夷的区分并不严格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更是文化上的。居住在中原的诸侯如果不遵循中华礼乐文明，那他们也会被视为蛮夷。而居住在四夷的周边族群如果采用践行了中华礼乐文明，他们就能被视为中国的一份子。由此可见啊，中国更意味着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又以自身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不断扩大的四方之民，进而形成更大更包容的文化共同体，日益壮大的中国。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中国古代史上，汉朝和匈奴的合战往来，可以说是浓墨重彩的一卷。西汉武帝时代，卫青和去病大破匈奴，匈奴远遁。先帝时代，设置西域都护府，汉之号令搬西域。然而由于新朝完满失败的民族政策，匈奴的势力又重新控制了西域。其后呢，东汉朝廷长期武力经营西域，直到一个人的横空出世，才彻底扭转了这种局面。这位传奇人物就是班超，他和郭循一起带着36名随臣出使西域各国，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说服他们脱离匈奴，归附汉朝。班超一行啊，先是来到鄯善，鄯善完嘘寒问暖，礼数备至。不过奇怪的是，后来鄯善完突然变得冷淡了起来。班超敏锐地猜想到，一定是匈奴使节也来了。事不宜迟，班超当即下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当晚就趁着夜色，带着随从们摸到匈奴使团的驻地，然后呢顺风纵火，前后鼓掌。这一票啊，干得十分精彩，人数大约4倍于班超使团的匈奴使团全部被歼。第二天得知这个突发事件的鄯善完大惊失色，经过班超的抚慰和小谕，于是决心归汉。鄯善出战告捷，汉明帝正式任命班超为军师马，专门联络西域各国。班超呢又婉拒了窦固为他增兵派将的建议，以为啊30余人足矣，如果有意料不到的情况，人多反而是个麻烦。如此看来啊，班超不仅具备在危急时刻单断则断的非凡的能力，而且准确地认识到，就外交活动来说，关键在于策略的优劣，而不再通过兵多将广来力压对方。于是这个30多人的外交天团恩威并施，举直正义，先后成功收服了于田、搜勒等国，功绩啊可谓卓著。公元75年，汉明帝驾崩，西域地区局势动荡，朝廷担心班超啊独木难支，于是招命班超回朝。然而班超刚离开苏勒，苏勒都尉李衍就因不忍见汉死去而一刀自刎。班超到了于田，于田的王公百姓又纷纷抱着班超的坐骑不肯放行的哭泣道，依汉室与父母诚不可去，我们就把你看作父母一样的，你不能走。班超大为感动，于是调转马头奔向苏勒，开始了他又一轮安定西域局面的努力。于是汉章帝任命班超为将军斩使，并派1000人来援。

0: 不久呢又加派了800兵，而班超也就凭借着这一点汉家兵力，最后取得了西域50余国，西建蜡植类蜀的丰功伟业。先是一个区区38人的外交天团，再是一支不足2000人的汉家兵力，竟然长期稳住了广大的西域。这与班超精准把握住了西域国家不满匈奴压迫、期待得到汉朝保护的人心所向有关。而这样的外交智慧，实在值得我们仔细品味，高度赞赏。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话说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最热门的职业是什么？是说客。他们凭借着巧言利辩的嘴巴，奔走游说，左右着天下大事，纵横捭阖，演绎着恩怨情仇。其中张仪是最为星光闪耀的说客之一，正是他的巧舌如簧，使关东六国纷纷有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而这位以后秦国的一统天下也奠定下了一定的基础。那么张仪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话说张仪啊，曾谋圣千古奇人鬼谷子的门下毕业后，起初啊并没有受到各国国君的重用，相反还遭遇过奇耻大辱。张仪曾经和楚国的国相共饮，结果楚相呢丢了玉璧，就怀疑上了一穷二白的张仪。那么一番拷打之后，张仪是坚不认战，终于被释放了。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对他说：哎，你要是不读书不游说，怎会遭此耻辱啊？张仪却淡定地安慰妻子：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苦笑：舌头在啊。张仪自信地回答：这就够了。张仪伤好之后，在旁人的提醒下前往赵国，投靠了已经发达的老同学苏秦，喜欢博得一官半职。然而苏秦对待张仪不仅态度十分冷淡，就连给张仪吃的饭菜都是仆人的标准。张仪啊是不堪其辱啊，他想到诸侯当中只有秦国能威胁到赵国，于是一气之下投奔了秦国。任职秦国的张仪很快展现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而最为著名的外交事件是张仪破坏齐楚联盟。他以秦楚永结盟约，互通姻亲，并且奉送山隅之地600里为一碗，引得贪婪甘闭而又目光短浅的楚怀王和齐国结交。等到齐楚绝交已成定局的时候，张仪说：我所奉送的土地只是我自己的6里封邑而已，不是6里。楚怀王盛怒之下起兵讨秦，而齐宣王盛怒之下结盟秦国，秦齐联军反过来又大败了楚军，楚国则擅私失地，只得向齐国谢罪，向秦国求和。相对于苏秦合纵以抗秦的主张，张仪呢游说魏、楚、韩、齐、赵、燕6国，通过许诺利益、收买蠢臣、鼓吹秦国力量的强大、恐吓若不亲秦复秦的后果，以及利用各国之间的固有矛盾，多次成功离间了合纵联盟，使得各国呢或者卷向亲秦复秦，或者左右摇摆，从而总体上帮助秦国达到了孤立各国、各个击破的效果，也成就了张仪留名史册的一番事业。我们看啊，张仪之所以能够

凭借如环的巧舌，就影响甚至改变了天下大事，在于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形式，讲出别人讲不出的道理，总结出别人尚未发现的经验和教训。而能做到这些，最关键的秘诀在于他锲而不舍、广收博采的学习精神，败不馁、胜不骄的心理素质，审时度势、知己知彼的过人才智。而这些秘诀也是今天的外交家应该用心体会。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探寻成长的真谛，厘清生活的秩序，读懂与自我、与世界、与财富相处的智慧。有的人于跌宕阅历中沉淀人生格局，以岁月历练参悟成长，取舍告别；有人于金钱百态中解锁生活本质，跳出欲望桎梏，探寻财富与幸福的平衡。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将透过《三生万物》和《金钱的艺术》这两本书，一边读懂深耕人生、迭代自我的底层逻辑，一边解锁驾驭财富、安放内心的生活智慧，在文字与阅历中寻得从容通透的人生答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出自《道德经》，讲的是宇宙生成的规律，从一到二，从二到三，从三到万物。《三生万物》这本书借用这句话作为书名，但它讲的不是宇宙，而是人生。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宁高宁，这是一个在中国商界响当当的名字。他曾经先后执掌华润集团、中粮集团、中化集团三家央企，三次当选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连续10年获得中国企业家年度最具影响力25位企业领袖奖。这本书不是一本管理工具书，而是一次真诚的人生回望。全书以三为线索：三兄弟、三老师、三本书、三上任、三并购、三上市、三告别。通过一个个故事分享了他从小城青年到商界领袖的成长过程，回忆了对他影响深远的人、书、事，追溯了他思考与行事逻辑的源头。第一部分，人的成长，谁塑造了你？全书最动人的部分是宁高宁对自己成长历程的回溯。他写三兄弟，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亲人，写那些共同的童年记忆如何塑造一个人的底色。他写三老师，在人生关键节点点醒他的人，可能是某位老师、某位前辈，也可能是一本无意间翻开的书。他写三本书，那些啃过的最难懂、最厚重的书，如何一点点拓展了一个人的边界。他写三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他独特的性格，而一个人的性格也往往被他生活过的城市悄悄塑造。作者告诉我们，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你，不是偶然的，是那些你遇见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共同雕刻了你。一个人想要成长，首先要搞清楚我是谁，以及我为什么成为现在的这个我。宁高宁在新书分享会上说，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是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反思过去做的事情，是尽情回忆和分析，然后系统化或者再做重新理解。它不是一本堆砌工具的手册，而是对人生经历做认识升级后的系统总结。第二部分，管理的哲学，怎样做好一件事。他写三上任，每次接手一家新公司，第一天走进大办公室时该做什么？不是急着改革，不是急着表态，而是先观察、先倾听、先理解。他写三张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背后到底在告诉管理者什么？他写三标志，一个图形可以代表世界吗？从企业 logo 到品牌形象，如何在符号中凝聚文化？
他写三并购，华润置地挂牌上市，中粮成功并购尼德拉和来宝农业，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顺利合并。这些并购案中，他提炼出一个核心洞见：为什么仅有钱的并购是最弱的并购？因为并购的核心不是钱，而是人，是文化，是整合能力。他写三上市，谁来评判你的公司？市场用股价投票，但是更重要的评判来自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这些案例不是成功学式的炫耀，而是坦诚的复盘。哪个决策对了，哪个判断错了，哪个过程可以做得更好。宁高宁把商业决策背后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决策本身，作为分享的重点。第三部分，告别的智慧，学会放下。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叫《三告别》。在书的结尾，他写了自己离开每一家公司时的场景。他曾经三次接过重任，也三次转身离开。每一次告别，都是一次对自我的重新确认。他写三字文，你写的字，还有谁记得？这问的是一个人的影响力能否超越他所在的职位，离开之后你留下了什么。他写三生万物，他相信好的系统一旦建立会自己生长，自己迭代。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即使自己离开了也能持续运转的系统。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讲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一个山东小城的青年，到执掌三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商界领袖，宁高宁用他的人生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通过持续学习、不断反思，在时代的浪潮中完成自我的迭代？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不是那些精彩的商战故事，而是作者在书的末尾写下

那段话，他说，人生的答案不是想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当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不妨先做好眼前的那三件事：读三本难啃的书，结识三个值得学习的人，在三个不同的城市认真生活过，然后等时间给你答案。三生万物，不是三本身创造了万物，而是从三出发，你终于学会与万物共处。在这个算法推荐一切、知识碎片化的时代，宁高宁用他的人生轨迹提醒我们，真正的思想体系和人生格局仍然来自那些啃过的大不同，那些跨越几十年的持续行动，以及在每一个关键的时点面前做出选择的勇气。愿你在这本书中看到一个人如何在时代的浪涛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三生万物之境。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问你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你真的会花钱吗？有人说花钱谁不会，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要么把钱花在并不如预期那样带来快乐的事情上，要么错过了真正有价值的投资。我们以为自己在用钱，其实钱也在用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人在收入增长之后反而陷入到更深的焦虑，因为他们发现欲望的增长远比收入的增长更快。所以问题不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我们和钱的关系，是我们掌控钱，还是钱来掌控我们。好，接下来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来看金钱的艺术。作者摩根·豪泽尔被评价为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理财专家之一，他的前作《金钱心理学》全球销量超800万册，而这本《金钱的艺术》更像是一场升级，从如何积累财富转向如何通过花钱来获得幸福。这本书从钱应该花在哪里到如何通过花钱让自己痛苦不堪，每一章都围绕一个具体问题展开。它不是一本预算方案或是省钱妙招合集，而是一本让你重新理解自己与金钱关系的书。有读者这样评价，这本书不教人如何暴富，而是引导人们避免被金钱支配，不迷信公式与模型，而偏爱故事与经验，不追求短期刺激，而强调长期调养。核心观点之一，你想要的未必是你真正渴望的。这本书的第一个核心洞察，你以为自己想要的是钱，其实你想要的是钱背后的东西。豪泽尔在书中写道，你以为自己想要的是豪车豪宅，但是你真正渴望的其实是尊重钦佩和关注。很多人追逐金钱不是为了金钱本身，而是为了用金钱换取他人的认可。但是问题在于，一旦你用拥有的东西去博取眼球，你就被金钱绑架了。在书中，豪泽尔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让你获得幸福的工具转变为他人衡量你的标准，你就已经输掉了这场游戏。真正宝贵的资产是不需要取悦任何人的能力。当你不再觉得需要去打动别人，你的欲望就会减少，满足感反而会提升。第二个核心观点，储蓄买的是自由，而不是安全感。第二个核心洞察就是对储蓄的全新理解。很多人存钱是为了以防万一，为了安全感。但是豪泽尔提出了一个更有力量的视角，储蓄买的不是安全感，是自由。那些你未曾花掉的钱，买到的是某种无形却弥足珍贵的东西，自由、独立，以及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时间的能力。书中有一个很精妙的隐喻，金钱是液态的时间。未经审视的消费，往往是对未来自由的预知。当你为虚幻的社会地位购入豪车豪宅时，你实际上就是在用明天的自由赎买今天的虚荣。反过来，当你把储蓄看作换取独立和安心的手段，你就不会再觉得为明天存钱等于牺牲今天。储蓄不是剥夺，而是对自己未来时间支配权的投资。核心观点三，真正的财富是无需向世界证明什么。第三个核心洞察也是这本书最打动我的部分，豪泽尔区分了有钱和富裕的差别。有钱是你账户上的数字，富裕则是一种状态，你不再需要通过拥有什么来证明自己。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受金钱控制是一种隐性负债，正如所有债务一样，终将连本带利偿还。当你的消费方式影响了他人对你的看法时，就产生了一种无形的负担，作者称之为社交债务。真正的快乐从你停止追问我还缺少什么的那一刻开始。欲望就像是一笔隐性债务，只有把它还清，一个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幸福。这本书最实用的部分是给出了具体可操作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尝试新事物。书中建议在预算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尝试各种花钱方式，找出哪些真正能带来快乐，哪些不能，通过试错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第二个方法，遵循简单至上的财富理念，包括收入大于支出，静默复利，让金钱为你服务，而不是被其掌控，独立及财富，健康及财富等。第三个方法，对抗多巴胺游戏。书中指出，多巴胺是一种欲望的化学物质，它永远在索取更多的物品，更多的刺激。在多巴胺游戏中，你永远无法获胜，总有下一个层级在等着你。唯一能真正赢得这场游戏的方式，就是停止游戏，学会满足。第四个方法，减少未来的遗憾。关于理财的最好建议，不是简单的说活在当下，或是为未来储蓄，而是尽可能减少未来的遗憾。豪泽尔的核心理念可以浓缩为一句话，那就是钱是工具，你才是目的。当你把金钱当作衡量成功的标尺，你永远在追逐更多。当你把金钱当作换取自由的工具，你开始拥有足够。真正的富有不是你拥有了什么，而是你终于不再需要通过拥有什么来证明自己。

0: 融合转型，科技提效，从不消解人文温度，产业迭代始终守住文字匠心。财经阅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深度拆解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变革力量，共赴书籍与人工智能的时代之约。
1: 听众朋友，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会场上数字出版分论坛人头攒动，各大出版机构集中展出全链条 AI 落地成果，现场传递出清晰的行业共识，人机协同共创正在彻底改写传统出版业的生产模式。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今天请听第一集《人机协同 AI 技术赋能出版全流程》。走进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出版展区，一套来自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云创智能平台成为不少出版从业者驻足观摩的焦点。江西省文化研究学会学者詹斌在《破茧与立序 AI 时代数字阅读生态的重塑与出版机构的转型》一文中指出，人机协同创作是数字阅读生态建设的根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这套平台正是这一理论落地的鲜活范本。以往一本专业教材问世，编辑团队要花费数十天梳理行业前沿文献，调研师生真实需求，前期筹备耗时耗力。如今依托平台内置教育垂直数据库， AI 几小时就能够梳理多套选题方向，搭好完整初稿框架，编辑不用再买手海量资料做重复性整理，只需要把重心放在内容思想内核、专业逻辑打磨上，整套教材的生产周期直接缩短六成以上。少儿出版展区展出的《森林画报》同样直观展现了 AI 带来的生产变革。这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打造的系列童书全套四册，书中400张插画都依靠稳定扩散堆有 AI 绘图工具生成，大幅省去了传统手绘在长期约稿、反复改稿上的人力成本。如今 AI 技术赋能出版业全流程的步伐已然加速，本届展会上数传集团展示了 AI 在出版领域的多场景落地应用。AI 工具通过整合线上线下海量数据，为图书编辑提供市场趋势分析与选题决策支持。在内容生产环节， AI 可高效完成基础校对与格式审查。在发行端， AI 依托大数据动态优化营销策略，能够提升图书销售转化效率，提前规避盲目出书带来的库存积压。数传集团大区总监丁婷说，目前一些出版业头部机构正在积极自建垂类大模型，覆盖选题生产、发行营销的全流程智能化解决方案逐渐成为主流。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AI 正从效率工具演进为行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加速出版业向智能化、精准化转型。在论坛交流中，从业者也坦诚 AI 存在难以回避的短板，业内将 AI 信息失真称作错误陷阱，一旦碰到小众地域文化、冷门细分知识，机器很容易输出偏差内容。作家樊一平曾经尝试用 AI 续写小说，最后发现机器只能够堆砌情节，无法承载独属于创作者的人生感悟与细腻情感。作家聂振宁更是用打篮球打比方，AI 像擅长得分的中锋，却捕捉不到文学创作独有的细腻灵感，人类赋予文字的温度与思想始终无法被替代。针对行业痛点，业内形成人机共治双重审核机制，这也是詹斌研究中重点倡导的落地路径。机器负责重复标准化工作，编辑守住创作者

当千年书香遇见人工智能，当传统出版拥抱数字新纸， AI 重塑出版链条，智能交互革新阅读生态，行业迎来

和内容守门员双重身份，对 AI 生成内容逐一终审，把控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与合规底线。本次大会分论坛也明确导向 AI 的核心意义是解放创作者，让编辑脱离流水线劳作，全身心投入精品原创打造。从财经产业维度观察，全流程 AI 改造正在打破出版行业长期存在的产能瓶颈。相同人员配置下，出版社能够批量推出小众专业读物、地方乡土图书，缓解市场同质化、库存高企等老难题。机器分担重复工序，人类坚守内容灵魂。这套人机协同的全新生产模式，完成出版行业系统性效率革新。这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留给整个出版产业最深刻的启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2: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14集，为国操劳，茅盾的部长生涯。1949年是改天换地的一年，也是茅盾人生轨迹彻底改写的一年。这一年他告别文人书桌，投身国家建设。可时间流逝，离别与遗憾在所难免，一边是家国新生的澎湃壮阔，一边是至亲离世的沉痛。文坛巨匠茅盾扛起使命，藏起哀伤，以笔墨为心，以初心为炬，开启了为新中国文艺事业鞠躬尽瘁的人生篇章。
5: 1949年2月25号，茅盾、郭沫若、沈钧儒等35人从沈阳抵达北平，党中央对他们格外关照，安排他们暂时住在当时最好的饭店北京饭店。从此茅盾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从政生涯。茅盾刚到北平的时候，他知道当前文艺界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要把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组织起来。同时茅盾作为著名的作家，还要参加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所以

0: 一到北平，他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了，几乎每天都在参加各种会议。茅盾还在北平见到了儿子沈双和女婿萧毅。沈双那个时候已经在东北日报当了编辑，那这次知道父母到北平了，特意来看望二老。而这个时候的萧毅呢，是新华社的战地记者。1942年下旬，萧毅随部队到了北平，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茅盾夫妇。茅盾看到萧毅是一个有为青年，很是高兴。孔德只看见女婿，又想起了女儿，哭了起来。茅盾的儿子沈双回忆这次的见面是这么说的：姐姐去世后，萧毅离开延安，来到张家口任《晋察冀日报》的记者。解放战争开始之后，又调任新华社华北分社做前线记者，随军转战华北，及时报道华北各战场的战况。北平和平解放后，姐夫随部队进入北平，和早就想见的岳父岳母见了面，双方都很激动。姐夫说到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打算留下从事创作。父亲为他有理想有抱负而感到欣慰，但认为他如果能参加并了解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之后再从事创作将会更好。在父亲的启迪和鼓励下，姐夫愉快地奔赴了太原前线。1949年2月26号，萧毅接到部队通知，准备开拔前线。出发之前，2月28号，他专门给岳父母写了一封信，报告平安，还有就是工作的安排。在信里，萧毅说，前天我临走时，妈妈说还要和我说句话，后来又说明天再说，昨天我又忘了问，不知究竟是什么话。另外，爸爸如果需要军队里的材料的话，请写一份目录来，我可以代为搜集。
1: 1949年的初春，北平城迎来解放的曙光，茅盾夫妇终于与家人团聚。初见的女婿萧毅年轻有为，心怀热忱，让茅盾倍感欣慰，悉心提点他奔赴前线历练成长。谁也不曾料到，这场温暖的翁婿相逢竟成了短暂的相聚。一纸家书承载着平安与期许，遥遥相望的牵挂终究没能等来圆满的回音。
0: 茅盾夫妇收到这封信之后，又在等萧毅的第二封来信。然而整个1949年的三月都没有收到萧毅来信，这让茅盾夫妇天天盼着。直到4月3日，茅盾再也等不及了，就主动给萧毅写信：毅儿，2月28日来信已收到，老盼你的第二封信，至今未见，那就先写这封信吧。我们不知道你身在何处，但猜想你的身体是好的。我最近常患感冒，这是抵抗力薄弱之故，已打了针，略觉好些。然会客多了，看书久了，便仍感倦不可支。此次巴黎和平大会，我因身体不好，恐途中生病，故而辞谢了推举。另一方面，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我在北平要担任一部分，此会恐需在5月初旬举行，筹备工作以后渐渐要紧张起来了。双儿来信说，他仍任新闻工作，将来也要南下，地点也许是武汉或广州，说不定你们会在南方会合的。关于部队生活，我想要知道的太多了，信里是写不完的，将来再说。我很羡慕你能在部队中工作，可惜我们条件不够。妈妈身体尚好，前几天开妇女大会，她天天去。我们仍住北京饭店，盼来信，急祝健康。那天你临走时，妈妈说有话问你，其实她也并无特别要说的。接到你来信，提及此语，她倒记不起来要说的是什么话了。彦兵，4月3日。在茅盾写下这封信的12天之后，也就是4月15号，解放太原的战斗中，萧毅在阵地上用扩音话筒向对面的敌人喊话，敦促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不料敌人诈降，一梭冷枪打来，萧毅牺牲在阵地上，年仅34岁。 茅盾在信中热切盼望着萧毅的第二封信，告诉他我们仍住北京饭店，盼来信。

0: 的殷切之情成为了永远无法实现的遗憾。矛盾的女婿萧毅是新华社华北前线分社第一个牺牲的战地记者，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新华社的历史上，刻在解放太原的纪念碑上。萧毅的战友把他的遗物整理之后，辗转托人带给了在北平的矛盾。他的战友专门附了一封信，向矛盾详细报告了萧毅牺牲的经过。4月30日，矛盾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的第一次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矛盾分工负责起草国统区文艺工作报告。就在矛盾夜以继日地为新中国的文艺描绘美好蓝图的时候，得知了女婿萧毅牺牲的噩耗。这个时候，他的悲痛可想而知。矛盾在5月2号给萧毅战友张帆的信里说，萧毅牺牲，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去了一位有为青年，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还没有实现。矛盾还说，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为愤怒，但萧毅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
1: 一纸殷殷家书，一句叛军来信，成了此生再也无法兑现的约定。34岁的萧毅将生命永远定格在太原解放的战场，用青春与热血践行了报国初心，也留给了矛盾夫妇无尽的悲痛。可山河新生，使命在前，悲痛未平的矛盾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
0: 1949年9月，矛盾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说。第一件是矛盾正筹备新中国第一份国家级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他致信毛泽东，请毛主席为《人民文学》题写刊名。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收到矛盾的信之后，在9月23号复信给矛盾：“彦兵兄，世袭。”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同信还附来一条毛主席写在宣纸上的题词，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毛泽东。这份题词和来信对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这另外一件事儿是矛盾当年在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张元济来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当时张元济正在为商务印书馆的振兴和发展寻求人才，于是他召开了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聘请沈雁冰回到商务印书馆出任出版部部长，总管出版业务。当时的矛盾虽然有心，但已经身不由己了。他知道自己即将担任国家公职，于是把聘书奉还给了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在北京开会期间，矛盾执晚辈礼，多次和张元济见面畅叙，彼此都非常理解，也进一步加深了友谊。在开国大典之前，周恩来找到矛盾谈话，请矛盾出任新中国的文化部长。矛盾婉言推辞，表示自己是一个作家，不会做行政工作，还和周恩来讲了夫人孔德芷想去杭州西湖边买房写作的事情。周恩来觉得矛盾的话不无道理，但当前正是国家用人之时，矛盾当文化部部长是最合适的人选，希望矛盾仔细考虑。后来毛泽东又亲自找矛盾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告诉他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有许多人想做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请你出来。矛盾问，为何不请郭沫若担任？毛泽东说，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担任文化部长，别人就有意见了。就这样，一代文学大师茅盾担任了新中国的第一任文化部部长，而且这一当就是15年。1949年10月1日上午，茅盾与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到火车站欢迎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城楼

0: 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毛泽东主席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茅盾也是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在开国大典的影像资料里，茅盾在天安门城楼上扶着栏杆，望着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百感交集，和所有参加开国大典的人一样，心潮澎湃，因为自己一生的奋斗和追求终于实现了。他的胞弟沈泽民，女儿沈霞，女婿萧毅，用生命换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终于成立了。现在终于可以告慰像沈泽民这样的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了。
1: 循着先生笔墨，看见时代真诚，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0: 开国大典以后，茅盾依然在忙碌着。10月2号，茅盾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当选主席团成员。3号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成立大会，茅盾当选为委员会的副主席。5号，茅盾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理事。6号出席了在华北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发起人会议，因为之前茅盾和郭沫若等人给毛泽东写信，对文字改革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出国访问逐渐成了茅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国际上不少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经济军事封锁，但是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新中国的形象。茅盾在任期间承担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和平使者角色。据不完全统计，茅盾从1951年10月25号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始，到1962年7月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世界和平大会为止，总共出国16次，主要任务都是争取世界和平和开展文化交流。在他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了新中国，并且了解新中国的文化和发展，为中国的文化外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间来到了1970年1月24号，孔德志忽然觉得昏昏欲睡，吃不进东西，茅盾急忙送妻子进医院，但为时已晚。孔德志神志昏迷，医生诊断为酸中毒、尿中毒、慢性肾炎并发。1970年1月29号凌晨20时47分，与茅盾相伴50多年的爱妻孔德志离开了人世。茅盾赶到医院的时候，孔德志的遗体已经送到了太平间，茅盾双手颤抖着，亲手替老伴儿换了衣服。这个时候，历经风风雨雨的茅盾看着夫人紧闭的双眼，熟悉而满是皱纹的脸庞，悲从中来，老泪潸然，禁不住放声痛哭。1月31号下午，风刺骨地刮着，太阳淡淡的、冷冷的，没有一丝暖气。茅盾在家人的搀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在老友叶圣陶和在京的几位至亲的陪伴下，为夫人孔德志送灵。1978年春节前夕，胡乔木同志在北京医院见到茅盾。胡乔木告诉他，陈云同志在中央的有关会议上专门提到您，说建党初期的历史除了您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了，他希望您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要我给您写信提出这个请求，现在我就当面向您转达陈云同志的意见。胡乔木还希望茅盾把自己的60年文学生涯写出来，茅盾爽快地答应了。1978年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一集上， 矛盾回忆录正式和读者见面。第一篇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当时这份横空出世的刊物还是内部发行，而且只是发行到第四一集。然而因为内容太精彩了，刊物一时洛阳纸贵，成为读者追捧的热点刊物之一。
1: 开国大典的礼炮响彻神州，百年沉沦的中华民族迎来新生，矛盾半生的求索与坚守终得圆满，岁月流转，时光荏苒，历经半生喧嚣与奔波，晚年的矛盾纵使年迈体衰，他依旧笔耕不辍，以笔墨留存时代记忆，镌刻文学史记，更以赤诚之心为中国文学留下跨越了时代的馈赠。
0: 面对工程浩大的回忆录，矛盾一点都没有懈怠，80多岁的老人只能每天写几百个字，一点一点的积累，细沙成塔，滴水成河。尽管身体日渐衰弱，视力也大不如前，但矛盾从来没想过放弃。他深知这部回忆录不仅是个人的历史，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见证。1981年2月20号，矛盾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住进了北京医院119病房。矛盾觉得这次有必要和儿子沈双交代一些事情，一件事儿是他的党员身份问题，另一件事情是关于文学奖的问题。矛盾和儿子在1980年9月就商量过这件事情，当时矛盾问儿子，解放后生活安定，你妈妈向来节俭，我也不会花钱，稿费一直存在银行里，现在有多少啊？儿子沈双回答，有20-30万吧。矛盾说，我想用来设立一个文学奖，25万够不够？沈双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最后矛盾和沈双商量，决定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1981年3月27日5时55分，一代文学巨匠矛盾停止了呼吸，离开了他心爱的读者和人民。矛盾的儿子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这个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沈双关上门独自陪伴着爸爸，他注视着爸爸消瘦的面颊，微微开启的嘴唇和渗着汗珠充满智慧的宽宽的额头，矗立了良久，难以控制的悲哀使他神志恍惚。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爸爸的胡子上，雪白的长长的胡子爬满了上唇、下巴和两腮，爸爸已经好久没有剃胡子了。沈双替爸爸擦干了额头上的汗，轻轻合上爸爸的嘴唇，找出剃须刀，最后一次仔细地为爸爸剃去了胡须。矛盾去世的消息立刻传遍了祖国大地，中国文化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中国几代作家含泪哀悼这位文坛泰斗，追思这位现代文学巨匠的功德和伟绩。3月31号，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认为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4月10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2000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沈雁冰遗体告别。4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沈雁冰同志追悼会，矛盾先生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1: 回望矛盾的一生，他始终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他见过山河破碎的艰辛，亲历家国新生的壮阔，也倾尽毕生心血浇灌新中国的文艺沃土。晚年的他散尽毕生积蓄铸就文学丰碑，半生从文，半生报国，初心至死不渝。这位跨越一个时代的文学巨匠用一生诠释了文人的风骨与担当，他留下的文字
2: 精神与情怀终将跨越岁月，生生不息。
3: 大家好，我是作家乔叶，我的长篇小说《宝水》有幸获得了第11届茅盾文学奖。我曾在高丽女士的节目里面聊过获奖时那种激动和幸福的心情，
4: 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
0: 足以见得这个茅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3: 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我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对我来说当然是极大的肯定和鼓励。但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写作还是会重新出发，从零开始。茅盾故居我去过很多次，每次去我都会想象先生还在，但其实他的精神确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我想有他这样的前辈的照耀，文学这条长路就一直会有光明和温暖陪伴我们。
5: 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茅盾先生致敬。
1: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御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磊。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3: 欢迎二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3年，康熙第一次南巡，亲临治河一线，他看到高邮、宝应等州县洪水泛滥，广大民田被淹，心中恻然。回京之后，他提出了一个想法，要把碱水坝泄出来的水引到海里。康熙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主持下河疏浚工程，但是规定他仍然受河道总督靳辅节制。这个人事安排埋下了日后所有矛盾的种子。于成龙，辽宁人，字振甲，他和那位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廉吏的山西于成龙同名同姓。为了区分，时人称山西于成龙是老于成龙，称他为小于成龙。小于成龙同样以清廉刚正闻名，他凭借祖上的恩印成为荐生，之后历任乐亭知县、江宁知府、安徽按察使。康熙派于成龙去治下河，看中的正是他的操守和对民间疾苦的体恤。因为和天下第一廉吏同名同姓，而且是同朝为官，甚至是大于成龙还曾经举荐过小于成龙啊！你们怎么看这些事情对小于成龙的影响？
4: 首先，这肯定是登上了一个高速电梯了啊，对他的晋升会非常的有帮助。名字也相似，又得到了举荐啊，那就相当于复刻了人家的人设，这是一个成名很好的一个路径。但是我们说名号就是包袱啊，你既然享受了老于成龙的光环，你就必须要做得比老于成龙更加的极致，所以就会导致他的人设呀被反向的绑架。所以这也导致这个小于成龙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必须在意的是我像不像我这一派的人的做派，我像不像一个清官，我像不像一个老于成龙，而不是这件事情我做的到底对不对。
6: 另外这个呢，恐怕确实人啊，他做的所有事就是还是那个观点，人是意义的动物，他做的所有事都为了他的三观，为了意义存在。那个人的从小开始可能家庭环境啊，个人经历都不一样，所以他的三观或者叫人生目标是不同的，或者叫意义感是不同的。那对于于成龙而言呢，那首先这一次大于成龙对他的整个的这种推荐或者要赞许，最终塑造了他一种人格或者叫一种三观是什么呢？是仰望派，就是修养的养，这种观望的望，就是官员中间有这种仰望派，就是官声非常好，既有能力，官声也好，其实是君主制体制下官员最高境界，就是我是有官声的，后世也有官声，为了是名声嘛，这种很重要啊。这个其实也是正面的，一个人追求名声、追求官声很重要，他是向圣人学习的。但是呢，这就有问题了，就是那在他看来，这个仰望标准就是忠君、爱民、清廉，最后再加上就很能干，咱就是这几块，你满足这些就完成了你的意义。治河也要为了这个，这是他跟靳辅最大的区别。靳辅说，我以技术的眼光看技术，怎么能治，怎么能一劳永逸，我就使劲干，别的我不考虑。但是在于成龙眼里，治河是为了民生，是为了解决社稷之难，我因为治河如果让民生受到损害，我自己说服不了我自己。所以靳辅，你所谓的你每回捡水你要淹很多地方，保重要的地方，保运河你要淹一些地方，我不同意。我看下河六州的这个百姓生活在那里面，每年都是一片汪洋， 我不接受，我就认为你这个方案是错的，因为你偏离了治河是为了百姓福祉的这个目标，所以我这辈子就奔着这个来。那两个人三观不同，谁对谁错啊？当然不好说，因为你站在晋府的是对，那你要站在被淹百姓年年被淹确实有问题，你总要平衡，那这块现在没有平衡，所以于承宗问题就在他坚定的跟大于承宗一样，我做官是为了百姓，是为了国家社稷。
3: 晋府和于承龙从根子上就是两种人，所以两个人的治水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两条路。分歧的核心在于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下河的水到底该怎么排。于承龙主张直接深挖疏通，把积水引向大海。晋府主张另外筑一条长堤，约束水流有序入海。疏通海口听起来简单，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筑新堤看起来稳妥，但是工程浩大，耗资不菲。康熙24年，康熙召二人入京，和大臣们集体商议，朝堂大臣也随之分成了两派，各持道理，互不相让。康熙听完了双方观点，坦言啊，说两套方案各有依据，似乎都能成功。为了稳妥起见，他又让在京的下河七州县这个籍贯的官员发表意见。时任起居注官的江苏保应人乔来力挺于承龙，他紧扣康熙安民的核心诉求，一再强调于承龙的方案说也容易成功，百姓也是有利无害，而晋府的方案则反之。即便如此，康熙依旧不敢轻易定案，随即派遣大臣赶赴淮安、高邮等地实地走访，听取当地百姓的意见。康熙25年2月，钦差回京复命，说当地民众普遍反映于承龙的那套没有好处，应该停止。这两套方案在康熙眼里都有道理，为什么当地的士绅和百姓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4: 这就是典型的小于承龙这一派的人呢、纸上谈兵了。他们认为的疏浚河口好像非常简单啊，你把那个当地已经淤的一些这个洪水嘛，赶紧排到海里去，土地就能种了啊，你别影响明年的收成。这是在一套纸面作业上感觉非常简单，见效也很快，所以叫功也一成，百姓有利无害。整个全过程这帮人就没去问过百姓是不是真的有利无害，真的在当地种地的百姓和士绅，因为士绅是拥有土地的，他很关心这土地收成的，百姓是真的实际耕种的人，他们最明白这种情况之下到底是应该开河口还是应该疏浚河道。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如果引起了海水倒灌，那不是说再排一次水的问题了，一旦这个土地被海水浸泡时间过长，在干涸之后它会变成盐碱地，这个坐在朝堂之上的皇帝也好，于承龙也好，还有所谓的这下七州的官员，在京官员来说，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是老百姓真是知道的呀，甚至当地可能老百姓都经历过小规模的海水倒灌会发生什么。所以康熙皇帝一派人到一线去问，马上意见就很统一了，这是真正来自一线的实际的有价值的声音，跟纸上谈兵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为什么晋府后世我们在评价那么高，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治水的高峰，最高峰就是他，是因为他真的是从一线拼上来的，他的方案不仅实用，而且是在很久的时间内是不会有额外的风险产生的，这才是最关键的。晋府做事情虽然说我说它很稳定啊，很慢，但是它绝对是控制风险的。这种控制风险的官员才是真正老百姓想要的官员，因为对老百姓来说，你在这儿很多河工的工程上的政绩的表现，对我实际的当地今年的生产可能是有负面作用的。我并不在乎你们这个工程修得漂不漂亮，因为疏浚河口好像从逻辑上很容易理解，修成了之后政绩也很好看，但是它带来了很多不可控的风险。这是从底层起来的官员他最擅长的点，就是我怎么用最小的伤害完成这件事情，而不是用最高的效率完成这件事。所以这不叫都有道理，这叫一个朝堂之上看似有道理的方案跟一个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方案之间去抉择。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就是标准的在一个正确答案和一个错误答案里面去选择，怎么选就非常清晰了。
6: 是这样啊，就是单就说懂水性或者懂治水工程呢，晋府比他们要高得多啊，那是专业的。所以晋府说你下河可以这么疏，但是要用建坝的方法，你建坝高度也够，然后也不会有这个淤淀入海口直接就过。但是这个有问题，只要建坝我们知道一定要有碱水坝，要有泄洪，你如果不建碱水坝，它一旦高了 比地面高温的它淹的会更厉害啊，这不就是相当于就决口了吗？所以大家争论是在这儿。那显然晋府呢说我同意夏禾采用直接禁害，但一定要筑坝。但是朝廷也好，一种人要你筑坝跟你原来一样，又建浅水坝，又淹其他的民田，又各各种问题，又投入很多钱，不行，这在这儿。但这里面关键不在这个方案啊，很多历史研究发现共同点就是，实际上余承龙这方案是康熙的方案，是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后跟晋府沟通没沟通成功以后回来运作。然后这一细节就在这儿，把他们俩招进京里以后大家辩论，然后康熙说了一个，那就让夏禾七州的官员籍贯在这儿。康熙原来说过重大政策不能问省内官员，他这个是违背他此前的这个策略，显然就是他在推动一个方向，推动一个方向就是这一次我是希望按照这个方向做，所以我破例要问当地官员现在在北京。康熙还说问的这些官员不能因为你家有地有产然后失掉你的客观性啊，还这么说，能不失掉吗？祖祖辈辈都在那儿，亲族都在那儿，当然不希望淹啊，你无论用什么方法不让我淹。这个时候一说，当地官员包括那乔来也好都说那不行，说按余承龙那对，因为按晋府那他们还是被淹。明珠出来说的，说他既然问了省内官员也应该问省内百姓，派人去问省内百姓。这是明珠最后一次到巅峰的时候跟康熙叫板，就最后一次双方的这个叫板直接就叫到这个程度。康熙派人回来就说老百姓说余承龙那不靠，说要进府。你看这个过程就是康熙在最后希望是全力推动他的那个下河方案，从这到后来他一直都没变过，虽然中间有些那就停了吧，但是他的这个思路一直都没变。
3: 两套治水方案各有理论依据，也各有风险啊！康熙组织了这么多轮的讨论、征询意见，甚至派人再到地方去调研啊，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好像决策依然又回到了原点。
4: 越是复杂的专业的技术问题，越是不能够民主讨论，尤其是不能引入大量的非技术官员或者非技术专家来进行民主讨论，因为他们根本说不到点上去。那这个在我们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比如说一个专业的财务问题，你找很多人力行政什么销售岗位的人来民主讨论，你能听到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吗？不仅听不到，还会增加很多无谓的讨论成本，因为这些人也觉得自己很懂，也觉得自己很专业，我也有我的利益出发点，他们会从很多非技术的角度去攻击这个技术。但是我们说了，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有一个定律啊，就是你数学不会就是不会，你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物理规律。像数水工沙，像这种河工修建的专业技术问题，不会因为你的道德高地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对于晋府这种技术出身的官僚来说，他其实应该是很厌恶很厌烦跟这种非专业的人士讨论治河的问题的。而这种心态会导致他在辩论里面他会占据下风，他心里面就抵触跟这帮人讲道理，说你也听不懂，说你还不信，你还拿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跟我在这辩论。他有时候情绪可能就会有点失衡失控，会更加加重裁判。比如说我们说的康熙皇帝觉得讨论事儿呢，你怎么就这么大情绪，或者你怎么老是不听别人的意见，你也听听别人怎么说嘛。有些问题他就是听起的意见越多他越不靠谱的。一旦进入到民主表决啊，我们要听更多的声音，往往你听到的是大量的杂音和噪音，会加重你判断的难度。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来说，其实康熙不应该组织那么多人讨论，但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主意了，他多问人多采纳多方的意见是想问问有没有办法找到更多的人支持他，这才是他可能组织多人讨论的一个目的。
6: 对，对比六年前，那为什么晋府刚开始治河的时候几百万两白银调用那么多民工啊什么的你不讨论呢，你直接就拍板了呢？那这个下河的这个虽然也是问题，跟当初比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系统性问题了，你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讨论呢？原本是专业性问题，你为什么拉来七拉八拉的呢？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方案，如果其实大体上能够清晰的知道它的走向的话，要进行多轮的验证，关键意见环节有他自己的想法，他通过多轮的沟通试图寻找一条出路，推动另外一个方向，拉了很多非专业人员或者拉了很多非相干人员，就是你不是治河的，你只是省内的官员，为什么拉？就是关键意见环节介入了，他有另外一套思路，想改变目前技术合理性方案，这是现在公司里面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3: 晋府和余承龙的方案之争慢慢脱离了工程

0: 不银数百万两，工程永无完工之。第二，借河滩屯垦之名侵占百姓田地，刻意拖延阻挠下河治理工程。第三，和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上千万的治河经费大半都遭到他们几个人的私下瓜分，他们举荐任用的河工官员彼此包庇，串通谋利。除此之外，还有官员补充弹劾说，靳府常年在外督河，却和朝中九卿往来密切，吏部、户部、工部多部的高官刻意偏袒他，他的幕僚陈璜更是贪财无度，品行败坏。面对铺天盖地的指控，靳府上书自辩，称自己遭遇漕运总督穆天岩等人的刻意构陷，对方处处作梗阻碍河道施工，双方互相检举，争执不休。最终康熙以河道总督靳府、漕运总督穆天岩相互攻讦为由，将二人一并革去官职，幕僚陈璜被押解入京等候审讯定罪。原本靳府和余成龙的治河方案之争怎么看御史郭秀的下场，以及对靳府的指控？
1: 首先这个时候啊，就是很显然康熙需要一个人递把刀来了，郭秀就是这把刀。从郭秀的这个三大罪状里面，我发现很有意思，都是一些跟河道的治理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些罪状，看似有关其实都没有关联。第一个说你都替那个幕僚陈璜的摆布，因为陈璜是专业人士啊，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搭档啊，我们俩意见一致啊，就叫我听他摆布了。我不听他的，我听谁的呢？或者说他的意见跟我一致，难道就因为他跟我一致，我就要否定我自己的意见吗？所以说这就完全就欲加之罪。其次，你耗费国库数百万两白银，早就告诉你了呀，本来就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耗资很大的一个工程，并你已经拨款下来，你是同意的，并且我已经交付了一部分阶段性成果，而治河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永无完工之日的，很正常的，并且从当时的角度来说，甚至可以说你的工程量还不够大，因为你全部集中在黄河的中下游。我们后来知道，在建国之后啊，治理黄河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上游的黄土流失的问题。为什么黄河水是黄色？是因为上游的黄土高原的那个土质疏松嘛，所以你工程还不够大，本来就该这么大。然后第二个说你借屯垦之名侵占百姓的田地，也告诉你了呀，我们用了这套束水工刷的方法，里面要修大量的减水坝，本身就会淹一部分，也是提前预估过的，你不能说我这个不能零代价零成本才能做好这件事情，那说白了没有人做到。那最后第三条就看到很简单了嘛，你跟明珠结党营私，这是关键。所以从技术上说服不了靳府那一派之后，郭秀就是从侧面迂回的去把他拿下。因为在这个时候康熙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决断，就是我想换个人试一试了，那么剩下的只是由谁来跳出来走这个流程，而郭秀扮演了这个角色。
2: 是这样啊，靳府到这个时候人家攻击他也没说你治河的问题，是屯田出问题了，屯田是他最大的问题，但靳府又不是搞民政，当然也搞民政了，这不专业，屯田被人家拿住把柄了。第二就是你的财务问题，第三就是你跟朝廷内的党争裹到一块儿，是明珠当初推荐了你，中间有各种关系啊。这里面很重要是在这儿，就是确实跟河工没关系，为什么呢？郭秀这个人是徐乾学还是高士奇的门生，我们随后会讲是男党。郭秀写的这个弹劾的事先给康熙看了，康熙还修改了，然后徐乾学问说到这个程度行不行，康熙说足矣。你就从这些细节你就知道康熙不是裁判员，康熙是站在一方开始要动手了，你看全过程。所以这跟靳府其实关系不大，是要动明珠、余国柱一党开始运作的这些事，南党也介入进去了，你看这复杂。而且徐乾学他们南方士绅，从开始康熙多轮的叫南方士绅过来参与意见，康熙希望这个时候拉拢南方士绅，因为三藩之后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希望跟江南士绅慢慢的改变，顺治后期开始打压他们的这些问题，要表达态度了，我对江南士绅有一定的在意，因为被淹肯定士绅这种就是富户损失是最大的，他们又有话语权，你看开始表现了要跟江南士绅建立利益关系的这种态度，然后借这个机会，因为明珠到这个时候已经藐视皇权了，裹到一起，所以靳府的为什么说治河难？治河搞着搞着就跟朝廷的这个权力之争就挂钩了，就跟地方的民生或者地方官员的这种价值观就挂钩了，永远处于各种不停的状态。宽容的时候什么都宽容，一旦出现各种问题，就跟决堤一样，不是这个口出问题，就是那个口出问题。
0: 通过这几次的当面讨论，其实康熙也认识到于成龙治水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只是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做得很好，

0: 所以没有责难他啊。那你们怎么看，最终康熙还是选择留下了于成龙，又怎么来看康熙对靳辅革职的理由？
1: 对靳辅革职的理由是他跟穆天两个人互相攻讦呀，根本没提贪腐的事儿，也没提治河的事儿，也没提屯田和成本的事儿，就找个理由，你们俩高级官员然后互相攻击，咋吃相太难看，所以俩人都革职。所以其实是给靳辅一个很好的相对体面的一个冷冻期的，哎，没有给你论罪啊，先革职嘛，因为作为官员太难看了。而这个时候对于成龙的惩罚是非常忽略不计的，就是削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头衔而已。首先这个时候老于成龙应该是刚去世，这个时候小于成龙理论上应该是作为这个于成龙这个招牌的新的掌门人啊，天下第一连立啊。其次康熙这个时候应该是想就扶于成龙去接河道总督的位置了，想让他试一试，这才是康熙最主要的目的。我就想看看靳辅那套东西是不是只有他才玩得转，我能不能换一个其他的人也能玩得转，那就说明方法是对的，我换谁都行。对他来说这才是一个高级管理者最想要的状态，就是这个活就得是谁干谁上都就行，我派谁他都能把这事做好，才是他最想要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措施。
2: 你看要往前推，就是还是康熙23年下河之争，下河之争最后推了半天，最后一听说确实海口那个不行，这事儿就停了，咱就说啊，就停了。停了以后你像于成龙，你停了犯这么大错，直接任命直隶总督都没承担责任。好像我没记错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到康熙27年到这时候，这个中间于成龙在直隶做得非常好，他从浑河到武定河到永定河，康熙赐名叫永定河，这个过程是他弄的啊。他建议让康熙最后给这名起名，康熙那就说按照你的建议，武定河叫永定河。实际上千万不要认为于成龙不懂治水，他在直隶总督做的各种都非常的好，包括民生。所以呢康熙对于这个直接通海通过疏浚的方法这个方案是念念不忘，第二次开始启动了疏浚的这个就完全放弃了此前的调查，启动的时候康熙用的是私帑内帑35万两，为什么？就让于成龙干，就说既然大家都说不行，我不用朝廷的钱，我用自己的钱你给我做成。你看康熙在这一块全力介入治河这一块，坚持认为下方不能这么卑严，你不能因为保运河让下方的民生受影响。你说这个错吗？也没错，就是什么事情它不能有完整的方案。靳辅就是那我为了保运河我要卸口，卸这儿卸那儿，比如卸洪泽湖东边，靳辅因为这个受到巨大抨击，因为明氏的祖陵就在那个区域，他把那个区域当成卸的，所以士大夫对他极其不满。你看各种复杂的问题就在这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于成龙在扮演他自己的角色，但这个时候的于成龙他的连立角色他的忠君角色跟康熙利益捆绑了，但是靳辅的这套东西因为他脱离不了明珠的这个派系啊，脱离不了这派系。第二个呢就是他跟康熙在这个时间双方的意见或者谁是主导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意见基本上走到了这个叫分道扬镳的地步。
0: 靳辅遭到革职之后，朝堂上下掀起一股全盘否定他治河功绩的风气，对此康熙并不认同啊，直言如果说靳辅治河完全没有成效，别说靳辅本人难以服气，我都没有办法认同。河道治理本来就是天下第一难事，大家都指责是靳辅放水淹没民田才把河道越治越差，我不这么认为。假如靳辅真能够自如调控水流，足以证明他治河的本事也远超常人，河道又怎么因为他而坏？一边为靳辅的功绩客观辩白，另外一边呢，康熙心中又暗藏忧虑，于成龙和新任河道总督王新命会不会将原来靳辅修好的河道尽数更改？此事事关重大，康熙甚至紧急召回出使沙俄的大臣，命他立即赶赴黄淮实地去核验河道的情况。你们怎么看朝臣对靳辅的持续打压，以及康熙对治河工程的担心？
1: 通常新官上任，我要放三把火，我要证明我自己比前任强，往往会通过刻意的否定前任的成果，哪怕这些成果是好的。于成龙之前跟靳辅的方案确实是针锋相对，所以康熙很担心说你会不会为了证明打倒靳辅是正确的而刻意的去破坏靳辅的成果。这一点我觉得康熙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确实这个时候想换个人试一试治理河道，但是不代表原来那些成绩都要被全盘否定，他很怕底下的官员为了刻意的迎奉他的这个思想把事办坏了，所以他必须要去阻止这件事情，因为他是亲身去一线看过的。 他看到了那个长堤，看到了长堤上的柳树，看到了新修好的中和，他知道这都是有价值的，你们千万别因为人事斗争把这些实际的成果也给否定了。所以他是明白的，但是他明白归明白，他确确实实这个时候不敢再让靳辅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待太多年，因为康熙16年第一次任命嘛，这个时候都十几年了呀，他必须得换个人。
0: 快十年了，康熙27年了。
1: 对，他必须得换一个人来试一试嘛。这个时候他想验证的是，到底这件事情是靳辅这个人个人能力、个人的这种技术力太强解决的问题，还是我们整体的系统化有解决方案了。这在我们企业治理里面也经常发生，到底是我这套销售的产品力到位了，东西好卖，还是这个销冠太有能力了，我必须换个人，换个场地，换个领域试一试，才能验证这件事情。如果我验证了是我的体系好，是我的打法正确，那么我就谁走我都不怕了。所以康熙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俞生龙去验证这套东西。
2: 另外，我们一直说康熙是明主啊，是圣主，我们说他一直这么评价。他虽然有他的帝王心术，但他清楚的知道治河的难度，以及靳辅之前投入的以及获得的这种成绩。当然，首先不全盘否定，第一个就是虽然有路线之争，但是靳辅是他选拔的嘛，是他直选的，然后此前那么多年也是跟他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我们一定要放开看啊，康熙27年是什么？雅克萨打完，然后沙俄那边北方，我们此前讲的噶尔丹各种起，对吧？甚至谈判，这正好是两次谈判中间嘛。那么复杂的过程中，康熙还在处理这事儿。我个人甚至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黄河的全段治理已经不能成为康熙的主要策略了，因为运河既然修的差不多了，然后黄淮复归旧道，燃眉之急解决了。这时候北方的问题很大，咱们讲那个噶尔丹的时候讲过。多严重，也是动摇国本啊，各种问题都亲征了，他那边都打到离京师700里，在这个时候还能不能用原来的策略，叫务求一劳永逸，然后投入那么多钱，投入那么多资源，冒那么多风险，征用那么多民夫，康熙恐怕对这个项目的策略发生变化了，也开始慢慢的回到原来帝王的，就是治黄保运，治黄保漕。这个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力量把黄河整个做到一劳永逸，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变化之一，不完全是他要主导治河的这个整体方案的这个方向。就是靳辅那个时候是当成动摇国本，是三级之一，然后削藩完了之后这又成事关重要，但是后来发现北方的局势动荡已经快超出他们的掌控范围了，这个时候要改变策略了，更重要的这项目出现了，我觉得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0: 如何守住治河十年的成果，治河之争是否会走向极端，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担心于成龙和新任河道总督王新命会拆除进府修治的河道，以致十年治河基业受损，第一时间派出大臣实地考察。康熙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已经被革职的漕运总督穆天炎竟然禁止漕船在中河上行驶。我们之前介绍过，中河本来是进府十年治河的核心成果，能够让漕船避开180里的黄河险滩，大幅降低船工遇险漕粮损耗的风险。穆天炎纯粹因为和进府的积怨，便置朝廷漕运大局、船民生死于不顾，特意阻挠河道运转。此事令康熙大怒，当即下旨将穆天炎收押严审。审讯之下，穆天炎招供啊，说一切行动都是受于成龙暗中指使。康熙心里很清楚，于成龙在直隶任上积道安民，做官的口碑素来出众，可是他怀挟私仇，阻挠和务，行事实在是失当。但是最终处置尺度却十分宽松，仅削去于成龙太子少保头衔，对穆天炎最终也予以宽大赦免，并没有从重追责。康熙对于成龙寄予厚望啊，甚至让八旗的大臣们都以于成龙的父亲为榜样，说看看人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啊。你们怎么来看于成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3: 首先是岗位匹配的问题，尤其是在岗位匹配里面，你发现你跟你的前任相比能力就是差着一截。进府的工程做得越好，进府的治水方略越先进，于成龙这个时候越难受，因为他想不出比他更高明的打法出来，我必须沿用，或者说我退一步，我退到原来的老打法去。但是那个东西很容易露馅儿，就一旦有人往上去举报了，或者上面的人派来巡查，发现有好的工程你不用啊，中和修好好的你不用，你就怕用了之后别人说你看都是人进府的功劳，所以他这个时候心态会扭曲。尤其是小于成龙，他这个时候他的官声甚至比他的政治能力还要重要，他必须维持自己的人设，就是我是一个勤政爱民、口碑极好、廉洁自律的一个官员，我怎么能在这件事情身上做得不如我的前任呢？他还是个有嫌疑的贪腐分子啊。越是这种巨大的这种心态上的扭曲，越会加剧他在这个岗位的错配之上做出更多极端行为，这就是导致了他为什么会和穆天炎两个人联合起来放着中和不用，要用绕河的办法。
4: 另外我们就发现，这个原来的这个教化，就是这个天际军情师这种教化到一定程度以后啊，他这种异感可能会异化。异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士大夫，他因为有了远大的追求，他往往追求目标正义，手段有可能他不在意。于成龙是典型的特点，他其实是全面否定进府的这个治河理念的，因为你对民生产生了巨大伤害，你甚至做了各种事儿。所以呢，他用的方法，比如说跟穆天炎说你别走中河，让他这个工程整个被否定，是因为他本身就否定这个工程。你压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你造成那么多动荡。进府啊，咱们说你要严正的治河，他也是这问题，就是目标正义，我为了治河淹民田是必要的，用有限损失避免无限损失。为什么呢？进府很观点很清楚，你不淹这个你泄不了洪，整个淹，整个淹这地方照样还被淹，我是主动泄洪，有限损失局限在这儿，剩下的比如说漕运我保住了，重要的这个环节我保住。你看他为了这个淹民田他毫不在意。第二个，进府跟明珠的关系，跟朝臣的关系就是说不清的啊。明珠对他是权力支撑，我们说这种权臣他未必什么都是权，他一定要有得力的大臣，就像咱们说张居正外面你有胡宗宪啊、戚继光，你总要是这样才能呼应。所以进府我治河就行，我管你是权臣不权臣，你只要权力支持我进河，我当然可以把某些治河的费用分给你，因为我不分给你，克扣了以后我更进行不下去。你看他们俩同时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目标正义。

0: 手段有可能擦边，所以俩人都，如果皇帝想整治他们，随时都能整治他们，因为他们身上确实有缺点。
1: 嗯，
0: 就是于成龙是坚定的执行康熙的这个，康熙知道，就是说我既然认为你头，就是我知道你目标正义，手段非法，你看你用穆天言，你告诉穆天言不要走中和，我知道你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否定进府的这个整个治和，特别是下和方案，那这是我就是要达到这个，所以每一次，前一次也是你的方案提完最后你也承认不行，海口那个我转手任命你当直隶总督，上面在取舍过程中要服从于更高项目的评判，像你这穆天言犯的这错，于成龙犯的这错，是大项目中间的分支小错，那我就按分支小错处理你。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性质很严重啊，品质很恶劣，我们没站在康熙的那个评估标准上。
1: 嗯，所以都是宽大处理了。
0: 对，
1: 黄河河务乱象丛生，各方争议不断。为了实地核验河道实情，康熙28年，康熙再度南巡。此番亲临治水一线，民间百姓、漕船船夫交口称颂前任总和进府，也让康熙彻底转变了对进府的看法。他对内阁大学士们说：“朕南巡踏勘河道，江南淮安一带的百姓和曹丁无不感念进府的功绩，实地所见，进府当年疏浚水道修筑的各处堤防坚实稳固，治河举措切实有效，其人实心为国，劳苦功高。”随即下旨恢复进府原有的官阶待遇。虽说进府在康熙27年遭到革职罢官，但是凭借独一份的水利专业才干，赋闲4年多仍然多次奉旨参与河务会商督办工程。第二次南巡的时候，康熙更是特旨令他随行护从，一同勘察河工。康熙31年2月，时任河道总督王新命因为贪取库银被革职，康熙再度启用熟练河务及其未甚老迈的进府出任河道总督。在内廷召见这位老臣的时候，康熙见到他年岁衰老，不复当年模样，心中也生出了几分唏嘘感慨。康熙再度启用进府的时候，一个理由就是他还没有那么老迈，尤其是刚罢职的时候还能够跟随康熙南巡。但是你看哈，当时是28年南巡，31年再次起复，短短3年变化就很大了，再见到就是已经这么衰老了。那对于进府这样的专业技术型人才，怎么看这次职场风波对他的影响，以及10多年的治河工作对他们的身体影响？
2: 首先，进府按道理说，他应该是在宦海沉浮了很多年，他最早在被任命为安徽巡抚之前也一直在中央工作，按道理说他应该也见惯了这种官场上的这种打击倾轧。但是对他来说，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做了这么好的成绩却遭到了这个下场，他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说很多人一夜白头啊，或者极度的忧愁之下快速的衰老，本质上是精神崩溃的一种象征。如果他一直在朝廷里面工作，可能他慢慢的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因为无所谓嘛。但是他现在他觉得自己做的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耗费了很多的心血心力，落得这个下场，人都会有不平之心嘛。其次就是说，作为一个专业者，其实很有意思，很多人顶在一线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超负荷了，但是他能扛得住。对于专业工作，他沉浸在自己的那种心流状态里面，一旦松懈下来了，很多人身体就垮了。这10年治河对他的身体的生理和心理双重的摧毁，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的。一旦把他卸任之后，他现在工作新鲜下来之后，之前积累的很多隐疾啊，可能才集中的爆发，加速了他的衰老。最后还不得不说，就是说像治河那个时候，治河条件不像现在嘛，大家现在有防护服啊，有各种专业的医疗设备啊，那时候治河是很容易感染各种疾病的，有可能这些疾病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爆发出来，所以让他现在显得身体特别的憔悴。
0: 进府我们说从那个康熙16年开始任命他当那个河督或者河臣之后，他之后的人生就是为治河而生了。他从他个人的这种偏向，你还不写诗不写文不做各种事儿，其他什么都就专心治河，地方民政其实不太管哈。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他对他而言人生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治河。所以既然已经成为人生唯一意义，他在治河的这10多年过程中，他会不计代价的付出，身心付出啊，就是既然这是我唯一意义，我累点，营养少点，或者凄风苦雨点，或者面临地方官不配合各种打压，在这时候我会倾全力付出，只要这个治河能往前推。所以你康熙跟我建议的方案我直接拒绝， 告诉你不行，你谁跟我争我就使劲争，甚至我屈膝跟你于承宗做各种底下想勾兑你跟我，他为了这个不惜一切，那就意味着当这件

0: 是没有落空了之后，他付出的所有的东西反噬，那你就生命就基本就到终点了。第二，这事儿我个人看是很有意思啊，在哪儿呢？就是《晋府治河》这书年成功，它有一个大背景，就是明珠权倾朝野。明珠权倾朝野这个人是特弄权的，是什么？就下面六部的官员、九卿的官员都是他的人，因为这每一次什么工部啊、户部啊，都站在明珠这一边，对晋府基本是力挺。你余承龙一说，甚至皇帝说，最后一调查完，九卿也说那要听晋府的，晋府懂。这就意味着他当时不论是主动和被动，是建立在明珠全力支撑他的。等明珠一倒，他即便还能跟着康熙南巡，中间做些事，环境已经不同了，物是人非。这个时候，对于像他这种报复人，他发现，即便再让他当河督，你啥都干不了了。你后面除了康熙对你还有限的支持之外，此前所有的助力，他不管你明珠到底政治追求是，他只管因为有了这个集团存在，我做的这些事儿做的往往都是水到渠成。现在发现每做一步都很难。当时你什么专业，你什么天纵奇才，在大的争夺过程中，其实你的牺牲其实是基本上是毫无成本。
1: 晋府二度出任河道总督，心中第一件事就是寻回毕生治水搭档陈璜。可是康熙27年那场朝堂风波已经铸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当年陈璜被押解入京候审，还没有入狱便撒手人寰，两个人再无并肩治河的机会。此番东山再起，晋府早已年迈衰弱，但是却依旧倾尽心力。刚刚上任，陕西西安凤翔爆发灾情，康熙下旨截留江北20万担的漕粮，晋府亲自全程督办漕运，调度稳妥，转运高效，受到康熙嘉奖。这个时候晋府的病情不断加重，但是他仍然接连上奏系统梳理黄淮两河善后的治理方案，以及河工长效管护举措，为后世河道的修缮、运河的维稳留下了治理思路。与此同时，他还另外上了一道奏书，是恳请朝廷追复陈璜生前的职衔，同时为当年因为河工争议遭到贬谪的尚书熊逸萧等人洗刷冤屈，恢复名誉。康熙31年11月，这位一生扎根河道、功勋卓著的治水能臣在任上病逝，终年60岁。康熙35年，朝廷应江南百姓的请求，准许在黄河沿岸为晋府修建祠堂，供后人世代感念。晋府和陈璜留下的治河方略、河防树言都成为中国水历史上的治水名著。康熙朝晋府和陈璜的治水时代落下帷幕，你们怎么评价他们两个人的历史贡献？
2: 晋府应该是被称作中国古代啊，就是整个几代封建王朝里面治水能力的巅峰，他对束水攻沙这个理论又创新了很多。因为以前束水攻沙比较简单，就是深涛然后并流，然后就加快那个水流流速。他还跟陈璜两个人研究了那个川字堤的一个打法，就是不用把堤整个全部掏空，掏三条沟出来就可以，这三条沟里面水流速度会更快，然后把那个整个这个穿行的那个泥沙全部再带走，也就是说功效更短，效果更好。所以说他们两个人是对整个治河这件事情技术上非常专业的专家，可以说是在古代那个生产力条件下最做到极致了。包括说康熙皇帝去巡视他的那个治河成果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河上的堤有没有种柳树。为什么要种柳树？柳木用来治河跟别的木材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别的木材入水泡3年可能就已经腐烂了，柳木不会。其次，新鲜的柳枝用来树沙固水的时候是有可能直接生长为柳树的，它扎根，扎根之后这个堤就会变得更加牢固。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堤啊，用来防洪的堤上面都是要种柳树的，我们说苏堤啊，上面都种的两边都是柳树，所以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革新。从这点上来说，这两个人是集中国治水的一个大成的一个巅峰的杰作，他们两个留下的这两本书也是非常重要的。直到后世，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两本书里面得到很多现代治理水患的一些小经验和小技巧。所以从这点来说，两个人就是纯粹的技术官僚，只不过很遗憾，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没有给两个人更大的发挥的舞台。如果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再往黄河上游去推，再往其他的水患频发的河道去推，也许那个时候的生产力，那个时候的民生还会再上一个台阶。
0: 所以说晋府治河成为一个巅峰啊，我们从几个角度看，第一个就是他们是应运而生， 正好就是时代大势，就是康熙。首先，这是一个向上政权的一个全新发展期，康熙又有魄力，能力排众议，又恰恰在这个十年把治皇、治淮和治运当成他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且到一度成为唯一的一件事儿。所以在这种圣主加上咱们说后来说明珠集团，所有的中央朝廷的权力和资源全面的推动，恰恰这个时候进府就出现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时间给时间，要破除困难的工具给，所以恰恰这个大势力它应运而生。你看这首先就这机会很难得，你说贾鲁也好，潘基逊也好，你都不是盛世，你不是盛世，你永远会出各种问题，受局限，这是第一个。我们看正好恰恰在这个时代，你在一个合适的时代出现。第二个呢，他们确实全面改变了此前的惯例。什么惯例？就是治皇是为了保曹，是为了保运，我只要把运河能疏通，黄河你就决堤，我也没办法，慢慢的弄。这次他们提出的理论是叫治皇、疏淮和这个通运三块连到一起了，连到一起的过程中把治皇引燃成为重点。你看悄然的把原来治水的重点转移到治皇了，原来一直是保运和保曹，这个思路的变化就带来整个系统工程的变化，要不怎么能投200多万，怎么能做各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全程的试验各种新的技术，各种新的这种方式，包括民夫的调动，包括软性资源的运作，他之后涌现出了这一批，咱们无论说俞成龙也好，张鹏和也好，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慢慢的出现一些文官开始倾向啊，原来这我们随后讲张鹏程就知道，你一个文官在这过程中上书上了19道，说治河我也懂，这都是在这个大氛围下从上到下形成一种对治河，包括康熙说又要问官僚，又要问百姓，几次南巡，康乾南巡南游几次都几乎是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看这个河的这个治理程度。所以你看这种大时代把中国治水史，或者叫原来就是禁锢或者叫君主专制时候的治水，发展到一个全民动员的高峰。
1: 靳辅病逝之后，俞成龙接任河道总督，上任刚一年，俞成龙就递交了一份奏折，提出增设河道官员、免除河工民夫两条建议。这两条建议直接被九卿集体驳回，认为这两条实在是脱离实情，意在沽名钓誉，应该革职。康熙也直言啊，说为官当办实事，不可一心博虚名。治河工程量巨大，完全不用民夫，根本无从施工，凭空增设官员只会加重民间摊派。
2: 首先有一点，我们说之前朝堂上那么多人攻击靳辅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攻击他的具体的治河的措施和方略，因为他都知道这个人就是专业，这方法就是对的。但是俞成龙不一样，因为俞成龙的身份不同，因为他也很专业，他也觉得自己也很懂。我们说在很多领域啊，最恨第一名的就是第二名啊，尤其是那些历史第二名的人，最恨就是那个排在自己前面那个人，真排在后面第17、18的就无所谓了，是吧，就能更加客观的认识那个第一名就是厉害，但是第二名是不服的，尤其第二名最不服的是我不能跟第一名走一样的路，他支持什么我就得反对什么。靳辅他要求用民夫啊，那俞成龙我就是不要用，靳辅认为这些官员就够了，那我就觉得不够，我就要去增设。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排在后面的继任者，如果在专业技术能力上比前任明显弱一点点的话，他就会陷入这种走火入魔的这个趋势，有一点点表演性的人格在里面，甚至脱离了实情。如果真的没有靳辅，有可能俞成龙也能把靳辅的很多治水方略80%做出来，甚至是一模一样，那个时候他就能理解他就是对的。他这个时候做这些行为，很有可能他心里也知道人家就是对的，但越知道他越难受，越难受我越要反对。
0: 我们知道啊，就是在历史上，我们不要受这个电视剧什么影响啊，历史上评价这一代官员，靳辅也好，俞成龙也好，都是一代能力好官，都基本是这么说啊。为什么这样？除了他们有自己的禀赋之外，就他们的三观稳定，就我认定有意义的事儿，我管你什么权贵啊，或者你什么河都啊，你什么明珠集团，我认为对的事儿，我就坚持到底。所以刚才说俞成龙走火入魔，还要用招募这种民夫的方法，他一直这么干，还是那个观点。他在直隶总督的时候做各种工程都是招募，为什么呢？他有这么一个观点：招募不扰民。你征发的时候是扰民的，你像原来扶摇役下面那些执行的，那就强征。然后就是你什么耕地实验我也把你占了，因为没有标准嘛。招募是有钱，大家是市场行为，他坚定的站在这个，就是既然我把民生作为我做一切事情的，除了忠君之外，民生是我的一切意义，那我为了这个甚至牺牲效率， 甚至牺牲治河的这个，这首先是第一，但是不完全是价值观啊。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征集民夫啊，民夫不好好干。这个在晋府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讲了吗？就是他从征集民夫为了省钱变成驴，民夫不干，因为那驴一旦要死了，他们得赔，不干，用各种方法把驴什么给弄跑了，给弄伤了什么的。这就是你非市场行为，你违背人性，你让他去白干，给予很苛刻的，又没有量化标准，效率极低。那晋府那时候有皇帝还有朝廷大臣的支持，余承龙知道这个时候没有了，要用常规的方法弄，常规的方法你直接迁派，工作效率极低，代工啊，各种捣乱呀、啊，然后地方势力的各种侵蚀啊，干不成事儿。这是他实际，就这个人是能力，他绝对不是书面的。就是如果招募，咱们说为什么府兵制变募兵制啊？府兵他不好好干了嘛，给钱我就干，你不给，这都是必然的规律。既然没有强力的这种叫权力资源的限制，我只能通过人性刺激的方法，所以这些人其实都还是很务实的。
1: 这件事情之后，康熙命余承龙入京，当面就问他说，你过去你说碱水坝不可开启，又弹劾晋府治河虚耗国库，现在你担任河道总督了，你怎么看呢？余承龙这时候认错了，说以前是我乱说，现在呢我全都是按晋府的办法来实施的。康熙还翻出了一笔旧账啊，说从前余承龙上奏说晋府没有在河堤上种柳树来固土，我南巡的时候指着河岸上的一排排柳树问他，他是无言以对。他还上奏指责晋府放水淹了民田，我又到实地去看了，发现不会淹到民田，明明都是诬陷，可是一批河臣都附和余承龙一起排挤晋府。康熙评价余承龙说，任直隶巡抚的时候清廉勤政，颇有建树，但是生性争强好胜，凡事都想压过他人，上奏大多是屈顺人情，私树恩惠，博取美名，选拔任用官员是朝廷的事，绝非督府用来笼络人心邀买声望的工具，最后令余承龙革职留任，戴罪图功。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之后，在晋府已经去世的情况下翻出这些旧账来敲打余承龙？这个时候余承龙是最好的治河人选吗？
2: 这个时候是不是最好的治河人选其实不一定，但是对于康熙来说，我这个时候不需要另一个晋府，甚至说不需要一个比晋府能力还强的治水天才出现了，我只需要一个能理解晋府的工程，他的伟大之处的人，他能理解他的精妙设计的地方就可以。而余承龙作为以前晋府的最大的反对者，他其实是最了解的，我们说最了解的你的人往往不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敌人嘛。所以余承龙在真的接手了晋府的这个职务，并且晋府已经去世了，不会再对他产生威胁之后，他才能真正客观的去看晋府那些工程，去看那些成果，确实好，确实不错。而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康熙来说就想要这个效果，你现在真的能看懂了并且能理解了，你把它用好就行，你不要再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你反对的那个人已经去世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专业技能上我觉得余承龙可能未必是最好的治河人选，但是从治河这件事情的具体场景来说，现在让他去就是能起到最好的继续发扬晋府的成果的效果。
0: 对，另外呢，这个晋府跟余承龙有个共同点，都是两任河督啊，另外基本都属于死在任上。晋府呢虽然申请退休，身体完全不行了，朝廷答应了，但是就是几个月，而且是死在任所。随后我们讲张孟和也是死在任上，不过人是死在大学士相国任上，比他们就更狠。这三人我们随后讲都是死在任上，意味着都是一代能源，都是这种啊。首先第一个这，第二竟然两任河督。当时康熙换晋府的时候，大臣也说，说你既然要换晋府，肯定你换的人要比他才能高，这是一个换人的基本原则，不管你从哪方面。康熙说没有，怎么办？革职留任。这是第一个，就是理论上讲，在当时你从综合考虑讲，能够替代他们的人可选项极低，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吗？刚才不说咱们此前节目说过，操守治河能力，治河经验，治河经验这块就能挡掉一大批，你原来都没干过，我怎么信你啊？你各种说的都挺好，咱们能再试错吗？当然还有第二个，这就说治河难。为什么？河督权力极大，掌握巨款，又专管，而且上面工部啊什么的户部啊直接就勾连，意味着什么呢？当时想换晋府，为什么后来不换？也有大臣说他200多万钱都花了，你新任命一个，谁愿意替他背锅？他把钱都花了，现在也是这样，你让我任命，我能替你接这个吗？我先把你都清算干净了我才能干，河道这个怎么能啊？我说把原来都停了推翻不行啊。所以河督也有这么一个，就是除了能力不好替代之外，就是替换成本极高，他该花的钱都花了，你说这个坝还没建起来，但是一半建或者地基打好了，你说换一个新人我咋改？ 换不如不换，所以这两个人的共同点都是两度任何度。虽然有各种问题，但是还是那观点，康熙清楚的知道于成龙是手段非正义，他的目标是正义的。于成龙肯定就想，你这心里还没点数啊，我做这些不就为了证明金府呢？不对吗？咱们这个下河的这个工程才能启动吗？开始都没启动，后来又能启动，后来又停，不就得这么运作吗？但康熙显然是要把这些翻篇儿。
1: 晋府已逝，陈皇抱憾而终，他们的毕生心血与治水蓝图尽数交到了曾经的反对派于成龙手中。戴罪履职的于成龙能否恪守本心，务实治河，稳稳守住晋府打下的治水根基，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一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探寻成长的真谛，厘清生活的秩序，读懂与自我、与世界、与财富相处的智慧。有的人于跌宕阅历中沉淀人生格局，以岁月历练参悟成长，取舍告别；有人于金钱百态中解锁生活本质，跳出欲望桎梏，探寻财富与幸福的平衡。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将透过《三生万物》和《金钱的艺术》这两本书，一边读懂深耕人生、迭代自我的底层逻辑，一边解锁驾驭财富、安放内心的生活智慧，在文字与阅历中寻得从容通透的人生答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出自《道德经》，讲的是宇宙生成的规律，从一到二，从二到三，从三到万物。《三生万物》这本书借用这句话作为书名，但它讲的不是宇宙，而是人生。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宁高宁，这是一个在中国商界响当当的名字。他曾经先后执掌华润集团、中粮集团、中化集团三家央企，三次当选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连续10年获得中国企业家年度最具影响力25位企业领袖奖。这本书不是一本管理工具书，而是一次真诚的人生回望。全书以三为线索：三兄弟、三老师、三本书、三上任、三并购、三上市、三告别。通过一个个故事分享了他从小城青年到商界领袖的成长过程，回忆了对他影响深远的人、书、事，追溯了他思考与行事逻辑的源头。第一部分，人的成长，谁塑造了你？全书最动人的部分是宁高宁对自己成长历程的回溯。他写三兄弟，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亲人，写那些共同的童年记忆如何塑造一个人的底色。他写三老师，在人生关键节点点醒他的人，可能是某位老师、某位前辈，也可能是一本无意间翻开的书。他写三本书，那些啃过的最难懂、最厚重的书，如何一点点拓展了一个人的边界。他写三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他独特的性格，而一个人的性格也往往被他生活过的城市悄悄塑造。作者告诉我们，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你，不是偶然的，是那些你遇见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共同雕刻了你。一个人想要成长，首先要搞清楚我是谁，以及我为什么成为现在的这个我。宁高宁在新书分享会上说，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是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反思过去做的事情，是尽情回忆和分析，然后系统化或者再做重新理解。它不是一本堆砌工具的手册，而是对人生经历做认识升级后的系统总结。第二部分，管理的哲学，怎样做好一件事。他写三上任，每次接手一家新公司，第一天走进大办公室时该做什么？不是急着改革，不是急着表态，而是先观察、先倾听、先理解。他写三张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背后到底在告诉管理者什么？他写三标志，一个图形可以代表世界吗？从企业 logo 到品牌形象，如何在符号中凝聚文化？
他写三并购，华润置地挂牌上市，中粮成功并购尼德拉和来宝农业，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顺利合并。这些并购案中，他提炼出一个核心洞见：为什么仅有钱的并购是最弱的并购？因为并购的核心不是钱，而是人，是文化，是整合能力。他写三上市，谁来评判你的公司？市场用股价投票，但是更重要的评判来自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这些案例不是成功学式的炫耀，而是坦诚的复盘。哪个决策对了，哪个判断错了，哪个过程可以做得更好。宁高宁把商业决策背后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决策本身，作为分享的重点。第三部分，告别的智慧，学会放下。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叫《三告别》。在书的结尾，他写了自己离开每一家公司时的场景。他曾经三次接过重任，也三次转身离开。每一次告别，都是一次对自我的重新确认。他写三字文，你写的字还有谁记得？这问的是一个人的影响力能否超越他所在的职位，离开之后你留下了什么。他写三生万物，他相信好的系统一旦建立会自己生长，自己迭代。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即使自己离开了也能持续运转的系统。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讲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一个山东小城的青年，到执掌三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商界领袖，宁高宁用他的人生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通过持续学习、不断反思，在时代的浪潮中完成自我的迭代。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不是那些精彩的商战故事，而是作者在书的末尾写下的那段话。他说，人生的答案不是想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当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不妨先做好眼前的那三件事。读三本难啃的书，结识三个值得学习的人，在三个不同的城市认真生活过，然后等时间给你答案。三生万物，不是三本身创造了万物，而是从三出发，你终于学会与万物共处。在这个算法推荐一切、知识碎片化的时代，宁高宁用他的人生轨迹提醒我们，真正的思想体系和人生格局仍然来自那些啃过的大不同，那些跨越几十年的持续行动，以及在每一个关键的时点面前做出选择的勇气。愿你在这本书中看到一个人如何在时代的浪涛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三生万物之境。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问你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你真的会花钱吗？有人说花钱谁不会，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要么把钱花在并不如预期那样带来快乐的事情上，要么错过了真正有价值的投资。我们以为自己在用钱，其实钱也在用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人在收入增长之后反而陷入到更深的焦虑，因为他们发现欲望的增长远比收入的增长更快。所以问题不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我们和钱的关系，是我们掌控钱，还是钱来掌控我们。好，接下来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来看金钱的艺术。作者摩根·豪泽尔被评价为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理财专家之一，他的前作《金钱心理学》全球销量超800万册，而这本《金钱的艺术》更像是一场升级，从如何积累财富转向如何通过花钱来获得幸福。这本书从钱应该花在哪里到如何通过花钱让自己痛苦不堪，每一章都围绕一个具体问题展开。它不是一本预算方案或是省钱妙招合集，而是一本让你重新理解自己与金钱关系的书。有读者这样评价，这本书不教人如何暴富，而是引导人们避免被金钱支配，不迷信公式与模型，而偏爱故事与经验，不追求短期刺激，而强调长期调养。核心观点之一，你想要的未必是你真正渴望的。这本书的第一个核心洞察，你以为自己想要的是钱，其实你想要的是钱背后的东西。豪泽尔在书中写道，你以为自己想要的是豪车豪宅，但是你真正渴望的其实是尊重钦佩和关注。很多人追逐金钱不是为了金钱本身，而是为了用金钱换取他人的认可。但是问题在于，一旦你用拥有的东西去博取眼球，你就被金钱绑架了。在书中，豪泽尔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是在用金钱改善生活，还是在用金钱向他人证明自己？前者让你获得自由，后者则让你沦为金钱的奴隶。当金钱从让你获得幸福的工具转变为他人衡量你的标准，你就已经输掉了这场游戏。真正宝贵的资产是不需要取悦任何人的能力。当你不再觉得需要去打动别人，你的欲望就会减少，满足感反而会提升。第二个核心观点，储蓄买的是自由，而不是安全感。第二个核心洞察就是对储蓄的全新理解。很多人

人存钱是为了以防万一，为了安全感。但是豪泽尔提出了一个更有力量的视角，储蓄买的不是安全感，是自由。那些你未曾花掉的钱，买到的是某种无形却弥足珍贵的东西，自由、独立，以及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时间的能力。书中有一个很精妙的隐喻，

往往是对未来自由的预知。当你为虚幻的社会地位购入豪车豪宅时，你实际上就是在用明天的自由赎买今天的虚荣。反过来，当你把储蓄看作换取独立和安心的手段，你就不会再觉得为明天存钱等于牺牲今天。储蓄不是剥夺，而是对自己未来时间支配权的投资。核心观点三，真正的财富是无需向世界证明什么。第三个核心洞察也是这本书最打动我的部分。豪泽尔区分了有钱和富裕的差别。有钱是你账户上的数字，富裕则是一种状态。你不再需要通过拥有什么来证明自己。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受金钱控制是一种隐性负债，正如所有债务一样，终将连本带利偿还。当你的消费方式影响了他人对你的看法时，就产生了一种无形的负担，作者称之为社交债务。真正的快乐从你停止追问我还缺少什么的那一刻开始。欲望就像是一笔隐性债务，只有把它还清，一个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幸福。这本书最实用的部分是给出了具体可操作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尝试新事物。书中建议在预算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尝试各种花钱方式，找出哪些真正能带来快乐，哪些不能，通过试错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第二个方法，遵循简单至上的财富理念，包括收入大于支出，静默复利，让金钱为你服务，而不是被其掌控，独立及财富，健康及财富等。第三个方法，对抗多巴胺游戏。书中指出，多巴胺是一种欲望的化学物质，它永远在索取更多的物品，更多的刺激。在多巴胺游戏中，你永远无法获胜，总有下一个层级在等着你。唯一能真正赢得这场游戏的方式，就是停止游戏，学会满足。第四个方法，减少未来的遗憾。关于理财的最好建议，不是简单的说活在当下，或是为未来储蓄，而是尽可能减少未来的遗憾。豪泽尔的核心理念可以浓缩为一句话，那就是钱是工具，你才是目的。当你把金钱当作衡量成功的标尺，你永远在追逐更多。当你把金钱当作换取自由的工具，你开始拥有足够。真正的富有不是你拥有了什么，而是你终于不再需要通过拥有什么来证明自己。

0: 当千年书香遇见人工智能，当传统出版拥抱数字新纸， AI 重塑出版链条，智能交互革新阅读生态，行业迎来融合转型，科技提效从不消解人文温度，产业迭代始终守住文字匠心。财经阅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深度拆解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变革力量，共赴书籍与人工智能的时代之约。
1: 听众朋友，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会场上数字出版分论坛人头攒动，各大出版机构集中展出全链条 AI 落地成果，现场传递出清晰的行业共识，人机协同共创正在彻底改写传统出版业的生产模式。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

今天请听第一集，人机协同 AI 技术赋能出版全流程。走进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出版展区，一套来自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云创智能平台，成为不少出版从业者驻足观摩的焦点。江西省文化研究学会学者詹斌在《破茧与立序 AI 时代数字阅读生态的重塑与出版机构的转型》一文中指出，人机协同创作是数字阅读生态建设的根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这套平台正是这一理论落地的鲜活范本。以往一本专业教材问世，编辑团队要花费数十天梳理行业前沿文献，调研师生真实需求，前期筹备耗时耗力。如今依托平台内置教育垂直数据库， AI 几小时就能够梳理多套选题方向，搭好完整初稿框架，编辑不用再买手海量资料做重复性整理，只需要把重心放在内容思想内核、专业逻辑打磨上，整套教材的生产周期直接缩短六成以上。少儿出版展区展出的《森林画报》同样直观展现了 AI 带来的生产变革。这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打造的系列童书全套四册，书中400张插画都依靠稳定扩散堆有 AI 绘图工具生成，大幅省去了传统手绘在长期约稿、反复改稿上的人力成本。如今 AI 技术赋能出版业全流程的步伐已然加速，本届展会上树传集团展示了 AI 在出版领域的多场景落地应用。 AI 工具通过整合线上线下海量数据，为图书编辑提供市场趋势分析与选题决策支持。在内容生产环节， AI 可高效完成基础校对与格式审查。在发行端， AI 依托大数据动态优化营销策略，能够提升图书销售转化效率，提前规避盲目出书带来的库存积压。树传集团大区总监丁婷说，目前一些出版业头部机构正在积极自建垂类大模型，覆盖选题生产、发行、营销的全流程智能化解决方案逐渐成为主流。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AI 正从效率工具演进为行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加速出版业向智能化、精准化转型。在论坛交流中，从业者也坦诚 AI 存在难以回避的短板，业内将 AI 信息失真称作错误陷阱，一旦碰到小众地域文化、冷门细分知识，机器很容易输出偏差内容。作家樊一平曾经尝试用 AI 续写小说，最后发现机器只能够堆砌情节，无法承载独属于创作者的人生感悟与细腻情感。作家聂振宁更是用打篮球打比方， AI 像擅长得分的中锋，却捕捉不到文学创作独有的细腻灵感，人类赋予文字的温度与思想始终无法被替代。针对行业痛点，业内形成人机共治双重审核机制，这也是詹斌研究中重点倡导的落地路径。机器负责重复标准化工作，编辑守住创作者、内容守门员双重身份，对 AI 生成内容逐一终审，把控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与合规底线。本次大会分论坛也明确导向 AI 的核心意义是解放创作者，让编辑脱离流水线劳作，全身心投入精品原创打造。从财经产业维度观察，全流程 AI 改造正在打破出版行业长期存在的产能瓶颈。相同人员配置下，出版社能够批量推出小众专业读物、地方乡土图书，缓解市场同质化、库存高企等老难题。机器分担重复工序，人类坚守内容灵魂。这套人机协同的全新生产模式完成出版行业系统性效率革新，这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留给整个出版产业最深刻的启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雾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2: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宁，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14集，为国操劳，茅盾的部长生涯。1949年是改天换地的一年，也是茅盾人生轨迹彻底改写的一年。这一年他告别文人书桌，投身国家建设，可时间流逝，离别与遗憾在所难免。一边是家国新生的澎湃壮阔，一边是至亲离世的沉痛。文坛巨匠茅盾扛起使命，藏起哀伤，以笔墨为心，以初心为炬，开启了为新中国文艺事业鞠躬尽瘁的人生篇章。
5: 1949年2月25号，茅盾、郭沫若、沈钧儒等35人从沈阳抵达北平，党中央对他们格外关照，安排他们暂时住在当时最好的饭店北京饭店。从此茅盾开始了他长达数10年的从政生涯。茅盾刚到北平的时候，他知道当前文艺界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要把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组织起来。同时茅盾作为著名的作家，还要参加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所以一到北平他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了，几乎每天都在参加各种会议。茅盾还在北平见到了儿子沈双和女婿萧毅。沈双那个时候已经在东北日报当了编辑，那这次知道父母到北平了，特意来看望二老。而这个时候的萧毅呢，是新华社的战地记者。1942年下旬，萧毅随部队到了北平，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茅盾夫妇。茅盾看到萧毅是一个有为青年，很是高兴。孔德只看见女婿，又想起了女儿，哭了起来。茅盾的儿子沈双回忆这次的见面是这么说的：姐姐去世后，萧毅离开延安，来到张家口任《晋察冀日报》的记者。解放战争开始之后，又调任新华社华北分社做前线记者，随军转战华北，及时报道华北各战场的战况。北平和平解放后，姐夫随部队进入北平，和早就想见的岳父岳母见了面，双方都很激动。姐夫说到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打算留下从事创作。父亲为他有理想有抱负而感到欣慰，但认为他如果能参加并了解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之后再从事创作将会更好。在父亲的启迪和鼓励下，姐夫愉快地奔赴了太原前线。1949年2月26号，萧毅接到部队通知，准备开拔前线。 出发之前，2月28号，他专门给岳父母写了一封信，报告平安，还有就是工作的安排。在信里，萧毅说，前天我临走时，妈妈说还要和我说句话，后来又说明天再说，昨天我又忘了问，不知究竟是什么话。另外，爸爸如果需要军队里的材料的话，请写一份目录来，我可以代为搜集。
4: 1949年的初春，北平城迎来解放的曙光，茅盾夫妇终于与家人团聚。初见的女婿萧毅年轻有为，心怀热忱，让茅盾倍感欣慰，悉心提点他奔赴前线历练成长。谁也不曾料到，这场温暖的翁婿相逢竟成了短暂的相聚。一纸家书承载着平安与期许，遥遥相望的牵挂终究没能等来圆满的回音。
5: 茅盾夫妇收到这封信之后，又在等萧毅的第二封来信。然而整个1949年的三月都没有收到萧毅来信，这让茅盾夫妇天天盼着。直到4月3日，茅盾再也等不及了，就主动给萧毅写信。毅儿，2月28日来信已收到，老盼你的第二封信，至今未见，那就先写这封信吧。我们不知道你身在何处，但猜想你的身体是好的。我最近常患感冒，这是抵抗力薄弱之故，已打了针，略觉好些。然会客多了，看书久了，便仍感倦不可支。此次巴黎和平大会，我因身体不好，恐途中生病，故而辞谢了推举。另一方面，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我在北平要担任一部分，此会恐需在5月初旬举行，筹备工作以后渐渐要紧张起来了。双儿来信说，他仍任新闻工作，将来也要南下，地点也许是武汉或广州，说不定你们会在南方会合的。关于部队生活，我想要知道的太多了，信里是写不完的，将来再说。我很羡慕你能在部队中工作，可惜我们条件不够。妈妈身体尚好，前几天开妇女大会，她天天去。我们仍住北京饭店，盼来信，急祝健康。那天你临走时，妈妈说有话问你，其实她也并无特别要说的。接到你来信，提及词语，她倒记不起来要说的是什么话了。彦兵，4月3日。在茅盾写下这封信的12天之后，也就是4月15号，解放太原的战斗中，萧毅在阵地上用扩音话筒向对面的敌人喊话，敦促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不料敌人诈降，一梭冷枪打来，萧毅牺牲在阵地上，年仅34岁。茅盾在信中热切盼望着萧毅的第二封信，告诉他我们仍住北京饭店，盼来信的殷切之情成为了永远无法实现的遗憾。茅盾的女婿萧毅是新华社华北前线分社第一个牺牲的战地记者，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新华社的历史上，刻在解放太原的纪念碑上。萧毅的战友把他的遗物整理之后，辗转托人带给了在北平的茅盾。他的战友专门附了一封信，向茅盾详细报告了萧毅牺牲的经过。4月30日，茅盾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的第一次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茅盾分工负责起草国统区文艺工作报告。就在茅盾夜以继日地为新中国的文艺描绘美好蓝图的时候，得知了女婿萧毅牺牲的噩耗。这个时候他的悲痛可想而知。茅盾在5月2号给萧毅战友张帆的信里说，萧毅牺牲，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去了一位有为青年，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还没有实现。茅盾还说，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为愤怒，但萧毅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
4: 一纸殷殷家书，一句叛军来信，成了此生再也无法兑现的约定。34岁的萧毅将 将生命永远定格在太原解放的战场，用青春与热血践行了报国初心，也留给了矛盾夫妇无尽的悲痛。可山河新生，使命在前，悲痛未平的矛盾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
5: 1949年9月，矛盾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说。第一件是矛盾正筹备新中国第一份国家级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他致信毛泽东，请毛主席为《人民文学》题写刊名。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收到矛盾的信之后，在9月23号复信给毛盾：“宴兵兄，世袭。”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已由兄写，或请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同信还附来一条毛主席写在宣纸上的题词，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毛泽东这份题词和来信对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这另外一件事儿是矛盾当年在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张元济来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当时张元济正在为商务印书馆的振兴和发展寻求人才，于是他召开了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聘请沈雁冰回到商务印书馆出任出版部部长，总管出版业务。当时的矛盾虽然有心，但已经身不由己了。他知道自己即将担任国家公职，于是把聘书奉还给了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在北京开会期间，矛盾执晚辈礼，多次和张元济见面畅叙，彼此都非常理解，也进一步加深了友谊。在开国大典之前，周恩来找到矛盾谈话，请矛盾出任新中国的文化部长。矛盾婉言推辞，表示自己是一个作家，不会做行政工作，还和周恩来讲了夫人孔德芷想去杭州西湖边买房写作的事情。周恩来觉得矛盾的话不无道理，但当前正是国家用人之时，矛盾当文化部部长是最合适的人选，希望矛盾仔细考虑。后来毛泽东又亲自找矛盾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告诉他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有许多人想做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请你出来。矛盾问为何不请郭沫若担任，毛泽东说，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担任文化部长，别人就有意见了。就这样，一代文学大师茅盾担任了新中国的第一任文化部部长，而且这一当就是15年。1949年10月1日上午，茅盾与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到火车站欢迎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城楼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毛泽东主席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茅盾也是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在开国大典的影像资料里，茅盾在天安门城楼上扶着栏杆，望着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百感交集，和所有参加开国大典的人一样心潮澎湃，因为自己一生的奋斗和追求终于实现了。他的胞弟沈泽民、女儿沈霞、女婿萧毅用生命换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终于成立了，现在终于可以告慰像沈泽民这样的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了。
2: 循着先生笔墨，看见时代真诚，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5: 开国大典以后，茅盾依然在忙碌着。10月2号，茅盾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当选主席团成员。 三号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成立大会，茅盾当选为委员会的副主席。五号，茅盾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理事。六号出席了在华北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发起人会议，因为之前茅盾和郭沫若等人给毛泽东写信，对文字改革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出国访问逐渐成了茅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国际上不少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经济军事封锁，但是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新中国的形象。茅盾在任期间承担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和平使者角色。据不完全统计，茅盾从1951年10月25号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始，到1962年7月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世界和平大会为止，总共出国16次，主要任务都是争取世界和平和开展文化交流。在他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了新中国，并且了解新中国的文化和发展，为中国的文化外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间来到了1970年1月24号，孔德志忽然觉得昏昏欲睡，吃不进东西，茅盾急忙送妻子进医院，但为时已晚。孔德志神志昏迷，医生诊断为酸中毒、尿中毒、慢性肾炎并发。1970年1月29号凌晨20时47分，与茅盾相伴50多年的爱妻孔德志离开了人世。茅盾赶到医院的时候，孔德志的遗体已经送到了太平间，茅盾双手颤抖着，亲手替老伴儿换了衣服。这个时候，历经风风雨雨的茅盾看着夫人紧闭的双眼，熟悉而满是皱纹的脸庞，悲从中来，老泪潸然，禁不住放声痛哭。1月31号下午，风刺骨地刮着，太阳淡淡的、冷冷的，没有一丝暖气。茅盾在家人的搀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在老友叶圣陶和在京的几位至亲的陪伴下，为夫人孔德志送灵。1978年春节前夕，胡乔木同志在北京医院见到茅盾。胡乔木告诉他，陈云同志在中央的有关会议上专门提到您，说建党初期的历史除了您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了，他希望您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要我给您写信提出这个请求，现在我就当面向您转达陈云同志的意见。胡乔木还希望茅盾把自己的60年文学生涯写出来，茅盾爽快地答应了。1978年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一集上，茅盾回忆录正式和读者见面。第一篇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当时这份横空出世的刊物还是内部发行，而且只是发行到第四一集，然而因为内容太精彩了，刊物一时洛阳纸贵，成为读者追捧的热点刊物之一。
4: 开国大典的礼炮响彻神州，百年沉沦的中华民族迎来新生，茅盾半生的求索与坚守终得圆满，岁月流转，时光荏苒，历经半生喧嚣与奔波，晚年的茅盾纵使年迈体衰，他依旧笔耕不辍，以笔墨留存时代记忆，镌刻文学史迹，更以赤诚之心为中国文学留下跨越了时代的馈赠。
5: 面对工程浩大的回忆录，茅盾一点都没有懈怠。80多岁的老人只能每天写几百个字，一点一点的积累，细沙成塔，滴水成河。尽管身体日渐衰弱，视力也大不如前，但茅盾从来没想过放弃。他深知这部回忆录不仅是个人的历史，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见证。1981年2月20号，茅盾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住进了北京医院， 119病房。茅盾觉得这次有必要和儿子沈双交代一些事情，一件事儿是他的党员身份问题，另一件事情是关于文学奖的问题。茅盾和儿子在1980年9月就商量过这件事情，当时茅盾问儿子，解放后生活安定，你妈妈向来节俭，我也不会花钱，稿费一直存在银行里，现在有多少啊？儿子沈双回答，有20-30万吧。茅盾说，我想用来设立一个文学奖，25万够不够？沈双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最后茅盾和沈双商量，决定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1981年3月27日5时55分，一代文学巨匠茅盾停止了呼吸，离开了他心爱的读者和人民。茅盾的儿子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这个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沈双关上门独自陪伴着爸爸，他注视着爸爸消瘦的面颊，微微开启的嘴唇和渗着汗珠充满智慧的宽宽的额头，矗立了良久，难以控制的悲哀使他神志恍惚。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爸爸的胡子上，雪白的长长的胡子爬满了上唇下巴和两腮，爸爸已经好久没有剃胡子了。沈双替爸爸擦干了额头上的汗，轻轻合上爸爸的嘴唇，找出剃须刀，最后一次仔细地为爸爸剃去了胡须。茅盾去世的消息立刻传遍了祖国大地，中国文化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中国几代作家含泪哀悼这位文坛泰斗，追思这位现代文学巨匠的功德和伟绩。3月31号，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认为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4月10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2000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沈雁冰遗体告别。4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沈雁冰同志追悼会，茅盾先生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4: 回望茅盾的一生，他始终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他见过山河破碎的艰辛，亲历家国新生的壮阔，也倾尽毕生心血浇灌新中国的文艺沃土。晚年的他散尽毕生积蓄铸就文学丰碑，半生从文，半生报国，初心至死不渝。这位跨越一个时代的文学巨匠，用一生诠释了文人的风骨与担当，他留下的文字、精神与情怀终将跨越岁月，生生不息。
6: 大家好，我是作家乔叶，我的长篇小说《宝水》有幸获得了第11届茅盾文学奖。我曾在高丽女士的节目里面聊过获奖时那种激动和幸福的心情，
7: 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
8: 足以见得这个茅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6: 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我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对我来说当然是极大的肯定和鼓励。但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写作还是会重新出发，从零开始。茅盾故居我去过很多次，每次去我都会想象先生还在，但其实他的精神确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我想有他这样的前辈的照耀，文学这条长路就一直会有光明和温暖陪伴我们。
9: 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
6: 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茅盾先生致敬。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整晚。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2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雨后山崖上露出的微光，让中国二字在中华文明历史的长河中浮现。从指示符号到象形图画，从假借同音到形声合体，中国也从地理上天下的中心慢慢演变出文化上不偏不倚、和谐包容的精神。中国二字的相遇不只是文字的演变，更是一个民族对自我、对家园、对天下延续千年的追问。方寸汉字承载千载文明，那么三千年前周成王口中的中国究竟意指何方呢？当今天的我们念出中国二字时，触摸到的究竟是怎样深邃绵长的文明记忆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五集《端羽邦家立太平》。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来看“国”这个字。1963年8月的一天，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贾村镇，有一位叫陈堆的村民。正在他家后院里干活，刚下过大雨，后院西侧的土崖被大雨冲刷之后啊，露出了一点亮光。他赶紧叫来妻子，两个人一起搬来木板，搭成临时的梯子。陈堆站上梯子，升到亮光附近，拿着小镢头把亮光周围的土刨掉。等到周围的土刨得差不多了，他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土锈的铜器。这铜器得有差不多40厘米高啊，挺重的，造型也比较奇特。陈堆也不懂什么文物不文物的，就把它暂时放在家中阁楼上的粮仓里。第二年，陈堆夫妇要离开宝鸡，收拾收拾行李，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可是去年挖出来的这个铜器呢，带着走吧有点太重了，路途跋涉确实不方便，把它扔了吧，这可不是老百姓的作风。于是啊，陈堆就把这个铜器交给了他的哥哥陈胡保管。在1965年，迫于生活压力，陈胡把这件铜器卖给了当地的一家收购站，换取了30块钱。这件铜器就这样混在一大堆的废品中间，蒙上厚厚的灰尘，无助地等待着它的命运。就在这一年9月，一件幸运的事情发生了。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干部来到废品回收站，偶然之间他看到了这件铜器。尽管他看到的这铜器啊，浑身都被锈迹覆盖，是毫无光彩，但是职业的敏锐让他也关注到了细节。这铜器的造型凝重雄奇，纹饰严谨又富有变化，绝对不简单。因此他立刻向博物馆的馆长汇报，馆长随即派出专家赶到废品站。经过一番努力，博物馆按照回收站收购的原价30元把它买了下来。它也成为了宝鸡市博物馆成立以来的珍藏的首件青铜器。在进行简单的清理之后，专家发现这件铜器高38.5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器型是椭方形，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喇叭形状，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酒器尊。它腹部的纹饰也是商周时期特别流行的饕餮纹饰，十分精美。 因此啊，宝鸡市博物馆就将它命名为饕餮纹铜尊。而这件饕餮纹铜尊命运的再一次转折发生在10年之后，也就是1975年。这一年国家文物局要组织全国新出土文物精品出国展览，饕餮纹铜尊因为造型图案精美被选中。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负责筹备这次展览，他近距离接触了饕餮纹铜尊。马成元先生发现这件铜器的底部比较平坦，仔细观察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文字的笔画，这可把他激动坏了。他赶紧停止这件铜器的出国展览，转而交给专业的技术研究员和专业的古文字研究学者。经过精心的技术处理和多位专家的专业解读，铜尊内壁底上的铭文内容终于浮出水面，那是12行122个字的铭文啊。根据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器物属于西周早期，它记录了西周第二位天子周成王营建成周，也就是东都洛阳，当时称为洛邑。都城建好之后，为了庆祝和纪念这件大事儿，成王按照武王之礼举行了祭祀，昭告新的历史篇章的开启，并且他对宗族子弟们进行了训告和赏赐。得到赏赐的一个叫何的宗族子弟，为了纪念这份殊荣，就命人铸造了这件青铜尊。因此在了解铭文之后，这件饕餮纹铜尊就依据它主人的名字改名为何尊。何尊122个字的铭文中有一句话令世界瞩目，那就是于其宅兹中国自知一名，大概意思是我要居住在这中央之地，由此治理民众。这里边的宅兹中国就是中国这个词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字在何尊铭文里的写法。何尊中字的写法比后世写法要复杂一些，复杂在哪里呢？它在中间这一竖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分别加了两条飘带一样的笔画。实际上啊，早期甲骨文经文大部分都是这样写的。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我们仅仅从何尊中字的写法来看，可以做一个比较通行的解释。中间的一竖和飘带是一个整体，表示旗杆，这是象形，而旗杆中间的位置画上了一个圈，作为一个指示符号，表达这个字实际指称的是旗杆中间，也就是中这个概念。因此啊，中是一个指示字，是在象形基础上添加了指示符号，突出实际要表达的含义。不过经文中还有一种更复杂的中字，似乎没有直接用指示符号来突出中间。在这种字形里，旗杆的上中下三个部分都有着同样的飘带，那为什么不突出中间，只画出旗帜也能表示中呢？有不少的学者都认为，在商周时期，旗帜往往具有聚集人群的作用。周礼的《地官大司徒》里说，大军旅，大田邑，以旗帜万民，意思就是在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大规模的农事劳役的时候，大司徒就用旗来召集民众。怎么召集呢？一般来说就是把旗竖在或者举着站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人们看到了旗就围绕在旗的周边聚集起来，对整个人群来说，旗就在聚集的中央。所以啊， 不管是在旗杆中间画一个圈来指示，还是仅仅画出旗的象形，它们都能表达中间这个含义。旗杆中间是中，人群中央的旗帜也是中。那再引申发展，一切事物的中间都可以称为中。当然，这就包含了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那对周朝的人来说，哪个地方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呢？周这个部落啊，它原来生活的地方是在天下的西部，商朝就把周人的首领封为西伯，意思就是西部诸侯之长。灭商之前，他们主要生活在岐山一带的周原，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而周文王、周武王分别定都在封和镐，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虽然镐京它从军事地理位置来看是天下要害之处，但是周人始终觉得自己住的地方比较西边，比较偏僻狭小，不是天子应该居住的天下之中。天下之中的概念最早在一个国家政权中出现，那是在夏朝。周人认为啊，夏朝的都城所在的洛阳一带就是天下之中，而周人也正是以夏的继承者、少数者自居的。再加上从当时整个天下的地理位置来看，从洛阳出发，往东到齐鲁，往西到秦的西部边境，他们的距离是差不多的。而往南和往北，到最南的诸侯国边境和到最北的诸侯国边境，距离也相当。那不管是天子要去到诸侯国，还是让诸侯国君来见天子，这洛阳都是最合适的中心。所以周武王就特别希望将都城迁到这天下之中，但是武王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他就去世了。武王死后，周成王和周公秉承武王遗愿，尤其是啊，对刚刚征服还有叛心的东方各诸侯国，要能更好的管理，因此周公就主持营建新的都城。这新都城的选址就选在了天下之中的洛阳。那在何尊的铭文里其实就讲到了这一点，是武王灭商后告祭于天，说我将要居住在这天下之中来统治万民，而成王最终实现了这一愿望。何尊用宅兹中国来表示居住在洛阳，洛阳是天下之中，这确实符合当事人的观念。那为什么会用国来表示一个城市、一个都城呢？把定都在洛阳叫宅兹中国，那之前在陕西的封京、镐京就不叫宅兹中国，难道封京、镐京就不属于中国吗？这就涉及到国这个字了。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释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为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我们看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 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

0: “霍”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霍，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津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
1: 何尊的出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两个字最初的模样，中霍。中是一面立于人群中央号令四方的旗帜，霍是有兵戈守护的一方疆土，中霍也代表了周人心中的天下之中的洛邑。但有趣的是，今天我们随口而出的或者或许中，那个表示选择与揣测的霍，早已与区域毫不相干。这并不是偶然，而是汉字最精巧的机关之一。那么霍字究竟凭借着怎样的造字智慧，跨越了从疆域到或许的鸿沟呢？
0: 与中霍相对的还有东霍、南霍、西霍等等。比如同样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青铜器夷侯仄簋上，他就记录说，周康王拿着东霍的地图选了一个地方，把夷侯改封到那里去了。长江下游对当时的周王朝来说是天下的东南地区，因此康王拿的地图是东霍图，也就是东边的区域的地图。那既然霍这个字在最初被造出来的时候是表示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那我们今天通常使用的或者、或许，以及古文里边常用的有的人，这些意思又是怎么来的呢？那为什么我们要将何尊上的宅兹中霍解读为宅兹中国，认为这是中国一个词最早的记录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霍今天的含义是怎么来的。我们之前已经多次谈到啊，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在早期往往是描摹出它要表达的对象的形象，霍字形所描摹的就是人所居住的区域，这个意义是非常具象的，通过字形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但是古人也需要表达像或者、有的人这一类的意思，可这类含义太抽象了，我们没有办法用带有图画性的文字去表达它，那怎么办呢？这是表意文字天生的缺陷，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那就只能抛弃表意的造字途径，改为表音。因为反正这个含义在语言里是有读音的，把它的音写出来就好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字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汉字之妙就在于它融合了表意和表音，在保持表意文字的造字途径不变的前提之下，也可以利用读音来表达这些抽象的概念。或者的或，它在上古时期的读音里边和区域的域、国家的国非常接近，因此啊，人们就借用了这个本来表示区域的字形或，来表示或者的意思。这种造字方法，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用字方法，叫假借。说文解字说什么是假借呢？本无其字，一生托世，原本是没有这个字的，语音里面的这个声音和含义我们没有办法用表意的方式造出字来，因此呢就借用另一个跟它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表达它。那个被借用的字跟要表达的含义之间除了读音上有联系，没有任何含义上的关联。 有了假借的方法。

0: 法呀，无论多么抽象的概念都可以有属于它的文字了。我们现在使用的虚词当中有很多就都是假借字，比如说而且的而，它是一个非常彻底的虚词，不管是而且还是然而，我们怎么给它造一个表意字呢？造不出来。于是啊，就借了一个跟它读音相同相近的字形来表达。也就是说，而这个字形，它原本造出来的时候要表达的意思不是虚词。我们看看它的字形啊，从古至今基本上没有变化。它像不像一个从某个位置开始垂下来的毛发呢？这个字的造字本意就是胡须，很像形吧。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实际上没有抛弃表音的特点，它反而很好地调节了表意和表音两种方法。我们用象形、会意、指示的方法造的字，通常最有表意文字的特点，好像啊，它们是可以阅读的图像，便于理解和记忆，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可以跨越时间的差异和空间的差异，让讲着不同时代的汉语的人，讲着不同汉语方言的人，都能通过这样的表意文字来实现跨越时空的信息传递和交流。而形声、假借等方法呢，则是在单纯的表意文字遇到造字困难的时候，巧妙地结合读音的纽带，让汉字能够准确地表达所有的抽象概念和新兴事物。就连那些最细微的差别、最精微的思想，也能表达得毫无障碍，并且简练高效。正是因为我们祖先这样的智慧，让汉字成为世界文字体系中独一份的存在。
1: 假借是汉字独有之妙，一字之形既可模物之貌，又可平音托意，一笔一画既成表意之古风，又开表音之心境。正因如此，或而等字才能从具体的区胡须化作抽象的虚词，汉字也因此纵横千载，跨越时空，既传递最细微的情感，又承载最精深的思想。世界上的文字千姿百态，有的专于表意，有的长于表音，唯有汉字兼容并蓄，才成就了独属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奇观。然而汉字的妙处远不止于一字多义，那么当或字被借作虚词后，那原本指代疆土的本意又该如何安放呢？
0: 现在我们再回到或字，我们说它最初造出来是用来表示人所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可是后来它被借用去表示或者的意思了，那原来的含义怎么办呢？继续用或这个字吗？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要尽可能的表意明确。如果这个字又表示或者，又表示有的人，还又表示区域、表示国都等等等等，那他身上的工作就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带来表意的含混，引起误解。那怎么办呢？就在原来的字形基础上，通常是用形声的方式再造新的字，因为读音相同相近啊，所以原来的字形呢就作为声符来表音，再加上一个形符来表意。那区域这个含义可以增加什么形符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讲解或的造字字形时已经提到，它左边的上下两横是表示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把四边都画出来。那如果这四条边都画出来，并且首尾相连，就会形成一个框。这个框我们读作尾，是表示区域的一个偏旁。因此要凸显区域的含义，就可以 再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个为，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国字了。这样的国字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产生了，用法和或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含义的国其实后世还有一些残留的用法，比如王维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的南国就是指南方的地区，南方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啊，何尊上的中或虽然是把它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中间的区域，但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洛阳这个城，当时称为洛邑，邑就是城嘛。所以或表示的区域可以是东边西边这样比较广阔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型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都。国都城市往往有城墙围起来，刚好这个加了围的国字就给人有城墙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国字来表示城市或者国都。而表示更大区域的字呢，在更晚些时候重新换了一个形符，土，它就变成了今天写的玉字。为什么在或的基础上加上土来构成玉呢？我们从早期的中或东或这些表达已经可以看出啊，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土地领土，因此加上土这个形符是很准确的。所以直到此时，我们看到国字都并不表示国家的意思。中国就是何尊的中或，表示中间的区域，甚至就是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个国都。那什么时候国才开始表示国家呢？这个变化不是自然演变，而是人为规定。谁规定的呢？刘邦。在西汉建立之前，表示国家的意思都用邦字。邦是什么意思啊？它的词源和分封的封是同源的，上古时期邦和封读音也非常非常接近。分封所建的诸侯国其实本来就是被称为邦的。诗经的君子偕老这首诗就有这样的吟唱：子之轻扬，扬且之言也，展如之人兮，邦之远也。意思就是啊，这个女孩子她眉清目秀，额头宽广，容颜美好，真是我们国家的美人儿。这里的邦就是国家的意思。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诗经有十五国风，也就是记录了各个诸侯国各地的民间歌曲。今天我们叫它国风，实际上呢是经过了汉代的修改。近几十年来，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战国竹简，其中就有不少和诗经有关的文献。在这些保留着战国原貌的文字中，国风就被写作邦风。可是等到刘邦建立了西汉，皇帝的名字是需要避讳的，也就是 剥夺了普通人使用邦字的权利。那当人们要说到国家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用国来替代了邦，比如原来的万邦改成万国，邦家改作国家，相邦改名叫相国等等。有一部分这样的改动在汉代结束之后又改回去了，但更多的情况是从此就用国代替了邦。为什么选择用国来代替邦呢？国原本表示的是区域或者国都，从区域这个意思来讲，一个诸侯国它也是一块人所居住的有明确分界线的区域嘛。而从国都这个意义来看呢，当我们说到一个诸侯国也就是邦的时候啊，通常也是指的它的国都。比如说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姬重耳，在他成为晋国国君之前，他遭遇了国家内乱，不得不出逃，他流亡于各大诸侯国之间寻找支持和帮助。当他来到郑国的时候，郑国国君可能觉得各个国家内部斗争屡屡发生啊，这逃出来的公子那么多，我要是都以礼相待怎么带得过来呢？郑国国君他不看好重耳，因此对他非常不礼貌，完全不想接待他。重耳这个时候无权无势，还在流亡呢，只能忍下这样的屈辱，但他把这笔账给记下了。后来当他终于熬过了内乱，登上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有能力报仇了，他集结军队就把郑国打了个落花流水。韩非子在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即公子反晋邦，举兵伐郑，大破之，取八成焉。重耳返回的晋邦，虽然我们也可以翻译成晋国，但实际上他所指的就是晋国的国都绛。由此可以看到啊，邦虽然不等同于国，但是在春秋以后它已经和国的含义有密切的相关性了。人们在避讳的时候选择用哪个词来代替要避讳的词，主要的考量就是词义的相关相似性。所以国在汉代以后就逐渐替代了邦，成为表示国家含义的用词。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汉代开始中国一词就从只以洛阳为中心的中间区域或者国都转而成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名称。因为汉代虽然用国代替邦来指国家，但是那个时候的国家主要还是指诸侯国，而我们今天说的中国啊，在那时候还被称为天下。那由此可知，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在周朝的统治范围内，这个中国就指洛阳。诗经大雅民劳有一句重章叠唱的诗句说：会此中国以随四方，会此京师以随四国。诗经的重章叠唱往往是改变用字，但基本不改变含义，所以这里的四方就等同于四国，指四面的区域，而中国也就等同于京师，指都城洛阳。但是逐渐的，这种与四方相对的中国概念也可以泛指中原区域，这个地理概念的影响很大。在历史上用中国表示中原地区，这种用法几乎一直都存在。比如东晋时期，宰相王导在南京营建都城，他喜欢把道路修得弯弯曲曲、遮遮掩掩的，后人就批评他说这修的一点没有皇城的磅礴气势，皇城应该是道路宽阔、横平竖直，才能彰显帝王之气。那王导的孙子王洵就为爷爷辩护，他说：江左地促， 不如中国。江南没有中原那么开阔平坦的地势，如果把道路都修得横平竖直，那就会一览无余，就这么大点儿，一眼就看到了尽头。那还不如因地制宜，多做点弯曲，保留天然的障碍，还让人觉得深不可测。王洵比较江南和中原，就用了中国来表示中原地区。而王导营建江南所倡导的这种顺势而为、因地制宜的巧思，后来也延续下来，成为南方地区城市和园林建设的独特智慧。以中国指称中原地区，是古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用法。但是中国这个概念啊，仅仅有地理意义上的土中还远远不够。就像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的思想对中国人来说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它和自然有关，但绝不局限于自然的中，还和人所创造的文化有关。汉语里有很多由中构成的词，中庸说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强调本真与节制的中和，是宇宙运行的规律，也是人性修养的终极目标，更是国家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而周易说柔立乎中正，大公无偏的中正理念塑造了中国传统的正义观，也与当代公正公平的价值观一脉相承。此外啊，还有中立、中道、时中等等重要的思想概念。中国之中，它在文化上是丰富而深邃的，它塑造了我们公正和谐又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近代以后，今天的国家观念逐渐形成，我们仍然以中国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名称，正体现出对中的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中的理念还告诫我们，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只有在变化中不断调节，才能达到平衡。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原道》中有一句名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以礼则夷之，夷而近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段话表明啊，中国和四夷的区分并不严格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更是文化上的。居住在中原的诸侯如果不遵循中华礼乐文明，那他们也会被视为蛮夷，而居住在四夷的周边族群如果采用践行了中华礼乐文明，他们就能被视为中国的一份子。由此可见啊，中国更意味着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又以自身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不断扩大的四方之民，进而形成更大更包容的文化共同体，日益壮大的中国。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中国古代史上，汉朝和匈奴的合战往来，可以说是浓墨重彩的一卷。西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匈奴远遁；先帝时代，设置西域都护府，汉之号令颁西域矣。然而，由于新朝完满失败的民族政策，匈奴的势力又重新控制了西域。其后呢，东汉朝廷长期无力经营西域，直到一个人的横空出世，才彻底扭转了这种局面。这位传奇人物就是班超，他和郭循一起带着36名随臣出使西域各国，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说服他们脱离匈奴，归附汉朝。班超一行啊，先是来到鄯善，鄯善完嘘寒问暖，礼数备至。不过奇怪的是，后来鄯善完突然变得冷淡了起来。班超敏锐地猜想到，一定是匈奴使节也来了。事不宜迟，班超当即下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当晚就趁着夜色，带着随从们摸到匈奴使团的驻地，然后呢顺风纵火，前后鼓掌。这一票啊，干得十分精彩，人数大约4倍于班超使团的匈奴使团全部被歼。第二天得知这个突发事件的鄯善完大惊失色，经过班超的抚慰和小谕，于是决心归汉。鄯善出战告捷，汉明帝正式任命班超为军师马，专门联络西域各国。班超呢又婉拒了窦固为他增兵派将的建议，以为啊30余人足矣，如果有意料不到的情况，人多反而是个麻烦。如此看来啊，班超不仅具备在危急时刻单断则断的非凡的能力，而且准确地认识到，就外交活动来说，关键在于策略的优劣，而不再通过兵多将广来力压对方。于是这个30多人的外交天团恩威并施，举持正义，先后成功收服了于田、搜勒等国，功绩啊可谓卓著。公元75年，汉明帝驾崩，西域地区局势动荡，朝廷担心班超啊独木难支，于是招命班超回朝。然而班超刚离开苏勒，苏勒都尉李衍就因不忍见汉使去而一刀自刎。班超到了于田，于田的王公百姓又纷纷抱着班超的坐骑不肯放行的哭泣道，依汉使与父母诚不可去，我们就把你看作父母一样的，你不能走。班超大为感动，于是调转马头奔向苏勒，开始了他又一轮安定西域局面的努力。于是汉章帝任命班超为将军长史，并派1000人来援，不久呢又加派了800兵，而班超也就凭借着这一点汉家兵力，最后取得了西域50余国，西界纳植类属的丰功伟业。先是一个区区38人的外交天团，再是一支不足2000人的汉家兵力，竟然长期稳住了广大的西域。这与班超精准把握住了西域国家不满匈奴压迫，期待得到汉朝保护的人心所向有关。而这样的外交智慧实在值得我们仔细品味，高度赞赏。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话说，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最热门的职业是什么？是说客。他们凭借着巧言利辩的嘴巴，奔走游说，左右着天下大事，纵横捭阖，演绎着恩怨情仇。其中詹仪是最为星光闪耀的说客之一，正是他的巧舌如簧，使关东六国纷纷有和赠看秦转变为连横亲情。而这位以后秦国的一统天下也奠定下了一定的基础。那么詹仪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话说詹仪啊，曾谋圣千古奇人鬼谷子的门下毕业后，起初啊并没有受到各国国君的重用，相反还遭遇过奇耻大辱。詹仪曾经和楚国的国相共饮，结果楚相呢丢了玉璧，就怀疑上了一穷二白的詹仪。那么一番拷打之后，詹仪是坚不认战，终于被释放了。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对他说：哎，你要是不读书不游说，怎会遭此耻辱啊？詹仪却淡定地安慰妻子：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苦笑：舌头在啊。詹仪自信地回答：这就够了。詹仪伤好之后，在旁人的提醒下前往赵国，投靠了已经发达的老同学苏秦，希望谋得一官半职。然而苏秦对待詹仪不仅态度十分冷淡，就连给詹仪吃的饭菜都是仆人的标准。詹仪啊是不堪其辱啊，他想到诸侯当中只有秦国能威胁到赵国，于是一气之下投奔了秦国。任职秦国的詹仪很快展现出了卓越的外交才能，而最为著名的外交事件是詹仪破坏齐楚联盟。他以秦楚永结盟约，互通姻亲，并且奉送山隅之地600里为诱饵，引得贪婪甘闭而又目光短浅的楚怀王和齐国结交。等到齐楚绝交已成定局的时候，詹仪说：我所奉送的土地只是我自己的6里封邑而已，不是六。楚怀王盛怒之下起兵讨秦，而齐宣王盛怒之下结盟秦国，秦齐联军反过来又大败了楚军，楚国则擅私失地，只得向齐国谢罪，向秦国求和。相对于苏秦合赠以看秦的主张，詹仪呢游说魏、楚、韩、齐、赵、燕六国，通过许诺利益、收买蠢臣、鼓吹秦国力量的强大，恐吓若不亲秦复秦的后果，以及利用各国之间的固有矛盾，多次成功离间了合赠联盟，使得各国呢或者卷向亲秦复秦，或者左右摇摆，从而总体上帮助秦国达到了孤立各国、各个击破的效果，也成就了詹仪留名史册的一番事业。我们看啊，詹仪之所以能够凭借如簧的巧舌就影响甚至改变了天下大事，在于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形式，讲出别人讲不出的道理，总结出别人尚未发现的经验和教训。而能做到这些最关键的秘诀在于他锲而不舍、广收博采的学习精神，败不馁、胜不骄的心理素质，审时度势、知己知彼的过人才智。而这些秘诀也是今天的外交家们应该用心体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李磊。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二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3年，康熙第一次南巡，亲临治河一线，他看到高邮、宝应等州县洪水泛滥，广大民田被淹，心中恻然。回京之后，他提出了一个想法，要把碱水坝泄出来的水引到海里。康熙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主持下河疏浚工程，但是规定他仍然受河道总督靳辅节制。这个人事安排埋下了日后所有矛盾的种子。于成龙，辽宁人，字振甲，他和那位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廉吏的山西于成龙同名同姓。为了区分，时人称山西于成龙是老于成龙，称他为小于成龙。小于成龙同样以清廉刚正闻名，他凭借祖上的恩印成为荐生，之后历任乐亭知县、江宁知府、安徽按察使。康熙派于成龙去治下河，看中的正是他的操守和对民间疾苦的体恤。因为和天下第一廉吏同名同姓，而且是同朝为官，甚至是大于成龙还曾经举荐过小于成龙啊！你们怎么看这些事情对小于成龙的影响？
11: 首先，这肯定是登上了一个高速电梯了啊，对他的晋升会非常的有帮助。名字也相似，又得到了举荐啊，那就相当于复刻了人家的人设，这是一个成名很好的一个路径。 但是我们说名号就是包袱啊，你既然享受了老于成龙的光环，你就必须要做得比老于成龙更加的极致，所以就会导致他的人设呀被反向的绑架。所以这也导致这个小于成龙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必须在意的是我像不像我这一派的人的做派，我像不像一个清官，我像不像一个老于成龙，而不是这件事情我做的到底对不对。
12: 另外这个呢，恐怕确实人啊，他做的所有事就是还是那个观点，人是意义的动物，他做的所有事都为了他的三观，为了意义存在。那个人呢，从小开始可能家庭环境啊，个人经历都不一样，所以他的三观或者叫人生目标是不同的，或者叫意义感是不同的。那对于余成龙而言呢，那首先这一次大余成龙对他的整个的这种推荐或者要赞许，最终塑造了他一种人格或者叫一种三观是什么呢？是仰望派。就是修养的养，这种观望的望，就是官员中间有这种仰望派，就是官声非常好，既有能力，官声也好，其实是君主制体制下官员最高境界，就是我是有官声的，后世也有官声，为了是名声嘛，这种很重要啊。这个其实也是正面的，一个人追求名声，追求官声很重要，他是向圣人学习的。但是呢，这就有问题了，就是那在他看来，这个仰望标准就是忠君爱民清廉，最后再加上就很能干，咱就是这几块，你满足这些就完成了你的意义。治河也要为了这个，这是他跟靳辅最大的区别。靳辅说，我以技术的眼光看技术，怎么能治，怎么能一劳永逸，我就使劲干，别的我不考虑。但是在余成龙眼里，治河是为了民生，是为了解决社稷之难，我因为治河如果让民生受到损害，我自己说服不了我自己。所以靳辅，你所谓的你每回捡水你要淹很多地方，保重要地方，保运河你要淹一些地方，我不同意。我看下河六州的这个百姓生活在那里面，每年都是一片汪洋，我不接受。我就认为你这个方案是错的，因为你偏离了治河是为了百姓福祉的这个目标，所以我这辈子就奔着这个来。那两个人三观不同，谁对谁错啊？当然不好说啊，因为你站在靳辅的是对，那你要站在被淹百姓年年被淹，确实有问题，你总要平衡。那这块现在没有平衡，所以余成龙问题就在他坚定的跟大余成龙一样，我做官是为了百姓，是为了国家社稷。
10: 靳辅和余成龙从根子上就是两种人，所以两个人的治水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两条路。分歧的核心在于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下河的水到底该怎么排。余成龙主张直接深挖疏通，把积水引向大海，靳辅主张另外筑一条长堤，约束水流有序入海。疏通海口听起来简单，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筑新堤看起来稳妥，但是工程浩大，耗资不菲。康熙24年，康熙召二人入京，和大臣们集体商议，朝堂大臣也随之分成了两派，各持道理，互不相让。康熙听完了双方观点，坦言啊，说两套方案各有依据，似乎都能成功。为了稳妥起见，他又让在京的下河七州县这个籍贯的官员发表意见。时任起居注官的江苏保应人乔来力挺余成龙，他紧扣康熙安民的核心诉求，一再强调余成龙的方案说也容易成功，百姓也是有利无害，而靳辅的方案则反之。即便如此，康熙依旧不敢轻易定案，随即派遣大臣赶赴淮安、高邮等地实地走访，听取当地百姓的意见。康熙25年2月，钦差回京复命，说当地民众普遍反映余成龙的那套没有好处，应该停止。这两套方案在康熙眼里都有道理，为什么当地的士绅和百姓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11: 这就是典型的小余成龙这一派的人呢、纸上谈兵了。他们认为的疏浚河口好像非常简单啊，你把那个当地已经淤的一些这个洪水嘛，赶紧排到海里去，土地就能种了啊，你别影响明年的收成。这是在一套纸面作业上感觉非常简单，见效也很快，所以叫功也一成，百姓有利无害。整个全过程这帮人就没去问过百姓是不是真的有利无害，真的在当地种地的百姓和士绅，因为士绅是拥有土地的，他很关心这土地收成的，百姓是真的实际耕种的人，他们最明白这种情况之下到底是应该开河口还是应该疏浚河道。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如果引起了海水倒灌，那不是说再排一次水的问题了，一旦这个土地被海水浸泡时间过长，在干涸之后它会变成盐碱地，这个坐在朝堂之上的皇帝也好，余成龙也好，还有所谓的这下七州的官员，在京官员来说，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但是老百姓真是知道的呀， 甚至当地可能老百姓都经历过小规模的海水倒灌会发生什么。所以康熙皇帝一派人到一线去问，马上意见就很统一了，这是真正来自一线的实际的有价值的声音，跟纸上谈兵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为什么晋府后世我们在评价那么高，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治水的高峰，最高峰就是它，是因为它真的是从一线拼上来的。它的方案不仅实用，而且是在很久的时间内是不会有额外的风险产生的，这才是最关键的。晋府做事情虽然说我说它很稳定啊，很慢，但是他绝对是控制风险的。这种控制风险的官员才是真正老百姓想要的官员，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你在这儿很多河工的工程上的政绩的表现，对我实际的当地今年的生产可能是有负面作用的。我并不在乎你们这个工程修得漂不漂亮，因为疏浚河口好像从逻辑上很容易理解，修成了之后政绩也很好看，但是它带来很多不可控的风险。这是从底层起来的官员他最擅长的点，就是我怎么用最小的伤害完成这件事情，而不是用最高的效率完成这件事。所以这不叫多有道理，这叫一个朝堂之上看似有道理的方案跟一个老百姓真正需要的方案之间去抉择。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就是标准的在一个正确答案和一个错误答案里面去选择，怎么选就非常清晰了。
12: 是这样啊，就是单就说懂水性或者懂治水工程呢，晋府比他们要高得多啊，那是专业的。所以晋府说你下河可以这么疏，但是要用建坝的方法，你建坝高度也够，然后也不会有这个淤淀入海口直接就过。但是这个有问题，只要建坝我们知道一定要有浅水坝，要有泄洪，你如果不建浅水坝，它一旦高了比地面高呢，它淹的会更厉害啊，这不就是相当于就决口了吗？所以大家争论是在这儿。那显然晋府呢说我同意下河采用直接进海，但一定要筑坝。但是朝廷也好，一种人要你筑坝跟你原来一样，又建浅水坝，又淹其他的民田，又过各种问题，又投入很多钱，不行，这在这儿。但这里面关键不在这个方案啊，很多历史研究发现共同点，就是实际上余承龙这方案是康熙的方案，是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后跟晋府沟通没沟通成功以后回来运作。然后这一细节就在这儿，把他们俩招进京里以后大家辩论，然后康熙说了一个，那就让下河七州的官员籍贯在这儿。康熙原来说过重大政策不能问省内官员，他这个是违背他此前的这个策略，显然就是他在推动一个方向，推动一个方向就是这一次我是希望按照这个方向做，所以我破例要问当地官员现在在北京。康熙还说问的这些官员不能因为你家有地有产然后失掉你的客观性啊，还这么说，能不失掉吗？祖祖辈辈都在那儿，亲族都在那儿，当然不希望淹啊，你无论用什么方法

0: 冒烟。这个时候一说，当地官员包括那乔来也好，都说那不行，说按于正荣那对，因为按晋府那他们还是被淹。明珠出来说的，说他既然问了省内官员，也应该问省内百姓，派人去问省内百姓。这是明珠最后一次到巅峰的时候跟康熙叫板，就最后一次双方的这个叫板，直接就叫到这个程度。康熙派人回来就说，老百姓说于正荣那不靠，说要进府。你看这个过程，就是康熙在最后希望是全力推动他的那个下河方案，从这到后来他一直都没变过，虽然中间有些那就停了吧，但是他的这个思路一直都没变。
1: 两套治水方案各有理论依据，也各有风险啊！康熙组织了这么多轮的讨论、征询意见，甚至派人再到地方去调研啊，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好像决策依然又回到了原点。
2: 越是复杂的专业的技术问题，越是不能够民主讨论，尤其是不能引入大量的非技术官员或者非技术专家来进行民主讨论，因为他们根本说不到点上去。那这个在我们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比如说一个专业的财务问题，你找很多人力行政什么销售岗位的人来民主讨论，你能听到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吗？不仅听不到，还会增加很多无谓的讨论成本，因为这些人也觉得自己很懂，也觉得自己很专业，我也有我的利益出发点，他们会从很多非技术的角度去攻击这个技术。但是我们说了，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有一个定律啊，就是你数学不会就是不会，你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物理规律。像数水工沙，像这种河工修建的专业技术问题，不会因为你的道德高低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对于晋府这种技术出身的官僚来说，他其实应该是很厌恶、很厌烦跟这种非专业的人士讨论治河的问题的。而这种心态会导致他在辩论里面他会占据下风，他心里面就抵触跟这帮人讲道理，说你也听不懂，说你还不信，你还拿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跟我在这辩论。他有时候情绪可能就会有点失衡失控，会更加加重裁判。比如说我们说的康熙皇帝觉得讨论事儿呢，你怎么就这么大情绪，或者你怎么老是不听别人的意见，你也听听别人怎么说嘛。有些问题他就是听起的意见越多他越不靠谱的。一旦进入到民主表决啊，我们要听更多的声音，往往你听到的是大量的杂音和噪音，会加重你判断的难度。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来说，其实康熙不应该组织那么多人讨论，但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主意了，他多问人，多采纳多方的意见，是想问问有没有办法找到更多的人支持他，这才是他可能组织多人讨论的一个目的。
0: 对，对比六年前，那为什么晋府刚开始治河的时候，几百万两白银调用那么多民工啊什么的，你不讨论呢？你直接就拍板了呢？那这个下河的这个虽然也是问题，跟当初比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系统性问题了，你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讨论呢？原本是专业性问题，你为什么拉来七拉八拉的呢？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方案，如果其实大体上能够清晰的知道它的走向的话，要进行多轮的验证，关键意见环节有他自己的想法，他通过多轮的沟通试图寻找一条出路，推动另外一个方向，拉了很多非专业人员，或者拉了很多非相干人员，就是你不是治河的，你只是省内的官员，为什么拉？就是关键意见环节介入了，他有另外一套思路，想改变目前技术合理性方案，这是现在公司里面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1: 晋府和于成龙的方案之争慢慢脱离了工程技术层面。康熙27年，御史郭秀率先上书弹劾晋府，罗列了三大罪状：第一，多年治河收效有限，凡事全听他的幕僚陈潢摆布，工程方案反复变动，耗费国库银数百万两，工程永无完工之日；第二，借河滩屯垦之名侵占百姓田地，刻意拖延阻挠下河治理工程；第三，和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结党营私，上千万的治河经费大半都遭到他们几个人的私下瓜分，他们举荐任用的河工官员彼此包庇串通牟利。除此之外，还有官员补充弹劾说，晋府常年在外督河，却和朝中九卿往来密切，吏部、户部、工部多部的高官刻意偏袒他，他的幕僚陈潢更是贪财无度，品行败坏。面对铺天盖地的指控，晋府上书自辩，称自己遭遇漕运总督穆天岩等人的刻意构陷，对方处处作梗阻碍河道施工，双方互相检举，争执不休。最终康熙以河道总督晋府、漕运总督穆天岩相互攻讦为由，将二人一并革去官职，幕僚陈潢被押解入京等候审讯定罪。 原本靳辅和于成龙的制核方案之争怎么看御史郭秀的下场以及对靳辅的指控？
2: 首先这个时候啊，就是很显然康熙需要一个人递把刀来了，郭秀就是这把刀。从郭秀的这个三大罪状里面，我发现很有意思，都是一些跟河道的治理没有直接关联的一些罪状，看似有关，其实都没有关联。第一个说你都替那个幕僚城隍的摆布，因为城隍是专业人士啊，他们两个人本来就是搭档啊，我们俩意见

0: 难道就因为他跟我一致，我就要否定我自己的意见吗？所以说这就完全就欲加之罪。其次，你耗费国库数百万两白银，早就告诉你了呀，本来就告诉你这个就是一个耗资很大的一个工程，并你已经拨款下来，你是同意的，并且我已经交付了一部分阶段性成果，而治河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永无完工之日的，很正常的，并且从当时的角度来说，甚至可以说你的工程量还不够大，因为你全部集中在黄河的中下游。我们后来知道，在建国之后啊，治理黄河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上游的黄土流失的问题。为什么黄河水是黄色？是因为上游的黄土高原的那个土质疏松嘛。所以你工程还不够大，本来就该这么大。然后第二个说你借屯垦之名侵占百姓的田地，也告诉你了呀。我们用了这套输水工刷的方法，里面要修大量的减水坝，本身就会淹一部分，也是提前预估过的。你不能说我这个不能零代价零成本才能做好这件事情，那说白了没有人做到。那最后第三条就看到很简单了嘛，你跟明珠结党营私，这是关键。所以从技术上说服不了晋府那一派之后，郭秀就是从侧面迂回的去把他拿下。因为在这个时候，康熙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决断，就是我想换个人试一试了，那么剩下的只是由谁来跳出来走这个流程，而郭秀扮演了这个角色。
1: 是这样啊，晋府到这个时候，人家攻击他也没说你治河的问题，是屯田出问题了，屯田是他最大的问题。但晋府又不是搞民政，当然也搞民政了，这不专业，屯田被人家拿住把柄了。第二就是你的财务问题，第三就是你跟朝廷内的党争裹到一块儿，是明珠当初推荐了你，中间有各种关系啊。这里面很重要是在这儿，就是确实跟河工没关系。为什么呢？郭秀这个人是徐乾学还是高士奇的门生？我们随后会讲是南党。郭秀写的这个弹劾的事先给康熙看了，康熙还修改了，然后徐乾学问说到这个程度行不行，康熙说足矣。你就从这些细节你就知道康熙不是裁判员，康熙是站在一方开始要动手了。你看全过程，所以这跟晋府其实关系不大，是要动明珠余国柱一党开始运作的这些事，南党也介入进去了。你看这复杂，而且徐乾学他们南方士绅，从开始康熙多轮的叫南方士绅过来参与意见，康熙希望这个时候拉拢南方士绅，因为三藩之后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希望跟江南士绅慢慢的改变，顺治后期开始打压他们的这些问题，要表达态度了，我对江南士绅有一定的在意，因为被淹肯定士绅这种就是富户损失是最大的，他们又有话语权。你看开始表现了要跟江南士绅建立利益关系的这种态度，然后借这个机会，因为明珠到这个时候已经藐视皇权了，裹到一起，所以晋府的为什么说治河难？治河搞着搞着就跟朝廷的这个权力之争就挂钩了，就跟地方的民生或者地方官员的这种价值观就挂钩了，永远处于各种不停的状态。宽容的时候什么都宽容，一旦出现各种问题就跟决堤一样，不是这个口出问题就是那个口出问题。
2: 通过这几次的当面讨论，其实康熙也认识到余承龙治水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只是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做得很好，所以没有责难他啊。那你们怎么看最终康熙还是选择留下了余承龙，又怎么来看康熙对晋府革职的理由？
0: 对晋府革职的理由是他跟穆天两个人互相攻讦呀，根本没提贪腐的事儿，也没提治河的事儿，也没提屯田和成本的事儿，就找个理由，你们俩高级官员然后互相攻击，咋吃相太难看，所以俩人都革职。所以其实是给晋府一个很好的相对体面的一个冷冻期的，哎，没有给你论罪啊，先革职嘛，因为作为官员太难看了。而这个时候对余承龙的惩罚是非常忽略不计的，就是削了一个太子少保的头衔而已。首先这个时候老余承龙应该是刚去世，这个时候小余承龙理论上应该是作为这个余承龙这个招牌的新的掌门人啊，天下第一连立啊。其次康熙这个时候应该是想就扶余承龙去接河道总督的位置了，想让他试一试，这才是康熙最主要的目的。我就想看看晋府那套东西是不是只有他才玩得转，我能不能换一个其他的人也能玩得转，那就说明方法是对的，我换谁都行。对他来说这才是一个高级管理者最想要的状态，就是这个活就得是谁干谁上都就行，我派谁他都能把这事做好，才是他最想要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措施。
1: 你看要往前推，就是还是康熙23年下河之争，下河之争最后推了半天，最后一听说确实海口那个不行，这事儿就停了，咱就说啊就停了。停了以后你像余承龙， 你停了犯这么大错，直接任命直隶总督都没承担责任。好像我要没记错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到康熙二十七。

0: 年到这时候，这个中间俞正荣在直隶做得非常好，他从浑河到无定河到永定河，康熙赐名叫永定河，这个过程是他弄的啊。他建议让康熙最后给这名起名，康熙那就说按照你的建议，无定河叫永定河。实际上千万不要认为俞正荣不懂治水，他在直隶总督做的各种都非常的好，包括民生。所以呢，康熙对于这个直接通海通过疏浚的方法，这个方案是念念不忘。第二次开始启动了疏浚的这个，就完全放弃了此前的调查。启动的时候康熙用的是私帑内帑35万两，为什么？就让俞正荣干，就说既然大家都说不行，我不用朝廷的钱，我用自己的钱，你给我做成。你看康熙在这一块全力介入治河这一块，坚持认为下方不能这么卑盐，你不能因为保运河让下方的民生受影响。你说这个错吗？也没错，就是什么事情它不能有完整的方案。进府就是，那我为了保运河，我要卸口，卸这儿卸那儿，比如卸洪泽湖东边。进府因为这个受到巨大抨击，因为明氏的祖陵就在那个区域，他把那个区域当成泄的，所以士大夫对他极其不满。你看各种复杂的问题就在这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俞成龙在扮演他自己的角色，但这个时候的俞成龙他的廉吏角色，他的忠君角色跟康熙利益捆绑了。但是进府的这套东西，因为他脱离不了明珠的这个派系啊，脱离不了这派系。第二个呢，就是他跟康熙在这个时间双方的意见，或者谁是主导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意见基本上走到了这个叫分道扬镳的地步。
1: 进府遭到革职之后，朝堂上下掀起一股全盘否定他治河功绩的风气。对此康熙并不认同啊，直言如果说进府治河完全没有成效，别说进府本人难以服气，我都没有办法认同。河道治理本来就是天下第一难事，大家都指责是进府放水淹没民田才把河道越治越差，我不这么认为。假如进府真能够自如调控水流，足以证明他治河的本事也远超常人，河道又怎么因为他而坏？一边为进府的功绩客观辩白，另外一边呢，康熙心中又暗藏忧虑，俞成龙和新任河道总督王新命会不会将原来进府修好的河道尽数更改？此事事关重大，康熙甚至紧急召回出使沙俄的大臣，命他立即赶赴黄淮实地去核验河道的情况。你们怎么看朝臣对进府的持续打压，以及康熙对治河工程的担心？
2: 通常新官上任，我要放三把火，我要证明我自己比前任强，往往会通过刻意的否定前任的成果，哪怕这些成果是好的。俞成龙之前跟进府的方案确实是针锋相对，所以康熙很担心说你会不会为了证明打倒进府是正确的而刻意的去破坏进府的成果。这一点我觉得康熙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确实这个时候想换个人试一试治理河道，但是不代表原来那些成绩都要被全盘否定。他很怕底下的官员为了刻意的迎奉他的这个思想把事办坏了，所以他必须要去阻止这件事情，因为他是亲身去一线看过的，他看到了那个长堤，看到了长堤上的柳树，看到了新修好的中河，他知道这都是有价值的。你们千万别因为人事斗争把这些实际的成果也给否定了，所以他是明白的。但是他明白归明白，他确确实实这个时候不敢再让进府一个人在这个位置上待太多年，因为康熙16年第一次任命嘛，这个时候都十几年了呀，他必须得换个人。
1: 对，康熙27年了。
2: 对，他必须得换一个人来试一试嘛。这个时候他想验证的是到底这件事情是进府这个人个人能力个人的这种技术力太强解决的问题，还是我们整体的系统化有解决方案了。这在我们企业治理里面也经常发生，到底是我这套销售的产品力到位了东西好卖，还是这个销冠太有能力了，我必须换个人换个场地换个领域试一试才能验证这件事情。如果我验证了是我的体系好，是我的打法正确，那么我就谁走我都不怕了。所以康熙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俞成龙去验证这套东西。
0: 另外我们一直说康熙是明主啊，是圣主，我们说他一直这么评价。他虽然有他的帝王心术，但他清楚的知道治河的难度以及进府之前投入的以及获得的这种成绩。当然首先不全盘否定，第一个就是虽然有路线之争，但是进府是他选拔的嘛，是他直选的，然后此前那么多年也是跟他捆绑在一起的。第二我们一定要放开看啊，康熙27年是什么？雅克萨打完，然后沙俄那边北方我们此前讲的噶尔丹各种起，对吧，甚至谈判，这正好是两次谈判中间嘛。那么复杂的过程中康熙还在处理这事儿。我个人甚至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黄河的全段治理已经不能成为康熙的主要策略了，因为运河既然修得差不多了，然后黄淮复归旧道，燃眉之急解决了，这时候北方的问题很大。咱们讲那个噶尔丹的时候讲过多严重，也是动摇国本啊，各种问题都亲征了，他那边都打到离京师700里，在这个时候还能不能用原来的策略叫务求一劳永逸，然后投入那么多钱，投入那么多资源，冒那么多风险，征用那么多民夫，康熙恐怕对这个项目的策略发生变化了，也开始慢慢的回到原来帝王的就是治黄保运，治黄保曹。这个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力量把黄河整个做到一劳永逸，我觉得这也是他的变化之一，不完全是他要主导治河的这个整体方案的这个方向。就是晋府那个时候是当成动摇国本，是三级之一，然后削藩完了之后这又成事关重要，但是后来发现北方的局势动荡已经快超出他们的掌控范围了，这个时候要改变策略了，更重要的这项目出现了，我觉得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1: 如何守住治河十年的成果，治河之争是否会走向极端，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担心于成龙和新任河道总督王新命会拆除进府修治的河道，以致十年治河基业受损，第一时间派出大臣实地考察。康熙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已经被革职的漕运总督穆天岩竟然禁止漕船在中河上行驶。我们之前介绍过，中河本来是进府十年治河的核心成果，能够让漕船避开180里的黄河险滩，大幅降低船工遇险漕粮损耗的风险。穆天岩纯粹因为和进府的积怨，便置朝廷漕运大局、船民生死于不顾，特意阻挠河道运转。此事令康熙大怒，当即下旨将穆天岩收押严审。审讯之下，穆天岩招供啊，说一切行动都是受于成龙暗中指使。康熙心里很清楚，于成龙在直隶任上积道安民，做官的口碑素来出众，可是他怀挟私仇，阻挠核武，行事实在是失当。但是最终处置尺度却十分宽松，仅削去于成龙太子少保头衔，对穆天岩最终也予以宽大赦免，并没有从重追责。康熙对于成龙寄予厚望啊，甚至让八旗的大臣们都以于成龙的父亲为榜样，说看看人家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啊，你们怎么来看于成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3: 首先是岗位匹配的问题，尤其是在岗位匹配里面，你发现你跟你的前任相比能力就是差着一截。进府的工程做得越好，进府的治水方略越先进，于成龙这个时候越难受，因为他想不出比他更高明的打法出来，我必须沿用，或者说我退一步，我退到原来的老打法去。但是那个东西很容易露馅儿，就一旦有人往上去举报了，或者上面的人派来巡查，发现有好的工程你不用啊，中和修好好的你不用，你就怕用了之后别人说你看都是人进府的功劳，所以他这个时候心态会扭曲。尤其是小于成龙，他这个时候他的官声甚至比他的政治能力还要重要，他必须维持自己的人设，就是我是一个勤政爱民、口碑极好、廉洁自律的一个官员，我怎么能在这件事情上做得不如我的前任呢？他还是个有嫌疑的贪腐分子啊。越是这种巨大的这种心态上的扭曲，越会加剧他在这个岗位的错配之上做出更多极端行为，这就是导致了他为什么会和穆天岩两个人联合起来放着中和不用，要用老和的办法。
4: 另外我们就发现，这个原来的这个教化，就是这个天地君亲师这种教化到一定程度以后啊，他这种异感可能会异化。异化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的士大夫，他因为有了远大的追求，他往往追求目标正义，手段有可能他不在意。于成龙是典型的特点，他其实是全面否定进府的这个治河理念的，因为你对民生产生了巨大伤害，你甚至做了各种事儿。所以呢，他用的方法比如说跟穆天岩说你别走中河，让他这个工程整个被否定，是因为他本身就否定这个工程。你压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你造成那么多动荡。进府啊，咱们说你要严正的治河，他也是这问题，就是目标正义，我为了治河淹民田是必要的，用有限损失避免无限损失。为什么呢？进府很观点很清楚，你不淹这个你泄不了洪，整个淹，整个淹这地方照样还被淹，我是主动泄洪，有限损失局限在这儿，剩下的比如说漕运我保住了，重要的这个环节我保住。你看他为了这个淹民田他毫不在意。第二个，进府跟明珠的关系，跟朝臣的关系就是说不清的啊。明珠对他是权力支撑，我们说这种权臣他未必什么都是权，他一定要有得力的大臣，就像咱们说张居正外面你有胡宗宪啊、戚继光，你总要是这样才能呼应。所以进府我治河就行，我不管你是权臣不权臣，你只要全力支持我进河，我当然可以把某些治河的费用分给你，因为我不分给你，克扣了以后我更进行不下去。你看他们俩同时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目标正义，手段有可能擦边，所以 俩人都如果皇帝想整治他们随时都能整治他们，因为他们身上确实有缺点。就是于成龙是坚定的执行康熙的这个，康熙知道就是说我既然认为你头，就是我知道你目标正义手段废法，你看你用穆天言，你告诉穆天言不要走中和，我知道你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否定进府的这个整个治和，特别是下和方案，那这是我就是要达到这个。所以每一次前一次也是你的方案提完最后你也承认不行，海口那个我转手任命你当直隶总督，上面在取舍过程中要服从于更高项目的评判，像你这穆天言犯的这错，于成龙犯的这错是大项目中间的分支小错，那我就按分支小错处理你。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性质很严重啊，品质很恶劣，我们没站在康熙的那个评估标准上。
2: 所以都是宽大处理了。
4: 对，
2: 黄河河务乱象丛生，各方争议不断。为了实地核验河道实情，康熙28年，康熙再度南巡。此番亲临治水一线，民间百姓、漕船船夫交口称颂前任总和进府，也让康熙彻底转变了对进府的看法。他对内阁大学士们说：“朕南巡踏勘河道，江南淮安一带的百姓和曹丁无不感念进府的功绩，实地所见进府当年疏浚水道修筑的各处堤防坚实稳固，治河举措切实有效，其人实心为国劳苦功高。”随即下旨恢复进府原有的官阶待遇。虽说进府在康熙27年遭到革职罢官，但是凭借独一份的水利专业才干，赋闲4年多仍然多次奉旨参与河务会商督办工程。第二次南巡的时候，康熙更是特旨令他随行护从，一同勘察河工。康熙31年2月，时任河道总督王新命因为贪取库银被革职，康熙再度启用熟练河务及其未甚老迈的进府出任河道总督。在内廷召见这位老臣的时候，康熙见到他年岁衰老不复当年模样，心中也生出了几分唏嘘感慨。康熙再度启用进府的时候，一个理由就是他还没有那么老迈，尤其是刚罢职的时候还能够跟随康熙南巡。但是你看哈，当时是28年南巡，31年再次起复，短短3年变化就很大了，再见到就是已经这么衰老了。那对于进府这样的专业技术型人才，怎么看这次职场风波对他的影响，以及10多年的治河工作对他们的身体影响？
3: 首先进府按道理说他应该是在宦海沉浮了很多年，他最早在被任命为安徽巡抚之前也一直在中央工作，按道理说他应该也见惯了这种官场上的这种打击倾轧。但是对他来说，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做了这么好的成绩却遭到了这个下场，他是不能理解的。我们说很多人一夜白头啊，或者极度的忧愁之下快速的衰老，本质上是精神崩溃的一种象征。如果他一直在朝廷里面工作，可能他慢慢的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因为无所谓嘛。但是他现在他觉得自己做的是件很重要的事情，耗费了很多的心血心力，落得这个下场，人都会有不平之心嘛。其次就是说作为一个专业者其实很有意思，很多人顶在一线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超负荷了，但是他能扛得住。对于专业工作他沉浸在自己的那种心流状态里面，一旦松懈下来了，很多人身体就垮了。这10年治河对他的身体的生理和心理双重的摧毁，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展现出来的。一旦把他卸任之后，他现在工作新鲜下来之后，之前积累的很多隐疾啊，可能才集中的爆发，加速了他的衰老。最后还不得不说的就是说，像治河那个时候治河条件不像现在嘛，大家现在有防护服啊，有各种专业的医疗设备啊，那时候治河是很容易感染各种疾病的，有可能这些疾病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爆发出来，所以让他现在显得身体特别的憔悴。
4: 进府我们说从那个康熙16年开始任命他当那个河督或者河臣之后，他之后的人生就是为治河而生了。他从他个人的这种偏向，你还不写诗不写文不做各种事儿，其他什么都就专心治河，地方民政其实不太管哈。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他对他而言人生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治河。所以既然已经成为人生唯一意义，他在治河的这10多年过程中他会不计代价的付出，身心付出啊，就是既然这是我唯一意义，我累点营养少点，或者凄风苦雨点，或者面临地方官不配合各种打压，在这个时候我会倾全力付出，只要这个治河能往前推。所以你康熙跟我建议的方案我直接拒绝， 告诉你不行，你谁跟我争我就使劲争，甚至我屈膝跟你于成龙做各种底下想勾兑你跟我，他为了这个不惜一切，那就意味着当这件事没有落空了之后，他付出的所有的东西反噬，那你就生命就基本就到终点了。第二，这事儿我个人看是很有意思啊，在哪儿呢？就是《晋府治河》这书年成功，它有一个大背景，就是明珠权倾朝野。明珠权倾朝野这个人是特弄权的，是什么？就下面六部的官员、九卿的官员都是他的人，意味着每一次什么工部啊、户部啊，都站在明珠这一边，对晋府基本是力挺。你于成龙一说，甚至皇帝说，最后一调查完，九卿也说，那要听晋府的，晋府懂。这就意味着他当时不论是主动和被动，是建立在明珠全力支撑他的。等明珠一倒，他即便还能跟着康熙南巡，中间做些事，环境已经不同了，物是人非。这个时候，对于像他这种报复人，他发现，即便再让他当河督，你啥都干不了了。你后面除了康熙对你还有有限的支持之外，此前所有的助力，他不管你明珠到底政治追求是，他只管因为有了这个集团存在，我做的这些事儿做的往往都是水到渠成。现在发现每做一步都很难。当时你什么专业，你什么天纵奇才，在大的争夺过程中，其实你的牺牲其实是基本上是毫无成本。
2: 晋府二度出任河道总督，心中第一件事就是寻回毕生治水搭档陈璜。可是康熙27年那场朝堂风波已经铸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当年陈璜被押解入京候审，还没有入狱便撒手人寰，两个人再无并肩治河的机会。此番东山再起，晋府早已年迈衰弱，但是却依旧倾尽心力。刚刚上任，陕西西安凤翔爆发灾情，康熙下旨截留江北20万担的漕粮，晋府亲自全程督办漕运，调度稳妥，转运高效，受到康熙嘉奖。这个时候晋府的病情不断加重，但是他仍然接连上奏系统梳理黄淮两河善后的治理方案，以及河工长效管护举措，为后世河道的修缮、运河的维稳留下了治理思路。与此同时，他还另外上了一道奏书，是恳请朝廷追复陈璜生前的职衔，同时为当年因为河工争议遭到贬谪的尚书熊逸萧等人洗刷冤屈，恢复名誉。康熙31年11月，这位一生扎根河道、功勋卓著的治水能臣在任上病逝，终年60岁。康熙35年，朝廷应江南百姓的请求，准许在黄河沿岸为晋府修建祠堂，供后人世代感念。晋府和陈璜留下的治河方略、河防树言，都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治水名著。康熙朝晋府和陈璜的治水时代落下帷幕，你们怎么评价他们两个人的历史贡献？
3: 晋府应该是被称作中国古代啊，就是整个几代封建王朝里面治水能力的巅峰，他对束水攻沙这个理论又创新了很多。因为以前束水攻沙比较简单，就是深涛然后并流，然后就加快那个水流流速。他还跟陈璜两个人研究了那个川字堤的一个打法，就是不用把堤整个全部掏空，掏三条沟出来就可以，这三条沟里面水流速度会更快，然后把那个整个这个川形的那个泥沙全部再带走，也就是说功效更短，效果更好。所以说他们两个人是对整个治河这件事情技术上非常专业的专家，可以说是在古代那个生产力条件下最做到极致了。包括说康熙皇帝去巡视他的那个治河成果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看河上的堤有没有种柳树。为什么要种柳树？柳木用来治河跟别的木材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别的木材入水泡3年可能就已经腐烂了，柳木不会。其次，新鲜的柳枝用来树沙固水的时候是有可能直接生长为柳树的，它扎根，扎根之后这个堤就会变得更加牢固。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堤啊，用来防洪的堤上面都是要种柳树的，我们说苏堤啊，上面都种的两边都是柳树，所以这些都是技术上的革新。从这点上来说，这两个人是集中国治水的一个大成的一个巅峰的杰作，他们两个留下的这两本书也是非常重要的。直到后世，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两本书里面得到很多现代治理水患的一些小经验和小技巧。所以从这点来说，这两个人就是纯粹的技术官僚，只不过很遗憾，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代没有给两个人更大的发挥的舞台。如果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再往黄河上游去推，再往其他的水患频发的河道去推，也许那个时候的生产力，那个时候的民生还会再上一个台阶。
4: 所以说晋府治河成为一个巅峰啊，我们从几个角度看，第一个就是他们是应运而生，正好就是时代大势，就是康熙，首先这是一个向上政权的一个全新发展期，康熙又有魄力，能力排众议，又恰恰在这个十年把治皇治淮和治运当成他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且到一度成为唯一的一件事儿。所以在这种圣主加上咱们说后来说明珠集团，所有的中央朝廷的权力和资源全面的推动，恰恰这个时候晋府就出现了，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时间给时间，要破除困难的工具给，所以恰恰在这个大势里它应运而生。你看这首先就这机会很难得，你说贾鲁也好，潘基逊也好，你都不是盛世，你不是盛世，你永远会出各种问题，受局限，这是第一个。我们看正好恰恰在这个时代，你在一个合适的时代出现。第二个呢，他们确实全面改变了此前的惯例，什么惯例，就是治皇是为了保漕，是为了保运，我只要把运河能疏通，黄河你就决堤，我也没办法，慢慢的弄。这次他们提出的理论是叫治黄疏淮和这个通运三块连到一起了，连到一起的过程中把治黄引燃成为重点，你看悄然的把原来治水的重点转移到治黄了，原来一直是保运和保漕，这个思路的变化就带来整个系统工程的变化，要不怎么能投200多万，怎么能做各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全程的试验各种新的技术，各种新的这种方式，包括民夫的调动，包括软性资源的运作，他之后涌现出了这一批，咱们无论说余承龙也好，张鹏和也好，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慢慢的出现一些文官开始倾向啊，原来这我们随后讲张鹏程就知道，你一个文官在这过程中上书上了19道，说治河我也懂，这都是在这个大氛围下从上到下形成一种对治河，包括康熙说又要问官僚，又要问百姓，几次南巡，康乾南巡南游几次都几乎是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看这个河的这个治理程度。所以你看这种大时代把中国治水史，或者叫原来就是禁锢或者叫君主专制时候的治水，发展到一个全民动员的高峰。
2: 晋府病逝之后，余承龙接任河道总督，上任刚一年，余承龙就递交了一份奏折，提出增设河道官员、免除河工民夫两条建议。这两条建议直接被九卿集体驳回，认为这两条实在是脱离实情，意在沽名钓誉，应该革职。康熙也直言啊，说为官当办实事，不可一心博虚名。治河工程量巨大，完全不用民夫，根本无从施工，凭空增设官员只会加重民间摊派。
3: 首先有一点，我们说之前朝堂上那么多人攻击晋府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攻击他的具体的治河的措施和方略，因为他都知道这个人就是专业，这方法就是对的。但是余承龙不一样，因为余承龙的身份不同，因为他也很专业，他也觉得自己也很懂。我们说在很多领域啊，最恨第一名的就是第二名啊，尤其是那些历史第二名的人，最恨就是那个排在自己前面那个人，真排在后面第17、18的就无所谓了，是吧，就能更加客观的认识那个第一名就是厉害，但是第二名是不服的，尤其第二名最不服的是我不能跟第一名走一样的路，他支持什么我就得反对什么。晋府他要求用民夫啊，那余承龙我就是不要用，晋府认为这些官员就够了，那我就觉得不够，我就要去增设。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排在后面的继任者，如果在专业技术能力上比前任明显弱一点点的话，他就会陷入这种走火入魔的这个趋势，有一点点表演性的人格在里面，甚至脱离了实情。如果真的没有晋府，有可能余承龙也能把晋府的很多治水方略80%做出来，甚至是一模一样，那个时候他就能理解他就是对的。他这个时候做这些行为，很有可能他心里也知道人家就是对的，但越知道他越难受，越难受我越要反对。
4: 我们知道啊，就是在历史上，我们不要受这个电视剧什么影响啊，历史上评价这一代官员，晋府也好，余承龙也好，都是一代能力好官，都基本是这么说啊。为什么这样？除了他们有自己的禀赋之外，就他们的三观稳定，就我认定有意义的事儿，我管你什么权贵啊，或者你什么河都啊，你什么明珠集团，我认为对的事儿，我就坚持到底。所以刚才说余承龙走火入魔，还要用招募这种民夫的方法，他一直这么干，还是那个观点。他在直隶总督的时候做各种工程都是招募，为什么呢？他有这么一个观点：招募不扰民。你征发的时候是扰民的，你像原来扶摇役下面那些执行的，那就强征。然后就你什么耕地实验我也把你占了，就因为没有标准嘛，招募是有钱，大家是市场行为，他坚定的站在这个，就是既然我把民生作为我做一切事情的目，除了忠君之外， 民生是我的一切意义，那我为了这个甚至牺牲效率，甚至牺牲治和的这个，这首先是第一，但是不完全是价值观啊。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征集民夫啊，民夫不好好干。这个在进府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讲了吗？就是他从征集民夫为了省钱变成驴，民夫不干，因为那驴一旦要死了他们得赔，不干，用各种方法把驴什么给弄跑了，给弄伤了什么的，这就是你非市场行为，你违背人性，你让他去白干，给予很苛刻的又没有量化标准，效率极低。那进府那时候有皇帝还有朝廷大臣的支持，余承龙知道这个时候没有了，要用常规的方法弄，常规的方法你直接迁派，工作效率极低，代工啊，各种捣乱呀、啊，然后地方势力的各种侵蚀啊，干不成事儿。这是他实际，就这个人是能力，他绝对不是书面的。就是如果招募，咱们说为什么府兵制变募兵制啊？府兵他不好好干了嘛，给钱我就干，你不给，这都是必然的规律。既然没有强力的这种叫权力资源的限制，我只能通过人性刺激的方法。所以这些人其实都还是很务实的。
2: 这件事情之后，康熙命于成龙入京，当面就问他说，你过去你说碱水坝不可开启，又弹劾进府治河虚耗国库，现在你担任河道总督了，你怎么看呢？于成龙这时候认错了，说以前是我乱说，现在呢我全都是按进府的办法来实施的。康熙还翻出了一笔旧账啊，说从前于成龙上奏说进府没有在河堤上种柳树来固土，我南巡的时候指着河岸上的一排排柳树问他，他是无言以对。他还上奏指责进府放水淹了民田，我又到实地去看了，发现不会淹到民田，明明都是诬陷，可是一批河臣都附和于成龙一起排挤进府。康熙评价于成龙说，任直隶巡抚的时候清廉勤政，颇有建树，但是生性争强好胜，凡事都想压过他人，上奏大多是屈顺人情，私树恩惠，博取美名，选拔任用官员是朝廷的事，绝非督府用来笼络人心邀买声望的工具，最后令于成龙革职留任，戴罪图功。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之后，在进府已经去世的情况下翻出这些旧账来敲打于成龙？这个时候于成龙是最好的治河人选吗？
3: 这个时候是不是最好的治河人选其实不一定，但是对于康熙来说，我这个时候不需要另一个进府，甚至说不需要一个比进府能力还强的治水天才出现了，我只需要一个能理解进府的工程，他的伟大之处的人，他能理解他的精妙设计的地方就可以。而于成龙作为以前进府的最大的反对者，他其实是最了解的，我们说最了解你的人往往不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敌人嘛。所以于成龙在真的接手了进府的这个职务，并且进府已经去世了，不会再对他产生威胁之后，他才能真正客观的去看进府那些工程，去看那些成果，确实好，确实不错。而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康熙来说就想要这个效果，你现在真的能看懂了并且能理解了，你把它用好就行，你不要再为了反对而反对，因为你反对的那个人已经去世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专业技能上我觉得于成龙可能未必是最好的治河人选，但是从治河这件事情的具体场景来说，现在让他去就是能起到最好的继续发扬进府的成果的效果。
4: 对，另外呢，这个进府跟于成龙有个共同点，都是两任河督啊，另外基本都属于死在任上。进府呢虽然申请退休，身体完全不行了，朝廷答应了，但是就是几个月，而且是死在任所。随后我们讲张孟和也是死在任上，不过人是死在大学士相国任上，比他们就更狠。这三个人我们随后讲都是死在任上，意味着都是一代能源，都是这种啊。首先第一个这，第二，既然两任河督，当时康熙换进府的时候，大臣也说，说你既然要换进府，肯定你换的人要比他才能高，这是一个换人的基本原则，不管你从哪方面。康熙说没有，怎么办？革职留任。这是第一个，就是理论上讲，在当时你从综合考虑讲，能够替代他们的人可选项极低，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吗？刚才不说咱们此前节目说过，操守治河能力，治河经验，治河经验这块就能挡掉一大批，你原来都没干过，我怎么信你啊？你各种说的都挺好，咱们能再试错吗？当然还有第二个，这就说治河难，为什么？河督权力极大，掌握巨款又专管，而且上面工部啊什么的户部啊直接就勾连，意味着什么呢？当时想换进府，为什么后来不换？也有大臣说他200多万钱都花了，你新任命一个，谁愿意替他背锅？他把钱都花了，现在也是这样，你让我任命，我能替你接这个吗？我先把你都清算干净了我才能干，河道这个怎么能啊？我说把原来都停了推翻不行啊。所以河督也有这么一个，就是除了能力不好替代之外，就是替换成本极高， 他该花的钱都花了，你说这个坝还没建起来，但一半建或者地基打好了，你说换一个新人我咋改，换不如不换。所以这两个人的共同点都是两度任何度，虽然你有各种问题，但是还是那观点，康熙清楚的知道于成龙是手段非正义，他的目标是正义的。于成龙肯定就想，你这心里还没点数啊，我做这些不就为了证明金府那不对吗，咱们这个下河的这个工程才能启动吗，开始都没启动，后来又能启动，后来又停，不就得这么运作吗？但康熙显然是要把这些翻篇儿。
2: 晋府已逝，陈皇抱憾而终，他们的毕生心血与治水蓝图尽数交到了曾经的反对派于成龙手中。戴罪履职的于成龙能否恪守本心，务实治河，稳稳守住晋府打下的治水根基，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人才是创新之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大基础教育改革力度，让下一代多一点好奇心，少一点功利心，回归科学态度，从根本上提升全民整体创新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探寻成长的真谛，厘清生活的秩序，读懂与自我、与世界、与财富相处的智慧。有的人于跌宕阅历中沉淀人生格局，以岁月历练参悟成长，取舍告别；有人于金钱百态中解锁生活本质，跳出欲望桎梏，探寻财富与幸福的平衡。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将透过《三生万物》和《金钱的艺术》这两本书，一边读懂深耕人生、迭代自我的底层逻辑，一边解锁驾驭财富、安放内心的生活智慧，在文字与阅历中寻得从容通透的人生答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出自《道德经》，讲的是宇宙生成的规律，从一到二，从二到三，从三到万物。《三生万物》这本书借用这句话作为书名，但它讲的不是宇宙，而是人生。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宁高宁，这是一个在中国商界响当当的名字。他曾经先后执掌华润集团、中粮集团、中化集团三家央企，三次当选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连续10年获得中国企业家年度最具影响力25位企业领袖奖。这本书不是一本管理工具书，而是一次真诚的人生回望。全书以三为线索：三兄弟、三老师、三本书、三上任、三并购、三上市、三告别。通过一个个故事分享了他从小城青年到商界领袖的成长过程，回忆了对他影响深远的人、书、事，追溯了他思考与行事逻辑的源头。第一部分，人的成长，谁塑造了你？全书最动人的部分是宁高宁对自己成长历程的回溯。他写三兄弟，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亲人，写那些共同的童年记忆如何塑造一个人的底色。他写三老师，在人生关键节点点醒他的人，可能是某位老师、某位前辈，也可能是一本无意间翻开的书。他写三本书，那些啃过的最难懂、最厚重的书，如何一点点拓展了一个人的边界。他写三城市，每个城市都有他独特的性格，而一个人的性格也往往被他生活过的城市悄悄塑造。作者告诉我们，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你，不是偶然的，是那些你遇见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共同雕刻了你。一个人想要成长，首先要搞清楚我是谁，以及我为什么成为现在的这个我。宁高宁在新书分享会上说，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是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反思过去做的事情，是尽情回忆和分析，然后系统化或者再做重新理解。它不是一本堆砌工具的手册，而是对人生经历做认识升级后的系统总结。第二部分，管理的哲学，怎样做好一件事。他写三上任，每次接手一家新公司，第一天走进大办公室时该做什么？不是急着改革，不是急着表态，而是先观察、先倾听、先理解。他写三张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背后到底在告诉管理者什么？他写三标志，一个图形可以代表世界吗？从企业 logo 到品牌形象，如何在符号中凝聚文化？
他写三并购，华润置地挂牌上市，中粮成功并购尼德拉和来宝农业，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顺利合并。这些并购案中，他提炼出一个核心洞见：为什么仅有钱的并购是最弱的并购？因为并购的核心不是钱，而是人，是文化，是整合能力。他写三上市，谁来评判你的公司？市场用股价投票，但是更重要的评判来自客户、员工和合作伙伴。这些案例不是成功学式的炫耀，而是坦诚的复盘。哪个决策对了，哪个判断错了，哪个过程可以做得更好。宁高宁把商业决策背后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决策本身，作为分享的重点。第三部分，告别的智慧，学会放下。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叫《三告别》。在书的结尾，他写了自己离开每一家公司时的场景。他曾经三次接过重任，也三次转身离开。每一次告别，都是一次对自我的重新确认。他写三字文，你写的字，还有谁记得？这问的是一个人的影响力能否超越他所在的职位，离开之后你留下了什么。他写三生万物，他相信好的系统一旦建立会自己生长，自己迭代。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即使自己离开了也能持续运转的系统。读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这本书讲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一个山东小城的青年，到执掌三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商界领袖，宁高宁用他的人生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通过持续学习、不断反思，在时代的浪潮中完成自我的迭代。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不是那些精彩的商战故事，而是作者在书的末尾写下的那段话。他说，人生的答案不是想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当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不妨先做好眼前的那三件事。读三本难啃的书，结识三个值得学习的人，在三个不同的城市认真生活过，然后等时间给你答案。三生万物，不是三本身创造了万物，而是从三出发，你终于学会与万物共处。在这个算法推荐一切、知识碎片化的时代，宁高宁用他的人生轨迹提醒我们，真正的思想体系和人生格局仍然来自那些啃过的大不同，那些跨越几十年的持续行动，以及在每一个关键的时点面前做出选择的勇气。愿你在这本书中看到一个人如何在时代的浪涛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三生万物之境。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问你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你真的会花钱吗？有人说花钱谁不会，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要么把钱花在并不如预期那样带来快乐的事情上，要么错过了真正有价值的投资。我们以为自己在用钱，其实钱也在用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人在收入增长之后反而陷入到更深的焦虑，因为他们发现欲望的增长远比收入的增长更快。所以问题不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我们和钱的关系，是我们掌控钱，还是钱来掌控我们。好，接下来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来看金钱的艺术。作者摩根·豪泽尔被评价为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理财专家之一，他的前作《金钱心理学》全球销量超800万册，而这本《金钱的艺术》更像是一场升级，从如何积累财富转向如何通过花钱来获得幸福。这本书从钱应该花在哪里到如何通过花钱让自己痛苦不堪，每一章都围绕一个具体问题展开。它不是一本预算方案或是省钱妙招合集，而是一本让你重新理解自己与金钱关系的书。有读者这样评价，这本书不教人如何暴富，而是引导人们避免被金钱支配，不迷信公式与模型，而偏爱故事与经验，不追求短期刺激，而强调长期调养。核心观点之一，你想要的未必是你真正渴望的。这本书的第一个核心洞察，你以为自己想要的是钱，其实你想要的是钱背后的东西。豪泽尔在书中写道，你以为自己想要的是豪车豪宅，但是你真正渴望的其实是尊重钦佩和关注。很多人追逐金钱不是为了金钱本身，而是为了用金钱换取他人的认可。但是问题在于，一旦你用拥有的东西去博取眼球，你就被金钱绑架了。在书中，豪泽尔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是在用金钱改善生活，还是在用金钱向他人证明自己？前者让你获得自由，后者则让你沦为金钱的奴隶。当金钱从让你获得幸福的工具转变为他人衡量你的标准，你就已经输掉了这场游戏。真正宝贵的资产是不需要取悦任何人的能力。当你不再觉得需要去打动别人，你的欲望就会减少，满足感反而会提升。第二个核心观点，储蓄买的是自由，而不是安全感。第二个核心洞察就是对储蓄的全新理解。很多人存钱是为了以防万一，为了安全感。但是豪泽尔提出了一个更有力量的视角，储蓄买的不是安全感，是自由。那些你未曾花掉的钱，买到的是某种无形却弥足珍贵的东西，自由、独立，以及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时间的能力。书中有一个很精妙的隐喻，金钱是液态的时间。未经审视的消费往往是对未来自由的预知。当你为虚幻的社会地位购入豪车豪宅时， 你实际上就是在用明天的自由赎买今天的虚荣。反过来，当你把储蓄看作换取独立和安心的手段，你就不会再觉得为明天存钱等于牺牲今天。储蓄不是剥夺，而是对自己未来时间支配权的投资。核心观点三，真正的财富是无需向世界证明什么。第三个核心洞察也是这本书最打动我的部分，豪泽尔区分了有钱和富裕的差别。有钱是你账户上的数字，富裕则是一种状态，你不再需要通过拥有什么来证明自己。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受金钱控制是一种隐性负债，正如所有债务一样，终将连本带利偿还。当你的消费方式影响了他人对你的看法时，就产生了一种无形的负担，作者称之为社交债务。真正的快乐从你停止追问我还缺少什么的那一刻开始。欲望就像是一笔隐性债务，只有把它还清，一个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幸福。这本书最实用的部分是给出了具体可操作的方法。

过试错，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第二个方法，遵循简单至上的财富理念，包括收入大于支出，静默复利，让金钱为你服务，而不是被其掌控，独立及财富，健康及财富等。第三个方法，对抗多巴胺游戏。书中指出，多巴胺是一种欲望的化学物质，它永远在索取更多的物品，更多的刺激。在多巴胺游戏中，你永远无法获胜，总有下一个层级在等着你。唯一能真正赢得这场游戏的方式，就是停止游戏，学会满足。第四个方法，减少未来的遗憾。关于理财的最好建议，不是简单的说活在当下，或是为未来储蓄，而是尽可能减少未来的遗憾。豪泽尔的核心理念可以浓缩为一句话，那就是钱是工具，你才是目的。当你把金钱当作衡量成功的标尺，你永远在追逐更多。当你把金钱当作换取自由的工具，你开始拥有足够。真正的富有不是你拥有了什么，而是你终于不再需要通过拥有什么来证明自己。

0: 当千年书香遇见人工智能，当传统出版拥抱数字新纸，悲哀重塑出版链条，智能交互革新阅读生态，行业迎来融合转型，科技提效从不消解人文温度，产业迭代始终守住文字匠心。财经阅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深度拆解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变革力量，共赴书籍与人工智能的时代之约。
1: 听众朋友，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会场上数字出版分论坛人头攒动，各大出版机构集中展出全链条 AI 落地成果，现场传递出清晰的行业共识，人机协同共创正在彻底改写传统出版业的生产模式。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当书籍遇上人工智能，今天请听第一集，人机协同AI 技术赋能出版全流程。走进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出版展区，一套来自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云创智能平台，成为不少出版从业者驻足观摩的焦点。江西省文化研究学会学者詹斌在《破茧与立序》AI 时代数字阅读生态的重塑与出版机构的转型一文中指出，人机协同创作是数字阅读生态建设的根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这套平台正是这一理论落地的鲜活范本。以往一本专业教材问世，编辑团队要花费数十天梳理行业前沿文献，调研师生真实需求，前期筹备耗时耗力，如今依托平台内置教育垂直数据库， AI 几小时就能够梳理多套选题方向，搭好完整初稿框架，编辑不用再买手海量资料做重复性整理，只需要把重心放在内容思想内核专业逻辑打磨上，整套教材的生产周期直接缩短六成以上。少儿出版展区展出的《森林画报》同样直观展现了 AI 带来的生产变革。这套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打造的系列童书全套四册，书中400张插画都依靠稳定扩散堆有 AI 绘图工具生成，大

幅省去了传统手绘在长期约稿、反复改稿上的人力成本。如今 AI 技术赋能出版业全流程的步伐已然加速，本届展会上，树传集团展示了 AI 在出版领域的多场景落地应用。 AI 工具通过整合线上线下海量数据，为图书编辑提供市场趋势分析与选题决策支持。在内容生产环节， AI 可高效完成基础校对与格式审查。在发行端， AI 依托大数据动态优化营销策略，能够提升图书销售转化效率，提前规避盲目出书带来的库存积压。树传集团大区总监丁婷说，目前一些出版业头部机构正在积极自建垂类大模型，覆盖选题生产、发行、营销的全流程智能化解决方案逐渐成为主流。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AI 正从效率工具演进为行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加速出版业向智能化、精准化转型。在论坛交流中，从业者也坦诚 AI 存在难以回避的短板，业内将 AI 信息失真称作错误陷阱，一旦碰到小众地域文化、冷门细分知识，机器很容易输出偏差内容。作家樊一平曾经尝试用 AI 续写小说，最后发现机器只能够堆砌情节，无法承载独属于创作者的人生感悟与细腻情感。作家聂振宁更是用打篮球打比方， AI 像擅长得分的中锋，却捕捉不到文学创作独有的细腻灵感，人类赋予文字的温度与思想始终无法被替代。针对行业痛点，业内形成人机共治双重审核机制，这也是詹斌研究中重点倡导的落地路径。机器负责重复标准化工作，编辑守住创作者、内容守门员双重身份，对 AI 生成内容逐一终审，把控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与合规底线。本次大会分论坛也明确导向 AI 的核心意义是解放创作者，让编辑脱离流水线劳作，全身心投入精品原创打造。从财经产业维度观察，全流程 AI 改造正在打破出版行业长期存在的产能瓶颈。相同人员配置下，出版社能够批量推出小众专业读物、地方乡土图书，缓解市场同质化、库存高企等老难题。机器分担重复工序，人类坚守内容灵魂。这套人机协同的全新生产模式完成出版行业系统性效率革新，这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留给整个出版产业最深刻的启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斗笠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宁，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14集，为国操劳，茅盾的部长生涯。1949年是改天换地的一年，也是茅盾人生轨迹彻底改写的一年。这一年他告别文人书桌，投身国家建设，可时间流逝，离别与遗憾在所难免。一边是家国新生的澎湃壮阔，一边是至亲离世的沉痛。文坛巨匠茅盾扛起使命，藏起哀伤，以笔墨为心，以初心为炬，开启了为新中国文艺事业鞠躬尽瘁的人生篇章。
5: 1949年2月25号，茅盾、郭沫若、沈钧儒等35人从沈阳抵达北平，党中央对他们格外关照，安排他们暂时住在当时最好的饭店北京饭店。从此茅盾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从政生涯。茅盾刚到北平的时候，他知道当前文艺界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要把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组织起来。同时茅盾作为著名的作家，还要参加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所以一到北平他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了，几乎每天都在参加各种会议。茅盾还在北平见到了儿子沈双和女婿萧毅。沈双那个时候已经在东北日报当了编辑，那这次知道父母到北平了，特意来看望二老。而这个时候的萧毅呢，是新华社的战地记者。1942年下旬，萧毅随部队到了北平，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茅盾夫妇。茅盾看到萧毅是一个有为青年，很是高兴。孔德只看见女婿，又想起了女儿，哭了起来。茅盾的儿子沈双回忆这次的见面是这么说的：姐姐去世后，萧毅离开延安，来到张家口任晋察冀日报的记者。解放战争开始之后，又调任新华社华北分社做前线记者，随军转战华北，及时报道华北各战场的战况。北平和平解放后，姐夫随部队进入北平，和早就想见的岳父岳母见了面，双方都很激动。姐夫说到了自己的创作计划，打算留下从事创作。父亲为他有理想有抱负而感到欣慰，但认为他如果能参加并了解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之后再从事创作将会更好。在父亲的启迪和鼓励下，姐夫愉快地奔赴了太原前线。1949年2月26号，萧毅接到部队通知，准备开拔前线。 出发之前，2月28号，他专门给岳父母写了一封信，报告平安，还有就是工作的安排。在信里，萧毅说，前天我临走时，妈妈说还要和我说句话，后来又说明天再说，昨天我又忘了问，不知究竟是什么话。另外，爸爸如果需要军队里的材料的话，请写一份目录来，我可以代为搜集。
4: 1949年的初春，北平城迎来解放的曙光，茅盾夫妇终于与家人团聚。初见的女婿萧毅年轻有为，心怀热忱，让茅盾倍感欣慰，悉心提点他奔赴前线历练成长。谁也不曾料到，这场温暖的翁婿相逢竟成了短暂的相聚。一纸家书承载着平安与期许，遥遥相望的牵挂终究没能等来圆满的回音。
5: 茅盾夫妇收到这封信之后，又在等萧毅的第二封来信。然而整个1949年的三月都没有收到萧毅来信，这让茅盾夫妇天天盼着。直到4月3日，茅盾再也等不及了，就主动给萧毅写信。毅儿，2月28日来信已收到，老盼你的第二封信，至今未见，那就先写这封信吧。我们不知道你身在何处，但猜想你的身体是好的。我最近常患感冒，这是抵抗力薄弱之故，已打了针，略觉好些。然会客多了，看书久了，便仍感倦不可支。此次巴黎和平大会，我因身体不好，恐途中生病，故而辞谢了推举。另一方面，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我在北平要担任一部分，此会恐需在5月初旬举行，筹备工作以后渐渐要紧张起来了。双儿来信说，他仍任新闻工作，将来也要南下，地点也许是武汉或广州，说不定你们会在南方会合的。关于部队生活，我想要知道的太多了，信里是写不完的，将来再说。我很羡慕你能在部队中工作，可惜我们条件不够。妈妈身体尚好，前几天开妇女大会，她天天去。我们仍住北京饭店，盼来信，急祝健康。那天你临走时，妈妈说有话问你，其实她也并无特别要说的。接到你来信，提及词语，她倒记不起来要说的是什么话了。彦兵，4月3日。在茅盾写下这封信的12天之后，也就是4月15号，解放太原的战斗中，萧毅在阵地上用扩音话筒向对面的敌人喊话，敦促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不料敌人诈降，一梭冷枪打来，萧毅牺牲在阵地上，年仅34岁。茅盾在信中热切盼望着萧毅的第二封信，告诉他我们仍住北京饭店盼来信的殷切之情，成为了永远无法实现的遗憾。茅盾的女婿萧毅是新华社华北前线分社第一个牺牲的战地记者，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新华社的历史上，刻在解放太原的纪念碑上。萧毅的战友把他的遗物整理之后，辗转托人带给了在北平的茅盾。他的战友专门附了一封信，向茅盾详细报告了萧毅牺牲的经过。4月30日，茅盾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的第一次临时常务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茅盾分工负责起草国统区文艺工作报告。就在茅盾夜以继日地为新中国的文艺描绘美好蓝图的时候，得知了女婿萧毅牺牲的噩耗。这个时候，他的悲痛可想而知。茅盾在5月2号给萧毅战友张帆的信里说，萧毅牺牲，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去了一位有为青年，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还没有实现。茅盾还说，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为愤怒，但萧毅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
4: 一纸殷殷家书，一句叛军来信，成了此生再也无法兑现的约定。34岁的萧毅 将生命永远定格在太原解放的战场，用青春与热血践行了报国初心，也留给了矛盾夫妇无尽的悲痛。可山河新生，使命在前，悲痛未平的矛盾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
5: 1949年9月，矛盾有两件事情值得一说。第一件是矛盾正筹备新中国第一份国家级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他致信毛泽东，请毛主席为《人民文学》题写刊名。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收到矛盾的信之后，在9月23号复信给毛盾：“宴兵兄，世袭。”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同信还附来一条毛主席写在宣纸上的题词，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毛泽东。这份题词和来信对当时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这另外一件事儿是矛盾当年在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张元济来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

0: 会议，当时张元济正在为商务印书馆的振兴和发展寻求人才，于是他召开了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聘请沈雁冰回到商务印书馆出任出版部部长，总管出版业务。当时的茅盾虽然有心，但已经身不由己了。他知道自己即将担任国家公职，于是把聘书奉还给了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在北京开会期间，茅盾指晚辈里多次和张元济见面畅叙，彼此都非常理解，也进一步加深了友谊。在开国大典之前，周恩来找到茅盾谈话，请茅盾出任新中国的文化部长。茅盾婉言推辞，表示自己是一个作家，不会做行政工作，还和周恩来讲了夫人孔德芷想去杭州西湖边买房写作的事情。周恩来觉得茅盾的话不无道理，但当前正是国家用人之时，茅盾当文化部部长是最合适的人选，希望茅盾仔细考虑。后来毛泽东又亲自找茅盾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告诉他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有许多人想做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请你出来。茅盾问为何不请郭沫若担任，毛泽东说，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担任文化部长，别人就有意见了。就这样，一代文学大师茅盾担任了新中国的第一任文化部部长，而且这一当就是15年。1949年10月1日上午，茅盾与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到火车站欢迎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城楼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毛泽东主席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人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茅盾也是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在开国大典的影像资料里，茅盾在天安门城楼上扶着栏杆，望着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百感交集，和所有参加开国大典的人一样心潮澎湃，因为自己一生的奋斗和追求终于实现了。他的胞弟沈泽民、女儿沈霞、女婿萧毅用生命换来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终于成立了，现在终于可以告慰像沈泽民这样的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了。
1: 循着先生笔墨，看见时代真诚，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0: 开国大典以后，茅盾依然在忙碌着。10月2号，茅盾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当选主席团成员。3号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成立大会，茅盾当选为委员会的副主席。5号，茅盾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理事。6号出席了在华北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发起人会议，因为之前茅盾和郭沫若等人给毛泽东写信，对文字改革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出国访问逐渐成了茅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国际上不少国家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经济军事封锁，但是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文化外交，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新中国的形象。茅盾在任期间承担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和平使者角色。据不完全统计，茅盾从1951年10月25号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开始，到1962年7月参加争取普遍裁军与世界和平大会为止，总共出国16次，主要任务都是争取世界和平和开展文化交流。在他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 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了新中国，并且了解新中国的文化和发展，为中国的文化外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间来到了1970年1月24号，孔德志忽然觉得昏昏欲睡，吃不进东西，茅盾急忙送妻子进医院，但为时已晚。孔德志神志昏迷，医生诊断为酸中毒、尿中毒、慢性肾炎并发。1970年1月29号凌晨2时47分，与茅盾相伴50多年的爱妻孔德志离开了人世。茅盾赶到医院的时候，孔德志的遗体已经送到了太平间。茅盾双手颤抖着，亲手替老伴儿换了衣服。这个时候，历经风风雨雨的茅盾看着夫人紧闭的双眼，熟悉而满是皱纹的脸庞，悲从中来，老泪潸然，禁不住放声痛哭。1月31号下午，风刺骨地刮着，太阳淡淡的、冷冷的，没有一丝暖气。茅盾在家人的搀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在老友叶圣陶和在京的几位至亲的陪伴下，为夫人孔德志送灵。1978年春节前夕，胡乔木同志在北京医院见到茅盾。胡乔木告诉他，陈云同志在中央的有关会议上专门提到您，说建党初期的历史除了您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了，他希望您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要我给您写信提出这个请求，现在我就当面向您转达陈云同志的意见。胡乔木还希望茅盾把自己的60年文学生涯写出来，茅盾爽快地答应了。1978年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一集上，《茅盾回忆录》正式和读者见面。第一篇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一。当时这份横空出世的刊物还是内部发行，而且只是发行到第1集。然而因为内容太精彩了，刊物一时洛阳纸贵，成为读者追捧的热点刊物之一。
1: 开国大典的礼炮响彻神州，百年沉沦的中华民族迎来新生，茅盾半生的求索与坚守终得圆满，岁月流转，时光荏苒，历经半生喧嚣与奔波，晚年的茅盾纵使年迈体衰，他依旧笔耕不辍，以笔墨留存时代记忆，镌刻文学史记，更以赤诚之心为中国文学留下跨越了时代的馈赠。
0: 面对工程浩大的回忆录，茅盾一点都没有懈怠。80多岁的老人只能每天写几百个字，一点一点的积累，细沙成塔，滴水成河。尽管身体日渐衰弱，视力也大不如前，但茅盾从来没想过放弃。他深知这部回忆录不仅是个人的历史，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见证。1981年2月20号，茅盾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住进了北京医院119病房。茅盾觉得这次有必要和儿子沈双交代一些事情。一件事儿是他的党员身份问题，另一件事情是关于文学奖的问题。茅盾和儿子在1980年9月就商量过这件事情。当时茅盾问儿子，解放后生活安定，你妈妈向来节俭，我也不会花钱，稿费一直存在银行里，现在有多少啊？儿子沈双回答，有20-30万吧。茅盾说，我想用来设立一个文学奖，25万够不够？沈双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最后茅盾和沈双商量，决定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1981年3月27日5时55分，一代文学巨匠茅盾停止了呼吸，离开了他心爱的读者和人民。茅盾的儿子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这个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 沈双关上门，独自陪伴着爸爸。他注视着爸爸消瘦的面颊，微微开启的嘴唇，和渗着汗珠、充满智慧的宽宽的额头，矗立了良久。难以控制的悲哀使他神志恍惚。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爸爸的胡子上，雪白的长长的胡子爬满了上唇、下巴和两腮。爸爸已经好久没有剃胡子了。沈霜替爸爸擦干了额头上的汗，轻轻合上爸爸的嘴唇，找出剃须刀，最后一次仔细地为爸爸剃去了胡须。茅盾去世的消息立刻传遍了祖国大地，中国文化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中国几代作家含泪哀悼这位文坛泰斗，追思这位现代文学巨匠的功德和伟绩。3月31号，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认为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4月10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2000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沈雁冰遗体告别。4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沈雁冰同志追悼会。茅盾先生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1: 回望茅盾的一生，他始终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他见过山河破碎的艰辛，亲历家国新生的壮阔，也倾尽毕生心血浇灌新中国的文艺沃土。晚年的他散尽毕生积蓄铸就文学丰碑，半生从文，半生报国，初心至死不渝。这位跨越一个时代的文学巨匠，用一生诠释了文人的风骨与担当。他留下的文字、精神与情怀，终将跨越岁月，生生不息。
2: 大家好，我是作家乔叶，我的长篇小说《宝水》有幸获得了第11届茅盾文学奖。我曾在高丽女士的节目里面聊过获奖时那种激动和幸福的心情，
3: 所以就那时候我深刻的认识到说，我有爱能治愈爱吧，就是那种我有写作可能能够让自己平静，所以那时候真的就开始关机，然后开始写一个小说，然后内心才平静下来。对，一直到最后8月11号公布，公布之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觉得难道我真的得奖了？
0: 足以见得这个茅奖在您心目当中的这个分量。
2: 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我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对我来说当然是极大的肯定和鼓励。但同时，我也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写作还是会重新出发，从零开始。茅盾故居我去过很多次，每次去我都会想象先生还在，但其实他的精神确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我想有他这样的前辈的照耀，文学这条长路就一直会有光明和温暖陪伴我们。
4: 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茅盾先生致敬。
1: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 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5: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王鑫。
12: 大家好，我是李鑫。
10: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26年，康熙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祖母孝庄永远离开了他。康熙悲痛欲绝，但是历史没有给这位帝王太多沉溺悲伤的时间。就在孝庄去世前后，西北边陲的狼烟已经燃起，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日渐强大，不断入侵漠北和漠南蒙古，数年间吞并了1000多个蒙古部落，大清边疆岌岌可危。从本期开始，我们就走进这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看康熙如何3度决战噶尔丹。要讲清这场战争，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情，当时的蒙古部落的大致分布。明朝后期，蒙古部落按照活动地域的不同，分为3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漠南、漠北和漠西。漠南蒙古包括科尔沁部、察哈尔部等部落，和中原王朝距离最近。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漠南蒙古各部就已经陆续归附后金。著名的满蒙联姻，连的就是漠南蒙古的贵族女子。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主要分为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车臣汗3部。漠西蒙古又称鄂鲁特蒙古，在明朝的时候被称为瓦剌，当年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的也先就属于这个部落。 明朝末年，当中原陷入混战，清军忙着入关争夺天下的时候，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悄然崛起，成为后来康熙最危险的对手。
11: 蒙古分三个大部分，对于和清廷来说，漠南蒙古那是从龙之功，在早期甚至在女真内部争斗时期就有各种的联合，包括联姻，所以在整个崛起过程中，漠南蒙古其实是作为从同盟到从属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转变，已经完全被吸纳进了整个清廷的这个统治的范围当中。而漠北蒙古和咱们讲到的这个漠西蒙古，其实他们俩你单从这个政治地位上是一样的，都是表面上臣服。漠西蒙古其实这个大家现在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就会发现，新疆还有蒙古族自治州。第一次去新疆旅游的时候，我就说，哎，感觉这里和内蒙还挺远的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划分呢？后来了解历史才知道，其实这最早也是由这个漠西蒙古所控制的一片区域，它其实就包含了广大的天山以北了、阿尔泰山区了等等，也包括了一部分青海和甘肃的这个地区。所以从这个地域上来讲，他们的分布是非常之广大的，可以说在清廷的整个的从北方到西北的广泛区域里，甚至也连接着东北，都包含着他们活跃的身影。我们都知道噶尔丹是统一了漠西蒙古，当时来看它的实力是最强的，凝聚力也是最高的。
12: 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游牧民族跟中原的这个农耕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对土地不依附，它的财产就是人口、牲畜然后水草，那就意味着呢，他们天然具有这个流动性。所以咱们说游牧民族突然崛起的这个统一的这种大政权是偶然性，大多数情况下是逐水草而居。那因为有这个蒙古的这个叫戈壁大漠的存在，天然又有一个中间的隔离，所以它总会自然的就有这个以大漠为中心，有漠南啊、漠北和漠西，这是一个自然的分工。然后这里面特别要关注，就刚才说非常对啊，就是漠南跟女真崛起跟明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科尔沁啊它就在大兴安岭西路，关系特别密切。漠北呢有它的那原来北元的一些势力啊什么的。漠西要特别注意啊，漠西这个地方跟那两个不一样，它是个四战之地。咱们说到噶尔丹或者它父辈开始，北面就是沙俄，西面就是哈萨克汗国，南面是叶尔羌，东边还有咱们说青海啊、和硕特啊，它永远处于四战之地，那就决定了它只要生存，它的战力一定要很强，因为四战嘛。第二就是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出现饥荒，完了或者是叫过度放牧，草不行了怎么办？各部落之间的争夺是极其烈，因为事关生存嘛。所以你在四战之地，就意味着不是西边有部落冲过来，可能就是东边有部落冲过来，就意味着它永远处于一个波动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崛起的这个存在，一定是崛起的这个人，他恐怕具有咱们说比如说政治智慧、武力、组织，然后还有一些自然的历史趋势。恰恰我们说崇祯初年开始，我们说山西、陕西大旱，它是个小冰河期，对游牧民族影响更大，那草整个就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他们漠西这一段争夺的极其激烈，有的部落北迁了，有的部落合并了，有的部落南下了。恰恰准噶尔在这个时候，他在这一番的变动中，他历史性的获得了很多偶然性，他本来不是最强的，就是漠西四部他不最强，经过这一番变化以后，偶然性也好，必然也好，他突然吸纳了很多人家的部落，他就变强了，再加上他又涌现了一两个这种有特别强大的这个武力或者智慧的人，哎，他就崛起了。
10: 了解了这三股势力的位置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被康熙视为心腹大患的准噶尔部落首领噶尔丹。噶尔丹生于1644年，是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浑台杰的第六子，从小就被送到西藏学习佛法。康熙九年，噶尔丹的兄长准噶尔部落的首领僧格在部落内讧当中被杀，准噶尔部陷入到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消息传到西藏，噶尔丹选择脱下袈裟还俗，回到准噶尔部落。凭借着宗教背景和过人的胆识谋略，噶尔丹迅速集结僧格的旧部，击败政敌，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稳定了准噶尔部的乱局，成功继承了首领之位。清代学者梁奋的《秦边纪略》记载，噶尔丹回去之后刚刚收拢了1000多名骑兵，大家都劝他说，现在兵力还是太少，地势险要，与我不利，不如先暂且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噶尔丹却说，你们只管跟着我，我长枪指向哪里，你们就打向哪里。 在随后的作战当中，噶尔丹一马当先深入敌阵，斩杀敌军百余人，彻底击溃对方大军。整场战役下来，他自己是毫发无伤。就这样，几年时间，噶尔丹就统一了墨西蒙古，并且开始四处扩张。从秦边纪略的记载，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性格和他的做事风格？
11: 当然，咱们刚才讲的那部分核心突出他的勇，包括我们之前看一个著名的这个陈道明先生主演的《康熙大帝》，在里面那个噶尔丹的形象就是一员骁勇战将，一种枭雄的感觉。但实际上，在历史中的噶尔丹是一个非常丰富和饱满的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有两重身份，一重是政治身份，他可能是这个大汗，不管这个汗任命源自何处合不合法，起码他有这个汗位。其次，他有一层宗教身份，他也是活佛。小时候，他的母亲啊，有一个著名的活佛到访，他的母亲说，您给我赐个孩子吧。活佛说，哎呦，在下出家人干不了这事儿。他说，那你赐不了我孩子，那你就转世当我孩子吧。没想到这个活佛答应之后，第二年还真的就活佛就作画。所以噶尔丹是被官方真正认证的活佛身份，所以他本身从小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的这个佛经教育，他的教育程度在当时，尤其是在准噶尔那样的地方，肯定是独一档的。包括我们事后看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的法律政策，强调这个法令平等啊，禁止买卖人口，包括他要义务教育，所有的贵族必须让孩子受教育，不然要受惩罚等等。他不单是一个这种感觉战场上的杀神，他更多的早期，尤其是在他哥哥还在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位学者形式存在的。所以一开始这个叛军，包括他，哪怕他哥哥的这个部众，都没觉得这么一位得道高僧在遇到这种叛军乱军之中能一呼百应，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很惊讶的。这不是一个读书人吗？这不是一个国佛吗？怎么突然就也略懂拳脚，而且这个打起来非常之勇武？所以这个人的形象是非常立体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纸片上的一种，我们或者以反派的角色看他，他是一个嗜杀成性的一个这种，他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其实是有深厚的文化教育，有勇武果断的做事风格，包括他的性格特质。你看这种在绝境之中啊，大家不是给我上，而是我冲向哪里你们跟着我，他的人格魅力，包括我们后来看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为什么还能回去重新收拢部众，就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在当地，不管是从他的政治身份上，还是宗教身份上，还是人格魅力上，是一个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有吸引力的一个领袖，
10: 绝不等同于当时一般的这个部落首领、啊、
11: 对的，
12: 对，他这个宗教兼勇武这双重身份确实非常重要啊。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咱们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既然游牧生活，他很难，他的天然流动性很难建立起为一个统一政权进行服务的这种行政机构，但如果宗教的介入一定程度上就能弥补这个问题，大家就有一定的这个内核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就发现那这个人你看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是获认可的，是获信赖的，然后作战又非常勇武。当然咱们说就没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人，在那个部落的这种生态下是很难能逐步的最后成为一个大概几百万被他占领的这个有几百万平方公里。但是这个呢，同时也有一些细节我们要关注啊。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咱们说军事家又善战的很多，岳飞呀、啊、但是你要是政治家又能提刀就上，而且是在你极少的情况不要命的冲，这个非常少。李世民可能是其中之一，但李世民那个时候只是战将，后来当皇帝也不冲了，不用他那个天长大功了，不是拿双刀。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智慧跟你冲锋是不一样的，你有政治智慧你就知道什么叫利益的均衡妥协进退，而不是一往无前。所以有政治智慧的人呢，往往不愿意冒险，风险偏好极高，就什么事我是踩油，我不是踩刹车，一般不是这样。那噶尔丹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呢？一方面他很强大，确实很强大，有很多天赋异禀的东西，另一方面这样的人一定很自我，很武断，宗教造诣也没有比他强的，武力也没有比他强的，意味着他身边的人都比他差。这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第一个就是他的风险偏好极高，他不甘居人下，任何情况下本来可以妥协他不妥协。第二个呢，就是没人能劝得了他，认准的事儿就会一条道走到黑，走到黑的结果往往同路人会变成异路人。他有点跟项羽当年会有点像，就是既勇猛也有策略，也能拢够，但是他就是这方面的禀赋发展到极点就会变成负面的东西。
10: 因为他这么快的时间就统一了墨西蒙古，而且他是四处大规模的扩张啊，核心因素有哪些？
11: 像其实咱们刚才也提到很多了，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时代因素，是时势造英雄嘛。因为在当时的整个的时代之下，刚才李欣老师也讲了四战之地最核心的原因，为什么当时他的这么大部分的军事作战没有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沙俄没有干涉，清廷也没有干涉，因为大家都有各自忙着的事儿。 都顾不上管它。在这个短暂的历史窗口期，就是很多时候你的实力要和历史的大事要结合起来，一个合适的人出现在了一个合适的时代，做了一个决策，这个决策可能谈不上合适，甚至他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掌握不了咱们后世这样对当时时代的精准判断。但是这个事情可能他的祖辈在做，他的父辈在做，他也在做，一方面他确实优秀，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时代给了他这样的机会，或者说当时的墨西蒙古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统一和凝聚来匹配这个时代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那我们都提到了，既然时代给了你这个机会，也不是人人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都是希望当机会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努力配得上这样的机会给我们这么一个窗口，噶尔丹配得上。刚才我们讲了，不管是从他的身份上，还是从他对时局的把握上，还是这个人的性格特点上，适合这样一个时代敢打敢拼的这么一个有决心的人物出现。而且再看包括他的哥哥去世，如果他的哥哥不去世，他们的兄弟关系是非常好，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哥哥在准备统一的时候，可以说长达7年厉兵秣马，但是没有动，有点像咱们说袁绍多谋而少决，没有任何的下过决心，这个窗口期可能就会熬过去了。如果当清廷和沙俄后来是尼布楚，其实原来没打算尼布楚签条约啊，如果这个清廷和沙俄的边界条约确定之后，他还能不能动，这个时间窗口还在不在，非常难说。所以这就是时代给他的一个机会，一个看似灾难的一场叛变和内乱，其实是整个对噶尔丹个人来说是他把握这个时代命运的唯一机会。
12: 游牧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强权人物一起来都是快速的，就叫七星也伯颜。哎，我们看他的祖先是13代还是7代也先，就是瞬间。他墨西啊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啊，墨西不是，人家漠南和漠北才是，墨西最高最好也就是往野先上靠，所以野先也是那么起的。
10: 野先就是自称汗位，他是第二个、
12: 就是本来他们是不能称汗，只能是昏台吉嘛，对吧，他叫汗位。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有这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当生存环境比较恶劣，互相之间部落征战比较激烈的时候，大家面临生存压力，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人崛起，对于其他的部落而言呢，更愿意在这个环境下可能生存几率更高。另外确实偶然性很多啊，就是第一个偶然性就刚才说了，他正好赶上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以后各部落的这个权力洗牌，权力洗牌跟祖阿尔没关系，他只是最后的这个受益者。第二就是当时各方面的压力都来了，沙俄也在慢慢渗透，包括哈萨克什么的，在外部压力大的时候，各部落有一种自然的心态，希望能够团结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话对北方啊对西方总有一些抗衡。
10: 噶尔丹疯狂扩张的同时，清廷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动向。康熙派专人到凉州打探噶尔丹的消息，随时向他汇报，又命令甘肃守军在西北加强戒备。康熙21年三藩平定之后，清廷派出了10个报捷使团，其中一个使团奉命出使准噶尔部。临行之前，康熙叮嘱要把和噶尔丹所有对话的内容，以及在当地听到的一切民间传闻相关事态全都记录下来，回来奏报。有厄鲁特卡尔喀部落的人到使团驻地的，务必以礼相待，态度要谦和，保持和睦友善的态度，才能够摸清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你们怎么看康熙对使团提出的特别要求？
11: 首先康熙的当时的起码对地缘政治视野上是很广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康熙当时也很年轻，平三藩之乱加上后来收复台湾之后，实际上这两项武功已经足以彪炳青史了，但是他个人的视野是放得非常远的。这个时候你环伺周边的地缘政治威胁，沙俄是威胁，西南地区也有一定的威胁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必须有一个长远视野。很多人说，就像我们，哎，高考考完了，玩两天吧，啊，人生一大坎过了。对康熙来说也是，三番一平，那我就放松下来了，可能我先玩两天，以后遇到问题再说。但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视野放得很远，甚至我眼下问题没解决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了下一步的问题。所以在解决了眼下问题之后，下一步问题马上开始启动。所以他其实一直他的视野，哪怕三番之乱给他压力再大，他的视野还是放到整个的周边的环境来观察的。所以这一次他给使团提的要求，第一个，以前都是这个被动的传来一些消息，你要主动的出兵去侦察；其次要收敛锋芒，要摆出一副这个以礼相待、态度谦和的这种姿势来，才能够降低对方的戒心啊，才能够更多的能获得真实的一些对方的态度和想法，也包括这种情报。你可以看到，我们后来如果我们讲到整个的几场战争的走向，情报都是至关重要的，他对敌方的什么时候启动、方向都是把握得很严密的。情报系统要早做，不能等到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才去做，就无法融入了。
12: 这跟康熙个人的这个素质特别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原来讲康熙

0: 中华帝国的这个疆域不能被侵害，所以这个人咱们就是他是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的。第二个呢，满蒙联盟是满清入关的这个政策基础，但是呢，满蒙联盟呢在漠南推行的很好，漠北顺治初年多铎打过一次，后来也前会盟过一次，也还行。漠西不是很了解，但你漠西照道理还是满蒙联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显然无论是日常的沟通还是信息渠道都不通畅。这个随后我们知道那几场战役打起来，很多信息你都不掌握。后来康熙越来越多的派很多使者跑到他们那儿去研究各种情况，但是那个之前显然顾不上嘛，各种情况都很多。但是由这个我们就发现，确实你说他具有这种广阔的政治视野，这个视野的前提就是他对于我们说叫中华帝国，他把中华帝国当成是他自己的这个不可撼动的这个权利责任，终生为了这个来追求，那这种责任感恐怕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1: 你们怎么看清廷哈当时对噶尔丹收集相关信息的这个现实困难？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远，这个我昨天刚从张掖飞回来，都飞了3个小时，
0: 专门考察了一下。
2: 对对对，做节目得认真。你说要去伊犁，那探子也跟我一样是从张掖地区出发，那走过去也挺远的。第一个是这个距离，你信息很迟滞，你回来一个情报，隔天回来是情报，你过仨月回来那就不是情报了，那就属于街头巷尾的传说。第二是语言障碍，虽然都是这个蒙古语，我们知道康熙也精研蒙语，也会说也会写，但是准噶尔部使用的是卫拉特蒙语，它和我们的漠南的整个蒙语是不一样的。就很简单，你派一个人来当探子，一听你这方言，就跟咱们现在接某些诈骗电话一样，你普通话都学不好就学人诈骗，你一听就知道这人不对劲儿。所以你要想把一个自己的探子安插进去很困难，那个地方非常封闭，就是一看虽然来往的商旅非常多，但你想打入他们其中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噶尔丹这个人我们也讲过，他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又是读书人啊，又有这么多的社会经验，所以他本身对这个制造假象啊、信息封锁、欺骗啊等等也是很在意的。我还记得那个电视剧里虚构的一个情节，噶尔丹假冒使臣来北京啊，面见康熙啊，俩人四目相对，当时有这么一个情，但实际上这个是虚构的啊。所以对他来说，虽然没有电视剧这样一个虚构的情节，但是他本人对这个情报、对这个探查，包括对防谍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
0: 噶尔丹呢，说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但是他碰到了一个强大到变态的对手，就是康熙。确实就每一步好像他都能占先机，都是他先发动啊。但是康熙每一次的应付都是不仅应付得下，还能反过来呢，而且每一次会更强化。所以我们研究康熙啊，说这个人为什么是大帝，除了他有很多武功之外，很多这些日常的细节处理一些麻烦，处理一些这种很重要。另外我们说就是为什么清廷对于漠西不太了解，一直苦于那个什么，第一个就是漠西那地方变动大，我们说了他各部落之间一会儿这个部落起来了，一会儿那个部落起来，一会儿这个部落北上了，北上之后都跑到叶尼塞河去了，另外有南下的，然后还有互相之间内讧，内讧有一部分就并到另外部落，它本身就变动。第二，刚才提的非常对，噶尔丹他爸他发明了从蒙古文又衍生出了特特文，这个文字不完全是蒙古文，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在信息沟通上是有些问题。第三个，在噶尔丹他爸那时候开始，他们漠西跟漠北就不断的有联盟，就是怕沙俄这面有压力，他们之间不停的要定一些攻守同盟。其实这些东西清廷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距离远，第二个相对敏感，你既然你没想进一步的把他们划归到自己的行政管理范围，你其实动作不能太大，但一旦各方面其实都安排的差不多，恐怕也知道那面有点不安稳，这个时候呢列入到议事日程也不过就是派使团去嘱咐使者你要态度好，也没说像统一台湾时候那个总督派大量的谍报人员去那儿，也没做到，无非就是使团，你去你多留心而已。
1: 康熙在努力搜集关于噶尔丹的情报，噶尔丹也在不断试探康熙的态度，他多次派遣数千人以遣使入贡的名义到京城，这些人也没有印信凭证，沿途还肆意的抢掠。康熙为此专门给噶尔丹下旨，规定以后限200人以内凭印信入关，但紧接着噶尔丹又派出了3000人的使团入京，康熙不得不安排礼藩院尚书阿剌尼亲自前往解决，酌量议遣。从噶尔丹派出3000人的使团到康熙不得不派尚书级别的高官去亲自处理啊，怎么来看这场朝贡规则的博弈？针对噶尔丹的越界又怎么来看康熙的态度？
2: 其实噶尔丹这个是步步试探的一个行为， 这个理藩院阿拉尼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啊，康熙派他去接触，其实也是要正面的去感受这个使团来的目的和他到底要试探的范围是什么。其实他就是不

0: 瀑布的是你的底线。我们过往的这种使团并不是说你想来就来，你要晨报来多少人啊，要经过北京的批准你才能够进。而这个噶尔丹这个行为，他是明知，我们都知道噶尔丹不是一个莽人，他不是没文化我不懂我就派人来了，他不是，我心里明知道有这样的规矩，但我就是要试探你。包括他来还不老老实实来，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电视剧里噶尔丹假冒使神进京那个电视剧里，在那个电视剧也体现了，他不光沿途掳掠，他甚至进了京城，行为非常的乖张，他就是故意表现出这种形态来试探你到底对我是什么底线。第二，康熙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反应和对应，他的态度是，第一个肯定是坚守主权和制度底线，规则上绝不崩塌，但是从态度上是极力克制，避免对方意识到自己对对方的警觉。另一方面，这个时候也不是撕破脸的时候，其实噶尔丹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了，但康熙可能更觉得自己的准备性价比更高。有的时候不同的政权，不同的经济形态之下，时间对大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时候康熙的判断是时间，我相信他也是噶尔丹的朋友，但他对我来说可能更友好，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希望用这种处置层级，一方面严肃的正式的给予其一定的警告，另一方面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方法，还是有更多的时间来这种有这种战略的迂回期。
1: 就是关于朝贡，噶尔丹试探康熙的这个，其实这是康熙最厉害的，作为一个极其伟大的政治家，从这些细节上才能看到。看到什么呢？第一个，咱们说啊，当时从那个顺治开始，对于漠北和漠西呢，你朝贡关系你只要九白之贡就行，就是你每年一匹白骆驼八匹白马你供过来就行，代表你跟我是朝贡关系，我是你的宗主国。然后呢，朝廷我们说过，这个朝贡关系朝廷给予的至少是两倍以上的回馈，就是大概一比二。我们说过，漠西一直处于生存的这个边缘，很多都不行，都迁到北面去了，所以跟清廷的朝贡是他们获得生计来源以及在部族内获得话语权的重要通道。这个我们讲满清崛起也是这样，努尔哈赤也是这样。就是这个时候呢，噶尔丹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第一个什么，就是我增大我的分子，因为你不一比二吗，我这一变成一百，你就得回我二百。所以他这个使团原来其实给他的是300名额，他给3000，后来康熙限贡是200。为什么最后从严？康熙这个人首先是这样啊，就说这个政治上的事儿，我们可以用智慧咱们妥协成，但是你要动我的尊严，动我的老百姓不行。噶尔丹为什么老这么试探？除了生计问题之外，他一直在打漠北和漠南蒙古的主意，但是他知道漠南蒙古满清跟漠南那是一家的，漠北特别是东部土谢图还有车臣汗跟清廷关系也很密切，他想用这个方法告诉这个漠南和漠北，就是我不怕清朝，而且我不断的我先发动，清朝皇帝对我没办法，为将来他开始进行军事制造舆论。你看这些东西看起来就是一个占便宜的事，其实他背后的政治目的是很强悍的，但康熙每一次应付表演的比他还好，每一次这个应对之后，让他的盟友发现，果然中华帝国的皇帝能给我们出头，是我们的主心骨。
2: 噶尔丹无视康熙定下的规则，3000人的使团说来就来，想抢就抢。理藩院尚书阿拉尼亲自前往交涉，也只能酌量一遣，能遣返多少，何时遣返，都要视情况而定。这种看似使团往来的摩擦，实则是一场压力测试。噶尔丹要试的是清廷的忍耐底线、边防的反应速度，以及康熙到底敢不敢打。而康熙要做的就是耐心地和噶尔丹周旋，因为他深知三藩刚平，台湾初定，东北还有沙俄，国库里的每一两银子都要花在刀刃上。在没有摸清噶尔丹的真实意图之前，不宜贸然掀桌子。但是噶尔丹已经不满足于小规模的试探了。康熙27年，随着喀尔喀蒙古内乱的爆发，噶尔丹终于等到了向东扩张的借口。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了，经过不断试探，噶尔丹开始向东边的喀尔喀蒙古，也就是漠北蒙古扩张。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三个主要部落矛盾重重，因为牧场、属民等问题多次兵戎相见。噶尔丹一方面暗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以调解为名将手伸进了漠北。康熙27年，噶尔丹终于等来了东进的时机。他的弟弟在喀尔喀蒙古内乱当中被杀，噶尔丹以报仇为名，在沙俄枪炮军火的援助下，集结30000大军，越过杭爱山，直扑喀尔喀蒙古。当时中俄尼布楚谈判正在进行，清朝使团北上途中路经喀尔喀的时候，眼前是溃族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的惨状，就是到处都是逃兵。清朝使团被迫折返，谈判也因此被迫推迟。考虑到噶尔丹和沙俄的关系，噶尔丹选择在尼布楚谈判的节骨眼上入侵喀尔喀，是巧合还是有预谋？
3: 其实尼布楚条约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谈判称为尼布楚谈判。其实在当时原来打算在色勒棱斯克谈判，正是因为这一次噶尔丹军事行动导致了清朝使团前往色勒棱斯克的路途阻断，所以这个谈判改在了尼布楚。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在这次谈判进行期间，可能不是去尼布楚的路上，因为大家展开地图发现这个方向不对。
2: 尼布楚条约应该是在第二年，
3: 这
2: 是第一次
3: 色勒棱斯克。我们看啊，这1688年，我们说在噶尔丹终于要找到了东进的机会，但实际上在1686年的时候有一次库伦会盟，这一次其实就噶尔丹想要不停的试探和推进自己参与到这个东进的军事活动当中。其实在那一次，这个土谢图汗可以说抢劫了准噶尔的盟友啊，所以那次举行了一次多方的会谈，实际上就是希望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争端。噶尔丹希望通过这一次实现自己的这个军事的拓展，但这一次康熙包括清廷展示了自己在不管是漠南还是漠北绝对的统治力，一旦这个中原势力介入到会谈当中，所有的矛盾当时迎刃而解。但是土谢图汗并没有按照会谈的结果，反而去得寸进尺的杀掉了噶尔丹的盟友。噶尔丹派弟弟去了解情况也被杀掉了，所以这一次也可以说是他和沙俄的一次军事协同，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次历史巧合，时间正好碰在这儿了，这个矛盾的集中爆发在了这里，所以噶尔丹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他东进的借口，但也可以说是一次由土谢图汗挑起的矛盾的偶然爆发。
4: 我们此前讲两次雅克萨是康熙25年、26年，到尼布楚签条约是28年吧？你看啊，从第二次雅克萨，清廷后来撤销围城，到最后签约，将近3年的时间啊，大家都纳闷怎么会将近3年？这3年就是清廷也好，沙俄也好，都在面对噶尔丹的这个整个的这一次巨大的军事行动。这里我们随后会说啊，在这次过程中，土谢图汗为什么那么横？因为他帮清廷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好处于沙俄叶尼塞河到这个尼布楚，就是色格棱斯克到尼布楚中间，他的南边就是土谢图汗。土谢图汗为清廷派出8000骑兵，不断的骚扰围城，让沙俄很难受，所以土谢图汗才那么横。这个背后，因为他为清廷做了很大的支持和贡献。首先就是说，这个噶尔丹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是他也觉得，一旦中俄真的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那其实他很难，因为他会面临各种牵制。他以前打着沙俄的旗号，或者跟沙俄一块联合行动，或者跟漠北都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一旦开始要进行谈判了，他这个军事行动就加码之敌。这里面小婷刚才说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索额图他们第一次去色格棱斯的谈判，20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去，中间一下卡到那儿了，然后看漫山遍野的被那个打过来漠北的这个牧民啊或者军兵，这个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当时噶尔丹打完之后呢，溃散的这个其他部落的这个叫牧民也好，军队也好，他有两个选择：往北跑到沙俄的地盘里，往南跑到清帝国里。我们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后来是20万牧民加军队 一旦出现了这个军事溃败，本能的就往南跑，就往清帝国跑，所以索额图才能迎面看到。他们要往北跑，索额图你是看不到的。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们随后会讲康熙在此前对东北包括漠南漠北这个他在任何军事行动之前都强调不要抢粮，要收拢当时的百姓，谁如果要欺负百姓要怎么着，他最后也说叫仁者无敌，这个跟沙俄是个完全区别的。沙俄他们就是不行我都吃人肉，所以康熙包括清廷包括原来明廷采用的是我是中华的中华帝国的这个我是这个百姓父母的这个是起作用的。一旦出现巨大的冲突，民心所向，就能看到大批的人就是本能的就往南跑。
2: 准噶尔军长驱直入，一路烧杀抢掠，整个喀尔喀蒙古的数十万民众扶老携幼，像潮水一般涌向漠南蒙古边境，向清廷请求保护。接到奏报，康熙一面努力调解双方的矛盾，一面加紧防备，防止噶尔丹突然南侵。而噶尔丹的回复也很强硬，要求清廷交出喀尔喀三部的首领，并且放言说五六年内必灭喀尔喀。眼看局势越发紧张，康熙出动上万兵力，命令领侍卫内大臣舅舅佟国维、领侍卫内大臣费扬古、内大臣明珠、尚书阿拉尼等加紧防守。不过就在备战工作紧张进行当中的时候，康熙听说噶尔丹对清廷的使臣是代之有加礼，殊为恭顺之后，决定京城大军暂停出发，宣抚大同的部队也停止行动。大军出发在即了，康熙却因为噶尔丹对我的使臣很礼貌很恭顺，然后就暂停出兵了。你们怎么来看康熙暂停出兵的理由？
3: 我觉得这完全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原因是什么呢？康熙觉得还不是时候，因为吐谢图汗其实在这场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就向康熙写过求援信了。刚才我们讲了叫噶尔丹入侵漠北，实际上这个说反了，是吐谢图汗先下手为强。在这之前康熙就给他写信警告过他无论如何不能先动手，但他不止先动手，还杀了人家的盟友，杀了人家的弟弟。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打起来之后完全不是噶尔丹的对手，那一战之下一触即溃，所以他就又给清廷写信说这个我们过往历来都恭顺，关键时候你得拉兄弟一把啊！这个时候康熙的回信态度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啊，咱们从这个法理上讲，你们和准噶尔都是臣服于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介入我不合适，所以请你参照漠南蒙古的故例，如果你也能接受台旗制改革，你也能够完全的融入我，这种情况下我出兵救你那就有理由了，因为你不只是臣服于我了，你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其实康熙就是在觉得在极限施压之下才会让漠北蒙古真正的在走投无路之下接受这样的，其实他以前一直想做，想把漠北做成像漠南一样的完全失控。以前漠北你说完全不听话，让你别打你非打，完全没有控制。如果在这种时候之下反而能够实现对这部分人口的控制，可能他失去了漠北的土地，但正如李兴老师所说，他们的核心实力一方面是土地，一方面是人口，一方面是这些整个的贵族阶级，反而能把他们完全的控制在手里。其实在那个时候各地都准备出兵了，都已经点好人马，就康熙说停等等，没到时候让他实在不行了再来找我，这时候我什么条件他都得接受。当然史书来看当时其实漠北蒙古不是走投路，他有第二条路是投沙俄，但他当时没有做，这个咱们后来可能会讲。康熙后来也得知了这个事情，当时会有非常关键的也是宗教领袖的人物站出来，泽布旦尊巴站出来说投沙俄远不如投清廷，做了历史上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康熙所谓的暂停出兵就是觉得火候还未到，趁着这次机会，他本来是个坏事儿，但是我觉得康熙有一个能力，就是能把坏事儿变成好事儿。这时候反而能利用这个时代机遇，把漠北收复在自己麾下。所以他这种行为从国家利益上出发，是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
4: 历史评价从皇太极开始到康熙，他们每一次打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能群殴绝不单挑，能招降绝不硬打。所以他每次打，这一次也是一样，各种比如部落兵啊，各种他都是这样，就我一定要拉朋友多多的。当然也没办法，你从一个原来关外的小部落你慢慢崛起，你无论是靠婚姻啊或者靠联盟都是这样，但是他们做到了，从皇太极到康熙是做到了特别强的这个特别智慧的地步。然后这个确实康熙这个人绝不因为你对我有礼貌我就停止用兵啊，这肯定。但是理由呢反正有各种说法，我看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个四个军团啊都没到位，时候也没到位，要不第一次不会在乌尔会合的时候就失利。乌尔会为什么失利？就是别的军团没到位，阿拉尼自己就上了，自己上不行啊，就是军团没到位。康熙一直希望漠南、漠北，然后准噶尔。 中间有个缓冲的地方，因为我跟沙俄刚打完，当时京城的这个八旗都到东北了嘛，我还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整理没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性之一，就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希望能拖多长时间，那到最后打的时候我还给你送羊。康熙永远是这样，就是我尽可能的拖着，拖到最后开始我到位了，可能才能真下决心。
2: 就在康熙按下暂停键静观其变的时候，噶尔丹的后院却起了火，他的侄子趁噶尔丹东进之机谋划政变，噶尔丹只能匆匆结束战争返回营地。在随后的权力争夺当中，噶尔丹的侄子占领了伊犁河流域，控制了原准噶尔部的大片核心领土。噶尔丹没有了西归的退路，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优良牧场，失去了部众和牲畜的补给来源，也失去了和中亚沙俄贸易的通道。康熙29年陷入绝境的噶尔丹率领大约20000多人再次进攻卡尔喀蒙古，这一次他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劫掠，而是向东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康熙得知噶尔丹再次东进的消息，迅速做出反应。第一，命理藩院尚书阿拉尼紧急召集鄂尔多斯、归化城、察哈尔等地的部落兵大约10000多人监视和牵制准噶尔军，为清军主力的集结争取时间。第二，向沙俄外交施压，迫使沙俄政府停止对准噶尔的军事援助。第三，与噶尔丹的侄子联系，试图联手加攻噶尔丹。对比之前康熙因为噶尔丹恭顺而暂停京城大军出发的决策啊，如今面对噶尔丹的再次东进，康熙迅速打出了三张牌。怎么来看康熙的决策节奏从暂停到快反的变化？
3: 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原来的暂停，一方面它也整个的漠北蒙古的这个归附，基本上已经是既定事实。而在这个时候，它我们的各种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也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刚才讲到啊，噶尔丹是因为这个后院起火，他的侄子，这个可以补充一下，在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噶尔丹不是一个，为什么我刚刚说他不是一个完全残忍暴虐之人呢？他这侄子是他哥哥的孩子，在他哥哥在叛乱中死亡之后，他又娶自己的原来的嫂子为妻，这三个孩子当时都年不满5岁。很多人都希望他处理掉这三个孩子，因为将来总会是一个隐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所以表面上看是侄子，实际上是他养大的，可以说是有养育之恩的，你说儿子也并不过分。但是随着实力的膨胀，大家这个野心也都在膨胀，他这三个侄子也希望能获得自己父亲当年的留下的利益和荣光，包括有各种的意外，这个噶尔丹的属下毒死了老二二侄子，老大不得不当时的逃跑造反，但是他瞬间就能拉起5000人队伍，可见他当时一定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的。所以噶尔丹的当时以2000打5000大败，实际上是一次脱胎换骨之难。表面上看上一次漠北蒙古之围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解了，但实际上他这个人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所以在这一次康熙就摸透了这个敌人的，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咱们投企业一样，关键不是看项目，很多时候是看人。你说对于噶尔丹来说，他当年那个项目已经完全破产了，他可以说这一支军队是完全重新打造的，当时已经完全散伙之后重组了，但是人没变。很多时候就很多这种风头，他看的核心是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能成事儿，他不管干什么项目可能都会取得一定的成功。所以康熙在这一点判断很准确，这个人哪怕遇到再大的挫折，只要他还在，这个事情就一定要解决。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因为过往的这种事情的转环有这种态度上的放松，所以他马上打出第三张牌，这个事情不解决到底善不罢休。包括我们看后来的走向，噶尔丹这个人是极其极落的，康熙从来咬住他不松口，只要这个人不消灭，那这个事情是绝对没有暂停的。
4: 其实对清廷而言呢，当时你看漠北20万军民跑到境内，这个安置起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你想这个牧民嘛，然后人家还要有放牧的地方，还要有生计的地方，包括有军队，所以当时清廷花了巨大的精力给这三个部落各划归一个地方，一个在西面，俩在北面。噶尔丹后来到的那个乌竹木沁，就是土谢图汗和彻真汗给他们安置在那个乌竹木沁的界内界外，就意味着当时这个也是巨大的一个事件。第二，还是康熙，我们说过他能群殴绝不单挑，他这时候做了好多事儿，比如小丁刚才说的，派使者跑到噶尔丹后方，跟那个他那个侄子叫策妄阿拉布坦，就说朝廷听说你们内部不和，说你们内部不和，你们原来对朝廷很恭顺啊，你们内部不和到底因为啥，谁错谁对，不要隐瞒我，跟我说，我给你出头。暗示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可以夹击噶尔丹。你看，就是康熙他在这个时候还有这精力派使者跑到人家后方，就是他什么都没听， 他各种东西全都在运作，包括一直说他为了漠北这件事准备了四个军团。从圣经开始，科尔沁就有希望的什么呢？就是说漠北这个地方是这样，20万的这个逃难的跑过来之后，漠北基本空了，空了意味着啥？你军队在那儿没有给养，你不能守。所以康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希望什么呢？就是逮一个机会把噶尔丹围到那儿，一举歼灭。但是一直没有成型，为啥？就是噶尔丹这个人的军事素养很高，他进进退退，你看第一次东征刚征的还不错，自己回去处理后院的事儿了，侄子读了一个，另外打了一个，他也是他的行军路线很飘忽，直到后来乌尔会合的时候，康熙其实事先也没太掌握得住他的行军路线，就是双方在这个漠北的这个争斗中呢，各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康熙知道如果不一举全歼，其实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3: 咱们经常说这个时代大势，在这个时候咱们刚才也赞赏过康熙的战略眼光，这个时候刚才说时间更是清廷的朋友，为什么呢？他原来拖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东北方面是沙俄的压力，北方可能有漠北，有这个西方，有这个漠西蒙古，甚至西南方向还有西藏方面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他做的军事判断是沙俄方面缓不得，漠西方面急不得。在这个时候沙俄宁浦条约已经签订了，和沙俄基本上已经这个时候属于比较稳定的关系的时期，而这个漠北已经通过上一次的危机解决了，而现在看来这个漠西和西藏颇有联合之势，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完全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把其他的问题全解决掉之后就剩这个核心矛盾，这个时候再不处理这个矛盾，那可能矛盾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所以康熙其实我觉得他对这种不同方向的威胁是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时间表和大的规划的。
2: 康熙29年6月，阿拉尼发来奏报说噶尔丹大军已经到达乌尔会河，也就是今天的乌拉盖河，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的东面。康熙指示阿拉尼跟在噶尔丹的后面侦察他们的动向，随时奏报朝廷，切勿与对方交战，等待后续大军全部集结夹击噶尔丹。然而阿拉尼立功心切，看到噶尔丹掳掠的百姓以及牲畜辎重行动缓慢，于是在6月21日的晚上夜袭敌军，没想到他派出的700蒙古兵上去就争相抢夺被俘的亲人以及各种物资，场面是混乱不堪。夜袭不仅没成功，还让噶尔丹抓住了俘虏，了解到清军的20000大军全部是轻装的消息。夜袭失败之后，阿拉尼选择正面进攻噶尔丹，他显然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噶尔丹恰恰利用他轻敌冒进的心态，从两翼包抄，以有利地形和火炮优势重创清军。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阿拉尼被革除参与议政的资格，降四级调用。阿拉尼关于乌尔会合之战的汇报当中对清军的伤亡是只字未提啊。
3: 当时的伤亡情况肯定是比较严重的，因为综合各方的记载来看一定是有了比较重大的伤亡，在战术上遇到的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但我觉得在战略上并不是什么特别被动的一件坏事。因为我们经常说历来和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其实以拖带变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一次的战败不是溃败，虽然有巨大的这个战损，但是实际上还是挡住了噶尔丹的兵锋。游牧民族的骑兵不擅长持久战，不管从他的补给上，从他的战法上，只要你把他拖住了，甚至他的承受伤亡的能力是远远低于这个中原部队的。可能中原部队承受50%伤亡，依然有战斗力，甚至还会有不停的补给。他们可能打一个少一个，有10%、20%的伤亡，因为他们这个是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噶尔丹再是一个政治强人，当这种联盟面对巨大伤亡的时候，都会面对挑战。我们后来会讲到，噶尔丹最后一战失败，就是因为部下不听话了，管不了了，所以他对伤亡的抵抗能力远远要低于清军。所以清军这时候，哪怕2-1、5-1的战损，只要缓了兵锋，在战略上可能都有很大的收获。
4: 另外有一个前提啊，就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当时准噶尔的这个军队，他的火器比清廷要更先进啊，他叫重火门枪，有一种说法叫赞巴拉克枪，他无论是射程啊、射击的那个，比清廷当时的这个叫火门枪要更先进。他真正差的是火炮、重炮，他有小炮，他没有重炮。这里说他的炮火，他没说为什么没有重炮。这个游牧民族一直这一块就卡到这儿了，你有重炮，你骑兵就用不了。
3: 对，
4: 就是你就要需要大量的民众拉着炮。 有炮车才行，所以骑兵、游牧骑兵跟重炮天然就不能兼容，
3: 机动力和火力是一对矛盾。
4: 哎，所以当他首先他就很强，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信息一直不够通畅，就是对于噶尔丹他在漠北的行军路线一直查了很长时间，他当时跑这个乌尔会合在哪儿，已经在京城的几乎是正北了，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漠北这个几个部落就给打垮了，横穿相当于从西边沿着漠北就到北京的正北方了。你想这时候咱们说那个阿拉尼还自己在那儿了，其他的军团还没到位。阿拉尼是什么？咱们知道他是理藩院大臣，他管的什么？管的恰恰是外藩的军政，就是他下面兵主要是部落兵，比如说漠南的一些漠北的溃兵归他管，所以派他在前面。一个是他原来出使过准噶尔，跟噶尔丹见过面，还比较熟，知道情况。第二就是他是理藩院大臣，他下面都是蒙古兵，你漠北蒙古兵都被人家打垮了，这个时候打当然你是败军之将吗？第三个确实策略也有问题，为什么呢？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康熙给他的策略是让他后面跟着噶尔丹，都到京师的正北了，你怎么从后面跟？他都兵锋直指京城了，
3: 是600公里吧？
4: 啊，对，700，那是后来乌兰不通的时候，这也差不多，
2: 差不多了。
4: 什么叫跟着？你不挡着，你跟着，那不就跟当年那个皇太极入关的时候，袁崇焕最后被杀，不就是因为你不挡到他前面，你跟着他一直到京城，你去见面，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个策略咱不太懂啊。什么叫跟？阿拉尼呢？其实他还是有经验的，但他最后没办法，拖不住。就是到那以后，他开始派这个他的这个蒙古兵去抢人家辎重，为啥？就是说想分散人注意力，抢完了不就把人家给拖到那儿了？结果这些败兵，咱说就是漠北这些，他们战斗力不行。你看，这是我的财产，不能光那几百人去，是个人都要去抢，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全都去抢去了，结果就溃败了。这就代表啥呢？代表当时其实无论你是萧藩也好，或者东北八旗的战力和调动能力，确实还处于一个没有进入到巅峰状态，已经大幅下滑了，到不了位，迟迟到不了位。所以等到乌兰布通这个前后的时候，京城那个反应就知道这个意外，这不是大家蓄意给他引过来的，大家都愣了，说怎么会这样，康熙才要亲征。
2: 也看出来这个噶尔丹确实是强势哈，
3: 对，
2: 他能够一下就抓住到20000大军，没有重装备，全是轻装，所以我就敢干啊这场仗。
4: 他
3: 抓时机，
4: 他一直就是这么打过来的嘛，一个一个部落的这个兼并，他一直就是这样，所以他逮到机会，他的风险偏好是很高的。
3: 其实这支部队，刚刚李欣老师说的，他的战略任务其实就是袭扰，就是你追在他后面，让他不敢放心的往前跑，给他的战略任务就根本不适合他战略决战。
2: 没错，
4: 对，
3: 是拖住他的这个整个的进度。
2: 阿拉尼其实不应该第二天正面发起，
4: 有一个是吧？就阿拉尼怕拦不住了，就拖不住了。他怕拖不住，
3: 他担政治风险。袁崇焕的故事在那儿，
4: 对对 对，
3: 他担政治风险。
4: 就你要没拖住，人家冲过来，你就更惨了。
3: 对，
2: 乌尔会合之战是康熙三征噶尔丹的，不能说是第一征哈，
4: 由头。
2: 所有的这个三征大战当中的第一战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一战对后续的影响？
3: 先说一个影响啊，在这一战啊，虽然这个损失很大，但正如李欣老师所说，损失的很多是漠北蒙古的兵。这一战打完之后呢，漠北蒙古就更加没有实力脱离这个清朝的控制，再也没有反叛之力了。第二，从短期上来看，还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包括这个军心啊，当时北京又米价飞涨。民心思动，因为这离同保之变其实没过去多少年，大家这个历史的深刻的恐惧的记忆还在，短期内是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尤其是人心上的，咱们说军队实质上的没有伤筋动骨，但民心上可能会有。但我觉得在战略层面也给了，其实是加速了康熙的决战的决心的。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你不快速集结主力，如果还是这种添油的战法，可能从这个不确定性会非常强。虽然之前是这个杂牌军，不是这个所谓的嫡系部队，但是如果再采用这样的战法，噶尔丹的军队抓机遇的能力太强了，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所以康熙后来的所有的这个整个战争推进是非常保守的，没有任何的冒进，他都要讲究这种铁壁合围、万无一失的打法。这也就是觉得要全力一搏，哪怕是狮子搏兔，也要全力一搏。
4: 这个很多历史资料在说这一块的时候，都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叫乌尔会合，这个噶尔丹战胜之后叫信心百倍。才敢继续往南，而且跟康熙之间的这个话语啊，包括这个中间谈这个话语就更强横。这个呢，确实说，咱们说从军力上，虽然清军损失不少，但对于清帝国而言，这个并不是什么很严重。但是这个叫政治象征意义很严重啊！为什么？这是第一次叫准清或者叫清准之间正规军的这个对撞，对撞以后你清军是惨败，虽然你可以说叫一缕偏师，但是人家不知道，因为原来咱们说多尔衮的时候、多铎的时候跟漠北打过，但是漠西一直没有正式双方。哎， 第一次是大规模的这么打，双方都是万人以上，你居然败得这么惨。这个对于康熙而言，康熙咱们说他是有政治责任感的，他一直要向外面宣誓什么呢？漠南蒙古也好，漠北蒙古也好，漠西蒙古也好，藏地也好，你都是我中华帝国的这个一部分，我有能力保护你们，所有对你们有威胁的我有能力替你出头，这当大哥的一定要这样。结果20多万人投过来了，第一次双方正规的这个会战，你居然输得这么惨，而且随后人家兵锋离京师就已经很近了，这个对于康熙这样的人而言，我觉得是不可接受的，这个不可接受的。所以呢，一个是他处理阿拉尼，包括随后他把所有能动用的，咱们随后就知道什么哥哥弟弟，什么索额图啊，明珠啊，你什么我亲信大臣，我的亲舅一律都给我上。这就是因为再输对康熙而言几乎已经是底线了。
2: 乌尔会合之战输了，但是战争才刚刚开始，噶尔丹乘胜东进，一路烧杀抢掠，兵锋直抵距京师仅700里的乌兰布通。康熙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准备御驾亲征。那关于这些内容，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1: 你好，我是高丽。我身后的紫禁城已经屹立了600年了。那在这600年的过程当中，有太多的文人志士为他著书写传。但是我今天还是要郑重地为大家推荐我手上的这部《紫禁城》。因为在这部书里面，紫禁城它是一个整体史，它是建筑史，它是宫廷史，它是朝廷史，当然也是非常全面的故宫博物院史。那在这部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故宫的整个风华样貌，当然也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故宫的文化，故宫的传承。这部书的作者郑新淼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他在任期间呢，推动了故宫的整个的修缮的工作。要知道，这次修缮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故宫耗时最长也是最全面的一次修缮工作。所以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郑院长他的工作室御史衙门，我们要做一次不一样的访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访谈，我们重新的认识这部书，认识紫禁城的前世今生。感谢郑老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实我和郑老呢是半个老乡，郑老是陕西渭南人，我是山西晋南人。那我觉得咱俩用家乡话吧，就不管他们能不能听懂。
12: 我们话和普通话接近。
11: 对对对，很近很近。郑老现在啊回老家吗？
12: 也回，比较少一点。
11: 一年回去几回，还是今年回一回？
12: 一年回去一两次吧。
11: 啊，一两次。
12: 对，但
11: 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北京。
12: 对对，是
11: 研究故宫。这真的是不管听众了，不管观众了啊。首先特别特别荣幸，郑老，我觉得能到您工作的地方来对您做这么近距离的采访，是我和我们栏目的荣幸。
12: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我的久仰大名。
11: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
12: 很荣幸，也很高兴。
11: 今天我们采访郑院长，是因为我手上的这部《紫禁城》。我们在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这部书呢，它是一个 建筑史，也可以说是宫廷史，也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他这本书里面主要突出一个整体性。那郑院长，您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怎么来理解这个整体性？
12: 好，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一般介绍故宫的书啊，都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建筑，第二部分是文物，第三部分是博物院。其实这也是故宫的最重要的构成，就是这三部分。
11: 对，
12: 但是这样容易给我们产生一个割裂的，宫殿是宫殿，文物是文物，博物院是博物院，这三者是一个什么关系？所以我这的整体史就是作为故宫的价值的整体性。现在我希望能通过这一本书啊，让大家看到现在我们故宫的一些，包括一些珍贵的艺术品，比如书画、陶瓷呀这一类的青铜器啊，这些收藏品。同时，我们大量的朝政典制的东西，你比如说，各种皇帝的印呀，包括好多乐器，包括楼卜仪仗，这些东西啊，现在故宫也都保存的不少。他们还有一些生活用品，还有一些明清的档案图书，这些书啊，我们容易把它看成这次清宫的一般的收藏，没有看到它是在近500年的明清宫廷历史中，帝王在朝政中，他在文化生活中，他积累起来的，它是一个共生关系，就不是说我办了一个博物馆，我突然买了这么一些东西，它这些东西有个生成史，所以我是想通过这一本书让大家，所以这本书为什么图片也多，
11: 对，
12: 包括它的藏书档案，它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共生的一个统一体，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故宫的价值，不然我们了解的就是故宫的宫殿很雄伟，是的，那宫殿和文物是什么关系？
11: 对，
12: 宫殿和皇帝的生活是什么关系？
11: 对，
12: 它历史上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我的整体史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11: 明白，就不让大家再去割裂的去看待故宫了。
12: 对，
11: 它是建筑的美学，也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集合的一个故宫博物的这样的一个展出。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开心和郑老能就着这部《紫禁城》展开更深入的这个了解。郑老，我知道您这本书耗时3年。最终是我手上拿到的这部《紫禁城》，您是研究故宫20多年了，又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为什么您对他这么熟悉了，这么了解了，写这部书还要用3年的时间？
12: 正因为介绍故宫的书很多，
11: 对，
12: 就所以你随便他开始约稿，我说这故宫人一般的都可以写一点，但是这个书啊，我说我一定把它写好，就是让大家感觉到在这书里边能获得更多新的东西，所以我就刚才说了，指导思想是一个整体史，这是我的指导思想，但这个整体史你怎么来表现，它这整体太多了，这在500年间还有100年的博物院，其实我这写了600年的历史，在这600年里面，这么多大事，你怎么把它梳理的、简明的，让大家提纲挈领的对它有所了解？
11: 对，
12: 我就把它分成它的紫禁城的建筑史，它的朝廷作为朝廷的政治史，
11: 政治史，对，
12: 作为宫廷的生活史，
11: 生活史，
12: 作为故宫以成为故宫以后的博物院史，怎么以让他把这500年、600年的事儿，都把它能容纳在分类在这4个部分中。
11: 对，
12: 这也是很费心的。
11: 没错，就是让普通人更容易去接受它。
12: 这里边有个一个裁点呀，一个归纳呀。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资料。 就是我有一些新的资料，现在网络很这个
11: 发达
12: 、所以你百度一下或者是用 AI 都马上能搞出来，甚至能写一篇文章嘛。
11: 对对。
12: 但是这里边就是我们写这个一定要有新意，要这个也是我和这个出版社的团队的有几个年轻人我们一起商量的，就是最后就是归纳成写这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在它有故事，有文物，有人的活动，所以这就给大家的认可。而且我感到特别，在写的过程中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写，但是在我来说，我力求每一部分能写得有点特色。你比如说我一开始我的第一章就是紫禁城的建筑，是吧？
11: 对，
12: 它的，但是我这一章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不是说紫禁城的直接的建筑，而是从对明朝，特别是明永乐，从朱元璋到朱棣，这段时候，我把它放在一个欧亚四种十五世纪欧亚历史中来看大明王朝，
11: 对，
12: 就把它放在当时的时间史中来看待，这样我认为起点比较高。就我们不是谈见他的当时国家的实力怎么样，当时国家的政治文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这才引来它的迁都。
11: 对，
12: 因为这开始谈的时候，我们和几个共同筹划的人没说，等我把这个列出来，他们很高兴，说我们站得比较高的，一下子从
11: 站位啊，
12: 然后就谈到这个，他这个迁都啊，你看我那第一章的第三部分是从南京到北京的，
11: 对，
12: 这个过程就写他迁都的，前面就写他迁都的原因，所以为什么要迁都？迁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你看我一个小标题叫英雄之旅，
11: 对，
12: 就是说他迁都，这是这个明成祖他有他的想法，他认为是一种英雄之旅，一般人认为说他在南京这个杀人太多了，所以这是他的老地方，他来要迁过了。我在书里边做了详细的，他是在北方长大的，他和南方在南京受的那个熏陶不一样，他知道这一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他向北就北元、北元就是蒙古的最后赶出去的，就是边疆的，然后这个战略上的优势也表示一个天子守边，皇帝守边的，
11: 对，
12: 而且这个后人也是评价比较高的，所以我感到利益比较高一点，这样把他迁都前的一些他没有正式下命令给全国说我要迁都，但他工作在定型，就包括大槐树下红彤的大槐，好多移民，现在北京顺义啊，这长平一带好多村子就是你山西的一些村，
11: 对，红彤大槐树下
12: 村名字都是山西的，
11: 是，
12: 就是当时因为他移民要有人的，另外一个漕运要通的，你把粮食要运来的，所以我感到写这个书的在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章的安排方面，定量让他提得高一点，你比如说第二章我是作为政治史，这政治史主要是以皇帝为中心的，这里边皇君臣，这个我就写了明清两代这个皇子的教育，包括皇帝的再教育，所以大家看，这很新奇，皇帝还每天要上课的，这个啊，他的老师帝王如何，他的父辈如何给他配备了很多的，这个过程包括满朝文物都是定史， 明清两代最主要是定时战术，所以我也把科考制也写了一下，我感到给大家的背景和知识的拓宽的比较大，
11: 对，
12: 包括你比如说写到这一部分的好多事儿，我们如果处理的弄不好，有些说不定了。你比如说我第二章的第三部分叫治国之道，
11: 朝政与决策。
12: 朝政与决策下来，
11: 对，帝国之道，边疆治理。
12: 对，这个我就想说，塔的作为一个政治的运作，我们怎么比如说塔的图书出版，塔编书，明清两代编的都很多的，特别清代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出版机构，它就是给全国来。如果我们从皇帝的统治来说，也是他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11: 没错，修书。
12: 他对人的思想的牵制呀、领导呀、引导呀，所以这也是思想要统一的。
11: 对。
12: 所以这样我把它就归到他的政治来治理的。然后这一点我还加了一个太息之风，就是传教士。传教士主要是和公卿的来往。另外还一点，我定量在这个结构上，在文章的题目上，带点散文化的，它不像历史书的你看到的，
11: 对，
12: 就珍宝什么剑，就是我定量把它起的有点有点韵味，
11: 文学性，
12: 有点散文的风格，
11: 对，
12: 所以
11: 什么叹息之风，盛世印记，巡守四方，还有别院离宫，
12: 对，我定量让他，给大家能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个书这样就对我来说要查好多资料的，
11: 对，
12: 明史录呀、清史录呀，包括相关的，包括我们前代或当代的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个过程说心里话，对我是一次，虽然我的年事已经比较高了，但我感到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我写了这本书以后，我可以说我对故宫的认识也是定了一步。所以这个是它是两方面的。
11: 明白。哎呦，谢谢郑老，我觉得我第一次做采访，感觉自己在上一堂国学大师课。真的，郑老，就是从郑老刚才对整个故宫自己的一个隶书的一个角度的梳理，我们其实可以完全看出来，除了一个学术的严谨之外，还有郑老对故宫、对我们中国历史的这种热忱。其实现在郑老虽然已经是这个年届80高龄了，但是依然像一个翩翩少年一样，在兴高采烈地数着故宫这些家宝。
13: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1: 其实郑老，您知道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我第一个去的北京著名的景点啊，就是故宫。其实紫禁城改称故宫也就100多年的时间，百岁过程当中呢，有一代一代的故宫人在守护着这座世界文化遗产。那其实很多老百姓不是特别的了解啊，郑老，就是到底我们比如像您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每天的工作是什么，或者说往大了说，你们担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给大家普及一下，就主要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12: 我做过近十年院长，这我也很荣幸，各个人啊，在他不同的时期，他所从事的是历史赋予他的责任，就你只能干你的眼前的事你把你这些事干好就很。我感觉到我做近十年的院长期间，一个就是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我们开始了百年大修的这么一个18年工程的进行了时间，在我们手顺利的，这是一个我们100年来没有进行过的大修，所以开始 来重新安排的主动地形，所以叫北岩大丘这次做的。另外一个我感到很庆幸，我们抓住了机遇，进行了两岸故宫的交流与合作。
11: 对，
12: 这个就是当时的

0: 很显著的成果。第三个就是我想干的一件大事，就是为我的清理。
1: 对，清理。
0: 搞了七年，认认真真把故宫的文物清理了一遍。
1: 您这个清理能给我们具体的解释一下是做什么事儿吗？
0: 可以。这个故宫的文物，我来的时候对外宣布的是94万件。
1: 哦，
0: 当然有一个特殊，就是我们的图书没有算进去。我们的图书按图书系统来登记的，这个故宫的账里边把它没有没有当作文物账，但是这个图书是在的，还是故宫的图书馆。我来清理这个，就是一个感觉到家底不清。就是你这个博物馆，我们从换个，你这是国家的资产，祖宗留下来的遗产，你有责任把它弄清楚。就是我们有一些没有彻底清理。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好多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也隔几年都清理，都做一些点查。点查的，但是一些对不上，对不上就都账和物对不上。我们都把它滴滤下来了。所以这就必须这个把它清理一遍。这一次还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对这个公卿的历史文物，我们过去把它不大重视，认为真实的就是艺术品，特别对公卿的这些历史文物，你像它吃穿用的，包括日常的，你比如说我这上头有这个选秀女，有那绿头签，有三个绿头签在那儿，就是选这些秀女定宫，它是一个清代的制度，它这个绿头签啊，过去把这不当文物，我们有3000多件腰牌。
1: 腰牌
0: 上他写的很细的，比如说某某某哪个部门，这个人还写几句面部特征，可能说脸白面白无须，
1: 是不是有点像身份证？
0: 就像现在的出入证一样。
1: 那
0: 他就是公卿的，他你哪个部门的，你拿这个可以定入什么，从哪个门定入公卿的，是到什么地方
1: 工作证啊？
0: 我们把这个也不算文物。就是这一类还有好多，比如说我们有20000多皇帝皇后的帝后的书法绘画作品，不算文物。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有7000多件戏衣，唱戏的戏衣
1: 戏服。
0: 但是我们有888件的头上戴的盔头，脚上穿的靴子，不算文物。我还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算文物？他们说也说不清这是怎么。但你想，公卿的那明清两代的公卿娱乐，民间娱乐最大就是唱戏了。真正现在都留下了皇家的这一套行头戏服，就是故宫的，量很大。我们剧本有1万多剧本，我们这剧本都印了，都公开出版了。说那你不能光保存戏衣嘛，你不能说我一个完整的，我要研究宫廷戏剧史，我就不能没有他头上戴的脚上穿的。
1: 对，
0: 所以这种看法是肯定是偏颇的，不全面的，所以我们就要把它纠正过了。我们还有10万件文物资料，为什么叫文物资料？就是在故宫的等级里边，这算不上文物，其他有些博物馆可能都算1级、2级文物，因为故宫重复品有些太多。
1: 对对，
0: 我们这有10万件，所以最后就是彻底清理。比如说，我们清理一个就是账、物，这些都要全部对，核对，反正这一类都不能给后人留下的。你现在不解决，你还留给后人。再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一些过去没有认真作为

0: 登记情理的。你像古器我部，有20000多件银器，就是这个金银的银器的资料，他在7个大箱子，他说从1964年一直就到我们04年，他就过了，这就过了几十年了，从来这没有打开过，所以这个就重新把它要，这大家都很，我记得当时的时间是7、8月份，七八月份也没有电扇，几个人就加班把那个整理完，还有好多，你像我们一些书版，我们24万多块那个印书的书版，那一过去印书主要是书版嘛，就是雕刻的嘛，雕版印刷，武英殿的书版那是很有名的宫廷书，它本身材质也好，本身它就是一件艺术品，为了整理这个，在东华门城楼，在我们就雇了40个清洁工，那还是很费力的，把它弄下来以后再清理啊，再整理，现在在我们的东北角楼里面，你看的现在呢完全是一个管理很好看的，那排列的整整齐齐，包括你扫码都可以看
1: 陈列馆，
0: 但是有一些你不能雇人来干，你比如说工青部管的那个原状，就是宫殿本身的，那你不能动的，你比如说在一个里边佛堂里边有4000多件叫擦擦佛，这是藏传佛教，就是用一个模子把它用泥质的来倒出来的，这样有4000多件，这弄不好它就碎了，
1: 对，
0: 所以这些人不能是旁人来，只能是自己把这箱子打开，然后把它认真的登记编号，把它这一类的事儿比较大家都很辛苦，另就我说的，把好多应该作为文物的，就是对文物是什么？文物是值钱的就算文物，是年代久的还算文物，文物是只要有历史价值，它能说明宫廷的历史文化的，它就是文物。
1: 对，
0: 文物它是不能互相替代的。你看起来很简单的，但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件太和殿的后门的门帘，这个门帘是个棉的，它有什么价值？它就说袁世凯称帝了，要当皇帝，他把故宫的三大殿名字改了，这有人说他到底改了没有改，这就有争议。这个太和殿这后门门帘上写的奉天殿的后门，就说袁世凯当时改成奉天殿，他确实是改了，他改成承运殿，承应承的承，运气的运，这就说明他确实是改了，他有个见证作用，虽然你今天看有点脏啊，有点
1: 破呀，
0: 但他说明，但他就是起见证作用，所以他也很重要。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11: 风险厌恶，幸存者偏差，斩杀线
10: 是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就必亏，亏就必盈嘛。
11: 要盈亏同源。
10: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11: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10: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11: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10: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
11: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10: 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两码事，
11: 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10: 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11: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 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奥德赛时期这个词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那想先问刘医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词现在这么的火？
12: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自我同一性。什么叫自我同一性呢？我想先问问郑老师，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11: 您这一下给我问住了。其实以前在非常小的时候，或者说在上学期间，您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脱口而出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随着我工作以后，然后以及年龄一些增长，其实我现在反而没有敢那么确定性的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还是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内心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12: 您这个答案其实跟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其实那种迷茫感或者是在确定感和迷茫感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相类似的。其实自我同一性它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我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或者是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这是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每个人他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意识到我需要去探索自我同一性。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我要成为心理学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比如说大家现在说的大拿。
11: 对。
12: 所以这个阶段我可能会去探索我要去上什么样的学校，我要去未来要去哪里工作。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这个目标，我会为之去努力。然后你们说了，哎呀，我们这个钱要往哪里走？那既然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心理学深耕，那我大部分可能就投入到心理学这个方向的培训学习过程当中来。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的人生目标我很坚定，我就是要走这方面的。那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的学业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可能要硕士甚至博士本科，其实出来之后他这个时间段他是要去探索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大家对那个奥德赛这样的一个流行语，就说明大家都在一起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未来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这个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只要大家在过程当中能够去探索我们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你探索到的话就会有一股心流。这股心流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在我的心里面是很坚定的，我未来就是要从事这个方向的事业。
11: 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对于自我的要求可能是变高了，因为他要不断地去探索自己，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并且为之努力。
1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大家的自我觉醒能力越来越强了，而且开始有自我一个探知。
11: 对，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聊就是在这个自我探索过程当中年轻人非常重视的一个领域，财富。那么当前处于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在财富观上其实它发生了悄悄的变化。那2025年中国新富人群财富健康指数报告数据就显示，2025年在18到24岁的群体当中，拥有财务规划的人群比例从2021年的57.1%跃升至了2025年的71.8%。那以及去年年的新三金，可能张所也知道，就是货币基金、债券基金以及黄金基金的这样一个理财组合在年轻人当中走红。那当代青年人其实是越来越早的主动的去拥抱这样一个财富管理，但是现在年轻的投资者他期望收益与亏损的容忍度其实是严重错配的。那这种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 非理性的投资行为。数据显示呢，其实大约有35.2%的18到24岁的投资者在持有基金的期限其实是不足3个月，就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那市场的波动和赎旧买新的冲动是他们缩短持有时间的一个主要因素。那年轻人在面对短期亏损时又缺乏耐心，可能会容易陷入我们常常说的追涨杀跌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那我在录制节目之前也采访了几位处于奥德赛时期但是人生阶段又不同的年轻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对于投资理财有什么看法和困惑。
13: 我身边有朋友就开始进行一些投资行为，比如说炒股、买基金或者买黄金，然后我也参与了他们。很多时候对市场缺乏基本的判断，其实亏损者是十之八九的，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到底应不应该进行一些理财或投资？
14: 我领到人生第一笔可观收入时，第一个念头不是庆祝，而是我想赚更多，我想靠自己走得更远。
15: 我还是搞不清楚理财和自我提升应该怎么兼顾，面对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拿不准风险高低，既想安稳的打理收入，我又怕乱花钱盲目跟风投资。
11: 我们今天呢请二位嘉宾一起来，就是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有一个问题问张所，就是当前年轻人理财其实他们意识非常的强，但是他们也面临的很多难题，比如说我本金很少，以及我投资技能可能不是那么足。那么我们要先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投资和本金的关系大吗？我如果是小钱的话，我要开始投资值得去投资吗？
10: 首先开始之前我先理清一个概念，就说我们在宏观经济学里面，消费、投资、储蓄，其实呢储蓄就等于投资加进出口，所以如果我们刨掉进出口以后啊，储蓄就是等于投资存定期，其实它也是一种投资，只不过是一个比较低收益的投资。然后呢你也有可能，我理解您说的投资可能是用来买理财，
11: 对，
10: 买基金或者说买股票。所以呢就是本质上来讲，我理解就是这里面的储蓄和投资啊，是可以理解为广义上的投资下面的一个较低风险的一个投资和较高风险的一个投资，分两块，是这么两块，
11: 这是
10: 第一点。第二点呢，您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小钱是不是要投资，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答案。关键是我们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案。
11: 对，所以其实投资它和本金的关系说大也大，但说不大它也不大。
10: 对，你无论有多少钱，比如说我就是现在就有1000块钱，也应该去做一点，比如说其实现在大家理财观念也很多了，在余额宝里面买点的余额宝，这也是一种习惯。
11: 是的，
10: 甚至说我可以1000块钱我可以买点那个基金，都可以买，因为现在实际上随着我们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际上我们实现了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投资平权了。什么叫投资平权呢？比如说你过去，我们知道买科创板有个50万的门槛，
11: 对，
10: 我买不了，
11: 没有那怎么办？资金，
10: 那我们去买科创 ETF 啊，
11: 对，也是可以的，
10: 也是可以的，很多100块钱就可以买了，
11: 是，
10: 或者说它净值高一点的话，500块钱一定能买，我就可以享受这种所谓的科创红利。
11: 年轻人其实他们，可能现在因为理财意识逐步增加嘛，他们会有一个词，就是说定投。您对于这种方式怎么看？
10: 这种方式呢，适合那个有稳定现金流的。无论是那个年轻人，其实有很多很高收入的人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你的收入是未来一个那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现金流，就比坦率地说，比如拿工资，它是特别适合的，当然对一些做生意或者说做一些那个其他，就是他的收入不是特别稳定的人，那么定投可能就不太适合了。首先我说一个定投的它怎么出现的，并不是说年轻人才需要定投。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那个记得我们第一期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地位非常崇高的教授，他其实他的收入应该是还比较高的，他就是做了定投
11: 啊，
10: 对吧？其实跟收入没有关系，
11: 对对对，是
10: 跟你的收入的性质有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年轻人肯定要做定投，肯定要可以做定投，定投是没有问题的，要做投资，因为你毕竟来讲，你手里我们说的年轻人，他的收入呢可能有每个月或者说有一个按时的一个收入。这样的话我定期拿出一笔钱来做投资，这是可以的，这方式我认为是我非常赞同，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做定投，并不是说你定投了以后就一定能挣到钱， 是吧？
12: 是。
10: 就比如说我选的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值得投的资产，比如说在一个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股市，
12: 嗯，
10: 是吧？
12: 嗯，
10: 你见不到底的，或者说那个IT 泡沫以后的纳斯达克，它可能五年时间它不越跌你越买，越跌越买，你会发现你的亏损越来越多。所以呢，你要投的是值得投资的资产，
12: 嗯，
10: 可投或者有投资性的东西，这样你定投你才有意义。
12: 对，
10: 这是我的说的那个第三点吧。第四点，我个人认为呢，这种投资定投啊，一定要在你建立比较好的投资框架，或者说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的时候，比如说国华你吧，
12: 嗯，
10: 你现在也在摸索，
12: 对，
10: 也在摸索。等你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方式，或者说投资方法的时候，适合你的，比如说我就适合高波的，我适合低波的，但收益低一点。找到自己投资方式以后，那么你就可以慢慢的投，慢慢的投。但这个东西呢，找到合适自己的投资方式，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
12: 是，
10: 比如说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私募基金经理，非常成功，财富自由了，然后有身边有很多人来找他，比如说推荐股票啊，或者推荐基金啊，他说我都要花半天的时间跟他聊，就来找他做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给他做一个画像，然后给他拟定一个方式和范围。
12: 其实就是还是先要认识自己，
10: 先要认识自己。
12: 对
10: 对，
12: 刚刚因为说到定投呢，我想到是，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在说黄金要定投，但是这两年黄金的这个趋势可能它也涨得比较猛，但现在可能又下行，不知道现在，定投对黄金还适用吗？
10: 你可能刚才也是您开场的时候说的长金豆的这个、这种方式吧？
12: 对，
10: 就年轻人长金豆，因为毕竟来讲的话，黄金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这可能涉及到那个刘医生的一个领域了。我觉得长金豆可能是对刘医生来讲，我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啊，因为你会发现对年轻人来讲呢，或买了基金以后看不见摸不着，长了黄金长金豆以后啊，踏踏实实的看在拿在手上，
12: 掌控感是吗？
10: 有一种那种叫什么
16: 掌控感，
10: 有一种我可以掌握自己财富的一种方式，
12: 对，
10: 确实是很好的一种投资方式吧。
12: 嗯，
1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长金豆之所以流行，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我是长金豆，而不是在长钻石，也不是在长翡翠。当然这些东西的话，它的那个单体价值比较高了，说明什么？说明金豆黄金的价格这几年涨得比较好，钻石价格这几年在跌。
12: 是
10: 我们年轻人认为我长的是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东西，买黄金定投肯定是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好的方式，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关于黄金也聊过很多时间，
12: 对，
10: 聊过很多期吧，关于为什么涨为什么跌这之类的。就是我个人认为呢，它确实适合定投，而且呢适合一个越跌越拿的一个东西。它的价值呢，就是从一个大趋势来讲，还是比较可以确定的，就是说我这是一个价值的一个判断吧。你想全世界的央行都在买黄金是吧？
12: 对，
10: 央行的那个判断力相对来讲比一般普通人还是要强那么一丢丢吧。
12: 对，长期看涨。
10: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黄金它是一个不升息的资产，在一个那个通胀压力加大，或者说那个各大央行都在加息，比如美联储在日本，它肯定会有段时期会受到压力。
12: 对，是
10: 这种压力呢可能不是几个月，甚至是可能一年，但你如果是做一个长期的投资是可以的，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必须提个醒。还有一点呢，从黄金那个长期价格走势来讲，1960年代就是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的时候，黄金是$35，到现在呢是今天大概是
12: 4000多一点点
10: ，最高的时候到5600吧，到5600，是吧？所以它是一个长期价格增长的一个东西，你得有耐心。
12: 对，
10: 其实很长时间。在我们这个从1960年代到现在，有可能10年的时间，它是不涨的，这种阶段都很常见。
12: 对，像刚刚张所说的这种现象，10年的时间不涨，我觉得一般人拿不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更加变得耐心一些，或者是更稳一些，而不是容易随着市场的波动，然后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
16: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先认识自己。刚刚江所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要先认识自己，先摸索自己到底是适合什么类型的。然后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风险厌恶。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比如说现场就可以有一个测试，比如说你有10000块钱，假如说 你可以把它拿来银行的定期，你也可以把它用来股票，还可以用来买场内基金，你会怎么把它分配呢？这一万块钱假如说是你的全部，
11: 那我肯定储蓄会占大部分，因为它会更稳健。
16: 大概多少会？
11: 我觉得6%，如果是一万块钱是我的全部的话，我觉得60%-70%甚至70%-80%都是在储蓄的。
16: 然后剩下的
11: 其中15%我可能会放在黄金上，因为它还是像张所说的，我还是会长期看涨。但是剩下的，因为基金它相对比较风险会低一些，如果股票的话，我会投它极少极少，因为一万块钱是全部，可能在那个风险承受能力下不会选择那么高风险的投资。
16: 如果是这样，你看哈，大部分的这一万块钱你是放在相对稳定的地方的，就说明在这过程你有可能是偏向于风险业务型的。
11: 对
16: 啊，你比较需要稳定。
11: 稳定，对。
16: 但是有些人呢，他跟你不一样，他有一万块钱，可能会拿9000块钱去放在股票上，他属于风险偏好型的。但有些人他是什么？我拿一万块钱，我拿5000去，可能用来储蓄和那个安稳的地方，那我拿剩下5000去做那一种冒险的事情，因为高冒险高收益嘛，股票类的。那这个过程它可能是中性的，就我既是偏好的，我有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厌恶的，那我再取一个平衡点。就每个人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能够先了解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型的，那这个时候尊重自己的类型，然后再去做理财，我觉得这是第一步。要先认识自己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但有些人就说，那我怎么知道呢？或者我怎么会是属于那种风险厌恶型的呢？跟我们个人的成长，还有我们从小到大成长下来父母的本身的理财方式，然后三观，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的性格特点，你到底是喜欢冒险的，你还是喜欢就是稳稳的，这都是有相关性的。如果你自己清楚了自己是什么类型的人，你再去做下一步规划。那有些人说，那我不单单是10000啊，我有100000啊，我甚至有1000000啊，一样的道理的。只要你认识了自己到底是什么类型的，那你就大概知道我到底投资方向，我是把这些鸡蛋放在哪些篮子上。
11: 对，
16: 我觉得这是基调。
11: 刚刚很多年轻人他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他看到身边同学都在投资，但是其实亏损也很多，那现在到底要不要投资？从心理学上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吗？
16: 我觉得现在可能短视频发展啊，或者是其他的资讯发展太迅速了，就这个过程会给我们有一个从众心态。
11: 对，
16: 就是我看到我身边的 A 同学赚了大钱了， B 同学也赚了大钱了，但是你没看到后面一大堆的还有100个同学亏了。如果他看到是100个人亏了，那他可能就是收起来了，他可能不那么就是往前冲了。这就叫幸存者偏差，就是我们能看到的那些消息出来跟大家分享的，那是因为他成功了，那但是成功可能就那么几个。然后当你以前比如说我们信息还没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能对比可能就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可能100来个吧，但现在我们能够接触到可能是全国性的，那可能就是把那些最成功的案例再展示出来，就会有对比。
11: 是，
16: 对比就会产生心慌。
11: 对，
16: 这种对比之下就会产生自我怀疑，我怎么这么人家赚那么多钱，我怎么没有赚呢？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自我的焦虑，这种焦虑就会让他失去了自我的一个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先有一个点，就是什么时候从众对最多啊？就是3到4个人的时候，假如说你有3到4个人跟你说他赚大钱了，那你可能从众的那种可能性就很高了。就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多去咨询不同的人，他也在这个理财方向，他也在做，你可以把身边的资源发动起来。现在其实信息发达有一个好处，虽然它让我们容易产生从众，但是我们也可以跟很多不同人接触，比如说像我们张所他就专业的。那这个过程呢，我们需要寻求不同的角度的人，甚至有成功案例或失败案例的人，跟他们沟通和交流，那你就会有我们说了横看穷理射射成峰嘛，眼睛高低各不同嘛。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它的一个好处和坏处，你就会有一个全方面的眼光去重新看待现在自己的焦虑和自己想要的东西到底能不能承受我想要去挑战那个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大家要重新的去多咨询不同的人，然后再重新定位自己。
11: 然后咨询过后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然后再真正的去定位自己要不要投资。
16: 对，到底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前面说的还有就是自己到底是什么风险偏好型的。然后再去定位我接下来我要往哪里走，
11: 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 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
6: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9: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6: 碎片财经。
17: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18: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8: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 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 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0: 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

0: 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 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4: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六部门印发规划，保护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
1: 今日财经头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8项务实合作举措，弥合全球智能鸿沟，推动我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保障创新发展。
0: 图灵奖得主约瑟夫·西法基斯表示，应推动协作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并称赞中国倡导人工智能向善理念。
1: 中国经济半年报，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特点鲜明。
0: 铁路部门试点新增预约购票服务，京沪线开车前60天可以预约。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记者昨天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规划细化了主要指标，沿用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地下水优良水质比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行政村环境整治数量指标，扩展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指标，增加地下水污染源监控点位污染指数降低比例、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等指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随后，伊朗多地陆续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这个中心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以实施战争罪行。美伊局势难降温，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都在4.5%左右。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在昨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2项重要成果，来听报道。
3: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3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的务实合作举措，为深化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协同合作、破解发展失衡难题提供了清晰路径与有力支撑。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地区失衡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
4: 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基础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
3: 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偏见、深度伪造、数据滥用等风险具备的跨国性、外溢性特征，单一国家难以独立应对，急需凝聚全球共识，开展协同治理。
4: 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3: 近几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
0: 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从应用优势向创新优势跃迁的关键时期。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全方位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根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
4: 在资源供给方面，我们推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集供给，全力保障创新发展。在行业应用方面，我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速赋能实体经济，部分领域已经逐步实现领先。
3: 15.5开局之年，日均 token 调用量不断攀升，重点行业 AI 渗透率加速突破。与此同时，我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核心关键技术等领域仍存在短板弱项，后续仍需持续发力攻坚突破。
4: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当前面临的新技术、新挑战，持续开展技术创新，将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转化为技术创新的条件，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制造、消费、民生等场景，加速传统产业智能升级，形成应用落地到技术优化再到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持续放大我国场景优势。
1: 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瑟夫·西法基斯以线上方式参加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他在接受总台记者远程专访时表示，应该推动协作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来听报道。
5: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at WAIC this year promotes a vision of collaborative AI in which.
6: 我十分欣慰地看到，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导协作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理念，主张人机协作，助力知识迭代，让智能技术更好地赋能人类发展，造福社会民生。当前的人工智能，正如各界所见，仍然以对话交互为主要形态。用户提出问题，机器给出答案，这种形式并未赋予人类自主选择的空间。人类基本上只有接受或舍弃两种结果，而真正的协作式人工智能应当实现与人类的互动，这要求人工智能以清晰易懂的方式阐述其建议。我们目前的人工智能离这个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主动推动协作式人工智能发展。
5: And we must work actively to develop collaborative AI.
0: 约瑟夫·西法基斯还称赞中国的产业根基雄厚，数字基础设施规模庞大，类型丰富。他十分认同中国倡导人工智能向善、推进协同发展人工智能的理念。
5: I think one obstacle to make AI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and humanity is that we should control the risks.
6: 我认为要让人工智能惠及全世界、全人类，我们需要解决风险管控的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制定统一的行业规则，我们尚未形成通用标准，各方对风险管控方式无法达成共识，这是现存的核心难题。我了解中国已经出台各领域相关标准规范， 我十分认同中国倡导人工智能向善，推进协同发展人工智能的理念。这项主张意义重大，国际社会需要多方达成共识，共同转向全新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This is great.
5: Of course, you have to convince everybody to make this move to take another direction.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9: 经济半年报，
1: 今年的经济半年报中，新动能发展交出一份亮眼答卷。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鲜明，总的发展趋势加快。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0: 在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中，一组亮眼的工业增长数据折射出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6.3% 和 17%，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可以看到我国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节奏加快，新动能在不断成长壮大，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
11: 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40%，而且新动能成长还在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态势。那么在下半年，应该说这种态势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新动能支撑经济、引领经济发展的这种动能依然是非常强劲的。
10: 很多人在平时的生产和生活中都会直观感受到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在加快，比如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这些新产业、新产品、新需求不断构筑了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也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说，
12: 我们说集成电路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芯片，它广泛的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那么每天超过15亿块的芯片产出，不仅仅是数字的更新，那么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动力的生动写照。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 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10: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需求的牵引和拉动，目前不管是在投资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都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和趋势。从投资领域来看，企业更加注重研发创新，持续加大专利软件、数据库等领域的投资。上半年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当中的比重达到 13.8%， 比一季度提高 1.4 个百分点。从消费来看，智能、绿色、健康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优化实施，智能眼镜被纳入补贴范围。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一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演绎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更好地满足了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和沉浸式的体验需求。对于新质生产力接下来的成长路径，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福林给出了三个发力方向。
13: 一是要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让金融的活水能够精准地服务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第二个是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 AI 与制造业服务业的深度融合。第三一个是坚持投资于人，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需求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从我们的研究去看啊，依然是巨大的。 关键是要把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那么新质生产力的成长啊，刚刚起步，未来的空间是巨大的，新质生产力也必然将推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
7: 关键数据听得懂。2026年经济半年报里最具风向标意义的信号是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突破40%，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转型已经从局部走向全局。AI 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赛道跑出30%以上的高增长，日均15亿块芯片的产出，数百万亿级的资源调用量，新质生产力不再是产业概念，而是已经渗透进我们生产生活的点点滴滴。从生产端的智能改造到消费端的智能产品普及，新动能已经形成供给需求双向循环的正向格局。随着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持续畅通，新动能正在逐步挑起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梁。
0: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和辉盛财经联合发布的投资趋势前瞻，有请辉盛财经资深投资顾问朱光昼。
14: 新质生产力呢，其实也是指啊，在创新驱动的高质量的数字化、智能化的一些生产力。那上半年呢，规模以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啊，实现了增长13.3%啊，那相对来说它是快于全部的规模以上工业的一个增速啊，7.9%。那这个呢，可以说啊，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也意味着我们新质生产力当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啊，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啊，接近40%了。这一组数据呢，其实也从侧面传递出三个重要的信号。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制造跃升。这里说到的中国制造的制啊，是智能化的制。从数据来看呢，1到5月份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啊，28%的一增长，那也意味着我们国内啊，机器换人已经在开始加速了。那制造业的一个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水平呢，也是在持续提升。第二方面呢，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信号呢，也就是我们的新能源全产业链啊，优势在巩固。从锂离子电池到新能源汽车，中国啊，在新能源领域啊，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集群，并且呢，在全球市场上也已经具备啊较强的一个竞争力。那第三方面体现出来的一个信号呢，就是芯片自主可控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今年1到5月份啊，我国的集成电路的一个产量啊实现25.4%的增速，也在说明我们在半导体领域的国产替代呢正在加速的推进。
8: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来听报道。
15: 预约购票服务面向普通旅客，初期覆盖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旅客可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专区提交需求，支持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精确预约可选择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模糊预约则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等选项，由系统自动匹配。每个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单最多添加19名旅客。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
16: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的关系，实现按需开车。
15: 铁路部门将根据预约数据和运力供给情况，按照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统一兑现。兑现成功后，旅客需在当天23时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订单将自动取消。改签方面，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并核收5%费用。据悉，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 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昨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出现了单日上涨近10%的情况，但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涨幅没有这么大，因此国内成品油价格并没有大幅上调。
1: 昨天，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目前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另有34人失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0: 当前全国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是农业灾害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7: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1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8: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9: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喊。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汇正财经提醒您关注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中国经济半年报》，剖析经济脉络，把握行业脉搏，前瞻投资趋势，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8: 报时中国经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高技术产业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增长点。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金价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英国政府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引发国际社会对跨国投资安全、市场契约精神的讨论。中国商务部对此回应，坚决反对，强烈不满，这一事件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
0: 欧盟要求谷歌开放安卓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
1: 希腊旅游旺季到来，多座岛屿遭遇旱情。
0: 世界杯决赛在即，纽约市受到高温烟霾夹击，运动员健康风险上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在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外汇市场交出了一份稳中向好的半年成绩单。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高技术产业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增长点。与此同时，一系列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持续落地，不仅提升了企业走出去和外资引进来的效率，也进一步增强了国际资本长期布局中国市场的信心。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墨涵的报道。
3: 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频繁的背景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依然保持稳定，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
4: 第一，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第二，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